0: 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长辈们总是将看不清统称为老花眼，好像这个老花呀是伴随人类年龄增长势必会发生的事儿，没什么大不了。当心，父母所说的老花可能是潜藏着致盲风险的假老花，也就是眼底病变。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底病变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所有发生在眼底的病变总称。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影响视力，视野缺失，看不清看不见，生活处处暗藏风险，做饭时容易碰到刀口锅具，被划伤烫伤，吃药时容易看错颜色数量，错误服药，下楼时因为视野缺失踏空摔伤等等，还可能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老人会嫌麻烦而少出门少社交，甚至觉得自己一点小事儿都干不好，陷入自我闭塞状态。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正处在眼底病变的重重风险当中，却没有人注意。风险一，眼底病变常被误认为是老花眼。父母说的看不清可能是假老花真病变，有些假老花刚开始视野中心模糊，慢慢的模糊范围越来越大，直至遮挡住整个视野。其实这可能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有些假老花所有东西都歪歪扭扭，手机报纸上的文字仿佛变成了乱码，其实这可能是失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有些假老花起先觉得看东西总是有颗黑黑的东西遮挡，慢慢的黑色遮挡物越来越多，直至失明，其实这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些假老花逐渐失去色彩，直至世界变成灰白色，其实这可能是视网膜静脉闭塞。有些假老花常常在瞬间或几个小时之内突然发生，视力迅速变差，视野变暗，甚至完全变黑，其实这可能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这些问题刚出现的时候，很可能被老人通通被形容为看不清，直到最后看不见才被重视。风险二，年龄越大眼底病变风险越高。人类的眼底极为复杂，发生的病变也多种多样，而年龄是重要的病变因素。例如黄斑位于眼底视网膜的中心，70%到80%的视觉功能都依赖于它，让我们感受到光亮变化，识别色彩， 看清事物的轮廓和细节。如果黄斑受损，驾驶、阅读甚至识别人脸都会出现困难。黄斑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老化，在眼底出现老年性黄斑变性。数据显示，50岁之后，我国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患病率骤然升高，造成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如果你已经步入社会，工作了一两年甚至更久，那你的父母大概率是眼底病变发生的目标人群。风险三，各种慢性疾病加速眼底病恶化。老人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高发人群，眼底有视网膜、静脉血管、动脉血管，这些组织会受到基础疾病的影响而引发眼底病变加速恶化。比如糖尿病容易诱发视网膜病变，这是50岁以上人群主要致盲的眼病之一，诱因是糖尿病造成的长期高糖环境伤害视网膜。糖尿病病程越长，糖尿病相关的眼底患病率就越高。更可怕的是，一部分患者在早期病变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症状。再比如高血压容易诱发视网膜血管阻塞，高血压诱发的视网膜静脉阻塞是成人视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还会加速黄斑老化，出现看不清、看不见、失去色彩，通常在静脉堵塞后数小时到数周内发生。还有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它没有痛感，没有预兆，大多在瞬间到几分钟内视力完全丧失。眼底血管阻塞的患者发生脑卒中、脑梗死的风险也更高。一项报告显示，7例同时患有重度颈动脉疾病和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患者，有3例在 4.5 年的随访中出现了脑卒中。更可怕的是，多种多样的病变可以同时在小小的眼底叠加发生。假如一位65岁的长辈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那在他的眼底可能同时存在三种甚至更多的病变。好在上面这些疾病呢，可以通过眼底检查早发现早治疗，从而避免严重的视力损失。没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父母如果出现看东西模糊、看不清，就需要去医院眼科检查。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建议每年至少检查眼底一次。糖尿病人群，许多糖尿病导致的眼底病早期没有症状，要格外重视。一型糖尿病患者应从诊断后3到5年开始眼科检查，二型糖尿病患者应从诊断后立即开始眼科检查。面对可怕的眼底病，真诚地建议大家，请务必尽早带爸妈做一次眼底检查，希望没有人听到那句，如果来早一点就好了。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说我们身上最被人嫌弃的一个东西，大家肯定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是脂肪。尤其是一些肥胖人群，看着自己这全身无处安放的脂肪，满是嫌弃哈。但是如果脂肪会说话，它也一定会大声地抗议，人类，你们误会了，我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讨厌。脂肪是脂质的一种，而脂质可是人体必需的七大营养素之一哦。而且呢，与脂肪有关的知识啊，也是生物和化学教学书上的必学内容。所以别看脂肪总是被人嫌弃，它对于人体的重要性，大家真的了解吗？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脂肪。平时同学们注意过红烧肉当中的肥肉和家里炒菜用的油吗？没错，它们的主要成分都是脂肪，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脂肪呢算是小名，它的大名叫做甘油三酯。从甘油三酯这个名字当中，我们可以简单却又准确地明白，其实呢它是由一分子的甘油和三分子的脂肪酸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的脂。甘油的分子比较简单，脂肪酸的种类和分子长短呢却不相同，所以脂肪酸可以是饱和的，也可以是不饱和的，因而被分为三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那怎么区分饱和或者不饱和呢？大多数的动物脂肪，比如肥肉当中就含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室温时呈现固态。而植物脂肪，例如家里炒菜用的花生油、茶油、菜籽油等等，大部分含有比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在室温下呈液态。除了肉类，大家看着好像很素的植物，其实也是带有脂肪的，有的甚至是人类油脂使用的重要来源。比如大家爱吃的核桃、开心果、松子、瓜子、花生当中都含有大量的脂肪，还有像大豆、油菜、棕榈、蓖麻、椰子、亚麻等植物当中的脂肪含量也很高，脂肪主要分布在这些植物的籽液或者种子当中。有机会大家可以在家做一个小实验，先用量杯量好刻度准确的一杯花生油，然后呢把花生敲碎之后炸，炸到糊为止，再滤出花生油倒回量杯当中，大家就可以观察到油的刻度会有所上升，换句话说，花生中的脂肪被逼出来了。需要提醒的是，坚果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吃多了很容易长肉啊。很多高血脂患者平时可能很少吃肉，

但依旧呈现高血脂的根源就在于每天吃了过多的瓜子、核桃等等。脂肪可不光是为了保暖，有了它人才更有活力。人体的脂肪大约有1/3存在于皮下组织，不同人的皮下脂肪堆积的位置也不同，肚子、臀部和大腿是常见的堆积部位。另外还有内脏脂肪，指的就是围绕在肝脏、胃、肠等脏器周围的脂肪。大家一定听过脂肪肝这个说法，其实呢，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脂肪现象。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脂肪就等同于胖，于是脂肪就被很多人所极度嫌弃。但其实脂肪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讨厌，最为人所知的脂肪是我们的保温层，能够维持体温。因为脂肪是热的不良导体，在皮下可以阻止体热散失，有助于抵御寒冷。例如生活在南极严寒环境当中的企鹅，体内脂肪可厚达4厘米，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比如说运动的时候，脂肪就成了燃料库，1克脂肪可以提供9卡路里热量。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消耗热量的40%到50%来自于体内脂肪，其中包括从食物中摄取的碳水化合物所转化成的脂肪。在进行一些剧烈运动的时候，脂肪层还是天然的减震器，能提供物理支撑和保护，还可以保护内脏、润滑关节、固定和保护器官。它还是溶酶，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类似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胡萝卜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原，在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如果生吃或水煮吃胡萝卜，其中的维生素 A 原就不能够很好的被吸收。而如果胡萝卜用油炒着吃，或者和肉一起炖着吃，维生素就能够充分被人体吸收利用。另外还有一种类似脂肪的物质被称为类脂，它对人体的肌肉生长和运动表现会产生重要作用。类脂中磷脂是构成细胞膜的成分，同时可以促进神经传导，提高大脑活力。缺了它，人们体内的免疫力和各类激素也无法发挥作用。类脂中的类固醇则是合成性激素和维生素 D 的主要原料。性激素能够促进人体生殖器官的发育以及生殖细胞的生成，维生素 D 能促进人体肠道对钙磷的吸收。在医院门诊中，医生不时会遇到因为过度节食减肥而出现内分泌紊乱、闭经等情况前来就医的患者，就是因为大家对脂肪有误解。正是有了这么多的功能，凭借着囤积的脂肪，人类才能够有足够的耐力和能量，在各种环境下生存下去，帮人类走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当然了，脂肪固然很重要，但太多或太少都不太好。当下大多数人的烦恼是脂肪过度，大家肯定也听到过反式脂肪酸这个东西，它指的是含有反式非共轭双键结构不饱和脂肪酸的总称。天然食物中的脂肪酸结构大多是顺式脂肪酸，而在人造黄油、人造奶油、油炸薯片、炸鸡、咖啡伴侣、奶茶、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等食物当中都含有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过量摄入会诱发心血管疾病、致癌、抑制生长发育，因此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要尽量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但那些食品恰恰是很多同学平时比较爱吃的，所以为了减肥，人们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啊。比如说近年来吸脂手术盛行，它是应用负压原理，通过皮肤小切口吸取皮下堆积脂肪的一种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局部瘦身的效果。单凭一支针管能直接吸出脂肪吗？其实呢，在吸脂肪之前还需要往相关部位注入具有麻醉效果的肿胀液，让原本紧实的脂肪组织慢慢变松垮，就好比往米饭里注入水让其变成泡饭。大家是不是好理解多了？但是此类手术一定要慎重选择，而且吸脂手术之后如果不注意饮食控制和体育锻炼，是很容易反弹的。同时呢，目前有很多有关于减肥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误导作用，比如最普遍的认知便是靠饿。实际上人体是有记忆功能的，光靠饿几顿也许会有体重减轻的效果，但也可能是因为人体水分的流失。
并且当你再度恢复正常饮食之后，哪怕比原来少吃，也会让已经有记忆的人体组织赶紧多多吸收存储脂肪，这也就是体重反弹的重要成因。所以要想减少过量的脂肪，均衡饮食，迈开腿才是最重要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蜂奶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3: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

0: 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朋友，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进行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么同样，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和大家分享完之后，还有一重福利，那就是丰乃宝的购物节活动正在开始当中。即日起，凡是购买丰乃宝的钻石蜂胶液一瓶，就可以获得丰厚的赠品，购买两瓶赠送更多。丰乃宝的各门店、专柜、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可以进行选购，热线电话400-025-1818。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1: 在做过彩超检查后发现有盆腔积液的提示，有点担心，需要治疗吗？可不可以选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
2: 盆腔积液，实际上呢，这个盆腔积液啊，本身呢就不能说是一种疾病，它只是影像学对盆腔内液体的一种描述。盆腔积液呢，它可以分为生理性和闭拧性两种，因为腹腔中的这个腹膜啊，为了保护脏器，会缓慢地渗出一些液体，来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正常情况下，这些液体呢，也是会不断地缓慢地被吸收掉的。因此属于生理性盆腔积液呢，就不用治疗了。那么你各种原因感染所引起的这个盆腔炎的时候啊，会导致盆腔积液的增加，那么这种呢就属于病理性的盆腔积液了，那么这个是需要治疗的，而且呢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0: 那除此之外，接受到正规的治疗，我们也推荐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保健，可以坚持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增强体质，也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2: 是的，蜂胶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啊，贴息类物质啊，还有酚酸类化合物等等上千种物质，它们在一块儿相互协同作用，都证实了对胸腺、脾脏以及整个免疫系统啊，都能够产生强有力的一个功能调整。它能够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也就是说它能够提高我们机体的抗病的这个能力，这是蜂胶起到保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蜂胶对于一些感染性的，就是说一些炎症性的疾病的作用呢，一方面是通过抑制致病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另一方面呢，就是要通过提高我们机体的一个自身的抗病的能力，来配合治疗，增强身体的抗病力，提高自愈力，帮助更好的去稳定病情，来缩短病程。
0: 是的，杀菌呢也是人们发现蜂胶的作用之一啊。蜂胶的提取物当中，像有松鼠素、高良姜素、科因等等这些成分，它都是有很强的抗菌作用的。研究还证实了，蜂胶的提取物它和抗生素联合使用的时候，不仅不会起到副作用，反而能够提高抗生素的抗菌活性，增强抗菌的效力，延长抗菌时间。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日常时候您服用蜂胶和抗生素联合使用，它是可以有促药效发挥的作用的。
2: 是的，与治疗药物同时服用呢，可以很好的促进药效的发挥。因为我一个朋友的姐姐，她呢就是患有这个慢性盆腔炎，经常啊会下腹部坠胀疼痛以及腰底部的酸痛。那么在这期间呢，她一直往返医院寻医问药，在使用药物治疗过程当中啊，也还是时好时坏。然后呢，加进了我们这个蜂胶液，他用了我们金牌的蜂胶液，就说症状呢在逐渐的减轻，现在啊已经基本啊不发了。他的这个情况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蜂胶的两个关键点啊发挥了作用，一个呢是通过这个免疫调节，增强了他的抗病力，提高了他的自愈力。所以我们说这个免疫力和这个抗病力和自愈力啊，那都是很重要的。抗病力强了，可以抵抗一些病毒病菌的侵袭，减少一些感染，一些炎症的发生。自愈力的提升呢，就是说你自己的身体对一些身体上存在的一些病症啊，有了很大的一个控制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去减轻和改善一些病症，去缩短这个病程了。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保肝的这个作用。那么

0: 近一些药效的发挥，这是增效减负，减负呢就是减少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同时呢也是保护了肝细胞，是尽量呢减少一些药物啊对肝细胞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说这两点，免疫调节和保护肝脏，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一些慢性病的这个预防和治疗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嗯，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用巴西九神曲里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有两项保健功能，调节免疫和保护化学性肝损伤，这两项保健功能是市面上其他同类产品所不有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呢，是为了保护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长期服用的安全。你像它特别适合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中老年人和化学性肝损伤的各类人群放心服用。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专卖店体验一下优质的蜂胶，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读书界每到年末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读书榜单。如果把时间拉回到2010年底，在各媒体的年度好书榜单上，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无疑是当年最大的赢家。该书既从历史的角度挑分缕析当代社会的源流，又从现实的角度体察社会中呈现出的种种冲突与矛盾，是一部全面呈现中国现实、兼具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的作品。所以有这样的好评率，也可以看出其著作对当下社会的警醒与启示。随后的2011年，熊培云另一本名为《自由在高处》的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便收到了广泛关注。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熊培云的这本《自由在高处》。自由在高处可以看作重新发现社会的续篇或者重要的补充，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自由，每个人都在向往。帕特克里曾说过，不自由，无宁死。熊培云却说，不自由，仍可活。自由与自救是这本书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我们每个人每天几乎都在与自由自救中纠结着、矛盾着。在这本书中会让人看到另一种自由，那就是生活自由、思想自由。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经历一个个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有的人不知所措，有的人在各种利弊中纠结着、徘徊着。熊培云告诉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那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在我们的工作中，以甜美的微笑、真诚的态度待人，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通过小环境的改变来影响大环境，努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灿烂美好。现在的社会如此功利，多少人整天在为房车、名誉等忙碌。生命长远，但如果是为了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人要过得幸福，就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让自己舒服的位置。人的幸福无外乎两个，一是思想独立，二是与人同乐。熊培云的很多思想会让我们感觉到心灵的释放。独立、心灵、自由，每个人都应该自由思考，而且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的生活与思考获得接触世界的经验。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内心的渴望，可以终身为之努力的事，懂得自由与自救，才能安稳现实。书中提到，身份让我们不自由，名字让我们不自由，制度让我们不自由，但真正让我们不自由的是我们迷失的内心，是我们只知道协调自己与周遭的关系，而忘了更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向高地，走向世界的屋顶，尤其要走上肖申克监狱的屋顶。自由一定是和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有自己的选择，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选择，在适当的时候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利。一个自由的人一定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也是一个精神上很强大的人。头脑的自由才是真自由，行动的自由要以头脑的自由为前提。可惜在我们生活中，自由总是被误读，也总是被忽视，不但有无形的，也包括有形的。读《自由在高处》会让你仿佛在和一个老朋友对话。喜欢读熊培云的文字，他的文字体会到生活之必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宽容之精神，乐观之态度，人文之关怀。看到自由就在高处等着我们去摘取，他的乐观并非盲目的，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在理性分析之下的积极与乐观，同时也应该学着熊培云的姿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熊培云如同一个温和的绅士，温和是自由主义者的温度，他保持着清醒独立宽容的态度，他不会像诗人一样激愤，小说家一样尖锐，也不苛求艺术家的完美。温和的绅士有一种脱俗的优雅睿智的幽默，君子无忧的心境。温和的绅士是成熟的理性的人，对外部世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特的看法，内在对自己有明确的权衡，不去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使命。他没有卫道士的虚伪，热血青年的盲从，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优雅的人。这是一本适合慢慢阅读的书籍，翻开的每一页，看到的每一句，都是人生的启迪和对自由另一种诠释。熊培云用一种独特的语言，将我们视若无睹或旁观无计的问题都一一剖析开，让我们无形顿挫，更让我们看到了物质的本身以及问题的核心。我们不去评判它本身的对错，只是跟着这样一位作者领略他的思想以及精神世界，感知自由的另一种迷人风采。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为追求自由所做的点点滴滴，最终会凝成巨流，奔出山口，走向开阔的茫茫平原。自由在高处，这是一个仰望的方向，也是一个需要通过我们努力才能企及的方向。但是我们总向着那个方向努力，向着高处攀登。让我们一起为实现这样的理想努力。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6: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带来的一篇文章，谁是大学里的主人翁。以前我跟外婆开玩笑，您真倒霉，在一个媳妇儿地位特别低的时候做了媳妇儿，又在一个婆婆地位特别低的时代做了婆婆。 其实同样的句式也可用于我自己。在一个学生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学生，然后在一个老师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老师。我做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小学亲见老师用粉笔头砸同学，中学目睹老师把不听讲的学生书包从四楼扔下去，大学被告知答辩时千万不要跟老师们辩论。等我做了老师，以为自己也可以颐指气使一把的时候，到了英国，在剑桥的讲台上，对谁是老大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不管是谁，肯定不是我。去年网上惊现过一段国内某大学的手机录像，某知名教授因某些学生逃课而对那些没有逃课的学生恶语相向，最后揪住一个不堪忍受的女生不让她离开教室。看完录像，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我的感受。触目惊心的是，一个老师竟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羞辱自己的学生，更触目惊心的是，台下那么多学生竟然选择默默忍受。不是十多年前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就开始大声宣布中国人可以说不了吗？遗憾的是，他们勇于向太平洋彼岸的国会山和总统府说不，却不敢对面前那个粗暴凶恶的老师，当下的眼前的那一个人说不。刚到剑桥时，我就被同事告知学生可以不来上课。理论上而言，一个学生可以不上一堂课而顺利毕业，只要他参加并通过各类考试。好吧，看来我在剑桥是没有指望揪住任何学生的胳膊勒令他不准离开了。学生可以不来上课，但你必须给学生开小灶，这又是剑桥老师地位低下的一个表现。所谓开小灶，是指剑桥、牛津等大学一直保留的一种叫个别辅导的传统教育制度，即所有登记你的课的学生一个学期必须得到三次个别辅导。所谓个别辅导，一般是学生写好一个专题小论文，老师事先阅读，然后共同讨论。这种个别辅导的好处在于，教育是量体裁衣的，学生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题目，老师可以及时发现该学生的长处和短处，进行因人制宜的教育。论文不打分，不是考试教育的一部分，而是纯粹的思想交流，比较放松自然，能加强学生和老师的联系。与中国或美国那种大学四年下来师生几乎素不相识的情况相比，这种制度下的师生关系会更加密切。那么这种模式的坏处当然也很明显，老师们忙得不可开交。试想，你有20个学生，每个学生一学期见三次，加上批阅他们论文的时间，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基本上整个学期都像是消防队员四处灭火。对了，一般来说，不管你是新手老手，都要做个别辅导。即便是系主任的办公室里，都时常传出大一学生的反问：你真的觉得霍布斯的这段话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改卷子判分，老师也不能一手遮天，喜欢这个学生就给他高分，那个学生没来上课就给他低分，没那么简单。至少在我们系，本科教育的考试判分是双向匿名的，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给他判分，老师也不知道试卷是哪个学生的。更过分的是，每份考卷或论文都要两个老师来改，如果判分相差太大，还要由第三人介入。这样做好处是对学生比较公平，坏处当然是老师的工作量又多了一倍。这还只是学术方面，生活方面学生还是老大。学生们不但课业上有辅导老师，生活上还有辅导员。想知道各种奖学金申请的渠道吗？有感情上的困惑吗？觉得学业压力太大，非常抓狂了吗？请到某楼某室找你的辅导员吧。

0: 在剑桥，师生关系中的第一原则是学生的权利，第二原则才是老师的权威，这点是清晰可见的。说到底，关于公平、自由、平等，最好的教育方式并不是洛克说过、卢梭说过，而是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从小我们就被反复告知自己是未来的主人翁，要我说，还是先不要扣那么大帽子，给那么大殊荣。未来的主人翁，还是从校园的主人翁开始吧。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刘瑜，谁是大学的主人翁？我想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应该要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了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原先用临时身份证登记办理的新车上牌业务，拿到正式身份证后是否需要变更？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3条。

0: 第二项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或者号码变更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到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与他从未谋面，却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他是一个孤儿，有着凄惨的童年，却活成了一道光，温暖了别人。他的身高不足1.6米，有着一张娃娃脸，却是人民群众心中的万丈丰碑。他每个月津贴仅6元，19岁才拥有了第一件新衣服，却毫不犹豫地捐款200元。他就是雷锋，一个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共产主义伟大战士。今天我们将通过一篇魏巍的文章《路标》去重温雷锋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在这些日子里，一个伟大的灵魂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就是雷锋这个普通战士的灵魂。他感动得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流下了眼泪。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还不到2个年头。可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活得多么纯洁，多么高尚，多么光彩呀！他的生命是过得多么有价值，有意义呀！

正是毛主席所说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人能够这样活着，即使活上一天，也胜似那浑浑噩噩的一百年。有人说，雷锋的事迹是平凡的，可是正是在这平凡里，我们认识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在雷锋的历史上，虽没有上甘岭冲天的火光，也没有云州西村惊人的风雪，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同黄继光、刘胡兰同样的伟大，或者说，他就是我们祖国建设年代的黄继光和刘胡兰。雷锋，这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新人。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兴起的时代，是个人主义终将被集体主义所代替的时代。雷锋呢，不就是这种时代精神活生生的完美的典型吗？你听他说，力量从团结来，荣誉从集体来。你再听他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他就是这样心甘情愿的，毫不勉强的要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自觉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是多么深刻的语言，多么动人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歌声啊。雷锋的伟大行动正是这种思想的闪耀的火花。正是由于雷锋，他的周身甚至每个细胞都浸透了这种情绪，他才有可能同几千年私有制度留下的旧思想旧习惯彻底决裂，也就使他区别于任何历史时代任何阶级的英雄人物，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无产阶级所拥有的真正的新人。雷锋啊，你虽然生活在二十世纪的60年代，但人们从你身上，也从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身上，却看见了未来的人类，共产主义的人类。在这些日子，我常常看见你，看见你那褪了色的军衣，看见你那谦逊的微笑，你是以多么崇高的姿态招引着人们前进呢。当我沉思默想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一种深沉有力的呼喊，人们呐，在你自己的一生里，你究竟打算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谁在呼喊？这是生活的呼喊，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出毫不含糊的回答。雷锋的出现，对于我们辨认生活道路，是一个多么有力的援助。在以往战争的年月，人们穿行在崎岖的山径和茫茫的荒野，每当风声怒嚎，夜色深沉，是多怕迷失了方向，迷失的道路，而又多么容易迷失方向和道路啊。可是这时候，只要有人在路边借着模糊的星光发现了前人设置的路标，就会发出惊喜的喊声，更加振奋地向前行进。现在雷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正是一只叫人惊喜的路标吗？现在我们的祖国早已越过了漫漫的冬夜，欢度着阳光明丽的春天，但是正像人们所体会的，春天，尤其初春天气，这是残冬的余威同新奇的暖流进行搏战最激烈的季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社会里，一方面新的人新的思想以令人目眩的壮丽姿态茁壮成长，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仍然以各种形式大量存在，他们每时每地都在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而且反映在一个人的头脑中。

就有人埋怨修理地球耽误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同样的青春，同样的年龄，有人跋山涉水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感到莫大的幸福，有人却认为糊糊涂涂的吃喝玩乐那才算没有虚掷自己的年华。这是一场新旧斗争多么激烈的图画呀！我们的年轻一代正是在这场难解难分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人生观的交战中前进，他们思考着，判断着，争执着，觅寻着自己的路。雷锋出现了，他又如一座光芒万丈的金塔，矗立在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地，他又如一支鲜红的路标，高高插在我们生活的十字路口。现在面对着这个伟大的战士，人们有机会再想一想，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是像雷锋那样活着，做一个大公无私的高尚的共产主义者，有价值有意义呢，还是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有意义呢？或者是开一个公私合营的杂货铺，一年四季患得患失的度过一生有意义呢？对照雷锋的思想，我们再看一看那些旧时代的剥削阶级的偏见，是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可怜，多么没有意义呀。为什么人必定要当官或取得其他高级职位才算是活得有价值呢？为什么一定要高人一头，超人一等才算是有前途呢？为什么只有清闲少劳动或不劳动才算是幸福和快乐呢？为什么要把那些服务行业看得那么卑贱，见不得人呢？这是些多么可怕而又可比的偏见。现在正是这些剥削阶级留下的臭垃圾阻塞着我们的去路，影响着我们许多方面建设事业的前进。我相信雷锋的榜样不仅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生活道路，而且加强了我们同一切旧思想旧习惯坚决斗争的勇气。假如我们自己头脑里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客气地向它开火吧，正如雷锋所说的，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1962年8月15日，年仅22岁的雷锋因公殉职。次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精神。学习雷锋好榜样，这句话伴随着许多人走过童年。那么雷锋精神是什么？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坚定信念，是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主人翁意识，是乐于助人、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是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是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也是人生的路标和时代的楷模。接下来的时间里，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魏巍的这篇文字《路标》。
4: 在学习雷锋中，有人说雷锋虽好，但却高不可攀。实际上，恐怕是对放弃个人主义还缺少勇气吧。有人就坦白地说，我要丢掉个人主义，我就没有积极性了，因为我前进的发动机被摘除了。是的，摘除了一个人的发动机，这的确是可怕的。可是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动机呀？破旧不堪，经常在集体事业中发生故障。摘除这样的发动机，就可以换上一架最新最美、保你使用终生的10万匹马力的发动机。雷锋同志正是装置了这样的发动机，而使他精神奋发、力气无穷。这架发动机的名字就是他从毛主席著作里取来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取得一架这样的发动机。

0: 飞腾前进吧。我们要做雷锋那样的人，我们要走雷锋那样的路。学习雷锋的运动正在我们的国家迅速展开，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思想扩展阵地的运动，这是一个促进我们的新人大批成长的运动，这是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运动。我们欢呼这个运动全面的深入的开展下去。这个运动现在刚刚开始，在我们的周围就出现了多么动人的景象啊！过去没人打扫的走廊，现在忽然变得干干净净，你查不出来是谁打扫的。过去被忘却了的煤堆，风吹日晒，现在忽然大家抢着争着去把它打成煤球收藏起来。家庭困难的学生，书桌上忽然出现了无名氏赠送的笔记本。孤独无助的产妇，屋子里忽然降临了一位烧水做饭的姑娘。不安心工作的炊事员开始求师访友，急着提高烹饪技艺。见了熟人就躲起来的理发学徒也愉快地拿起刀剪，脸上出现了笑容。在这些日子里，就是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也在争着给老师抹桌子擦钢琴，连留在家里的小病号都悄悄地把一床床被子叠好。雷锋啊，你的生命放射出来的光辉在一刹那间照亮了多少人的灵魂。毛主席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深刻意义越来越清楚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应该说像雷锋这样的英雄是不少的，但是对于我们所进行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不管在哪一条战线上，都需要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雷锋。随着运动的发展，想想吧，假如我们的工厂、公社、仓库的管理人员们都能用雷锋剪牙膏皮的精神进行节约，假如我们的学生干部都能用板子上歇钉子的精神进行学习，假若我们服务行业商业部门的同志们都能用风雨中送人母子回家的精神为人们服务，假若我们的艺术家们都能用雷锋那样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和赤诚去歌唱，假若我们大家都像雷锋那样去帮助同志，我国人民和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将会提到怎样的高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出现一种何等沸腾的景象。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相信在我们的队伍里，在各条战线上必将出现千百万的雷锋。一个拥有千百万雷锋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定会以更高的速度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必定会更早的建成。这就意味着一切今天没有的，我们明天就可能有，一切没有达到的，我们明天就会达到。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雷锋这个热血铸就的名字从未离我们远去，他可能是以渐冻之躯与死神赛跑奋斗在第一线的抗疫英雄，他可能是奋不顾身保护战友却失去双眼双手的排雷战士，他可能是地震瞬间却转身背负坐轮椅同学的少年，他可能是骑摩托车逆行火场的重庆小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雷锋。他们用行动演绎着雷锋的故事，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雷锋精神世代相传，永不过时。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何能够写好一篇文章呢？李白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欧阳修说，不求好句，只求好意。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而作家周涛另辟蹊径，从五的角度来阐述写作这件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演播周涛的散文《文章五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重文宣武，判然两侧。其实事实哪有这么简单，人哪有这么容易累分？谁能说得出毛泽东是文人还是武人呢？谁又能画明白艾森豪威尔是文总统还是武将军呢？对于人或人生来说，文武之道缺了哪方面都是不可能的，它是互相渗透、互为基础、互相补益、互相转化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笔者从事文学创作十数年，就发现这纯文学的行当里暗藏着其实不少的武略或武术，是说几条供世人参考。一是有文胆，好文章必有胆识，胆就是勇气，勇气产生于自信、自识、自知、自量时，方可成为文胆，不然只能算作不知深浅。逆潮流而动要有文胆，领风气之先要有文胆，摧枯拉朽

推陈出新，从来不是胆小谨慎的产物。有胆才敢说黄河之水天上来，不然最多只能说是山上来。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一连串的叠字入词，也是有些胆量才敢写上去的。文胆能有多大？应该狗胆包天才好。郭沫若的诗《天狗》就是真正的狗胆包天，文胆包天才可能天马行空，独创一格。自古成大器的文人都是有胆的，岂独武将。二是行文如用兵，贵其为上。文章面对读者一如两军对阵，平铺直叙，语不惊人，便是你被读者打败。读未半，弃之如破鞋烂袜，一句什么狗屁文章，你没听见也是败了。然而老谋深算，胸有城府，出奇制胜，诱敌深入，杀回马枪，唱空城计，施连环套，布八阵图，读者防不胜防，拍案称绝，流连忘返，口服心服，就算你胜了。三是与主题打斗，会躲闪腾挪。写一篇文章，总有作者主要想表达的东西，那个东西立在那儿，就是等着你上来打。没有经验的人总是急于把它弄倒，结果扭打纠缠，撕扯抓掐，如泼妇动武，坏发乱行。他没有被打倒，自己反而狼狈。直奔主题，紧紧围绕主题，就是这种打法。文章写好，主题打倒。要想打倒，就得身手矫健，躲闪腾挪，声东击西，游刃有余。有如两人比武，对方原是个不倒翁，哪能轻易就范呢？所以试探、虚晃、佯攻，探虚实处，找致命点，保持一定距离，拉开打斗圈子。腾挪躲闪是思维敏捷，来去纵横是纹路宽广，上面看出拳，脚下使绊子，飞起一脚将其踢翻，这是浪子燕青的办法。四是找到纹路，锤到石开。写文章和敲石头一样，死敲不行，一锤子下去只砸出一个白点，十几锤下去，石头表皮剥落了一层，里头还是团团一体。敲石头要先看清纹路，摸准纹理。石头虽硬，长势有纹，纹力有节，就是一击，砰然四碎。文章有纹理，死往里写不行，越写越不开展，应该学采石工，掂量一番，查找一下，揣摩清楚，找到新鲜突兀便于展开的入笔处，然后下笔，左右逢源。五是登高查事，反戈一击。写诗的人只管自己写诗，不看世界发展形势，写小说的人只抱住自己的题材，不知已有的小说成就，就是井蛙钻牛角了。写作是一件极有魅力的文字勾当，沉湎进去也能在尺寸之间把人溺死，无异于酒色。功夫在诗外，就是要有一点了解全局的战略眼光，作战要查看地形，革命要宣讲形势，指的是立足自我，认清全局。所谓登高察势，是先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以局外人看风景，以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孙大圣最懂得这一手重要，动不动就一个筋斗跳上云端。大形势一时不可逆转，小潮流无柴且慢追随。花红易败，潮起必落，别人已经唱好，再唱是跟屁虫。人家正鼓满东风，我需从西风处发难，反戈一击才是正道。

六是功夫练十年，沙场一瞬间。文章千般修养，万卷学问，到头来比的是纸上功夫，写作的时候发挥的好。纸上发挥看起来像是一种契机，一次神谕，佳作不经意而出，妙句未留神而泄，实际上却是一种功夫，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也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功夫。文学以文字为表达工具，文字训练的基本功就至关重要。文艺之所以有个艺字，说明它含有很大的记忆的成分，一切记忆的出神入化都必须以常年刻苦训练为基础，即便天才也概莫能免。武夫懂得这条经验，叫做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有些超天才的年轻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更乐意宣称自己是天生的诗人，结果不久经商去了，不知是不是天生的。文坛固然容易取巧，但终非长久之计。七是文明其体魄，野蛮其精神。现代社会到了今日，似与本世纪初大不相同，那时是文明精神，野蛮体魄，现在恰好翻过来了。愈是文明发达地区，体魄愈健美，体育愈普及，愈是经济发达地区，精神愈空虚，感情愈苍白。相反，落后贫困地区，精神的原始活力相对积累厚重，受到机械文明的损害较轻，历史血脉的自然成绩更直接，因此输送给现代都市的时髦艺术往往源于精神野蛮地区。这也许又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特点，文武错乱，阴阳颠倒。八是武侠小说都是文人写的。武侠小说都是文人借尸还魂的把戏，证明所谓武侠实是文豪。武林中人演文坛中事，争地盘的，报世仇的，互不服气的，竞争排名的，全是文人相亲一类。至于武功剑法秘籍神传，戏家揣测就是暗指文章甘苦。文也罢，武也罢，无非一行职业，一种方式，说到底都是人。文武之道，一生一死之道，生死之道，人世之全过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周涛的散文《文章舞坛》，从八个方面详细解说了作者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文学发展与时俱进，文学的创作呈多样化发展，有经典文学，也有类型文学的兴起，有传统文学，也有跨媒介创作的出现。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的是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让我们一起倾听作家秦牧是怎样以发展的观点去看待文学创作的。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4: 有些读者看到本文的题目，也许以为这是一篇探意搜奇的文章，其实不然。我想谈的都是寻常的事，是想借这些事实探讨一些严肃的道理。少年时代的杜甫是个爬树的能手，他有一首诗这样写道：一年十五心上还，见如黄犊去复来，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在这首诗里，杜甫描绘了他少年时代那种生龙活虎小黄牛似的模样，这和他晚年时期少龄野老吞声哭和白头乱发垂过耳疲劳憔悴满身疾病的杜甫判若两人，其实却是同一人。鲁迅也经历了近似的变化，读过《朝花夕拾》的都会知道，少年儿童时代的鲁迅是十分活泼好动的，他在故乡那个百草园中爬树摘果捕虫捉鸟，童心十足。青年时期他仍然保持着相当好动的习性，十八九岁的时候曾自号夹剑生戎马书生，骑术相当熟练，敢于和擅长骑射的骑人子弟竞赛。这和后来青渠瘦削鬓角斑白饱经忧患，在学习工作斗争中不遗余力目光炯炯冷静深沉的鲁迅判若两人，其实却是同一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岁月的流逝，生活的重担，忧患的折磨，艰辛的斗争，使一个人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一项事物，一个人物，如果我们纵观它的全程，就可以发现其中巨大的发展，某些人可能发生天差地别的变迁，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可能距离非常之大，复杂性和多样性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今天观众熟知的演员，有些过去却是乞丐、小贩、跑堂、黄包车夫，有的又是大学理工科的学生或者大学讲师等等。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变化也是多种多样，丫头出身的省委书记，奴隶出身的将军，卖唱女郎出身的艺术教授，近数十年间都涌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这还是就形貌、性格、工作岗位等方面来说的，好些人还有阶级地位的变化嘞。 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阶级属性是始终存在的，但作为各个个人来说，历史的激流，时代的影响，通过他自己内因的作用，却可以使某个人的阶级地位发生变化，他可能从这个阶级转化到另一个阶级里去。所以就若干个人来说，从这一阶级的成员经过客观主观因素的作用成为另一阶级的成员并不稀奇。我多么想重复说一句，复杂性和多样性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事情都是要讲究相应的。要上一二层三几层的楼房需要楼梯，要上几十层的楼房需要电梯，要上太空就需要飞机了。既然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表现他们的手段也必须与之相应，是复杂多样的。题材风格要多样化，题材手法也必须多样化，才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多方面的生活，使文学艺术在革命思想统帅之下给人以多姿多彩的感受，高度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既然纵观事物的全程，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必然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艺术手段也必然应该是复杂多样的，那道理我想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如果只知道有严肃庄重的笔墨，而不知道有轻松幽默的笔墨，只知道有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概括虚构的文学，而不知道有写真人真事的文学，只知道有证据，而不知道有可以为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服务的悲剧、喜剧、笑剧、闹剧，只知道有以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主的文艺，而不知道有以鞭挞丑类为主的文艺，能够算是充分理解和掌握文学艺术的功能吗？我想还是不能。事物尽管有主有从，有主要的一面和次要的一面，然而主要的一面并不是唯一的，次要的一面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不仅事物的纵断面是复杂多样的，它的横断面也是复杂多样的。几种相同元素的化合物，由于原子量的不同，可以变化纷繁，花样百出。简简单单一束阳光，在三棱镜下可以吸成差别很大的七色，你能够说这不复杂多样吗？何况矛盾统一规律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大千世界的万物又是互相作用运动不已的，这丰富多彩的事物必然要求我们以丰富多彩的手段来表现它，不然文学手段和丰富生活就是不相适应的了。诗圣杜甫在他生活的另一端曾经是个爬树能手，革命文化巨人鲁迅在他生活的另一端曾经是个善于驰马的健儿。既然纵观事物的全程，从此端到彼端总是可以发现变化发展，发现复杂性多样性，发现彼此矛盾的现象，那么请问，在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问题上，纵观全程，从此端到彼端，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辩证规律在这个领域的具体运用又应该表现在哪里呢？这里我所以想来谈谈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目的就是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新时代文学要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正如贾平凹所说，文学创作既要拥抱世界，也要具备本土意识，书写中国人的经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说呀，一个人的身体体质太重要了，这个体质是我们健康的根本。说这个人能不能长寿要看什么？要看这个人的体质。哎，一个人长不长寿跟体质有关系。说这个人爱不爱生病跟体质有关系。说这个人身体的免疫力强不强大跟体质有关系。说这个人生病之后康复的快慢能不能康复跟体质有关系。你看这个体质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太大了。你要想健康，你们有个好体质你能健康吗？体质不好是不是就爱生病？今天这个病明天带个病，各种疾病都会找上你，身体太绕了，受个风受个寒受个湿，一个细菌一个病毒都能找上你，没有免疫力，对吧？我们平时所谈的免疫力都是什么呀？不就是你的体质抵抗力吗？这个抵抗力不就是免疫力吗？体质越强，体质越壮，哎，这个免疫力抵抗力就越强，越不爱生病。是不是？你看体质强壮，体质好，这个人免疫力抵抗力就强，这个人就不爱生病。说这个人体质好，体质强壮，那么他的寿命就长。因为我们的生命要寄托于这个传之传体，是吧？体质不行了，那我们生命的寄托在哪儿啊？没有寄托了，对不对？只有形神和合才能说百病不生，形神具足健康乃全。一个人呢，光有了神了啊，光有了情志了，但身体不行了，那这个人呢生命也到终点了，是吧？这个船呢就沉落了。所以说呢，我们生命长和短也看我们这个身体，也就是这个载体，生命的载体身体怎么样。想长寿啊，要有一个充足的精气神啊，就我们的元神要充足，还要有个好的体质才行。这个体质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呵护它。它偏颇了，我们要调养它，对吧？有的人说我是阳虚，胃很怕冷，手脚凉，那这种情况一定抓紧调养。你不去调养它，你就会受寒邪。阳虚火力劲不够，抵御寒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有的人呢就会得老寒腿，腰腿就会疼啊，腰腿就会抽筋儿，哎，关节疾病就会找上你，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寒比较大，阳不足，哎，就会消化系统不好，胃肠道疾病丛生。那还有的人呢，会导致啊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受寒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受寒肺炎、咳嗽、肺气肿，对不对？哎，甚至因为受寒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因为凡是阳虚的人，他的血管都特别细特别紧，血的流动啊就特别差，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你看阳虚 就会生病。那气虚呢，也会得气虚的疾病啊，受风邪的影响，各种的气虚，这个症状病情也会找上你。阴虚会得阴虚的疾病啊，那么痰湿会得痰湿的疾病，湿热会得湿热的疾病，气郁会得气郁的疾病。说这个体质啊，真的不敢偏颇，体质一旦偏颇，各种疾病真的会找上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想有个好的体质，是吧？都在调，说老师我体质偏颇了，我赶紧调一调。哎，我体质出现问题，我赶紧的改善改善。所以说，很多朋友现在都在体质上比较重视了，这是好事，这是好事。当然呢，还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就是我们这个体质为什么会偏颇，为什么产生偏颇？我认为大家在这方面也要下功夫。不能说我总是调理体质，我体质绕我去调去，那你体质为什么绕，什么原因绕，你不能总去调身体去，是不是啊？身体需要时时呵护，时时强化，这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体质是什么原因，怎么偏颇的。我认为大家应该在这方面这个环节也要重视，也要重视。比如说有的人是先天体质绕，这个没办法，咱就得调啊。还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越来越绕了啊，这个也是岁月的问题，这个咱也没办法，是吧？先天性和岁月的咱谁也阻挡不了，我们只能说不断的加强提升自己，通过饮食啊，通过锻炼呢、啊、通过用药啊，通过茶饮呢、啊、去强化体质，去加强我们身体的整个素质。但是有时候啊，就不是说我天生的啊，一出生体质就绕，随父母。也有的人不是说我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摧残，体质慢慢下降的，不是，是跟自己的生活饮食、作息时间跟自己的生活环境有关系，有关系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说是生活环境。我们经常遇到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你们看一看，看什么呢？你们看看你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对你们的影响大不大。咱不说别的，咱说北方，北方天特别凉，天寒地冻，南方看不着雪，他们又想看雪得往北方跑，吉林、辽宁、黑龙江啊，还有这个内蒙古北部。那么像这些地区寒比较大，就耗阳气，耗阳气啊就容易受寒邪。好比说这个阳气就像电量一样，是100个格，但是你这个地区特别冷，你这个阳气耗得就快啊。同样的100个格充满了阳气，在南方这个阳气啊能用个80-90年，但是在北方你的阳气用不到80-90年，你用到50-60年，60-70年就算多的了。到你40年的时候，这个阳气就衰减得很低了。这就跟电瓶车一样，你看电瓶车它一凉就不行了，在南方它跑的公里数就多，在北方跑的公里数就不行。特别一到冬天，夏天好，一到冬天电瓶车这个衰减度一下下降了。我们身体也有阳气，只是你们看不见，对吧？不要认为我们看不见，我们也检查不了，没办法检查，医院也不提，我身体就没有阳气啊，我就不重视阳气，不是这样的，反而它特别重要，反而特别重要，对吧？你看在北方这个阳就容易虚，就容易受寒邪，阳一虚寒邪就长上我们来了。所以北方人生活在这里的人寒症比较多，受寒。寒症都容易引起哪些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寒症容易引起哪些疾病呢？消化系统疾病。寒症容易能引起哪些疾病呢？呼吸系统疾病。寒症容易引起哪些疾病呢？骨关节系统疾病。也就是寒症能引起很多疾病。你看到冬天心脑血管疾病增加了，一到冬天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就增加了，在北方特别多。所以说北方一到秋冬之后，医院人满为患。现在很多人明白这一点了，说北方不养人，有点条件的都往南方跑，对吧？ 都往南方跑。你看北方啊，得这个半身不遂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别多，在公园里啊，你看随处可见。骨关节系统疾病的、咳嗽的啊，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寿命长不长？北方的人寿命没那么长，不像南方的人寿命长，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环境，环境造就的。那说咱们生活在北方怎么办呢？是吧？这个地区比较寒，比较冷，那我们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呢？有办法，从生活，从饮食啊，从作息，生活饮食要改变。比如说作息要早卧晚起，必待日出。就北方人睡觉一定要早，不要晚，起床不要过于早啊，一定等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再起床。这个期间呢，寒邪对你的侵袭就少了。除了说早卧晚起之外，还有就是穿着上，北方不要过度的追求体型时髦，不要过度追求这些。北方一定穿的厚一点，千万别穿露脐装、露背装，千万不要穿这个很薄的衣服去过冬，这样你到中老年都是一身的疾病。即使不到中老年，你也会

这些都是温里驱寒助阳的调料。北方多吃点牛鹅肉，不要吃鸭肉，吃公鸡鸡肉，公鸡属于火性的，所以吃这些一定切记。从饮食上，北方人你看为什么他喜欢大葱蘸大酱，说北方人喜欢吃大葱，就是因为葱壮阳驱寒。北方炒菜做饭的粽浆，因为驱风散寒。还有这个酒，白酒适当喝点，这个酒少喝舒筋活血驱寒通路，多喝就是毒，少喝是药。所以说呢，适当的一两二两甚至几钱也行，不能喝就是这个酒，但不要喝大酒，酒喝大了喝多了就是消耗身体的能量啊，耗精血，甚至对血管啊有危害，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北方的生活饮食也要学会调养调控啊，就是

高，血粘稠度高，然后呢，脑动脉硬化、颈动脉硬化、冠状动脉硬化，啊，血液粘稠，湿浊垃圾多呀，在你血管里堆积，那你说是不是血管时间长了就会变得不洁净啊，就会遭到破坏呀？动脉硬化就形成了，心梗、脑梗就形成了，哎，阻力增加了，血压负担增加了，所以血压也增高了。哎，三高，脂高、亚高、糖高就来了，就出来了。所以说，受潮也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就潮湿、痰湿过重。痰湿过重呢，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呢，它也会得呼吸系统疾病。北方患有，即使有痰，也是白稀痰或者泡沫清痰，啊，泡沫清痰。南方就不是这样了，南方这个痰湿比较重，就是大黏痰，一口一口的。啊，有的人呢，可能是这个白痰，那过几天可能又黄了，这白黄，这个不定，但是痰一定会多。哎，他总感觉不洁净，肺部里啊臃肿，支气管痰比较多，因为他容痰湿，也会得呼吸系统疾病。那么除了会得呼吸系统疾病，也会得骨关节系统疾病。这个骨关节系统疾病就跟湿有关了，阴天下雨一潮就不行了，这个关节也会红肿，也会变形。哎，受潮为主，当然这个潮一般的都跟风有关系，跟湿也有关系，比如说风湿，对不对？哎，寒湿。风湿、寒湿，哎，风和寒跟湿结合在一起，狼狈为奸，就破坏这个人关节，这个关节就会变形了，红肿，肿大为主。所以说南方呢，在饮食上啊，一般用点除湿的，啊，你看南方这个饮食啊，经常喜欢吃鱼腥草、折耳根之类的这些食物，一些人到那块就吃不惯。那么说，你看南方人呢受潮得，那内陆人呢会得这个肝症、燥症。肝燥之症，明白了吗？火邪，阴虚火邪疾病，内陆人也会得，因为阴不足，津血津液亏，所以就会燥，肝有火，皮肤干，脏腑干，亏精少血，这个疾病就会找上我们。脑供血不足啊，心脏供血不足啊，眼干眼涩，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啊，皮肤干呐，哎，各种燥症、肝症，也会得高。

血压，也会得心脑血管疾病，阴虚阳亢，还会得阴虚消渴、糖尿病，啊，也会得啊三高疾病，啊，阴虚精血津液不足，像熬粥一样，越来越粘稠，越来越干，那么血粘稠度也会增高，啊，脂肪肝也会产生。你不要以为啊南方不好，北方啊也不好，那我内陆好，一方水土有一方人的这种不利的环境，明白吗？肝有干燥的不利的环境。那么这样的人，这个地区呢，多滋阴，多养阴，是吧？你看藕啊、山药啊、秋葵呀、啊，多吃银耳、鸭梨呀、啊，多用，多滋阴，啊，一定会这个生活饮食，少吃辣的，花椒啊、大料啊、啊这个肉桂呀、啊、葱姜啊，不要吃那么多，你不要去效仿人家，适当的加点。去点食物当中的寒湿，是吧？你不要纵用，甚至呢我们还要用点这些滋阴的调理阴虚的状态。那还有的是沿海城市，以风为主，以湿为主，所以受风比较多。是防寒，不是说防风，防风是风吹不进来，不透风为主。说在沿海城市啊，穿衣服也要重视，也要注意，特别居住的环境是吧？你这个沿海这个风很硬，住在高楼上，那你这个窗户啊就不要全部打开，是吧？你打开呢也要在什么呢？上午或者下午，早晨不要打，晚上不要打，风硬的时候不要打，你也不要认为我打了一个缝就行了，越是缝伤人越狠，这个窗户，虽然。大家一定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老师啊，我为什么体质偏颇呢？这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就是你不同的环境就造就了不同的人。那我们就要有一种智慧，说我对抗这个环境，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学会调养自己，呵护自己。我生活这个地域湿气比较重，我怎么防止我的体质形成痰湿？我生活的这个房间可能是比较湿，我怎样去改善我这个环境，防止因为长期居住这里的环境湿气过重。有的人家里啊这个窗户特别小啊，窗户特别少，这房子特别矮，通风性比较差，采光性比较差，那么也会变得阴暗潮湿。不要住在厢房，特别年龄大的人不要住在厢房，特别吵的地方不行。所以真正好的风水，这个房间啊通风性采光性要好，没有异味，这是最好的居住环境啊！我们要打造这样的居住环境。所以大家你看你们的地区，你看你们的房屋啊，房屋咱们这叫什么叫风水啊？风水除了地域就是我们居住的房屋，风水会牵涉到我们什么呢？牵涉到我们的健康。

0: 重视自己的生活习惯，重视自己的习俗，这是最好的养生，最好的呵护体质。今天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体质为什么偏颇，体质为什么出现问题，就是地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区环境，要学会的合理有智慧的生活饮食，去养生，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3: 啊，我是山东济南的听众。
0: 啊，山东济南的啊。
3: 嗯，宋老师，我跟着你学调理吧，不到半个月
0: 啊，时间不长。
3: 我对健康的理解啊，慢慢开窍了。
0: 是啊，有一定的认知了，对不对？不像以前啊，什么都不懂了。
3: 对对对，之前我一直觉得吧，这个人过了60岁吧，这个身上没劲儿，浑身不舒服，就是各种小毛病不断吧，都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人人都躲不开。所以吧，从来都没当回事，更没想过吧主动调理。
0: 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到老年之后，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是正常现象，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正常现象。但对于这种正常现象，我们却不能任之不管。说人人都会老，人到60-70岁之后，就像这个车用到了一定的年限，这个件儿都会磨损，但不能说啊，这是正常现象，我就不管了，这个不对。就像车是到年限了，到达一定时期了，是有磨损了，是有不好的地方了，

0: 但是我们通过维修，通过保养，让它又变得正常了，对吧？
1: 嗯嗯。
0: 那么我们人不也是这样吗？说到六七十岁，这个身体总使用啊，器件啊，身体会下滑，然后呢，到了年限了，说这个期间我们赶紧要调理，要维护自己。不调理不维护，人就会报废了。这个不是说它是自然现象，我们就不用管。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问你一个事儿，你这一天你要吃几顿饭呀？
1: 对对，
0: 你早晨吃完，你到晚间你饿不饿呀？
1: 饿，
0: 饿是不是啊？这不就自然现象吗？这不就跟你到六十岁之后身体就开始下滑了，这不也是自然现象吗？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早晨吃完饭，晚间就开始饿，那你饿了之后，你解决的方式方法是什么？
1: 吃饭。
0: 啊，对，吃饭。那你为什么身体衰老了，到达这个年限呢，出现不适的时候，那你怎么就不知道管管呢？它不是不可逆的，不是不可解决的，知道吗？就像这个体质，你看中医怎么讲，先天不足后天给养，也有这个先天充足后天失养的。什么叫后天失养？就我长期用长期用，慢慢慢慢身体体质就偏颇了，就失去了这种保养，不正常了，但是我可以再改变它。
1: 是跟着你节目吧，我才彻底明白，
0: 嗯，
1: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0: 对，
1: 这些不是衰老该有的样子，
0: 嗯，
1: 就是吧，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吧，这个体质变差，
0: 对，
1: 堆积出来的问题，
0: 对，
1: 只要把及时调好体质吧，
0: 嗯，
1: 这些小毛病吧，完全就能改善。
0: 哎，对了，没错，就是自然的衰老，这是正常。但是说自然的衰老，我们就不可以改变吗？
1: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完全可以改变。那以前人过七十古来稀呢，没有几个七十来岁的人到七十岁都干嘛了，都入土了，是不是啊？那你现在七十岁的你看干嘛呢，都在工作岗位上的，
1: 对对，
0: 是不是啊？那现在七十岁比比皆是，公园啊，小区啊，是吧，单位啊，你遍地都是，
1: 确实是这样
0: 啊。他不是说啊，这个事儿是自然现象就不可逆就不能改就得随之认知，他可不是。它虽然是自然的规律、自然现象，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人为性的去改变这种现状。
1: 所以吧，这一次吧，我一点也没犹豫。
0: 嗯，
1: 赶上咱们这个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吧。
0: 嗯，
1: 调理体质的产品。
0: 嗯，
1: 我也是为了长远健康考虑。
0: 嗯，
1: 就直接预售了半年的用量。
0: 啊，可以啊，这不挺好吗？嗯，
1: 专心吧，这个调理体质。
0: 你赶上这个七黄丹用药这么合适，这么平民，你想要再这么低的价格，你不好赶啊。既然你想调理体质，你就趁这个期间用药调理，多好啊！这个产品又特别棒，它不会说没效果，啊，挺好的，不错。
1: 那今天我专门联系吧，就是想让你吧，结合我的身体情况吧，
0: 嗯
1: 嗯，给我针对性的调理建议，我好好吧坚持调理。
0: 行，可以，那你这样。你把你的基本情况给我说一说，我帮你分析分析，然后给你制定一个健康方案。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平时吧稍微活动吧就累得慌，
0: 嗯，
1: 这个浑身酸软，嗯，吃点凉的吧，这个小腹发凉，
0: 嗯，
1: 这个腰膝酸软，
0: 嗯，
1: 换季降温吧，这个身体吧就发沉僵硬，
0: 嗯，
1: 另外这个经常这个头晕不清爽，
0: 嗯，
1: 就是这个心闷气短，睡眠浅。睡不踏实，
0: 嗯，
1: 还有就是尿频夜尿多的情况，
0: 嗯，
1: 之前吧一直以为是老了的常态，
0: 嗯，
1: 现在才知道吧，都是这个身体体质吧出现问题造成的。
0: 嗯，你这个身体啊偏颇的存在的问题挺严重，说实话啊，它不是一种现象，嗯，有气虚体质，有阳虚体质，还有血瘀体质啊，有这种三种现象，
1: 嗯，
0: 哎。这三种现象呢，你现在有七黄丹了，你不用担心了啊，不用担心了。但是你很多病情已经存在了，咱们在调理体质呢，属于把病根给斩断，就像这个草，我们把它这个根斩断，但是上面这个梢、这个叶啊，剩下的一个尾巴，我们该处理也是处理。所以说呢，适当的结合治疗，你要想效果更快、更好的这个去改善你这些问题啊，恢复你的健康，那你这块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啊？你比如说。小腹发凉不能吃凉的，这个你怎么办呢？这个最好去热敷你的胃脘穴，驱驱你的寒，结合着这个驱寒的方法，药灸艾灸都可以啊，药灸艾灸。那么至于说你这个一换季这个温度下降，身体关节就僵硬，这个就是属于寒瘀了，瘀堵。那我建议你，一个是

0: 每天慢跑，然后呢，撞肩、撞背、撞腰，这个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剩下就是说你这个睡眠浅，睡得不踏实啊。我考虑你有点虚火，虚火呢，你可以后背刮痧，后背刮痧，听懂了吧？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
0: 这个虚火通过刮就能刮掉，你如果不刮，刮不了，说我不会刮，刮不了，那你就得结合这个虚火的茶饮，用这个栀子、莲子心、龙胆草，各两克啊，这三样各两克，竹茹炒酸枣仁，各多少呢？各六克，百合、茯神、郁金，这些呢各九克，煮水煎汁当茶喝，这个不用总喝，就是喝个10天20天就行了。好吧，剩下你就是调理体质，把这个七黄丹好好用着。前期用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早半晚，晚半晚先吃，吃一段时间啊，半个月一个月，你再改成这个早一碗晚一碗，再正常吃。
1: 好，
0: 抓体质啊！我给你的方法呢，只是结合着，你把这个心火呀去一去，睡眠改善的时候呢，下一次茶饮你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党参黄芪甘草茶。党参啊，要治党参，治黄芪，治甘草。各多少呢？各九克就行了，当茶喝，也可以少放点枸杞，枸杞别放多了，容易上火，好吧？
1: 好，太感谢了，宋老师。很好吧？我没错过这次活动。挂小词吧，调体质。
0: 对，
1: 特别是。在您的指导下吧。我会调理起来吧，更有方向，更踏实了。
0: 你就放心去调就行了，你就抓体质，不用抓别的，你体质抓住了，改善了，你这个病情80%都解决了。你的主要核心主要问题就是体质出现问题了，你如果没有阳虚你不会这样，如果没有气虚你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啊。
1: 好，
0: 好，
1: 谢谢宋老师。
0: 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
1: 好的，
0: 那就这样，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啊，再见。
1: 谢谢宋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宋老师你好啊。
0: 啊，您好。
3: 宋老师啊，我那是你一个老听众啊，这个我那关注你这个健康大讲堂有一段时间，真是受益匪浅。哎，这不跟你学了那个好多就是养生保健的知识啊。
0: 比较用心，所以说你才受益匪浅，才是收获多多。这个呀，除了跟我这个传授大家知识有关，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用心啊，只有用心的过程当中自己才会有收获。
3: 反正你是也是讲的特别，就是觉得通俗易懂啊，就觉得，我就能就是能听得懂，也能记得住。
0: 没错。
3: 这不我就是跟你学了一些啊，我就自己啊，我是自己就根据我这跟你学的所有的这知识吧，我就觉得我现在的身体哈、就是这个属于那个阳虚，我反正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
0: 情况。你说说。
3: 我这不就是那个哈、这个肠胃啊。就好几年就不好
0: 啊。
3: 反正有事儿啊，一吃不东西，吃不对那个东西啊，就那个胃就疼，就得、要不就拉肚子，要不就得几天大才能大便一次。
0: 不能吃凉的吗？
3: 对，凉的不能吃。还有事儿吧，就是有事儿、经常饭前就饿了的时候啊，有事儿疼。你看吧，有时候吃了饭以后还反那个就是胀，老是觉得反那个，还有时候反酸水啊。
0: 反酸。
3: 这不再有就是哈、我就觉得这一两年吧，老是觉得那个特别容易疲乏啊。你看在家里吧、也没有什么多大，现在没有多大那个体力活啊、就是在家里做了家务，你比如说那个洗个衣服，洗两件衣服啊，拖个地就累的就不行。我还有就是一年到头就特别容易就怕冷。
0: 怕冷。
3: 对呀、反正那个手脚啊，就是可以说那个一年到头啊冰凉的。晚上反正睡觉也不是太好。
0: 不是太好。你不属于阳虚，你不属于阳虚啊、对，你属于这个气虚。
3: 气虚
0: 啊。对。这个阳虚和气虚啊容易造成火苗啊，一般人分不清。这个阳虚的人呢、怕冷，

0: 不怕热，气虚的人是既怕热又怕冷。啊，
1: 哦、
0: 另外，哎，阳虚的人和气虚区分在哪儿呢？就和比如说消化上，阳虚的人呢，一般的不会存在胃胀，他只能说你消化不好，吃什么拉什么。啊，气虚的人呢，他就会吃不好就胃胀，哎、那么甚至呢便溏，啊跑肚，那么要么就是便秘，因为气的推动力不强，推动力不强，那么就会便溏，有时候呢会便秘，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力气不足，你说话没劲儿，心跳无力，甚至你身上都没劲儿，干点什么特别累，这是气虚的人，气虚，啊、你属于气虚。但是带点阳虚啊，带点阳虚不是很严重，主要是气。嗯。
1: 哦，我平常吧，你看也是那个各方面哈，这个营养品什么的，这不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也挺注意的。他怎么就，你看你想办法送老师给我怎么调理调理啊？
0: 气虚的人呢，千万不要盲目去补。这个气虚和阴虚、阳虚不一样。啊，你阳虚阴虚的人，你可以，去补一补，补阴补阳，没大碍，也不怕补。但气虚的人，你补不好，就容易出现这个上火，甚至呢，补出痰湿了。本身你这个气就不足，运化就无力，那吃这些东西消化不了，储存在体内呢，形成痰湿体质。啊，这个顽痰生怪疾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痰湿到时候就严重了。啊。不但气不足，那血脂血粘稠度都高，心肌缺血就容易出现问题。
1: 哦、
0: 另外呢，一补还上火。
1: 哦，不能乱补，还真是不能乱补。
0: 对，
1: 哦、
0: 气虚的人吃什么啊？气虚的人，气虚的人吃这个，白萝卜，煮熟了吃。
1: 白萝卜。
0: 对，要熟吃。
1: 哦。
0: 啊，熟吃，每天晚上都吃这个熟萝卜。你要生吃呢，它就泄气了。这个萝卜熟吃是补气的。白萝卜为小人参嘛？
1: 哦，白萝卜熟吃就是蒸熟了以后吃。
0: 对啊，你这是煮熟了吃。
1: 哦，还有这样一个区别哦。
0: 对，
1: 不吃。
0: 煮熟吃。
1: 嗯
0: 嗯。嗯，另外呢，像你这种情况呢，给你一个方法，方法呀很简单，这个大枣啊。
1: 红枣。
0: 对，红枣。对，红枣你把它核去掉。
1: 把什么去掉？
0: 把里面的这个籽儿去掉。
1: 哦哦。
0: 哎，
1: 去掉。
0: 给它放锅里包胶了。
1: 嗯。
0: 包胶碾成粉啊。
1: 碾成粉哦。
0: 哎，碾成粉啊，一次3到5个，可以多用点，但是可以一次3到5个。
1: 哦，用就是服用的时候3到5个。
0: 对，加上黄芪、当归各9克，也是给它磨成粉，混均。
1: 黄芪、当归各9克，
0: 对，混均。
1: 嗯，
0: 这个用水冲服。
1: 哦，用水冲服大红枣。嗯。哦，黄芪、当归。
0: 啊、
1: 哦，
0: 用水冲服。
1: 好嘞，我。嗯嗯。
0: 啊，你这个冲服一段时间，然后再调一调，便秘啊或者便溏啊，还是揉服，经常揉服。啊。
1: 什么服？
0: 揉服，揉小服。
1: 哦哦，经常揉小腹。
0: 对，
1: 哦、
0: 孙思邈养生13发，腹肠揉嘛。
1: 哦哦，对对对，揉小腹。
0: 腹肠揉，啊。
1: 嗯嗯。
0: 另外呢，平时这个喝水呀、啊，不要喝绿茶啊，不要喝菊花。
1: 哦、
0: 对。
1: 嗯。
0: 这个绿茶、菊花呀，都属于泻火的啊，这个泻阳的。你可以用这个人参、
1: 嗯，
0: 加上这个红糖。说人参用多少？20到30克，红糖要20到30克，
1: 哦、
0: 水煎服。水煎、
1: 哦、
0: 对，煎服之后喝这个水，说水喝完之后再往里续上开水，再泡着接着喝，一天一次。
1: 哦、
0: 啊，你不出一个星期、
1: 哦、
0: 啊，不出一个星期就大变样了。
1: 哦，这个方法倒是挺简单的。
0: 对，简单有效，
1: 哦、
0: 啊，简单有效，
1: 对对对，
0: 好吧。
1: 哦，好嘞，好嘞。
0: 啊、你先用啊，你先用一段时间，用个10天8天的。然后呢，给我来电话，或者跟厂门厂外老师沟通，根据你情况，咱们再逐一去调。
1: 嗯，好嘞，好嘞，行，那我就今天赶快的去那个中药房，把这个你说这些东西买回来，赶紧的用上。
0: 对，行，
1: 嗯，
0: 那好嘞，聊这些好。
1: 嗯，好，谢谢宋老师啊。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喂。
5: 喂，你好。
4: 啊，你好。
5: 是盛老师吗？
4: 啊，我盛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终于给你打通了。
4: 啊，不容易，是不是啊？好，这样，这位朋友，你呢，先把广播给关掉，认为它有回声、有干扰，好吧？好了，哎，这回咱们就可以放心交流了，这样咱们就没有噪音了啊。
5: 哎，好好好好。
4: 嗯，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老家是安徽的，我长期在海南住。
4: 啊，安徽，好。
5: 我因为我喜欢听录音机嘛。
4: 啊。
5: 收音机。
4: 嗯。
5: 偶尔就听你的，讲得特别好。
4: 谢谢啊，我也希望你能够经常听啊，每天的关注。
5: 我想通过您，就是能给我调理一下。
4: 好，一听说你说调理，我非常高兴。这就是治病的一种心态，这就是对健康追求的一种心态。很多人说我治一治啊，你帮我治一治。实际上，我们身体应该以调为主，调是顺时，它不是强制性的，只有顺应的调，那是才合理的。嗯，很好啊，以调为主，说吧啊，主要什么问题呀？
5: 2022年主要就是啊，那时候下半年的时候，对吧？几乎是就抑郁症、轻度的精神分裂。
4: 嗯。
5: 经过两调整过以后，我现在可以自理。
4: 嗯嗯。
5: 我的身体很瘦。
4: 嗯。
5: 啊，就是90多斤，将近1.7米的个子，怕冷。
4: 嗯，
5: 尤其是早上脚就是起来以后一动的时候，然后两个脚立刻就脚心就出汗。
4: 嗯，
5: 现在我天的棉被在海南这个地方还带着棉被棉袄，就是穿的棉，不知怎么说了，真的。
4: 是，你这个手心出不出汗？
5: 我的手心不出汗，就脚心。
4: 就脚心出汗哈，嗯。
5: 另外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关节吧，它也不疼了。但是我回到潍坊这几，我身上好像跟空的似的，就是不能见风。
4: 嗯，
5: 现在就是睡眠，我现在吃的什么的药控制住了。
4: 你以前睡眠也不好，是不是失眠？
5: 我以前睡眠不好，但是我可以睡着。就通过2022年，是我就是有颈椎，还有腰椎，就是干会计的，我本身是干会计的。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
4: 嗯，
5: 还有是皮头疼。后来就加上更年期综合症，就是反应的非常的厉害。
4: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50岁。
4: 今年50岁。
5: 嗯嗯。
4: 50，你这种情况也就是最近这两年出现的，是不是？
5: 哦，最近就是这两年，这2013年跟2014年我都没干工，然后就是放松一下，调整一下。但是现在身体好，但是记忆力很减退，记忆力、听力、视力都减退。
4: 嗯嗯。
5: 就怕冷，我现在凉的也不敢吃，什么都不敢吃。
4: 嗯。
5: 然后你要一着急上火，就嘴两边这个上边全部都起泡。
4: 嗯。
5: 经常起泡。
4: 你这个虚火知道吗？你别看你怕冷，但是也不见得你就是说阴虚阳亢，知道吧？实际上是什么呢？你阳不亢，那么同时呢，你怕冷你也缺阴，并不是你阳虚。说有的人一怕冷，是不是我火力劲不足呀，阳虚呀？你不单单阳虚，你实际上是有阴虚，就精血津液不足。精血不足的人形体消瘦，精血不足的人神疲乏力，精血不足的人失眠多梦，精血不足的人烦躁不安，这都是精血。为什么要养血安神？养血安神，精充神明。所以说你一定要养精，这是其一。其二呢，你现在手脚至少脚是出汗的，甚至你一上来这个脾气一着急，腾汗就出来了。你怕风怕凉，这是因为你气虚，也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体质。这也好办，我告诉你怎么办。用这个肉桂啊。
5: 肉桂。
4: 肉桂三克。小茴香。
5: 小茴香。
4: 小茴香用六克。
5: 六克。
4: 干姜。
5: 干姜。
4: 六克。乌珠鱼。
5: 乌珠鱼。
4: 用六克。
5: 六克。
4: 对。附子。
5: 附子。
4: 对。六克啊。牡蛎。二十克。黄连。
5: 黄连。
4: 十二克。生地。
5: 生地。
4: 十五克。黄精。
5: 黄精。好。
4: 黄精用十五克。
5: 好。
4: 龟甲。
5: 好。
4: 龟甲用二十。
5: 好。
4: 百合白芍。
5: 百合白芍。
4: 对。各十五克。远志。
5: 远志。
4: 远志十八克。
5: 好。
4: 写上了吗？
5: 写完了。
4: 炒的脖子仁儿。
5: 多少？
4: 用十五克。
5: 好。
4: 炙手乌。
5: 炙手乌。
4: 对。
5: 好。
4: 十二克。
5: 好。
4: 可以了，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一天一次啊。
5: 一天一次吗？
4: 对，一天一次，分早晚两次用，早晨饭后半个小时，晚上睡前一个小时。大火煮开，小火慢炖，最好是用砂锅啊。第一遍煎出的汁液倒出来，倒在小碗里，然后再放水，再煎第二遍，两次汁液混均，混均之后呢，这样呢分早晚两次用。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买点合欢花。
5: 合欢花。
4: 合欢花。合欢花呢可以用十克，酸枣仁。
5: 酸枣仁。
4: 对，酸枣仁呢可以用十五克到二十克。酸枣仁十五到二十啊。枳壳。用九克。
5: 九克。
4: 对，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
5: 好。
4: 记好了吗？
5: 好，记好了。
4: 平时啊性格急可以，但不可以生气，不可以发脾气。
5: 不生气了。
4: 对。
5: 不能再生气了。
4: 对，你总生气总发脾气，你就容易气郁。像刚才我跟你说茶饮泡水喝那个，你可以放三克佛手啊。
5: 佛手。
4: 三克。
5: 好。
4: 这样呢是理理你的肝气啊，肝气郁结愿意上火。咱们针对这种情况去调理调理啊。行，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么做一个，半个月到四十天左右啊。半个月到四十天你这么去做，完了根据情况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
5: 好好。
4: 好吧。
5: 好好。
4: 好了。
5: 好。
4: 好，再见。
5: 谢谢你沈老师。
4: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4: 哎，你好啊。
6: 哎，盛老师好。
4: 哎，欢迎您。
6: 盛老师。
4: 哎。
6: 我今天能跟盛老师通上话，我真是感到高兴。这个我是准时收听盛老师的节目。我今天要和盛老师那个也可以说是第一次
4: 沟通。
6: 对。
4: 好。
6: 我是承德的。今年83岁。
4: 河北的。
6: 河北承
4: 德。河北承
6: 德。
4: 今年83岁。听声音听不出来。
6: 我每年就是我体检的时候啊，体检的结论他总是给我写上左肾有结石，右肾有轻度积水，使得我心里都怪凹着。积水吧是轻度的，结石吧，我在4月份我又去天津，我又检查检查， 他说是多发性的结石，小结石。
4: 嗯，
6: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体检说我双侧颈动脉硬化斑块形成。
4: 嗯，
6: 我现在吧还后背疼。
4: 嗯，
6: 我这个后背疼吧，夜间比白天疼。
4: 嗯，
6: 这个时候吧，我这个右侧肋骨就那个也疼。
4: 嗯，
6: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就是大腿两侧大胯窝骨疼。
4: 嗯，
6: 这个疼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完了，通过检查吧，骨盆呐、股骨头啊都没问题。
4: 嗯，
6: 风湿因子呢也不厉害。
4: 嗯。
6: 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头昏，
4: 嗯，
6: 我这睡觉不好，
4: 嗯，
6: 晚上啊有时候还得吃上什么安神药，还有安定片配着。
4: 嗯嗯，
6: 现在经过多方面调理吧，每天晚上能睡三四个小时，还有时也达不到这个时间。
4: 嗯，
6: 我今天请老师给我调治一下，
4: 嗯，
6: 看看我这个怎么调理呀？
4: 怎么调哈？
6: 因为我年纪也比较大了，
4: 嗯，
6: 孩子不在身边，
4: 嗯，
6: 而也有背，
4: 嗯，
6: 有些个事儿，我这听这一段时间盛老师的讲课呀，
4: 嗯，
6: 听着是挺好，按时听，
4: 嗯，
6: 但是就记不下来，
4: 记不下来。老人家语言条理清晰明确，非常难得，83岁啊，是一个长寿之人，长寿之人。也非常感谢您对这档节目的认可，对我的认同。
6: 是是。
4: 您听我节目不用多，你要是听上10天以上就应该知道。我经常给大家说呀，我说治病啊要遍体施政，辨证施治。同样的失眠，不同样的原因，要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法。同样的高血压，同样的心脏病，这都是心脏病，都是高血压，但是人得病原因不同。那么用药就要不同，所以说呢，你要找出不同的原因。同样针对你的疾病啊，应该怎么去分析呢？光靠结石和积水不好分析，但是呢，通过你其他的一些现象就分析出来了。比如说你后背沉重，比如说你头晕，乃至有失眠的现象，这就能判断出来什么呀？判断出来你有气阴两虚的现象。
6: 气阴两虚。
4: 对，咱们首先说气虚的人，气虚就正气不足，元气，我们说的是元气，一身之气啊。你说这个气如果不足了，咱们身体的血液循环代谢能好吗？这个血液流动靠气的推动，我告诉你，不要以为这个血液在脉管当中自己就流动了，它靠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咱们称中医称之为气，血液循环必须靠气。如果说你血液循环代谢好，你肾是不会有结石的，更不会有积水。这个结石就因为肾是过滤血液当中毒素垃圾的，你想想它过滤的慢了，血液流通的慢了，是不是慢慢就沉淀在肾当中就成了结石了？代谢慢了，慢慢就有积水了。这是其一。其二，你后背你知道你为什么沉重吗？是因为它不通了。后背这个脉你知道属于什么脉吗？督脉。督脉就是这个阳脉的意思，胸前这个脉属于阴，后背属于阳，就是你阳气阳脉不通透。我经常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要是感觉后背沉后背重的时候，后背疼的时候，就说明这个身上的血脉已经凝聚了，你感觉很重，像压个山一样。这期间你们创一创，创创大处，创创门框，经常创一创，它就通透了。你为什么头晕？你知不知道？迷糊？
6: 不知道。
4: 因为你血液供应不上去，你亏气少血。你这样啊，我这里给你个方法，你把这个方法集合用上。
6: 哎，谢谢老师。
4: 嗯，用白芍12克。
6: 12克。嗯。
4: 百合12克，炒的薄子仁儿。
6: 嗯。
4: 15克。
6: 哎，谢谢您。
4: 黄精。15克，生黄芪。
6: 生黄芪。
4: 30，用人参6克，当归。
6: 多少克？
4: 30，杜仲20，菟丝子。
6: 多少克？
4: 菟丝子用9克，用鹿鹿通。15克，15克，鸡血藤用12克。
6: 好，记下来了。
4: 好啊，这些为一剂啊。煮水煎汁儿啊，两次提取之一，煎2遍，
6: 嗯，
0: 两个汁液混均，分早晚两侧用，经常用枸杞、山药、白扁豆、大枣这几样熬粥啊，熬粥，各15克就行。至于说你颈动脉斑块，这个很重要，很危险。

0: 啊，
1: 哎，
0: 很危险。现在呢，你可以用这个黑豆炒熟了，泡在陈醋里面，连吃带喝，
1: 哎、
0: 一次一小勺黑豆，一小勺这个醋啊。
1: 哎哎。
0: 可以冰糖和醋一比一的比例放在冰糖。
1: 这个泡多长时间呢？
0: 泡一个星期就能吃了。
1: 一个礼拜就能吃了。
0: 对。嗯，这个方法我刚才告诉是你煮水煎汁这个方法啊，用一到两个月啊，
1: 哎，
0: 一到两个月，这个方法用完之后呢，慢慢睡眠就好了，
1: 哎，
0: 睡眠好了就把那个睡眠药逐步停掉它啊，
1: 哎哎，
0: 关于这个脖子双侧颈动脉斑块，以后呢有机会你把这个三元一荆草，买点三元一荆草用上，
1: 三元，
0: 嗯，
1: 一荆草，
0: 对。专门解决各种硬化的斑块的 器质性损伤的，好吧？平时呢，你可以买点香菇，经常吃一吃啊。
1: 哎哎。
0: 嗯，这个方法你用上之后呢，像你这个肾脏这个问题啊，就是囊肿啊、结石啊，这基本上也没多大问题啊，没多大问题啊。
1: 嗯，我这个待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哎。谢谢老师吧，
0: 没关系，你这好好调吧。嗯，
1: 是是是，
0: 嗯，
1: 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孩子又不在身边，
0: 是，
1: 我这也难到。
0: 嗯，老人家有什么难度、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困难，就打电话，咱们就沟通就交流、
1: 哎、
0: 都能办。不见得儿女在身边啊，咱们就能够解决问题；不在身边就没人管，不是这样啊。都一样啊，节目打不进来，跟场外老师沟通是一样获得帮助的。啊，
1: 哎哎，好嘞，我谢谢老师啊，
0: 好好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提取连云港公积金偿还异地组合贷流程是什么？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提供一、职工本人身份证，已婚的还需提供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或户口簿，同时提取配偶住房公积金的，还需提供配偶身份证；二、被提取人名下一类借记卡；三、异地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或加盖贷款地公积金中心业务章的贷款情况证明。贷款情况证明需要写明借款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贷款金额、贷款起止时间等贷款基本信息。四、按年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提取的，提供近12个月还款证明、银行代扣流水或公积金贷款还款明细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7: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8: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 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9: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

0: 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2: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说到刘邦死了，这集咱们讲点什么呢？
1: 史记少年版，这期节目咱们讲一讲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主吕雉，也就是刘邦的老婆吕后的故事。
2: 这个吕后我也没什么好印象，她经常给刘邦出主意害人。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开始屠杀功臣，跟这个女人有很大关系。
1: 你说的很对，其实吕后最初的时候还是贤良淑德的，只是残酷的战争和日后更加残酷的权力斗争改变了她。吕雉是刘邦的结发妻子，他的父亲吕公因躲避仇家迁居沛县，吕公和沛县县令是老朋友。在县令为吕公办的接风宴上，吕雉的父亲认识了冒冒失失闯进来吹牛的刘邦，认为这个家伙胆子大，脸皮厚，没准啊以后能出人头地，于是决定把女儿嫁给他。婚后吕雉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家务农。
2: 我想当时刘邦和吕雉肯定没想到他们未来还能当上皇帝和皇后。
1: 是的，刘邦最初很穷，吕雉也在这种艰苦环境中饱经磨难。刘邦落草为寇以后，吕雉受牵连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还经常长途跋涉，被躲在芒砀山中的刘邦传递消息。后来刘邦起义，吕雉父兄倾尽家产亲自上阵，成为刘邦的重要帮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吕雉和家人仍在沛县老家。第二年刘邦在彭城郊外大败，吕雉成为项羽的俘虏。此后吕雉一直在楚国坐牢，直到楚汉议和才被放回。
2: 吕雉原本是大小姐，跟了刘邦开始过苦日子，还坐牢，这落差也挺大的。
1: 或许是早年这些经历对吕后产生了刺激，让她后来变得非常疯狂。就像你刚才说的，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这背后就有吕后的黑手。吕后为了使自己在朝中站稳脚跟，将第一把刀指向了韩信。韩信被刘邦无端削夺了楚王之位，改封个小小的淮阴侯，一直心情不好。刘邦派兵去镇压陈豨的叛乱，韩信也称病不去。韩信被小人诬告谋反，此时刘邦远在洛阳，吕后大吃一惊，找来萧何商量对策。萧何驾车跑到韩信家里，说刘邦已班师回朝，要群臣前去祝贺。韩信本来不想去，但萧何恳切地劝他去，韩信只好答应了。
2: 韩信就是这样被骗进宫的吗？萧何也太不够朋友了。
1: 没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就是这件事。韩信的两只脚刚踏进长乐宫的大门，大门就哐当一声关上了。躲在门背后的武士们蜂拥而出，把他按住捆好，然后抬到长乐宫中。吕后已经在那里笑眯眯地等候。韩信这才知道自己被萧何出卖。唉，我今天竟然死在一个女人手里。吕后一声令下，韩信人头落地。刘邦当时远在洛阳，听说韩信死了，又开心又可惜。如果让他亲自下手，恐怕他还干不出来呢。
2: 看来这吕后比刘邦更狠毒。
1: 吕后除掉的第二个功臣，彭越称病不去，刘邦很不高兴，派人将他捉到洛阳。刘邦还存了一念之仁，赦免了死罪，废为老百姓。吕后哭诉，以为他能帮自己伸冤，吕后也假装满口答应，说

0: 要带他一起去洛阳面见刘邦求情。彭越喜出望外，以为绝处逢生，没想到吕后见到刘邦说，彭越是个了不起的人，你削夺了他的大权却不杀他，这不是给自己留下祸患吗？得赶快把他杀了。刘邦答应了，吕后当即把彭越以前的下属找来，让他们告发彭越再次谋反。于是彭越被杀三族，这里韩信的死也只有两个月。
1: 吕雉这个人真坏，
0: 只能说啊，是环境扭曲了人性。嫁给刘邦后，吕雉陪他共度了六年多的艰苦生活，还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心理折磨，这些他还能忍。但当吕雉从项羽的楚营被释放回来之后，发现刘邦身边多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戚夫人，这时的吕雉再也忍不了了。他想起了刘邦打江山时的刻薄寡恩，和得到江山后把自己抛在脑后的无情无义，尤其是眼前刘邦和戚夫人腻在一起的场景，吕雉的心里不再有爱，他要彻底报复刘邦，他要颠覆整个刘氏江山。吕雉不再是吕雉了，她成为了吕后，走上了彻底黑化的道路。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时中了刘建，伤势越来越重。刘邦死后，吕后的儿子刘盈即位为帝。吕后对功臣们有些担心，虽然之前已经清除了韩信、彭越、英布这三个最可怕的敌人，但剩下的这些朝中大将就一定靠得住吗？他越想越怕，和宠臣沈亦基商量对策说，朝中那些将军我不放心，如今刘邦死了，他们还能辅佐我儿子吗？干脆发兵把他们全杀个干净，否则只怕我儿子的皇位坐不稳呢。于是他们密不发丧，准备调动军队歇息长安，但是隔墙有耳，他们的谈话被人听去，告诉了曲州侯郦商。郦商对沈亦基说，我听说皇帝已经去世四天了，皇后却密不发丧，想把诸将杀光，真要这么做恐怕要出大乱子。沈亦基懂得郦商的意思，马上回去报告吕后，吕后只好宣布了刘邦的死讯。
1: 之前说过太子比较柔弱，
0: 没错，吕后十分有野心。太子刘盈即位时年仅16岁，性格比较柔弱，但对吕后来说这倒是一件好事。刘邦死了，终于有机会痛痛快快地发泄了。首先要报仇，最刻苦痛恨的人就是刘邦的宠妃戚夫人，他下令把戚夫人抓起来，剃光头发，带着铁钳，穿上红色囚衣去充米。吕后还想起戚夫人的儿子赵王还在赵国，便派人把他召回长安。怎奈刘邦事先为了戚夫人母子免遭吕后的迫害留了一手，派了一个性情耿直的大臣周昌当赵王的相国。吕后前后三次派了使者，都被周昌挡了回去。吕后干脆不召赵王了，召周昌，周昌无计可施，只好进京。
1: 那周昌走了，赵王不就没人保护了吗？
0: 就是啊，周昌前脚一走，赵王后脚就被吕后的使者带到了长安。好在惠帝刘盈知道自己母亲的心思，一直保护赵王，吕后没有机会下手。终于有一天，惠帝早起打猎，而赵王贪睡，被吕后逮着了机会，捏住鼻子灌进了一壶毒酒。等惠帝回来，赵王早就死了，死时才13岁。这还不解气，吕后又下令把戚夫人的手脚全部斩断，弯曲眼珠，熏聋耳朵，灌下哑药，扔进厕所，称之为人质。有一天，吕后还找来惠帝邀请他参观。当刘盈认出蠕动的人质竟是戚夫人后，惊吓过度，嚎啕大哭，大病了一场。
1: 啊，吕后怎么这样变态呀、啊？他不但杀了纣王，还将戚夫人做成人质，居然还向自己的亲生儿子去看， 太恐怖了，我想想都害怕。
0: 刘莹是仁慈厚道的好孩子，吕后一直对他恨铁不成钢，他想让刘莹认识到权力斗争的残酷，失败者将会是什么下场。刘莹深受刺激，天天纵情声色，在花天酒地中麻醉自己，导致抑郁成疾，而戚夫人在痛苦中熬了几个月才咽气。
1: 吕后这样残暴，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0: 吕后和她的党羽的下场，我们下集会讲到。
1: 好，我们下集再见。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刘邦为什么要让周昌负责保护刘如意呢？原来周昌这个人耿直坚毅，非常受刘邦的信任。周昌和堂兄周柯都担任过秦朝的小官吏，后来他们一起跟刘邦入关，周柯在楚汉战争中被项羽烹杀，周昌追随汉王多次击败项羽军队，因此和萧何、曹参一起受封，周昌被封为汾阴侯。周柯的儿子周成因父亲为国捐躯的原因也被封为高景侯。周昌为人坚韧刚强，敢于直言不讳，萧何、曹参等人对周昌都是非常敬畏。有一次周昌在刘邦休息时进宫奏事，刚好看到刘邦和戚夫人缠绵在一起，他回头就跑，刘邦连忙上前追赶，追上之后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道，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周昌挺直脖子，昂起头说，陛下您就是夏桀、商纣一样的皇帝。刘邦听了哈哈大笑，但是却由此格外敬畏周昌。刘邦非常担心自己死后他和戚夫人生的儿子刘如意会被吕后害死，于是把刘如意封为赵王，并且安排周昌做他的相国。果然刘邦驾崩之后，吕后派使臣召刘如意入朝，周昌让刘如意推说身体不好不能前往，使者往返去了三次，周昌都一直坚持不送刘如意进京，于是吕后大怒，就派使者召周昌进京。周昌没有理由不进京，不久刘如意果然来到了京城，一个多月后便被迫喝下毒酒死去了，周昌因此也就称病隐退，三年之后他也去世了。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6: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7: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集我们说到吕后在刘邦活着的时候帮他清除老战友，又在刘邦死后疯狂迫害戚夫人，我现在回忆起来还头皮发麻。
0: 史记少年版这期节目咱们讲讲吕后执政以及吕氏集团是如何灭亡的故事。
1: 我就想知道这个恶毒的女人是怎么完蛋的。
0: 刘邦去世后，也就是惠帝六年的春天，吕后接到了匈奴冒顿单于的书信，信中竟然让吕后嫁给单于。读完之后吕后非常生气，吕后不想惊动大臣，只是召来了心腹， 丞相陈平、妹夫武阳侯樊哙和中郎将季布三个人共同商量对策。樊哙一向心直口快，他说：给我10万人马，我将横扫匈奴。季布却说：樊哙这个人可以拉出去斩了，当年汉高祖刘邦率领40万大军尚且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樊哙说他10万人马就能打败匈奴，难道他比汉高祖还厉害？吕后听了便放弃了攻打匈奴的打算，按季布的建议给单于回信，还送上车马作为礼物，表示将继续和亲。
1: 这不符合吕后的性格呀，他能这样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吗？
0: 我们知道吕后是一个非常阴狠的人，那么面对默读单于那样的侮辱，他为什么却一反常态如此的低眉顺眼呢？应该是当时没人支持，无将可用。吕后上台后对刘邦的旧臣大肆打压，大家都人人自危，而且像韩信、彭越这些大将也被诛杀了，他只能忍气吞声。
1: 真是活该，他担心这些人能力太强会造反，就没有想过把能干的人都杀了，谁替他冲锋打仗啊？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匈奴的压迫勉强应付过去了，但祥和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吕后的儿子惠帝也去世了。刘盈死时才23岁，这对吕后是极大的打击。吕后哭得死去活来，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1: 这太难理解了，吕雉只有刘盈这么一个儿子，他为什么哭不出眼泪呢？
0: 吕雉在长期遭受刘邦冷落的过程中，也逐渐把权力看得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亲情。吕雉作为一个母亲，确实对自己的儿子刘盈非常喜爱，但这种喜爱是放在权力之下的，也就是说吕雉把自己的权力看得比刘盈的生命还要重要。侍中张帝强是张良的儿子，当时只有15岁，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对丞相陈平说：惠帝英年早逝，太后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流，这说明他心里有很重的忧虑，害怕你们对吕氏家族发难，您应该请求封吕氏子弟为王，太后一定高兴，大家也就各自保平安了。陈平连连点头。接下来吕氏开始大量分封自己娘家亲戚，甚至破了刘邦当年的白马盟誓，不姓刘的不能封王，没有功劳的不能封侯。吕后分封自己的两个侄子为王，吕禄被封为赵王、上将军，统领北军；吕产被封为梁王、丞相，统领南军。吕家人在朝廷之中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1: 这天下本姓刘，吕后是要改朝换代吗？
0: 吕后没有改朝换代的野心，她这样做就是想让吕家与刘家世代联姻，并且一直富贵下去。除了分封诸吕为王侯外，还让刘姓皇族与吕氏族人联姻。加上儿子惠帝的死，吕后越发加大了吕氏家族掌握的权力。虽然立了惠帝的幼子为少帝，但权力都由吕后掌握，所以从此开始，历史纪年干脆称为吕后元年。这个时候的吕后大权在手，更加有恃无恐了。他先是宣称少帝患了病，把他废掉，后来又杀了刘邦另外两个儿子赵幽王刘友和赵公王刘辉。第二年，齐王刘肥的儿子刘璋从齐国来到长安，被封为朱虚侯。刘璋实际上是去当人质的，所以他心里恨透了吕氏。有一次宫内举行宴会，吕后让刘璋行酒令，监督执行喝酒。刘璋请求说：我是将门之后，若要臣行酒令，臣想按军中的方式来。吕后不知他的用意，许可了。这时有一个姓吕的人因为醉得太厉害，轮到他该喝酒了，但他想偷偷溜走，刘璋发现了，拔出剑赶上去，把那人砍翻，然后向吕后报告：臣按照军法行酒令，刚才有个人想逃避喝酒， 臣把他斩了。堂上所有吕氏族人都大惊失色，吕后也非常震惊。
1: 这个刘璋也真是个狠人。
0: 吕后怎么也没想到，刘璋这个自己最初最看不上的人，却在他死后对他的吕氏家族赶尽杀绝。有一天，吕后在祭祀时看见一团像一只狗一样的黑气袭击自己的右腋窝，然后忽然消失。回来之后心里不自在，占卜询问吉凶。占卜的人说，这是赵王如意的鬼魂在作祟。吕后特别害怕，于是病情日渐严重，在这一年的秋天不治而亡。
1: 我觉得他就是坏事干太多了，活活把自己吓死的。
0: 凭借着吕后的遗诏，赵王吕禄出任上将军，吕王吕产出任相国，两人都在长安掌握大权。两人野心膨胀，聚在一起密谋废掉小皇帝，改立吕产为皇帝。长安的形势愈发紧迫，刘璋和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也在加紧密谋怎么对付。但是因为吕禄、吕产等人握有南北军的军权，刘璋、周勃和陈平等人不敢轻举妄动。曲周侯郦商的儿子郦寄和吕禄的私人关系非常好，周勃、陈平想出一条计策，假装派人劫持了郦商，让郦寄去欺骗吕禄放弃军权。郦寄劝吕禄说，交还兵权，辞去官职，可以消除老功臣们的疑虑，富贵也可以长保。吕禄素来胸无大志，便一口答应了，准备去自己的封地过快活日子。吕产常常和原丞相曹参的儿子曹植一起商量政事，什么事都不瞒着他，却不知曹植早把他出卖了。等到吕产赶往未央宫想挟天子以令天下时，已经晚了，他的想法早被平阳侯曹植知道。曹植立即报告了陈平，陈平和周勃会合，紧急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命令未央宫的卫士不许放吕产进殿。这时周勃和陈平也是非常焦急，想着怎样才能夺取北军军权。周勃先是从担任符节令的襄平侯季通那里拿到了进入北军军营的通行证，加上郦寄从吕禄手上骗来的虎符，终于控制了北军这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向未央宫进发。刘璋率领1000多人进入未央宫，杀死了吕产，又进入长乐宫，除掉了负责长乐宫保卫的吕更始。吕产、吕更始一死，吕氏再也没有了兵权，周勃等人也就再无顾虑。政变的第二天，周勃下令将吕氏家族老老少少全部处死，连吕后后来提拔的皇帝刘宏也没放过，这就是历史上的诸吕之乱。至此，吕氏集团彻底被消灭了。
1: 吕后死了，吕氏的族人也都树倒猢狲散了，可是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满脑子只想着权力的人，真让人鄙视。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周勃和陈平诛灭了诸吕，而拥立代王刘恒，这也就是汉文帝。汉文帝继位后，任命周勃为右丞相。过了一个多月，有人劝说周勃道，您剪除了奸臣，辅佐新皇帝登基，威震天下，也得到了重赏，但时间长了，灾祸要降临到您的身上了。周勃于是向汉文帝提出辞职。过了一年多，丞相陈平去世，汉文帝又任命周勃为丞相。十个多月后，汉文帝说，前日我诏令列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国去，有的人还没有动身，丞相您是我所器重的人，您率先到封国去吧。周勃于是被免去丞相职务，前往封国。回到封地一年多，周勃总是担心有一天会大祸临头。果然，此后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想谋反，他被带回长安 关进了监狱。

欺凌侮辱周勃贿赂玉丽，于是玉丽提醒他可以请公主帮忙作证。公主是汉文帝的女儿，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娶公主为妻。周勃又把重金送给伯章，伯章是汉文帝的舅舅，他找到自己的姐姐，也就是汉文帝的母亲求情。太后也认为周勃并没有谋反的心思，对汉文帝说，周勃不在执掌兵权的时候谋反，难道会在归隐之后谋反吗？汉文帝这才放了周勃。周勃出狱后非常感慨，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哪里知道有一天会受小小玉丽的欺负。周勃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一旦卷入到宫廷政治的绞肉机当中，都很难全身而退。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

0: 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一条，为了规范和促进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省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和有关活动适用本条例。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

0: 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度。

0: 沧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7集，贸然去看孟长怀，见孟长怀和老师傅正就火药的配比问题交流着什么。贸然听得百无聊赖，看出孟长怀的心情更为低落，显然对老师傅的说法已没了辩驳的兴趣。夕阳西照，贸然侧头见自己身旁的一张桌子上摆了一尊观音像，观音像旁是一只方形鱼缸，鱼缸里养了几条野鱼，鱼浮在水面，总觉得有些怪异。细查之下，发现鱼缸的水平线有所倾斜。低头往下看，发现桌子腿拼接而成，一只桌腿露着新鲜木纹。

0: 凭他掌握的英文词汇能看明书的作者 The Mother，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马瑟尔氏著。至于书名，只能看到英文字母的组合 Gunpowder， 其他字母被桌腿压住。某人默读这些单词，不由随口将汉译意思念出来，
1: 火药。
0: 一念之下大惊，弯腰探身，单手用力将那本砖头厚的书拿在手中，这才得以看清书名的全貌 Lim Advanced Gunport， 翻译过来应该是高级火药学下册。
2: 师父，这书哪来的？
0: 某人情绪激动，老师傅却见怪不怪，偏腿坐在炕上，吧嗒一口烟锅递给孟长怀，垂着眼皮说：
3: 哦，这本书啊是我徒弟留在这儿的。
0: 某人想起身，桌子一下倾斜，鱼缸内的水溢出，一只小鱼蹦跳出来，在桌面上弹成一线银亮。某人并未察觉，他被这本书深深吸引。老头慌忙下炕，将鱼重又投回鱼缸，嘴里唏嘘：
3: 我那徒弟呀，多好的一个娃呀，膀大腰圆的，跟我从天津过来呀，那个认识几个外国字儿，说啥这本书里有那个造炸药的个高级方子。我当时就跟他说，这个火药呀是咱们老祖宗造的，有几百年的历史呢。那些大鼻子头洋人呀，闹义和团那会儿我又不是没见过，他们的祖宗才多大，对不对？想造火药，你敢信他们胡诌吧？这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生生的把一条胳膊给炸掉了。哎，无奈回家了，说不定这辈子呀连个媳妇儿都换不上。
0: 某人只顾翻看书中内容，未及细听老头的絮叨，激动地说：
2: 老师傅，大爷，你要觉得这书没用，就送给我吧。
0: 老头眼一瞪：
3: 你要他干啥呀？你也想丢个胳膊缺个腿的啥的吗？这东西晦气得很，我没烧了他呀，是想用菩萨镇住他，去去他的邪气。
0: 某人忙说：
2: 我不干啥，没事的时候就想随便翻翻。
0: 老头摆手：
3: 那你拿走吧，拿走归拿走，出了事可别怨我。
0: 某人不禁喜形于色，连声称谢，又问：
2: 大爷，这书是下册，应该还有上册呀。
0: 老头不客气道：
3: 哎，要是再还有另一本书呀，我那徒弟啊不光是丢胳膊了，说不定腿也磨了。
0: 某人再不敢问，起身去拿挎包，慌乱的样子唯恐老头反悔似的。老头瞥下他一眼，拉长声调说：
3: 书你可以拿走啊，这张桌子也不能这样斜着放呀，你总该给我找块砖头垫好桌子腿吧。
0: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本轻易得来的高级火药学竟然给难以维系的实验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书中的许多单词某人虽一知半解，仅凭借前后词语的连缀以及半蒙半猜，方能悟出文章所表达的要义。一番囫囵吞枣的翻阅之后，某人找孟长怀来谈。某人先是详细询问以往火药的装填方法，未及孟长怀讲完，便迫不及待说：
2: 孟师傅，我认为……
0: 他舔着焦干的嘴唇，咽一口唾沫，随手哗哗翻动书页，想找到他要言说的依据，不想越翻越乱，怎么也找不到，无奈只能从头翻起。翻开一页，伸手去舌尖上蘸一下唾沫，将用笔标下记号的章节终于找到，两手端着书本凑到孟长怀跟前：
2: 孟师傅，你看书中是这么说的，这种炸药的装填方法稳定在一定密度时，爆炸效果才是最好的。
0: 孟长怀

0: 凑过去看，他大概忘了这是本外文书，贸人为了让他看清楚，书凑得比较近。孟长怀是老花眼，越近越看不真切，不耐烦推开，缩眼去看，这才发现书中字迹密密麻麻，乱如虫蚁。他本就识字不多，更何况是外文，顿然失了兴趣，也就显得更不耐烦。拨开贸人的手，书本随之落地。贸人弯腰去捡，仍旧兴奋不已。
1: 孟师傅，昨晚我琢磨了一宿，我觉得吧，咱们的实验效果不好，就是因为炸药装填的过多。
0: 孟长怀哼一声，无所表示，该忙什么忙干什么，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贸人嘴里说个不停，越发理顺自己的思路。
1: 所谓密度，就是指每一个固定空间的容量分布。固定空间指面积、长度和体积。量指质量、电量和能量。而这种能量面积的分布又分别称为面密度、线密度和体密度。书中既提到固定一词，应该是指必须有一个标准，而不是我们习惯思维中的越多越好，或是越少越好。
0: 摆弄火药这一行，孟长怀从不服人。他虽清楚这并非在自己老家，江湖中必有高人。听了贸人貌似深奥的一通言说，心里却鄙夷的不行。对于烟花火药的配比量，他太熟悉了。当然与火药多少无关，只有精准的调配，才能在夜空中释放出绚烂的烟火。炮仗的原理却非常明显，自然是火药装得越多，威力才会越大。在孟长怀的常识中，弹筒被他当成了炮仗，只不过体积更大，能夺人性命的炮仗。
1: 孟师傅，我们现在所做的实验和做炮仗完全两码事。炮仗是装的药越多才越响，这种炸药具备了高性能之后，容量、密度、体积，所有细节都必须有一定标准。
0: 贸人好似看透孟长怀的心思，一语道破天机，恳请他道：
1: 孟师傅，我们再做一次实验吧，针对火药的容量重新做一次实验。
0: 孟长怀一语双关道：
2: 你讲的这些我还真就听不懂，我只是个做炮仗的，你说是那就是呗。
0: 炸药装填之后，不想贸人再生异议，他用秤称了一下炸药桶的重量，计算了一下炸药的密度，认为药的密度过大，也就是说孟长怀的操作把炸药压得太实，嘴上的说法仍显得云山雾绕。
1: 在学校我听老师讲过，在科学上推翻一项定理比建立一项定理更难。孟师傅，我们在现在条件下做过的实验肯定不如书中的实验更系统、更完整、更周密。无论是以往的经验还是书本上的结论，都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重新装填一个。
0: 孟长怀转着眼珠思忖半天，总算明白贸人话里的意思，无非是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否定，将他以前所有的试验全部推翻。贸人的话令孟长怀的徒弟在一旁听来都觉得难堪，他忧心忡忡地看着师傅，担心他会发作，不想被焦虑折磨的孟长怀情绪异常克制，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喘口气道：
2: 癞蛤蟆撒尿我也就这点本事了，真该和领导说一声，回家去卷我的炮仗。要不这么着吧，既然各有高见，你就自己动手做一个，到时候一块实验也好分出高下。
0: 贸人意识到孟长怀心有不满，想解释，一番踌躇还是自己动手做起来。装填炸药的工序虽看过数次，亲手操作仍是笨手笨脚。徒弟在一旁冷眼观瞧，瞄着他的师父，见孟长怀对他示意，赶忙上前帮忙。两只炮筒相继在试验场炸响，孟长怀并不急于查看爆炸效果，而是蹲在坑边抽烟，听到徒弟的喊声：
3: 师傅快来看看吧，效果真的不大一样啊。
0: 心里咯噔一下， 失足跌落

0: 坑内，硝烟弥散处，两个土坑显现的爆炸效果迥异。一眼土坑只掀开地表，另一眼土坑足有半人多深，周遭切口十分陡立。贸然伏在坑底，仔细验看土质中的成分，此刻抬头对孟长怀进展欢言。
1: 孟师傅，炸药完全发挥作用了。
0: 孟长怀僵着，脸上慢慢绽开笑容，心里如释重负，他是打心眼里高兴。技术研究社的日常工作，在对炸药性能以及装填比例有了精准掌握后，进入到对雷管的研发阶段。以前用到的雷管大多从敌占区的矿井上买来，平日里试验将导火索直接卡在雷管的管口，由人工点火引燃。这种操作方法手续繁琐，又容易暴露，无法适用战场上的需求。研究社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必须尽快研制出一种带有导火装置的电雷管，才算将这一项目整体完成。贸人虽绞尽脑汁，想出用打碎玻璃的手电灯泡装在雷管上的办法，却完全是一种停留在想象层面的愿望而已。关德忠恰好来了，随他而来的还有几位在化学和物理方面颇有造诣的技工和学生。关德忠几乎带来他在学校实验室拥有的全部家当，电烙铁、电流表、一些化学药品、一些闪亮而奇特的玻璃器皿、一些极细的白色金属线、红铜色的铜雷管以及白色的铝雷管。除了这些极为紧缺的物品外，关德忠还带来一份更为重要的东西，一张通过燕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试验制造硝酸铵的独特配方。配方缝在被子里，薄薄的纸张与那些奇形怪状的物品相比显得更为金贵。关德忠未雨绸缪，对贸人说，
2: 你们现存的氯酸钾总是有限，用完了咋办？上次我们在北平交流，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好不容易才弄到这张方子。
3: 我弄到的那本高级火药学上面也有提取硝酸铵混合炸药的各种成分，问题是如何取得硝酸铵？你带来的这个配方太重要了。
0: 贸人看着那张配方忍不住大声念出来，
3: 将硝酸钠与肥田粉不断在铁锅里加热，使其融化，利用硝酸铵溶解度随温度的增高而急剧增加。硝酸钠的溶解度温度增加时却不怎么改变的特性，不断在锅内水中加入硝酸钠和硫酸铵，使之发生反应，并同时用工具将硫酸钠捞出，再将锅中的热溶液移入另外的容器中冷却，硝酸铵的结晶就出来了。用硝酸铵代替氯酸钾做供氧物质，加植物油之类的燃烧和纯化物质，再加上 TNT 作为燃烧物质和提高爆炸灵敏度的成分，硝酸铵混合炸药就能制造出来。
0: 随着贸人的念诵，好几位新来的成员也纷纷加入讨论。硝酸钠就是火硝，硫酸铵就是肥田粉，这些东西在这里应该很容易就能搞到，看来我们的技术研究社将会大有作为呀。贸人忽地想起一事，略遗憾地对关德忠说，
3: 我这里有一本高级火药学的下册，却没上册，另外还缺一本英汉词典，词典最重要，我的水平有限，看英文书没有词典等于摸着石头过河，不知深浅。
2: 你早说呀，早说我就从北平给你带来了。
0: 贸人并未表现出过分的惋惜，轻松说道，
3: 你能带来这些就让我很满足了，其他的等丁仪吧，丁仪回来他肯定能帮我解决。
2: 谁是丁仪啊？
3: 就是关山嘛，丁仪是关山以前用过的名字。
2: 我说呢，丁仪在哪儿？朋友来了也不过来看看，真不够意思。
0: 贸人的神色瞬间多了层忧虑。
3: 北平分手后他一直没回来，三个月了也没他的消息。
0: 说着看一眼门外，

0: 见孟长怀背身坐在门外，嘴里叫着，赶忙说：
1: 哎呀，光顾着咱们说话，忘了介绍，这位是孟师傅，技术研究社的元老，孟长怀同志。
0: 孟长怀的心情随着这些年轻人的加入更显失落，以他的学识不能同他们正常交流，更是无法融入这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团体。试验工作正式展开，孟长怀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使用那些仪器重新开创的研究局面，仿佛一个快速运转的世界迅速将他抛开。关德中带来的白色金属丝线用电烙铁焊接在用胶布固定的两根电线铜丝的顶端，再将它们装在雷管内。孟长怀实在弄不明白，所谓电雷管就这样改制而成了？那架不起眼的电流表此刻也派上了用场，他搞不清楚为何一定要用弱电流试通一下才能保证电路的畅通。关德中带来的金属丝线有弹性，不易粘吸，关德中便将金属丝线焊接在铜丝顶头，又加固了几道焊锡，却始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有人在旁提议，认为焊接后的部位不够整齐，牢固性无法检测，何不适当改进，在两个铜丝的顶端沾上些融化的焊锡，等冷凝后再想办法加固，这样无疑会更加牢靠。电流表的红色表针滑动，无法抵达指定数据。孟长怀如在大雾中行走，看得越发迷茫。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件仪器如何能探测出人的心思，而不可靠的数据在操作仪器的人眼里却一目了然。等实际操作时，关德中显得笨手笨脚。
2: 来，让我试试。
0: 孟长怀在他身后轻声说。大家站在一旁看，孟长怀找来一枚薄薄的刀片，在焊缝间分别割开一道裂口，动作小心翼翼，那只握刀片的手显得太过粗拙，手掌肥厚，食指短粗，骨节变形，指甲盖周围均裂数道口子。同周围那些白皙修长的手比起来，不像一只从事如此精密工作的手，更像做粗活的农人的手。就是这样一双手，却落实了一桩完美而实际的想象，说明他拥有一颗极其聪明的大脑。白色焊锡似有意成全他，变得糖稀一样绵软，白色的金属丝线准备镶入焊锡中的裂缝，孟长怀短粗的手指便显得不太灵活了，捏一根绣花针似的。徒弟最懂他的心思，递来一把手钳，手钳成了孟长怀手的一部分。他甚而第一次拿起电烙铁，自作主张焊好接口，动作做得滴水不漏。再用电流表测试，大家交口称赞，焊缝的牢固度堪称完美。这不可多得的赞叹令孟长怀更显局促，他不易察觉地松了口气，表情如小孩子般拘谨。联想到他当初在密室那种忘我而投入的工作状态，那时的他才是技术研究社真正的主人，而现在竟沦落到要靠自己的小聪明博取大家的尊重。想到这儿，孟长怀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齐大光来找茂仁，告诉他孟长怀有离开研究社的打算。茂仁吃了一惊，心里清楚，孟长怀之所以打算离开，只因他的自尊心在作怪，仍旧慎重问道：
1: 我们这些年轻人说话办事不知深浅，会不会得罪了孟师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时间创造价值。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8集。
7: 得罪倒没有得罪，老孟对你们没有任何成见的啊、嘴里佩服的不行。他说呀，他那点功夫呀，在你们年轻人面前呀，实在是拿不出手，帮不上忙不说，就怕帮倒忙，就连正常说话也没办法跟你们交流啊。你们有时候那个嘀嘀咕咕的老说外国话，对了，你们没事老说英语干嘛呀？显摆是吧？我这当领导的也听不懂你们说的那些鸟语。我揣摩老孟的意思啊，是怕你们啊说英语背后议论他笑话他，人都是这样啊，就怕离群，他年纪大了没啥文化，就怕被你们瞧不起
1: 啊。我们之所以偶尔会说几句英语，完全是因为工作中用到某个英语单词，不知不觉就说起来，这都是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嘛。孟师傅听不懂，以后我们不说就是了。齐部长，你可千万不能放孟师傅走，他的理论水平虽差些，实际操作有些事却离不开他。
7: 哦，那就好，只要你们有诚意就好，就怕你们同志之间不团结，有相互排挤的现象。那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我去做他的工作，你抽时间也私下找他谈谈。
0: 孟长怀和徒弟住在同一间宿舍，贸然去看他说明来意，孟长怀半是惶恐半是谦卑地说道：
2: 哎呀，哪里哪里，和你们这些大学生共事啊，不交学费就算便宜我了，那还谈得上得罪不得罪？我不会说话，脾气古怪，处事不周的地方还望你们海涵。我这个人呢，打小懒散，不喜欢干地里的脏活累活，就喜欢鼓捣东西，一个人待着养成了不爱搭理人的毛病。以前在烟花作坊，我就整天在地窖里猫着，吃饭都是徒弟给我送下来，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好，真舒心呐、说句犯忌讳的话，小日本的炮弹咋就没落在我头上？身边有好几吨做烟花的炸药，烟花一炸等于成全了我，叫我死得风风光光干干净净，这世上就再找不到我了。
0: 徒弟在旁小声埋怨：
8: 师父又说啥呢？又说这些丧气话。
0: 孟长怀古怪的言语令贸人十分诧异，不好多问。外面雨声淅沥，又说了会儿闲话，等孟长怀口头答应继续留在研究社，贸人便起身告辞。徒弟送他出来，
8: 你别听我师父的，他想走，可他能去哪儿啊？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他家人呢？
8: 顾不了，放在他姐姐家寄养。日本人的炸弹不偏不倚落在房顶上，把他姐和他闺女炸得连个囫囵尸首都没找到。说起来都是命。从那以后，他老是神神叨叨，爱说丧气话，经常做梦，梦见他的姐姐和闺女四处找他，说他欠他们的，是来找他讨债的。
0: 孟长怀最终还是走了，他是一个没有家室的人，自然不可能返回老家，而是听从齐大光的安排去了军械所，在手榴弹谷做了一名技术主管。他的徒弟也走了，不再追随，而是去了前线。那年秋天到来的时候，孟长怀再次回到技术研究社，回来的原因大家心里清楚，却绝口不提，谁也不想提那件事儿。孟长怀监制的一批手榴弹投放到战场出了严重问题，导火索拉开，未经投掷便发生爆炸，炸死的不是敌人，反倒是部队上的战士，战士的肢体炸得残缺不全，最不幸的手掌也被炸掉，没了手掌的人别说打仗，以后农活都做不成了。出了这样的事故，造成前线战士心理上的极度恐慌，前有敌人进攻，后有自己人失误，这仗还怎么打？对于这样的重大事故，组织上也未加追究，即便追究起来，也不全是孟长怀一个人的责任。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谁又愿意出这样的差错呢？越是不追究，心里的那份愧责越是压得孟长怀喘不过气来。据说孟长怀的徒弟也死了，就是被这批手榴弹炸死的。离开修械所是孟长怀主动提出的，只是他再次选择回到技术研究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心想，他肩不能挑，背不能扛，又无家可归，不来技术研究社又能去哪儿呢？孟长怀变得更为沉默，大家虽对他足够热情，希望他尽快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他却再也回不去了。他做勤杂工作，做得刻苦而勤勉，每当闲着便一头钻进自己的宿舍，闭门不出。前线接连打了几场胜仗，部队缴获一批山炮弹，这些炮弹陆续被送到技术研究社，已被研究人员另作他用。炮弹分两种，装填黄色炸药的那一种又名苦味酸，爆炸力极强，容易和金属起作用，处理起来很棘手，自然不能再造使用，只能等以后缴获了山炮才好派上用场。另外一种炮弹里面所装的是 TNT 炸药，弹体虽异常坚固， TNT 炸药的灵敏度却低，即便用步枪子弹射击弹体也不会有任何闪失。有人把这种炮弹叫做辣姑娘，姑娘脾气辣，抱在怀里也不怕。野外燃着柴火，炮弹架在火上烘烤，炮弹头银色的钢壳便会流出蜜一样的汁液，那是 TNT 炸药加热后融化的结果，再经冷却凝成块状，十年碾成粉末，成了雷管中不可多得的加强药。这种简易而实用的方法便是孟长怀想出来的，拆引信、烘烤这些繁琐工序也被他一手包办。他不允许任何人插手，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说自己是一个闲人，好不容易来了这么一批活，谁也甭想抢他的饭辙。那段时间，孟长怀整日待在野外的一个土坑里，巨大的土坑由天然池塘干涸后形成。工作之余，贸人忍不住去那里看他，站在坑沿，有时见孟长怀弯腰在一堆黄色炮弹间忙碌，有时见他歇

0: 西席地而坐，围火取暖的样子看来还算惬意。有时见他热气腾腾啃一块刚刚烤熟的红薯或土豆，吃得嘴巴黢黑。茂人从坑沿上下来，想走近去说几句话，每每还未抵近，便会遭到孟长怀的呵斥。他好像不认得他，又或是离得远，看不清来人是谁。这样的举动虽令茂人郁闷，却很快从其他同事嘴里听到同样的待遇，心里不禁释然。这才知道，孟长怀的举动虽不近人情，却是怕不可预测的危险，无辜连累了他人。这一天的到来，宣告了秋天的结束。风带着劲骨的寒意，送来一波来研究社参观的人。听完这种回收炸药的方法，参观者兴趣颇浓，说他们那儿的军械厂缴获的炮弹堆积如山，简直成了废物，能不能带我们去参观，借鉴一下你们的经验？齐大光一口回绝：
1: 参观啥呀，还挺危险的。哦，那批炮弹，哎，这既然你们摆弄不了，送给我们算了。
0: 参观者一下识破他的诡计，笑着揭短：
2: 哎呦，齐大光啊，齐大光，小时候爱占便宜的毛病你就是改不了啊！带不带我去？不带我去啊，以后我那儿有啥好东西你想都甭想。
0: 一旁有人笑着解释：
3: 那批炮弹都拆完了，真没有去看的必要了。
1: 哎，你看你看看，对吧，不是诓你吧。
0: 另有人不知好歹，在一旁插嘴：
2: 哪里就拆完了呀，今儿早上我还看到孟长怀往大坑里搬运炮弹呢。
3: 谁说的？今儿早上我去统计过了，真真确确拆完了。
0: 那人再次辩驳，忽然醒悟：
2: 不好，这个孟长怀不会私自拆那些黄色炸药吧，我得赶紧去看看。
0: 大家怔怔地想着这件事儿，屋子里很静，风在屋外吹响，传来远处慵懒的鸡啼，先是感到土坑微微震颤了一下，随即有灰土从房梁上簌簌抖落，接着听到一声震天的巨响，一位身经百战的参观者下意识卧倒在墙角，嘴里喊着：
3: 隐蔽隐蔽，敌人的飞机来了。
0: 外面也有人在叫：
4: 不好了，出事了。
0: 大家纷纷跑出门去，天色干干净净，一点硝烟的遗迹都没有，只是那个天然形成的大坑里忙活了半个多月的孟长怀再也看不到了。他坐过的地方有一个鲜湿的巨大的坑洞，即便他被炸死，事后勘察一点尸体的残骸也没找到，真就应了他以前的那句唠叨，死得干干净净，没有人再能够找得到他。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丁仪突然从外面回来了。茂人去看他，见丁仪异常消瘦，精神欠佳，茂人叫一声：
5: 丁仪。
0: 想起丁仪已改了名字，再次郑重叫道：
5: 啊，关山，这些日子您哪儿去了，让人担心死了。
0: 关山说他和茂人在北平火车站分手后遇到点麻烦，被人跟踪，好在摆脱掉了。先是到了天津，从那儿得知河南有一批药品，又辗转去了河南，中间病了，一拖就拖到现在。好在归队之前终于将急需的药品搞到，也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6: 你最近还好吗？
0: 茂人喜形于色：
5: 还好还好。
0: 说起那本无意中得到的高级火药学，凭借这本书，他不但拓宽思路，还能随时查阅试验中出现的问题。那本没了封面的书简直成了他的宝贝。
6: 这可真好，吉人自有天相。
5: 只是我英语水平差，好多单词不认识，理解不了文中的含义，只能连蒙带猜，虽能理解个大概，怕只怕哪天理解错了，拖 捅了什么娄子。另外，那本书只有下册没有上册，简直要把人急死。
6: 我不是回来了吗？
0: 关山语调轻松。
6: 以后有啥不懂的单词就来问我。另外，我再想办法帮你找一本词典，再找到那本书的上册。
0: 秋末冬初，日寇频频开始对冀中发动骚乱。为安全起见，研究社协同供给部转移到路西。所谓路西，是指平汉铁路以西，后来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的北岳区一带。确切的地理位置，对于方向感极差的贸人来说，实在搞不明白。只知这里靠近山区，一旦打仗，苍茫群山可做转移的最好屏障。人员先期抵达各公村，那些用骡子驮运的器械并未随即运到。研究社的成员们一时无事可做。好在离各公村20里外有个大村子，那里有农民自发形成的集市，不少人跑去闲逛，收回一堆水果的同时又带回不少听来的消息。贸人心里有事，很少随同事外出闲逛。除了工作上的原因，他开始牵挂舒琴。离开驻地之前，先后收到舒琴寄来的两封信，两封信相隔时间较长，一封报平安的信，于一个月前寄达，另一封则是出发前辗转递送到他的手上。舒琴在信里说，他在冀中军区被俘场承担了重要工作，虽遇到很多困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同志们的帮助，都一步步解决了。被俘场发展很快，承担着军区大部分的服装生产任务。
7: 你身上的军装便是经我手做出来的，不管你在哪儿，每天早起穿起军装，总该会想到我。你一个人带着帽翅不容易，不仅要照顾好他，还要照顾好你自己。至于说到结婚，你千万别再有压力，到了部队我才明白，大敌当前，人人都在努力，老想着结婚太没觉悟了。
0: 读完舒琴的信，贸人虽感欣慰，却不禁忧心起来，觉得随着局势的变化，各处都在转移，以后再想收到舒琴的信恐怕也就难了。齐大光来了，召集大家开会，先是讲了当前的形势，果然验证贸人的猜测。
1: 我们研究社呀，以后的工作呀，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了，有固定的场所，安定的环境。大家不但要做好打游击的准备啊，还要加紧推进各项研究的进度，因为时间不等人呐。那个刚得到的消息，日军攻陷南京后，正准备腾出手来对我冀中进行围剿。部队虽然准备在冀中进行积极的抵抗，由于武器装备不足，很难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交锋。比如最基本的武器步枪，因为我们没有正常的步枪弹药来源，随着抗日队伍的不断壮大，光靠从敌人手中夺取，因受条件场合所限，只能是望梅解渴。即便夺了弹药，枪支和子弹的口径不对，也不能使用。敌人用的38大盖啊，用的口径是 .65 的子弹，我们部队绝大部分用的是自造的79步枪，即便有了步枪啊，子弹用完了也大多成了烧火棍。不瞒大家说呀，现在我们每个战士的子弹配备呀，只有区区的5-6颗，即便每个人都是神枪手，又能打死多少个鬼子呢？战士们为了迷惑敌人，常用熟秸杆把子弹袋填满。部队首长跟我讲这些呀，我惭愧呀。最近呀，军械厂虽然研制出了一种复装子弹，因为没有无烟火药，只能试用山炮弹的条状无烟火药，仅是杯水车薪。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必须抓紧研制出无烟火药来。
0: 人有功课急需要做， 他要读完手中那本高级火药学，以备不时之需。这次阅读并非想要找出应急的办法，而是囫囵吞枣，先挑出书中不认识的英文单词，挑一个记一个，怕耽误时间，让茂志专程去到离此不远的供给部驻地，找丁仪帮忙翻译，写在纸上，再由茂志带回。跑了两三次，得知丁仪出差，便将所有不认识的单词统统记下。三五天过后，整本书全部读完。期间各种实验设备也陆续运到，不想研究社又要搬家，说是有部队从五台山过来，借用各公村驻扎。搬家当天，茂仁接到口头通知，要他和关德忠二人收拾行李去。问是什么新任务，传达者亦说不清楚。茂志自然要跟随茂仁去的，除了茂志，还有另外两名学徒护送。一行人过了唐河，这一年冬天的雪便纷纷扬扬下降起来。到了张阁庄，找到司令部，又由人领着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经过引荐，方知接待他们的是锄奸部的罗科长。至于锄奸部是个什么部门，一时也搞不明白，问又不便多问。罗科长还算热情，问明每个人的身份，指着茂志问：
3: 名单上没这个人呢，他是咋回事？
5: 他是我兄弟，从老家跟我出来，没人照顾，平时带在我身边。
0: 罗科长看着茂志，奇怪的笑，目光瞟到随行的学徒身上，眼睛一亮，指着肩上的马枪问：
3: 这枪咋样？好不好用？
8: 好用是好用，比起你们部队上的三八大盖还是差得远。
0: 罗科长坐着伸出手，学徒跨前一步，双手捧枪给他。罗科长哗哗拉动枪栓，动作花哨，一边摆弄一边赞叹：
3: 嗯，不错，还真是不错呀。
0: 抬枪瞄准，枪口瞄瞄茂仁，又瞄瞄关德忠。这样的动作虽有不公，大家却不多怪。罗科长放下枪，用手垫垫分量，隔空抛给身旁自己的战士。那战士接了枪，旋即走到门口交给另一名战士。那名战士转身离去。学徒眨眼问：
8: 罗科长，那可是我的枪，你咋叫他们拿走啊？难道想换一把三八大盖给我？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

0: 忘得一干二净。贸然也不催他，只任他将眼里看到的事有。
1: 做吗？你朋友。
2: 丁仪，他在哪儿？
0: 茂志抬手指着

一般农户人家的屋墙应该不会超过半寸，大多会用泥坯垒砖体凿碎，从而能找出砖体的破绽。他踢挖的动作近乎蛮横，仿佛在为自己开掘一条逃生的通道。挖得累了，便将碗片替换到另一只手上，闲下来的一只手虽麻酥酥的胀疼，仍不肯闲着，摊开手掌在墙壁上拍打出欢快的节奏。对方依然会有回应，只不过此刻双方的拍击完全没了章法，显得凌乱而散漫，像平日里惬意的闲谈。手掌很快磨出了血，好在墙体并未超出他的想象，是预料中的土坯结构，踢开一块会有另一块随着塌落。当碗片戳空，贸人麻木的双手几乎没了知觉。

0: 不去，到供给部去取吧。
1: 国山，究竟怎么了？您到底出啥事了？
2: 漆黑的墙洞忽地嵌入一丝月光，显然抵近洞口的那张脸听了他的问话，避之不及地挪开。
1: 国山，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要告诉我。
0: 我被怀疑通敌了。
2: 关山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凄惶无助。就在上个月，一批肥皂通过平津堡胶东站顺子牙河逆流而上，运抵供给部。供给部将肥皂下发，一位政治部干事使用肥皂时无意从中发现了一张夹带的字条，上写：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所需的东西已先后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入冬之前由河运运过来比较方便，家里的情况是否还像以前那样，需要你尽快告知。信为署名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0: 就是这张字条成了我通敌的罪证，因为这批肥皂就是咱们去北平时我顺路到天津采购的，两个月前便应运到，也不知咋会拖了这么久。我问过几次，他们显然把我的过问当成了对那张字条的关心，这次恰好我出差，被他们认为因为我不在才导致了那张字条的败露。
1: 凭一张语义不明的字条就能断定你通敌吗？
0: 不仅只有这张字条，还有好多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比如军械所最近采购的一批迫击炮弹的尾管，这次发来的货完全不合用，发货的渠道也是我的关系，还有上次我采购的那批药品。
1: 那批药品也是假的吗？
0: 假倒不假，他们派人去我所说的河南药铺查证，那家药铺倒闭无法取得实证，现在需要查明的是我出外六个月到底做了什么。
1: 你做了什么？
0: 我怀疑问题出在司徒身上。
2: 某人想起那位在北平见过的复姓司徒的男子，他笑眯眯的模样如今想来令人逆烦，便问：
1: 这些事都是司徒在背后捣鬼吗？你怀疑他设计故意陷害你？
0: 有这种可能，但司徒并非坏人，他只是一个贪财的商人，若非他能搞到我们急需的物资，我早就离开他了。这种人被日本人抓到苟全性命，他是什么都会说出来的。我怀疑我在北平被人盯梢，问题就出在他身上。
1: 你没同组织说明这个人吗？
0: 说了，接受审问后我立即说出了司徒，并让组织通知司徒所掌握的秘密运输站全部撤离，也不知撤下来没有。若遭破坏说明司徒泄密，若安然无恙说明敌人更为狡猾，他们想借刀杀人，引起组织对我的怀疑，从而毁掉整个物资采购线。
1: 你竟然想得这么周全，组织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你？
0: 他们当然会怀疑我，认为我提供的信息只是一个自保的策略，和组织中断联系六个月，又没有间接证人，你说谁能相信我？
1: 那你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那六个月你到底去做了什么？
2: 关山沉默，在冒人的一再追问下，关山这才开口。
0: Please believe me。
2: 不知关山怎么就说起了英文，他继续用英文说：那六个月确实出了点问题，其中的四个月他是在北平监狱中度过的，另外两个月藏在河南调养身体。冒人惊得哑口无言。
0: Please believe me。
2: 关山再次重复，语气肃然。换了汉语说，他之所以决定把这个秘密告诉冒人，只怕以后会因此背负一个耻辱的罪名，不得善终。这种耻辱会被记录在册，甚而会牵连到他的家人，必要时需要冒人出来帮他澄清。当时在北平，司徒显然已暴露，不然不会被人跟踪。所幸司徒脱险去了天津，他在北平被抓，两无对证，一时搞不清关山的身份，又因日本人刚刚攻陷北平，保安系统尚未理顺， 只把他当成一个倒卖违禁品的商人。

0: 这才得以涉险过关。
1: 这些事你怎么不如实向组织交代？
0: 关山苦笑，
2: 事态已变得失控，有些事没法向组织如实交代。
1: 为什么？
2: 你想，因为这种案子牵连了几乎所有和我有过接触的人，包括你在内，总该有百十人之多。我如果将被捕的经历如实陈述，无一通敌的罪名会更加确凿，你们每一个接受调查的人都难逃干系，所以我必须死咬住那六个月去了河南，期间又生了一场大病，组织上无从查起，也就不会把这件案子搞大。大不了我始终不被组织信任，而你们其他人不久肯定会被放出去重新投入工作。我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重新信任我的。
0: 茂人胸口一热，忽地明白关山的苦衷，用颤抖的声音问，
1: 你就甘愿背负这样的罪名吗？
0: 关山沉默，随后缓缓说道，
2: 我知道不如实坦白肯定会长时间得不到解脱，能保全这么多人即便是死也没什么遗憾了。
0: 天蒙蒙亮了，交谈结束之际，关山替他着急起来，问茂人，
2: 眼下你怎么收拾？洞口挖开是不能复原的，被卫兵发现我们俩谁也逃不了串供的罪名。我倒没什么，可你怎么办？
0: 茂人并不慌乱，站起身来将那张财神画像卷了从洞口递给关山，问，
1: 你那边有吃剩的饭粒没有？有没有？我这边也有，把饭粒交出匠物，把这张画像贴在墙上，痕迹就看不到了。
0: 关山一喜说，
2: 画像都用不着，我这边有些杂物，你那边又该怎么办？
1: 我这边有口橱柜，挪一下洞口就挡住了，你咋就关在我隔壁呢？简直是上天的安排。
2: 我以前并不关在这间房里，关押的地方也不固定，老换地方，大概是怕串供吧，恰好昨天就转到这儿来了。真是天意，让我将这些难言之隐专门告诉你，你既然清楚此事，就请务必替我保密吧。
0: 到了第二天晚上，茂人准备故技重施，却不敢贸然，仍以扣墙的方式寻求关山的呼应。隔壁先是静默如常，在他连续的敲击下，虽有一两声回应，却显然不是关山。两天过后，茂人被释放，没有任何征兆，也不做任何解释，只一句毫不客气的警告，
3: 回去后不该说的别说，该说的最好也少说。
0: 带了茂志，兄弟俩徒步走回研究社，一路甚觉凄惶，却不想有出乎意料的好事等着他。舒琴来了，舒琴剪了短发，人消瘦了几分，举止却更显大气，只是眼睛红肿，显然得知了他的不幸。见茂人回来，连同研究社的同事全都喜出望外，对他这些日子以来的遭遇问个不停。茂人也不做解释，只笑着问舒琴，
1: 你咋来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做人讲良心，诚心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一集，千年第一财富榜。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数十位财富多到几把火都烧不完的人物，比尔盖茨之类的人的财务和他们比起来，也只是九牛一毛，报之一般。远的不说，仅是元、明、清三个朝代，这样的财富巨人就有六位：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沈万三和胡雪岩。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忽必烈都是元朝的帝王，是靠抢钱、抢粮、抢地盘发家致富的。刘瑾、和珅是明清时期的大贪官，是靠贪污腐败、压榨百姓发家致富的。只有明朝的沈万三和清朝的胡雪岩是出身贫寒之辈，靠头脑和努力经商致富的。在物质文明空前发达的今天，大家都想做一个富有的人，靠贪污腐败发家致富这种遗臭万年的事儿，我们也干不出来。这六位富豪中，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只有沈万三和胡雪岩。民间有句俗话叫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可是当你真的把目光聚焦在胡雪岩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很多手段你学不来，比如依靠军队权势发展自己的企业，利用女人为自己打通关系等等。虽然他不偷不抢，但也不够光明磊落。再者，现在女人的地位已经和男人平等，甚至超越了男人，想把女人当成商品来做买卖几乎不可能了。这样对比下来，千

值得我们学习的财富榜样就只剩下沈万三了。他一不靠政府、军队，二不靠女人，完全凭智慧摆平一切，甚至有时候还会跟帝王作对，做一些利国利民、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儿。沈万三的取财之道可以解决我们求富时的迷茫，告诉我们怎样致富。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富了之后怎么办，怎么让这些财富产生更大的价值。在帝王掌控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富可敌国通常不是什么好事。那时候虽然没有福布斯排行榜，但沈万三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富豪，他的财富大都来源于海上贸易。这个在今天看来非常正当的生意，在当时却是通翻的死罪。事实上，在古代，任何一个通过国家规划之外的方法产生的掌控在老百姓手中的财富，都会被视为是危险的。拥有这些财富的人都会成为帝王的眼中钉、肉中刺。刘瑾、和珅、沈万三、胡雪岩这四个人富可敌国之后，有一个共同的遭遇，那就是被帝王抄家。但是除了沈万三之外，剩下的那三位被抄家之后就死了，只有沈万三是个例外。周庄的家被抄了之后，又在大理弄了个更富有、更有情调的家。大理被抄之后，他又把子孙后代安排到了贵州，搞得朱元璋的后半生都在抄沈万三的家，抄到他死也没有抄完。这就是沈万三的过人之处，他善于利用财富来转危为安，让自己成为财富的主人，而不是被财富所束缚。这是刘瑾、和珅、胡雪岩等为了追求财富不择手段的富豪所不能比的。沈万三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苏州的官前街、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胡雪岩临死前曾对家人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超越他的精神导师沈万三。他们同样出身贫寒，同样靠经商起家，沈万三失败的次数远远超过他，失败之后又爬起来的次数也超过他，最终他只能赚到了2000万身家，不及沈万三的1%。就是这1%，还被慈禧太后抄得一干二净。刘伯温死后被后人比作诸葛亮，朱元璋多次称他为吾之子房也。子房即张良，军事家，刘邦统一天下的第一智囊。而刘伯温生前最敬仰的人却并非诸葛亮或者子房，而是一心为民、不恋权贵的沈万三。他还拜沈万三为大哥，多次在朱元璋面前冒死为沈万三求情。还有张三丰，这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伟大人物，在金庸笔下和各种古装电视剧中被简化成了一个武林高手。他活了上百岁，朱元璋两次下诏书请他，他都避而不见。朱棣在武当山花了10年给他建造宫殿，才得以见他一面。而沈万三在世的时候，不但能经常见到张三丰，张三丰还收他为弟子，想让沈万三帮他弘扬道家文化。沈万三三次被定死罪，有无数人求情，除了陪在朱元璋身边帮他打天下的马皇后、刘伯温和太子

标，更多是那些手无寸铁却有一颗良心的平民百姓。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谁当皇帝谁做天下不要紧，只要能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就可以了。可是在重农抑商的明朝，老百姓打拼一生也难以摆脱穷苦的生活。国家对财富的垄断常常会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像沈万三这样可以带领百姓走上致富之路的人。这样的人，百姓拼死也会拥戴。这样的人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是一本写满智慧秘诀的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是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朱元璋从自称吴王开始，到建立明朝，再到胡兰之狱，前后杀了20多年，杀得轰轰烈烈，杀得痛快淋漓。就在他以为天下没有他杀不了的人的时候，锦衣卫呈上来的疑犯名单里出现了沈万三的名字。1376年，统一了明朝，坐稳了江山的朱元璋开始大开杀戒。先是借宰相胡惟庸专权枉法之名，杀胡惟庸，株连其九族，杀死御史大夫陈宁，忠诚图杰，杀韩国公李善长，废除宰相制度。这场屠杀持续了10年，前后有3万余人被诛杀。许多人都是今天还嫌家里的酒肉臭，明天就成了路上的冻死骨。胡惟庸案结束3年后，朱元璋又借梁国公蓝玉谋反之名再兴大狱，杀蓝玉，又使数万人被株连，死的死，发配的发配。至此，明朝员工宿将被屠戮殆尽。在杀功臣良将这一点上，朱元璋比汉朝的刘邦更狠，他把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句话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两个案子株连了无数人，那段时间朝野上下可以说是人人自危，都怕被举报，而被定了罪的基本都难逃一死，因为没人敢求情，一求情八成也要被株连。聪明的人都知道，朱元璋这是欲加之罪，是为了江山稳固不得不下的狠手。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这样干，不这样干，辛苦打下的江山就难以持久。所以只要不涉及自己的利益，就没有人对皇帝的行为提出非议。蓝玉入狱后，朱元璋派吏部的人去审讯，吏部尚书詹威问蓝玉谁是他的同党，蓝玉说詹威就是我的同党。蓝玉话音刚落，詹威就被拿下，就因为蓝玉一句话，詹威也被处死了。杀个尚书就像杀个蚂蚁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有人都只顾自保，无暇顾及他人。然而凡事都有例外，朱元璋从自称吴王开始，到建立明朝，再到胡兰之狱，前后杀了20多年，杀得轰轰烈烈，杀得痛快淋漓。就在他以为天下没有他杀不了的人的时候，锦衣卫呈上来的疑犯名单里出现了沈万三的名字。从朱元璋批准逮捕沈万三那一刻起，他的生活就陷入了不由自主的境地。上朝，朝上的大臣们跟他说不能杀沈万三，下朝，皇太子朱标跟

0: 他说不能杀沈万三。晚上睡觉，他的结发妻子马秀英马皇后在他枕边说不能杀沈万三。出了宫，民间百姓也都在说不能杀沈万三，愿待沈万三死。沈万三是谁？他的命凭什么比皇后、比太子、比朝中大臣、比天下百姓的命都重要？简直要超越朱元璋自己了。朱元璋不是不知道沈万三是谁，他不但知道这个人，还很了解他。他只是不愿意相信，在他统治的王国里还有比他更厉害的人。在此之前，他已经下过几道杀沈万三的圣旨了，只可惜因为众人拼死相劝，几次都没能杀成，只把他发配到了云南。到了云南之后，沈万三依旧遥控着沈家的商号，甚至不惜以诈死来麻痹朱元璋。这一次，朱元璋决定不再听任何人的劝告，一定要把沈万三彻底消灭。错过了这个机会，他有生之年就再也没有办法对沈万三下手了。事情还是要从梁国公蓝玉说起。蓝玉的姐姐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子，蓝玉的外甥女是太子妃，蓝玉又是开国功臣。朱元璋常常把蓝玉比作汉朝的卫青、唐朝的李靖。这样一个政坛风云人物，原本和沈万三是扯不上关系的。直到有一天，蓝玉府上请了一位叫王行的教书先生。王行是苏州城有名的教书先生，从元朝末年开始，王行长期在沈万三的儿子沈望家任教。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经常去沈望家玩，时间长了就和王行认识了，两人关系还很好。王行离开沈家去蓝玉府上任教之后，顾学文经常去蓝玉府上看望王行。有一次刚好遇到蓝玉，王行就把顾学文介绍给了蓝玉。蓝玉听说顾学文是沈万三的女婿，就赶紧以贵客之礼招待顾学文。那时候顾学文还只不过是周庄的一个居委会主任之类的官儿，而蓝玉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梁国公。他之所以对顾学文这么客气，完全是因为沈万三的名号太大。那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沈万三的钱比朱元璋还要多，跟沈万三搞好了关系，就等于跟财神爷搞好了关系。举例来说，王行在沈家教书，教会学生一篇文章可以拿到20两黄金，在蓝玉府上教会学生10篇文章也只能拿到1两白银。只不过蓝玉代表着权力，在他府上教书就跟教太子读书差不多，虽然钱不多，但有当官的机会。顾学文和蓝玉认识之后，就经常到梁国府走动，还引荐了沈万三的兄弟沈万四的孙子沈德全给蓝玉认识。这时候沈万三已经被发配到了云南，在云南经营茶马古道了。留在周庄和南京、苏州等地的基本都是沈万三的家眷亲属。蓝玉热情地款待了沈德全之后，就问沈德全和顾学文能不能借一些钱给他。沈家一直想在官府找一些靠山，所以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蓝玉之后又给了沈家一些钱，说算是投资，合伙做丝绸生意。这样一来，蓝玉就成了沈家的股东。后来蓝玉见胡惟庸案发，怕有人乱说话连累到自己， 就让顾学文花钱去朝廷帮他打点，这件事也成了日后沈家和蓝玉合谋造反的证据之一。按说和蓝玉关系好的人不止沈家，当时蓝玉被捕后，虽然株连了很多人，但也有一部分人花钱买通了关系，逃过了一劫。沈家没能逃过去，完全是因为一个桃色事件。顾学文的邻居陈某在衙门当差，家里有一个弱智儿子和一个儿媳妇，这儿媳妇身材性感，相貌迷人，被顾学文看到了，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之后他就开始勾引陈家的儿媳妇。陈家的儿子是个傻子，所以顾学文很快就得手了。之后两人感情还不错，常有书信来往。儿媳妇因为陈家的儿子是个傻子，老公公又一直在衙门里，所以那些信他看了之后没有销毁。后来这些信被陈某发现了，他知道沈家势力太大，他根本告不过顾学文，本想忍气吞声的。这时候蓝玉案爆发了，锦衣卫到处在找可株连的人，陈某觉得如果把沈家和蓝玉的关系揭发了，也许可以将沈家连根拔起。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朱元璋再一次摸到了沈万三的死穴。这一次朱元璋把沈万三的族人全部逮捕下狱，因为沈家蔓延很广，财富又遍布全国各地，所以刑讯逼供、隐匿人口和田产的工作持续了好多年。最后顾氏一门和沈氏全族在同一天被凌迟处死，共杀了80余人，没收了全部家产，苏州和周庄的沈家势力算是连根铲除了。不过也有遗漏的都逃到了沈万三所在的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之中。沈万三把这些逃出来的亲戚和当年来云南时安插在军队里的亲戚全部秘密转移到了贵州的大山里，这是后话。回过头来看看朱元璋和沈万三的仇是怎么结的。早在朱元璋还是朱重八的时候，沈万三一度和他关系还不错，在朱元璋投奔红巾军领袖郭子兴，娶郭子兴的干女儿马秀英之前，沈万三因为不务正业被父亲打出家门流落街头，正遇上家破人亡沦落为乞丐的朱元璋，两人还一起乞讨过一阵子，算得上是患难之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仓颉， 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原先用临时身份证登记办理的新车上牌业务，拿到正式身份证后是否需要变更？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3条第二项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或者号码变更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到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2: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酒，邀朋会友，君莫待。时长久，名乎食前，礼于茶后，临风不可无，对月须交友。李白一饮一啖，刘伶解醒五斗，公子瞻唇脸似桃，佳人入腹腰如柳。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在1990年北京市举办了亚运会，在1991年的春节晚会上，那这个素材

0: 它是友谊的使者，
1: 还有是和平的象征，还有
0: 它吃竹子。
2: 这
0: 你哪么多还有？
1: 不知道了。
0: 你说
1: 还有就是它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俩椭圆形的黑眼圈。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都爱涂黑眼圈啊？那就是受盼盼的计划。
0: 没听说过，
1: 你这纯粹瞎讲。
0: 问住了吧？
1: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那当然不算。
0: 我再问你
1: 啊，你说
0: 亚运会哪项运动人最多？
1: 火炬接力。
0: 哪项活动最壮观？
1: 开幕式。
0: 谁的话最多？
1: 宋世雄。
0: 谁的话最少？
1: 国家主席杨尚昆。开幕式仨小时就说12个字，我宣布第4届亚运会开幕。
0: 怎么样？可是还有比杨主席话少的。
1: 谁呀？
0: 体委主任武少祖开幕式的时候嗓子累哑了，一个字没说出来。
1: 这没说出来不能算，
0: 俩不算。
1: 当然不算了。
0: 我再问你
1: 啊，你说
0: 亚运会谁捐款最多？
1: 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币。
0: 谁捐款最少？
1: 很多小朋友就捐了1分钱，但是一分钢镚一颗心呐。
0: 就没有再少的吗？
1: 哦，对，有一位朋友呢，在捐款留言簿上是这样写的：捐款人冯巩，捐赠北京2票1市斤，大约折合人民币2毛1。后来一看，哦，过期2票。
0: 没错，就这样。还有一位朋友苦苦的哀求我说：“师傅，这2票能不能算咱俩捐的？我们家生活困难，把我名字写您后边还不行吗？我叫牛群。”
1: 你给我瞎编，
0: 你先给我编的，这叫以其牛之道还治其牛之身。
1: 我告诉你，你好好提问题啊。
0: 我再问你，
1: 你说
0: 捐款人里谁岁数最小？
1: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0: 谁岁数最大？
1: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0: 多大岁数？
1: 85岁，
0: 够大的。
1: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0: 您大今年？
1: 今年103了。
0: 是啊。
1: 怎么样？
0: 亚运期间谁最可爱？
1: 在背景台上翻板的小同学们最可爱。
0: 谁最可恨？
1: 有些单位官僚主义互相扯皮最可恨。
0: 哪些单位？
1: 咱具体的说吧
0: 啊，
1: 光说北京就是3个单位最可恨。
0: 哪三个？
1: 反正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0: 对，没错。我再问你
1: 啊，你说
0: 亚运期间什么最少？
1: 吵架的最少，偶尔碰见一回也是亚运吵法。这个说，小子，要不是亚运会咱没完。那也不含糊，山是高昂的头，要不是亚运会
0: 怎么着
1: 让你热血流。拦不住。
0: 那什么最多？
1: 亚运会指定产品最多。就连我门口卖烤白薯的都想沾沾光。师傅吃吧，这可是亚运会指定白薯。一个濒于倒闭只有11位残疾人

0: 最不认真。
1: 最不认真？
0: 徐海峰
1: 那可是射击金牌获得者，
0: 就他不认真。
1: 那么说呀，那谁比赛当中胆儿最小？
0: 谁？
1: 刘华金，
0: 百米跨栏拿金牌。
1: 哎呀，就他胆儿小，裁判一举枪，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枪一响，他比谁窜的都快。
0: 那这么说啊，谁最爱沾小便宜？
1: 谁？
0: 赵有凤，
1: 那是马拉松冠军
0: 啊。是啊，就为了白喝那两罐饮料，哎呀，拼命在大街上跑，
1: 他累不累啊？哦，你要那么说呢，谁最不讲理？
0: 谁？
1: 赵大成，
0: 拳击裁判，
1: 就是拳击裁判不讲理，这个把那个打趴下了，他向着打人的。
0: 哼，哎呀，
1: 我难不住。说实在，你搞突然袭击，你以为难住我？你那有飞毛腿，咱这有爱国者号。
0: 我这么理，
1: 你说
0: 谁最斤斤计较？
1: 谁？
0: 举重的斤斤计较。
1: 那谁最得寸进尺？
0: 谁？
1: 跳高得寸进尺。
0: 谁最见风使舵？
1: 谁？
0: 帆船那儿见风使舵。
1: 那谁最吹吹拍拍？
0: 谁？
1: 篮球吹吹拍拍。
0: 谁最拉拉扯扯？
1: 谁？
0: 射箭的拉拉扯扯。
1: 那谁最扭扭捏捏？
0: 谁？
1: 竞走的扭扭捏捏。
0: 怎么样？
1: 我这里
0: 拦不住。谁长得最美？
1: 我们的礼仪小姐长得最美。
0: 谁长得最丑？
1: 嗯，这还用说吗？你从大家的掌声，你难道悟不出点什么东西来？当然了，冯巩、啊、我认为你的心灵还是很美的。
0: 这大伙儿这是给我鼓掌，
1: 没错，
0: 给你鼓掌的，你最丑。俗话说，子鼠丑牛，丑牛，这是给谁鼓掌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来听一段京韵大鼓，请出崇玉杰先生带来一段《博望坡三国》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欣赏。

说冤屈的言语呀，真太不堪，你仗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人。

我夏侯惇带兵，我是杀到此叫咱大哥，可是孔明前去当先，原本

0: 间，把宝剑一收，命令诸葛亮叫孔明接过来，冲锋当前，呼唤众将前来听命。张飞又对着关云言：“
1: 哎，二哥，
0: 咱弟兄暂且先听一曲，看他如何地表演，咱各施一礼。”

在梦山前，到来日草兵地球，哪里走草兵到破野抹蓝，他的那四柱两车地燃在后，你丹田难念的炮声喧，一听难念炮

曹兵到，荒野若兰，一见北面火光起，带领着强兵到军。

功，且藏在森林树木间，叫三军树林中，虚名当古龙的虚张声势翻连天，但当他曹家的兵自乱，然后黄国快

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番？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孔明说，宝剑银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没力被刀砍？这一回孔明看

0: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来自崇玉杰先生的《博望坡》。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哎，不知您还记不记得，咱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酒，在节目最后这段相声也和酒有关。这是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酒后百态》，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 这场我给您表演。
2: 哦，
1: 一个人喝闷酒。首先啊，我先向在座的好朋友各位来宾问声晚上好。
2: 还要打一圈。
1: 您看这个演员嘛，都喜欢这一上来跟大伙能有个碰头好。
2: 碰。碰了就得干。
1: 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演出。
2: 要耍酒托
1: 啊，我这没法说了。怎么捣乱是吧？
2: 谁起哄啊？
1: 不，我这演出呢，你这干嘛一上来老提酒啊？
2: 完了完了完了，不知道啊，我是专门研究喝酒的。
1: 那你这叫不务正业。
2: 嗯，怎么呢？
1: 相声演员说好相声，研究酒干嘛呀？
2: 不懂了吧？
1: 嗯，
2: 演员嘛，对吧，刻画人物你就需要研究，尤其是这喝酒的 啊喝完以后什么样的都有，特别的有意思。
1: 是吗？
2: 嗯，有意思。
1: 照你这么说，那是应该研究一下。
2: 哎，得好好研究研究。
1: 那你有成果吗？
2: 有成果呀。
1: 嗯，
2: 我身边就有爱喝酒的。
1: 谁呀？
2: 我表哥，
1: 30出头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大高个。
2: 哎，没错没错，
1: 也跟你似的这么瘦。
2: 哎，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脑门这有道疤，
2: 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眼珠老这么红，
2: 酒精拿的，
1: 红鼻头，
2: 酒糟鼻子呀，
1: 一说话那个嗓子就是这个沙哑派，
2: 喝酒呛的。
1: 你还真别说，
2: 嗯，
1: 他这整个脑袋
2: 啊，
1: 就他这口牙好，小白牙。
2: 哦，您说他那个小白牙啊。
1: 嗯嗯嗯，
2: 别提了。
1: 嗯，
2: 那有一次啊，喝酒喝多了摔了一跤，满口牙全掉。
1: 哎呦，不是，您这意思他30出头这就一嘴假牙。
2: 可不是吗？别看假牙
1: 啊，
2: 给他赢了不少顿的酒。
1: 怎么这假牙还能赢酒喝？
2: 你看啊，
1: 嗯，
2: 他跟人呛火呀，说自己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人家不信啊。
1: 嗯，
2: 你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摘，揍你。
1: 哎，
2: 一定有。
1: 那照这么来，这得总赢啊。
2: 也有输的时候。
1: 都这样了还能出？
2: 前两天跟邻居一个老大爷呛火
1: 啊，
2: 说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啊。 是
2: 人家不信啊。老大爷说了，马文，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啊？
2: 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哎，我能咬着我眼珠子。
1: 这俩杠头是碰一块儿，
2: 呛上火了。
1: 嗯，
2: 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摘，揍你，完了吧。老头儿，揍了吧。
1: 哎，
2: 请我喝酒吧。
1: 对对对。
2: 哎，你就算啊你是假牙，
1: 嗯，
2: 你能放眼眶里面吗？
1: 对
2: 不对？你请我喝酒。
1: 妈妈妈妈妈，
2: 造嘛去
1: 啊，
2: 造嘛去。那老头啊伸手往眼眶里这么一抠，揍你。
1: 哎，不是，怎么意思？这
2: 王大娘把你擦背给我。
1: 你先等，你等会儿吧。
2: 我往下吃。
1: 行行行，这怎么意思？这个
2: 这老头
1: 啊
2: 感情一只假眼。
1: 哎，假眼，
2: 可不是吗？
1: 这完了，你表哥这算输了，
2: 输了，
1: 输了，
2: 输了也高兴了。
1: 怎么输了高兴啊？
2: 别管谁花钱，又多了一顿酒喝。
1: 哎呀，这人太爱喝了。
2: 你是，你爱喝酒没事，
1: 嗯，
2: 是不是？你他喝完酒，他闹笑话
1: 啊？有什么笑话？
2: 前两天我们哥俩，
1: 嗯，
2: 约在一块儿喝顿酒，
1: 嗯
2: 啊，喝到半截，你看我表哥啊，
1: 嗯，
2: 又喝多了
1: 啊，
2: 说话大嘟噜，
1: 啊，
2: 走道也晃的，
1: 嗯，
2: 赶紧赶紧劝劝吧。
1: 是，
2: 我说表哥，别喝了，别喝了，又喝多了。你喝多了回去跟我嫂子打架，妈妈妈，你懂你妈。近日酒，近日醉，啊，不要喝得太疲惫。
1: 哎，
2: 好也过，歹也过，只要心情还不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别管怎么着吧，连骗带哄，这顿饭算是吃完了。
1: 哎呀，
2: 因为大半夜的，他自个儿走，我也不放心呢。
1: 是，
2: 他又喝多了，
1: 嗯，
2: 送家去。
1: 那你受累吧，
2: 送到家楼下。我说表哥，到家了，我可就走了。
1: 那你就走
2: 走
1: 走，
2: 要能走就好了。
1: 嗯，
2: 喝多了
1: 啊，
2: 不认识家了
1: 啊。
2: 他倒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2: 跟楼下扯脖子就喊：“走、啊，别睡！
1: 干嘛干嘛？
2: 开窗户都出来瞧
1: 啊！
2: 瞧瞧我是谁家孩子，给我领回去。”
1: 哎呀，他还挺有办法的。
2: 你别说啊，还叫我开窗户看呢。
1: 告诉他了，
2: 闹报。
1: 哎呦，这都骂他了。
2: 是大半夜2点多。哥，你不着急？
1: 要我也骂街。
2: 是的，我也琢磨这，别去了、
1: 嗯，
2: 太扰民了。送上去吧，
1: 你受累吧。
2: 送到楼上吧。
1: 嗯，
2: 我嫂子没睡觉，
1: 我等着你们。
2: 哎，给我们等门的啊！再看我表哥、
1: 嗯，
2: 我嫂子一开门，服务员，
1: 嗯，
2: 两位，
1: 又进饭馆了，
2: 怎么不认识人了？
1: 哎呀，
2: 把我带到了餐厅。嗯，表弟，你坐会儿，
1: 嗯，
2: 我去趟西熟店。
1: 嗯，哎。
2: 嗯，
1: 我说
2: 干嘛？
1: 你就着这节骨眼儿，
2: 哦，
1: 赶紧走吧。
2: 干嘛？
1: 赶紧走吧。
2: 这会儿功夫，我要是走了，
1: 嗯、
2: 啊，等他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
1: 嗯、啊，
2: 能挨个抽屉找我，你信吗？
1: 怎么还把你给评上了？什么叫挨个抽屉找你？
2: 就这么个形容，他着急，他找我呀。
1: 啊，
2: 他进去了，
1: 嗯、
2: 啊，没有半分钟，
1: 啊、
2: 家里座机可就响了。
1: 哦，
2: 我嫂子接电话啊，
1: 嗯，
2: 对面声音还挺大，一听啊就知道。我表哥，
1: 媳妇儿，
2: 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大凯表弟喝点酒。哎呦，孩子不刚失恋吗？我跟他探讨一下人生啊。我要回去吧，你就甭等我，你就先睡吧，咱这样了，拜拜。点儿嘟嘟嘟，
1: 没给你嫂子说话的机会啊，
2: 怕他骂他，
1: 哎呦，
2: 怕他说他。
1: 是，
2: 打完电话出来了，表弟，
1: 嗯，
2: 踏踏实实的喝。
1: 哦。
2: 给你嫂打那份儿，就说咱俩探讨人生了
1: 啊！
2: 一扭脸冲我嫂子，服务员，再来两瓶。
1: 哎呀，这是真不认识人了。
2: 再看我嫂子，
1: 嗯，
2: 脸嫂子铁青。
1: 哎呦，
2: 赶紧走，
1: 这是要生气，
2: 赶紧走，
1: 走吧，
2: 走。
1: 你这会儿走，你就不怕他再挨抽屉找你了？
2: 我估计他就没有那个时间了。
1: 怎么呢？
2: 等我走了以后。
1: 嗯，
2: 我估计就是我嫂子和他探讨人生了。
1: 嘿，对，这两口子准得打架，
2: 转天见面问吧。
1: 问。
2: 我说表哥呀，您这酒可真不能这么喝了。
1: 嗯，
2: 您说您这喝多了，一回家天天跟我嫂子打，你这夫妻感情多不好啊。
1: 可不，
2: 怎么就不好了？你懂嘛呀？
1: 啊，
2: 人在世上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男人不喝酒，没有好朋友，酒是粮食精，咱越喝越年轻。
1: 这都什么呀？这
2: 老一套一套的。
1: 哎呀，
2: 再说了，两口子打架不用劝，
1: 是
2: 放下桌子就吃饭。
1: 嗯，
2: 你喝完了打，打完了再喝，
1: 喝
2: 完了再打
1: 啊，
2: 打完了再喝。
1: 这干嘛？
2: 你千锤百炼嘛。
1: 是这么练，
2: 今天晚上还得练。
1: 怎么还练呀？
2: 忘了。今天老同学聚会，
1: 嗯，
2: 咱能不去吗？
1: 结果去了吗？
2: 去了，一去又闹笑话了。
1: 你说说，
2: 你想大伙儿啊，
1: 嗯，
2: 好多年不见了，称兄道弟的，跟那儿推杯换盏，
1: 嗯，
2: 喝得正高兴呢，我表哥又喝多了，
1: 啊，又喝多了，
2: 左手拿个酒瓶子，
1: 啊，
2: 右手拿个酒杯，晃晃荡荡站起来，那春风吹上不来，今天喝酒谁怕谁，宁可被上烂个洞，不让感情裂条缝，感情散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铁喝吐血，干！
1: 您这不玩命啊？
2: 怎么呢？
1: 真没见过这么喝酒的。
2: 他这一闹子没事儿
1: 啊，
2: 对过小胖站起来了。
1: 小胖是
2: 也是我们同学，
1: 哦，
2: 是东北人，说话好玩
1: 啊。
2: 咋的哥，你闹啥呀？不喝顿酒吗？你闹啥呀？咋的了？看我不顺眼呢？
1: 哎呀，
2: 我这么跟你讲啊，哥儿几个都在这儿了，
1: 嗯。
2: 我跟你说，我要是真谁有坏心眼的，看见酒瓶子了吗？
1: 嗯，
2: 哗，
1: 什么意思？
2: 酒瓶子碎，
1: 这脑袋可够硬的。
2: 再看我表哥，哎呀，
1: 这有点意思。什么就有意思？
2: 哎呀，他能来我也能来。
1: 得了得了，
2: 哎。我也表个态
1: 啊，
2: 哥儿一个，谁要是对你不好，看见酒瓶子了吧？哗，
1: 瓶子碎了，
2: 血下来了，
1: 好，把自己给开了，
2: 放那边吃了，
1: 嗯，
2: 赶紧送医院吧。医院道上还直跟我们念叨，一个劲儿道歉，
1: 就是，对不起大伙儿，饭没吃好，
2: 不好意思，功夫没练到家，
1: 什么功夫呀？
2: 你铁头功
1: 啊！
2: 我告诉你。
3: 这一回生二回熟，再拉个三回五回，我这就练出来了。
1: 练不出来，
2: 这我可是真急。跟他进行一次正式的谈话，
1: 要这样应该谈的。
2: 哎呀，你说说你啊，咱家还像过的吗？嗯，吃顿饭。

0: 一地的酒瓶子。你再说说你给孩子起那名儿，我说了啊，咱可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可得给起个好名字。你说妈，好词有啊，夜色阑珊啊，
1: 挺好。
0: 是啊，咱姑娘就叫个阑珊了，
1: 挺文雅的。
0: 你忘了您家姓嘛了？
1: 姓什么呀？
0: 姓牛。
1: 牛阑珊。
0: 自打起完这名儿以后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了，
1: 管你叫
0: 二锅头生产基地。
1: 对对对，
0: 哎，没，你再说说你，我这喝酒出的事还少吗？嗯，前些日子您和朋友结婚，你随了200块钱，还跟我说了，你得去呀，白天呢，你得喝回来，
1: 喝回来，
0: 100多块钱的白酒啊，你愣是喝了两瓶儿，
1: 赚了，
0: 赔了。
1: 怎么赔了？
0: 昏下道上了啊！到了河边，你那酒劲儿可就上来了，炖那是哇哇的吐啊！第二天一醒酒，牙没了，
1: 哎，把那口假牙给吐丢了，
0: 配口假牙2000多。
1: 我说他赔了呢。
0: 再说上一回喝多了，大伙说送你回家吧，就不让，自个儿非得走回来，走到半道躺马路上可就睡了。哎，你说那来回来去那是多少车呀？把你压着怎么办？
1: 多危险！
0: 第二天一醒。扫马路的看见你了，躺那是一动不动了，人家可就害了怕了，以为是车撞的呢，赶紧就打了110了。警察一到一看你躺那一动不动，那粉笔就给你画上线了，
1: 拿他当了死尸了是吗？
0: 画到半截你可就坐起来了。哎呀，你是坐起来了啊，警察吓怕去了。
1: 是呢，以为诈尸了。
0: 丁阿姨，咱说说你吧，不说你倒好，一说你词儿啊，比他还多。
1: 他说：“
0: 你懂吗？你懂吗？你不喝，我不喝，中国好酒往哪儿搁？哼，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醉？
1: 说挺热闹，这马路牙子就给你背的呀。
0: 咱别的不说，花点款教育教育也就完了。你对你身体也不好啊。
1: 是，
0: 30多岁，像50多岁的，腰也塌了。”背也脱了，走马路上。对了，上回咱俩逛街去，我们同事看见了，说妈哟，真孝顺啊，又带你爹出来了，
1: 事儿都乱。
0: 我告诉你啊，要再这么说，咱俩离婚。
1: 哎，好，
0: 我表哥他也怕。
1: 对，
0: 哎呦，我妈呀，媳妇儿，哪儿去喝点酒离婚？
1: 离婚离，
0: 不就喝酒吗？你不喝了，不就完了吗？你说，哎。喝这玩意儿有嘛好处？因为他媳妇儿跟我离婚，因为他好朋友都不理我，因为他父母都不乐意搭理我。你说喝这玩意儿有嘛用？媳妇儿，打今儿起我是滴酒不沾。
1: 太好了，
0: 咱还离不离？
1: 你不喝准不离。
0: 为了庆祝咱俩同归于好啊，我把这瓶告诉
1: 他，还喝呢。
2: 陪您听过了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相声酒后百态，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学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小楼约您下期欢乐学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读书界每到年末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读书榜单。如果把时间拉回到2010年底，在各媒体的年度好书榜单上，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无疑是当年最大的赢家。该书既从历史的角度挑分缕析当代社会的源流，又从现实的角度体察社会中呈现出的种种冲突与矛盾，是一部全面呈现中国现实、兼具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的作品。所以有这样的好评率，也可以看出其著作对当下社会的警醒与启示。随后的2011年，熊培云另一本名为《自由在高处》的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便收到了广泛关注。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熊培云的这本《自由在高处》。自由在高处可以看作重新发现社会的续篇或者重要的补充，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自由，每个人都在向往。帕特克里曾说过，不自由，吾宁死。熊培云却说，不自由，人可活。 自由与自救是这本书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我们每个人每天几乎都在与自由自救中纠结着，矛盾着。在这本书中会让人看到另一种自由，那就是生活自由，思想自由。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经历一个个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有的人不知所措，有的人在各种利弊中纠结着，徘徊着。熊培云告诉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那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在我们的工作中，以甜美的微笑、真诚的态度待人，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通过小环境的改变来影响大环境，努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灿烂美好。现在的社会如此功利，多少人整天在为房车、名誉等忙碌，生命长远，但如果是为了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人要过得幸福，就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让自己舒服的位置。人的幸福无外乎两个，一是思想独立，二是与人同乐。熊培云的很多思想会让我们感觉到心灵的释放。独立、心灵、自由，每个人都应该自由思考，而且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的生活与思考获得接触世界的经验。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内心的渴望，可以终身为之努力的事，懂得自由与自救，才能安稳现实。书中提到，身份让我们不自由，名字让我们不自由，制度让我们不自由，但真正让我们不自由的是我们迷失的内心，是我们只知道协调自己与周遭的关系，而忘了更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向高地，走向世界的屋顶，尤其要走上《肖申克监狱》的屋顶。自由一定是和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有自己的选择，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选择，在适当的时候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利。一个自由的人一定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精神上很强大的人。头脑的自由才是真自由，行动的自由要以头脑的自由为前提。可惜在我们生活中，自由总是被误读，也总是被忽视，不但有无形的，也包括有形的。读《自由在高处》会让你仿佛在和一个老朋友对话。喜欢读熊培云的文字，他的文字体会到生活之必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宽容之精神，乐观之态度，人文之关怀。看到自由就在高处等着我们去摘取，他的乐观并非盲目的，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在理性分析之下的积极与乐观，同时也应该学着熊培云的姿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熊培云如同一个温和的绅士，温和是自由主义者的温度，他保持着清醒、独立、宽容的态度，他不会像诗人一样激愤，小说家一样尖锐，也不苛求艺术家的完美。温和的绅士有一种脱俗的优雅、睿智的幽默，君子无忧的心境。温和的绅士是成熟的、理性的人，对外部世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特的看法，内在对自己有明确的权衡，不去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使命。他没有卫道士的虚伪、热血青年的盲从，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优雅的人。这是一本适合慢慢阅读的书籍，翻开的每一页，看到的每一句， 都是人生的启迪和对自由另一种诠释。熊培云用一种独特的语言，将我们视若无睹或旁观无计的问题都一一剖析开，让我们无形顿挫，更让我们看到了物质的本身以及问题的核心。我们不去评判它本身的对错，只是跟着这样一位作者领略他的思想以及精神世界，感知自由的另一种迷人风采。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为追求自由所做的点点滴滴，最终会凝成巨流，奔出山口，走向开阔的茫茫平原。自由在高处，这是一个仰望的方向，也是一个需要通过我们努力才能企及的方向。但是我们总向着那个方向努力，向着高处攀登。让我们一起为实现这样的理想努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带来的一篇文章，谁是大学里的主人翁。以前我跟外婆开玩笑，您真倒霉，在一个媳妇儿地位特别低的时候做了媳妇儿，又在一个婆婆地位特别低的时代做了婆婆。其实同样的句式也可用于我自己，在一个学生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学生，然后在一个老师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老师。我做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小学亲见老师用粉笔头砸同学，中学目睹老师把不听讲的学生书包从四楼扔下去，大学被告知答辩时千万不要跟老师们辩论。等我做了老师，以为自己也可以颐指气使一把的时候，到了英国，在剑桥的讲台上，对谁是老大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不管是谁，肯定不是我。去年网上惊现过一段国内某大学的手机录像，某知名教授因某些学生逃课而对那些没有逃课的学生恶语相向，最后揪住一个不堪忍受的女生不让她离开教室。看完录像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我的感受。触目惊心的是，一个老师竟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羞辱自己的学生，更触目惊心的是台下那么多学生竟然选择默默忍受。不是十多年前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就开始大声宣布中国人可以说不了吗？遗憾的是，他们勇于向太平洋彼岸的国会山和总统府说不，却不敢对面前那个粗暴凶恶的老师，当下的眼前的那一个人说不。刚到剑桥时，我就被同事告知学生可以不来上课。理论上而言，一个学生可以不上一堂课而顺利毕业，只要他参加并通过各类考试。好吧，看来我在剑桥是没有指望揪住任何学生的胳膊勒令他不准离开了。学生可以不来上课，但你必须给学生开小灶，这又是剑桥老师地位低下的一个表现。所谓开小灶，是指剑桥、牛津等大学一直保留的一种叫个别辅导的传统教育制度，即所有登记你的课的学生一个学期必须得到三次个别辅导。所谓个别辅导，一般是学生写好一个专题小论文，老师事先阅读，然后共同讨论。

论。这种个别辅导的好处在于，教育是量体裁衣的，学生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题目，老师可以及时发现该学生的长处和短处，进行因人制宜的教育。论文不打分，不是考试教育的一部分，而是纯粹的思想交流，比较放松自然，能加强学生和老师的联系。与中国或美国那种大学四年下来师生几乎素不相识的情况相比，这种制度下的师生关系会更加密切。那么这种模式的坏处当然也很明显，老师们忙得不可开交。试想你有20个学生，每个学生一学期见3次，加上批阅他们论文的时间，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基本上整个学期都像是消防队员四处灭火。对了，一般来说，不管你是新手老手，都要做个别辅导。即便是系主任的办公室里，都时常传出大一学生的反问：你真的觉得霍布斯的这段话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改卷子判分，老师也不能一手遮天。喜欢这个学生就给他高分，那个学生没来上课就给他低分，没那么简单。至少在我们系，本科教育的考试判分是双向匿名的，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给他判分，老师也不知道试卷是哪个学生的。更过分的是，每份考卷或论文都要2个老师来改，如果判分相差太大，还要由第3人介入。这样做好处是对学生比较公平，坏处当然是老师的工作量又多了一倍。这还只是学术方面，生活方面学生还是老大。学生们不但课业上有辅导老师，生活上还有辅导员。想知道各种奖学金申请的渠道吗？有感情上的困惑吗？觉得学业压力太大，非常抓狂了吗？请到某楼某室找你的辅导员吧。在剑桥，师生关系中的第一原则是学生的权利，第二原则才是老师的权威，这点是清晰可见的。说到底，关于公平、自由、平等，最好的教育方式并不是洛克说过、卢梭说过，而是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从小我们就被反复告知自己是未来的主人翁，要我说，还是先不要扣那么大帽子，给那么大殊荣。未来的主人翁，还是从校园的主人翁开始吧。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刘瑜，谁是大学的主人翁？我想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应该要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了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说到刘邦死了，这集咱们讲点什么呢？
6: 史记少年版，这期节目咱们讲一讲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主吕雉，也就是刘邦的老婆吕后的故事。
5: 这个吕后我也没什么好印象，她经常给刘邦出主意害人。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开始屠杀功臣，跟这个女人有很大关系。
6: 你说的很对，其实吕后最初的时候还是贤良淑德的，只是残酷的战争和日后更加残酷的权力斗争改变了他。吕雉是刘邦的结发妻子，他的父亲吕公因躲避仇家迁居沛县，吕公和沛县县令是老朋友，在县令为吕公办的接风宴上，吕雉的父亲认识了冒冒失失闯进来吹牛的刘邦，认为这个家伙胆子大，脸皮厚，没准啊以后能出人头地，于是决定把女儿嫁给他。婚后吕雉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家务农。
5: 我想当时刘邦和吕雉肯定没想到他们未来还能当上皇帝和皇后。
6: 是的，刘邦最初很穷，吕雉也在这种艰苦环境中饱经磨难。刘邦落草为寇以后，吕雉受牵连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还经常长途跋涉，被躲在芒砀山中的刘邦传递消息。后来刘邦起义，吕雉父兄倾尽家产亲自上阵，成为刘邦的重要帮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吕雉和家人仍在沛县老家。第二年刘邦在彭城郊外大败，吕雉成为项羽的俘虏。此后吕雉一直在楚国坐牢，直到楚汉议和才被放回。
5: 吕雉原本是大小姐，跟了刘邦开始过苦日子，还坐牢，这落差也挺大的。
6: 或许是早年这些经历对吕后产生了刺激，让她后来变得非常疯狂。就像你刚才说的，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这背后就有吕后的黑手。吕后为了使自己在朝中站稳脚跟，将第一把刀指向了韩信。韩信被刘邦无端削夺了楚王之位，改封个小小的淮阴侯，一直心情不好。刘邦派兵去镇压陈豨的叛乱，韩信也称病不去。韩信被小人诬告谋反，此时刘邦远在洛阳，吕后大吃一惊， 找来萧何商量对策。萧何驾车跑到韩信家里，说刘邦已班师回朝，要群臣前去祝贺。韩信本来不想去，但萧何恳切地劝他去，韩信只好答应了。
5: 韩信就是这样被骗进宫的吗？萧何也太不够朋友了。
6: 没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就是这件事。韩信的两只脚刚踏进长乐宫的大门，大门就哐当一声关上了。躲在门背后的武士们蜂拥而出，把他按住捆好，然后抬到长乐宫中。吕后已经在那里笑眯眯地等候。韩信这才知道自己被萧何出卖。唉，我今天竟然死在一个女人手里。吕后一声令下，韩信人头落地。刘邦当时远在洛阳，听说韩信死了，又开心又可惜。如果让他亲自下手，恐怕他还干不出来呢。
5: 看来这吕后比刘邦更狠毒。
6: 吕后除掉的第二个功臣是彭越。刘邦征讨陈豨时，曾向彭越征兵，彭越称病不去，刘邦很不高兴，派人将他捉到洛阳。刘邦还存了一念之仁，赦免了死罪，废为老百姓。彭越路上遇见了吕后的车马，向吕后哭诉，以为他能帮自己伸冤。吕后也假装满口答应，说要带他一起去洛阳面见刘邦求情。彭越喜出望外，以为绝处逢生，没想到吕后见到刘邦说，彭越是个了不起的人，你削夺了他的大权却不杀他，这不是给自己留下祸患吗？得赶快把他杀了。刘邦答应了，吕后当即把彭越以前的下属找来，让他们告发彭越再次谋反。于是彭越被杀三族，这离韩信的死也只有两个月。
5: 吕雉这个人真坏。
6: 只能说啊，是环境扭曲了人性。嫁给刘邦后，吕雉陪他共度了六年多的艰苦生活，还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心理折磨，这些他还能忍。但当吕雉从项羽的楚营被释放回来之后，发现刘邦身边多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戚夫人，这时的吕雉再也忍不了了。他想起了刘邦打江山时的刻薄寡恩，和得到江山后把自己抛在脑后的无情无义，尤其是眼前刘邦和戚夫人腻在一起的场景，吕雉的心里不再有爱，他要彻底报复刘邦，他要颠覆整个刘氏江山。吕雉不再是吕雉了，他成为了吕后，走上了彻底黑化的道路。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时中了刘建，伤势越来越重。刘邦死后，吕后的儿子刘盈即位为帝。吕后对功臣们有些担心，虽然之前已经清除了韩信、彭越、英布这三个最可怕的敌人，但剩下的这些朝中大将就一定靠得住吗？他越想越怕，和宠臣沈亦基商量对策说，朝中那些将军我不放心，如今刘邦死了，他们还能辅佐我儿子吗？干脆发兵把他们全杀个干净，否则只怕我儿子的皇位坐不稳呢。于是他们密不发丧，准备调动军队歇息长安，但是隔墙有耳，他们的谈话被人听去。

0: 告诉了曲周侯郦商。郦商对沈亦基说，我听说皇帝已经去世四天了，皇后却密不发丧，想把诸将杀光，真要这么做恐怕要出大乱子。沈亦基懂得郦商的意思，马上回去报告吕后，吕后只好宣布了刘邦的死讯。
1: 之前说过太子比较柔弱。
0: 没错，吕后十分有野心，太子刘盈即位时年仅16岁，性格比较柔弱，但对吕后来说这倒是一件好事。刘邦死了，终于有机会痛痛快快地发泄了。首先要报仇，最刻苦痛恨的人就是刘邦的宠妃戚夫人。他下令把戚夫人抓起来，剃光头发，戴着铁钳，穿上红色囚衣去冲米。吕后还想起戚夫人的儿子赵王还在赵国，便派人把他召回长安。怎奈刘邦事先为了戚夫人母子免遭吕后的迫害留了一手，派了一个性情耿直的大臣周昌当赵王的相国。吕后前后三次派了使者，都被周昌挡了回去。吕后干脆不召赵王了，召周昌。周昌无计可施，只好进京。
1: 那周昌走了，赵王不就没人保护了吗？
0: 就是啊，周昌前脚一走，赵王后脚就被吕后的使者带到了长安。好在惠帝刘盈知道自己母亲的心思，一直保护赵王，吕后没有机会下手。终于有一天，惠帝早起打猎，而赵王贪睡，被吕后逮着了机会，捏住鼻子灌进了一壶毒酒。等惠帝回来，赵王早就死了，死时才13岁。这还不解气，吕后又下令把戚夫人的手脚全部斩断，弯去眼珠，熏聋耳朵，灌下哑药，扔进厕所，称之为人质。有一天，吕后还找来惠帝邀请他参观。当刘盈认出蠕动的人质竟是戚夫人后，惊吓过度，嚎啕大哭，大病了一场。
1: 啊，吕后怎么这样变态啊，他不但杀了赵王，还将戚夫人做成人质，居然还向自己的亲生儿子去看，太恐怖了，我想想都害怕。
0: 刘盈是仁慈厚道的好孩子，吕后一直对他恨铁不成钢，他想让刘盈认识到权力斗争的残酷，失败者将会是什么下场。刘盈深受刺激，天天纵情声色，在花天酒地中麻醉自己，导致抑郁成疾。而戚夫人在痛苦中熬了几个月才咽气。
1: 吕后这样残暴，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0: 吕后和她的党羽的下场，我们下集会讲到。
1: 好，我们下集再见。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刘邦为什么要让周昌负责保护刘如意呢？原来周昌这个人耿直坚毅，非常受刘邦的信任。周昌和堂兄周柯都担任过秦朝的小官吏，后来他们一起跟刘邦入关，周柯在楚汉战争中被项羽烹杀，周昌追随汉王多次击败项羽军队，因此和萧何、曹参一起受封。周昌被封为汾阴侯，周柯的儿子周成因父亲为国捐躯的原因也被封为高景侯。周昌为人坚忍刚强，敢于直言不讳，萧何、曹参等人对周昌都是非常敬畏。有一次，周昌在刘邦休息时进宫奏事，刚好看到刘邦和戚夫人缠绵在一起，他回头就跑，刘邦连忙上前追赶。追上之后，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道，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周昌挺直脖子，昂起头说，陛下，您就是夏桀、商纣一样的皇帝。刘邦听了哈哈大笑，但是却由此格外敬畏周昌。刘邦非常担心自己死后，他和戚夫人生的儿子刘如意 会被吕后害死，于是把刘如意封为赵王，并且安排周昌做他的相国。果然，刘邦驾崩之后，吕后派使臣召刘如意入朝，周昌让刘如意推说身体不好，不能前往。使者往返去了三次，周昌都一直坚持不送刘如意进京，于是吕后大怒，就派使者召周昌进京。周昌没有理由不进京。不久，刘如意果然来到了京城，一个多月后便被迫喝下毒酒死去了。周昌因此也就称病隐退，三年之后他也去世了。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6: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7: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集我们说到，吕后在刘邦活着的时候帮他清除老战友，又在刘邦死后疯狂迫害戚夫人，我现在回忆起来还头皮发麻。
0: 史记少年版这期节目，咱们讲讲吕后执政以及吕氏集团是如何灭亡的故事。
1: 我就想知道这个恶毒的女人是怎么完蛋的。
0: 刘邦去世后，也就是惠帝六年的春天，吕后接到了匈奴冒顿单于的书信，信中竟然让吕后嫁给单于。读完之后，吕后非常生气。吕后不想惊动大臣，只是召来了心腹丞相陈平、妹夫武阳侯樊哙和中郎将季布三个人共同商量对策。樊哙一向心直口快，他说，
8: 给我10万人马，我将横扫匈奴。
0: 季布却说，樊哙这个人可以拉出去斩了，当年汉高祖刘邦率领40万大军尚且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樊哙说他10万人马就能打败匈奴，难道他比汉高祖还厉害？吕后听了便放弃了攻打匈奴的打算，按季布的建议给单于回信，还送上车马作为礼物，表示将继续和亲。
1: 这不符合吕后的性格呀，她能这样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吗？
0: 我们知道吕后是一个非常阴狠的人，那么面对冒顿单于那样的侮辱，她为什么却一反常态如此的低眉顺眼呢？应该是当时没人支持，无将可用。吕后上台后对刘邦的旧臣大肆打压，大家都人人自危，而且像韩信、彭越这些大将也被诛杀了，他只能忍气吞声。
1: 真是活该，他担心这些人能力太强会造反，就没有想过把能干的人都杀了，谁替他冲锋打仗啊？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匈奴的压迫勉强应付过去了，但祥和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吕后的儿子惠帝也去世了。刘盈死时才23岁，这对吕后是极大的打击。吕后哭得死去活来，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1: 这太难理解了，吕雉只有刘盈这么一个儿子，他为什么哭不出眼泪呢？
0: 吕雉在长期遭受刘邦冷落的过程中，也逐渐把权力看得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亲情。吕雉作为一个母亲，确实对自己的儿子刘盈非常喜爱，但这种喜爱是放在权力之下的，也就是说，吕雉把自己的权力看得比刘盈的生命还要重要。 侍中张碧强是张良的儿子，当时只有15岁，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对丞相陈平说，惠帝英年早逝，太后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流，这说明他心里有很重的忧虑，害怕你们对吕氏家族发难，您应该请求封吕氏子弟为王，太后一定高兴，大家也就各自保平安了。陈平连连点头。接下来吕氏开始大量分封自己娘家亲戚，甚至破了刘邦当年的白马盟誓，不姓刘的不能封王，没有功劳的不能封侯。吕后分封自己的两个侄子为王，吕禄被封为赵王、上将军，统领北军；吕产被封为梁王、丞相，统领南军。吕家人在朝廷之中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1: 这天下本姓刘，吕后是要改朝换代吗？
0: 吕后没有改朝换代的野心，她这样做就是想让吕家与刘家世代联姻，并且一直富贵下去。除了分封诸吕为王侯外，还让刘姓皇族与吕氏族人联姻，加上儿子惠帝的死，吕后越发加大了吕氏家族掌握的权力。虽然立了惠帝的幼子为少帝，但权力都由吕后掌握，所以从此开始，历史纪年干脆称为吕后元年。这个时候的吕后大权在手，更加有恃无恐了。他先是宣称少帝患了病，把他废掉，后来又杀了刘邦另外两个儿子赵幽王刘友和赵公王刘辉。第二年，齐王刘肥的儿子刘璋从齐国来到长安，被封为朱虚侯。刘璋实际上是去当人质的，所以他心里恨透了吕氏。有一次宫内举行宴会，吕后让刘璋行酒令，监督执行喝酒。刘璋请求说，我是将门之后，若要臣行酒令，臣想按军中的方式来。吕后不知他的用意，许可了。这时有一个姓吕的人，因为醉得太厉害，轮到他该喝酒了，但他想偷偷溜走。刘璋发现了，拔出剑赶上去，把那人砍翻，然后向吕后报告，臣按照军法行酒令，刚才有个人想逃避喝酒，臣把他斩了。堂上所有吕氏族人都大惊失色，吕后也非常震惊。
1: 这个刘璋也真是个狠人。
0: 吕后怎么也没想到，刘璋这个自己最初最看不上的人，却在他死后对他的吕氏家族赶尽杀绝。有一天，吕后在祭祀时，看见一团像一只狗一样的黑气袭击自己的右腋窝，然后忽然消失。回来之后心里不自在，占卜询问吉凶，占卜的人说，这是赵王如意的鬼魂在作祟。吕后特别害怕，于是病情日渐严重，在这一年的秋天不治而亡。
1: 我觉得他就是坏事干太多了，活活把自己吓死的。
0: 凭借着吕后的遗诏，赵王吕禄出任上将军，吕王吕产出任相国，两人都在长安掌握大权，两人野心膨胀，聚在一起密谋废掉小皇帝，改立吕产为皇帝。长安的形势愈发紧迫，刘璋和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也在加紧密谋怎么对付，但是因为吕禄、吕产等人握有南北军的军权，刘璋、周勃和陈平等人不敢轻举妄动。曲周侯郦商的儿子郦季和吕禄的私人关系非常好，周勃、陈平想出一条计策，假装派人劫持了郦商，让郦季去欺骗吕禄放弃军权。郦季劝吕禄说，交还兵权，辞去官职，可以消除老功臣们的疑虑，富贵也可以长保。吕禄素来胸无大志，便一口答应了，准备去自己的封地过快活日子。吕产常常和原丞相曹参的儿子曹竹一起商量政事，什么事都不瞒着他，却不知曹竹早把他出卖了。等到吕产赶往未央宫想挟天子以令天下时，已经晚了，他的想法早被平阳侯曹竹知道。曹竹立即报告了陈平， 陈平和周勃会合，紧急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命令未央宫的卫士不许放吕产进殿。这时周勃和陈平也是非常焦急，想着怎样才能夺取北军军权。周勃先是从担任符节令的襄平侯季通那里拿到了进入北军军营的通行证，加上立即从吕禄手上骗来的虎符，终于控制了北军这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向未央宫进发。刘璋率领1000多人进入未央宫，杀死了吕产，又进入长乐宫，除掉了负责长乐宫保卫的吕更始。吕产、吕更始一死，吕氏再也没有了兵权，周勃等人也就再无顾虑。政变的第二天，周勃下令将吕氏家族老老少少全部处死，连吕后后来提拔的皇帝刘宏也没放过，这就是历史上的诸吕之乱。至此，吕氏集团彻底被消灭了。
1: 吕后死了，吕氏的族人也都树倒猢狲散了，可是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满脑子只想着权力的人真让人鄙视。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周勃和陈平诛灭了诸吕，而拥立代王刘侯，这也就是汉文帝。汉文帝继位后任命周勃为右丞相，过了一个多月，有人劝说周勃道，您剪除了奸臣，辅佐新皇帝登基，威震天下，也得到了重赏，但时间长了，灾祸要降临到您的身上了。周勃于是向汉文帝提出辞职。过了一年多，丞相陈平去世，汉文帝又任命周勃为丞相。十个多月后，汉文帝说，前日我诏令列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国去，有的人还没有动身，丞相您是我所器重的人，您率先到封国去吧。周勃于是被免去丞相职务，前往封国。回到封地一年多，周勃总是担心有一天会大祸临头，果然此后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想谋反，他被带回长安关进了监狱，遭遇玉立的欺凌侮辱。周勃贿赂玉立，于是玉立提醒他可以请公主帮忙作证，公主是汉文帝的女儿，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娶公主为妻。周勃又把重金送给伯章，伯章是汉文帝的舅舅，他找到自己的姐姐，也就是汉文帝的母亲求情。太后也认为周勃并没有谋反的心思，对汉文帝说，周勃不在执掌兵权的时候谋反，难道会在归隐之后谋反吗？汉文帝这才放了周勃。周勃出狱后非常感慨，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哪里知道有一天会受小小玉立的欺负。周勃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一旦卷入到宫廷政治的绞肉机当中，都很难全身而退。

0: 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提取连云港公积金偿还异地组合贷流程是什么？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提供一、职工本人身份证，已婚的还需提供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或户口簿；同时提取配偶住房公积金的，还需提供配偶身份证；二、被提取人名下一类借记卡；三、异地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或加盖贷款地公积金中心业务章的贷款情况证明。贷款情况证明需要写明借款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贷款金额、贷款起止时间等贷款基本信息。四、按年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提取的，提供近12个月还款证明、银行代扣流水或公积金贷款还款明细账。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奸相孔伟孔世文得到了朱温的好处，就得给朱温办事儿。他这个人呢倒是不黑，把这一半的礼物都给了大太监刘继树了，没刘继树他这假圣旨做不出来呀。老刘是掌印太监，孔伟那假圣旨写完了还得让他呀去偷玉玺往上边盖章呢。刘继树跟孔伟狼狈为奸，假造圣旨之后呢，让太监小画眉崔莲去武侯之处假传圣旨。这崔莲呢是真能扇唬，把脏水呀全泼在李克用的身上了，说李克用把持朝纲，排除异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私自任命官员，谁要投靠他他就留着，不投靠他呢他就除喽，皇上也没辙呀。这圣旨是李克用逼着皇上下的，身不由己呀。崔莲先后到了五家诸侯驻扎之处，到那儿啊都是这么说的。您想那这些人能认命吗？凭什么乖乖的就用这三班朝典自杀了呀？那位说三班朝典都是什么呀？一条白绫子，这是上吊用的，一把利刃，拿这个剖腹抹脖子，爱怎么着怎么着你随便，还有一壶毒酒，里边啊装的是鹤顶红，这玩意儿喝了就完，一点救都没有。咱这书啊叫《残唐演义》，是唐朝末年的事儿。那时候啊天下军阀割据一方，皇上说话呀都不太管用了，就跟想当初那周天子似的了，就挂这么个名儿。天下诸侯啊拿你当皇上你就是皇上，要是不鸟你呀你是什么都不是。何况小画眉崔莲还说了，这圣旨啊不是皇上的本意，是李克用逼着皇上下的呢，那个这些位就更不服了。王重荣连其他四路诸侯召集到河中府，这里边他势力最大呀，这些人呢都以他马首是瞻，准备要兵发太原府跟李克用啊讨个公道，人都到齐。

抚顺一庄罗家寨。罗少威把书信给爹一看，老罗王说我去一趟吧，这里头还牵扯着李克用呢，我要一手托两家，把这事儿啊给他们解决了，你就看家得了。一来呀，少保罗少威孝顺听话，二来老爷子说话他也不敢抬杠，就留在家里头了。路上飞止一天，这一天中午时分，老王爷在饭馆打尖吃饭，碰见一黑大个子，就见这个人平顶身高颇有一丈五尺开外，长得胸前宽背膀厚，肩头阔胳膊粗，肚大腰汗，面似锅底二目有神，连鬓络腮的短钢髯扎里扎沙钢针相刺，两耳黑毫毛抓笔相仿是迎风吹不倒。此人长得凶似瘟神，猛若太岁一般，头上戴造缎子软扎巾，三根软翅朝天，密排黑绒球，身穿造缎子箭袖袍，腰勒一巴掌宽的皮挺大带，造缎子中衣，脚下穿着一双薄底的快靴，外罩造缎子英雄氅，上边绣着团花朵朵，看年纪四十来岁，这个威猛劲儿啊可就别提了。这黑的个子呀，本来出去要走，来到树底下一解这马缰绳，看见老头这条五钩神飞枪了，他一打转从外边又回来了，问清了那匹白马的主人是谁，一甩大场奔着罗王千岁就过来了。老头也看明白了，原来呀他就是那个马上挂立冠枪的主。老头拴马的时候不是看见一匹玉面追风兽吗，马上挂着一条立冠枪，他不找老罗王，老罗王啊也得把他给叫住，问问他跟金陵姚家是什么关系。老头一看大个子过来了，倒了杯酒，手端着酒杯笑眯眯地看着他。这黑大个子连忙冲老王爷一抱拳，晚辈邓继军给老人家见礼，请问您是不是魏博郡王罗老千岁呀？老头笑了笑，年轻人，你是怎么知道我姓罗呀？咱们俩认识吗？邓继军当时愣那儿了，缓了半天扑通跪倒，哎呵，原来您真是罗王千岁呀，我给您先施个大礼得了，见着老前辈呀必须尊敬，回头我再给您解释。说着话一撩袍襟儿，跪在地上就给罗王磕了仨头，然后站起来说道，您不是问我怎么认出您来的吗？嗨，您那马上不是挂着五钩枪的吗？我师父跟我说过呀，当今天下使五钩枪使得最好的就是您老人家了，会这种兵刃的老前辈一共有三位，您算是一个，直北大帅谭泰愈算一个，可他使的是子母八宝亮银枪，再有就是赛球尺张处让，可他跟着庞勋造反多少年都没露过面了，所以根据这些个我一排除就知道您是罗王老千岁。罗洪信哈哈大笑，孩子起来吧，你是真猜对了，老夫正是罗洪信，你说的谭泰愈张处让虽说比我岁数大，但是呢他们都是和我爹学的枪法，入门比我晚，要论枪法说句不好听的还真都不行。小子，你师父是谁呀？冲他说这话就是个明白人，门口马上那立冠枪是你的不是啊？你和金陵府的赛霸王姚平，你和金陵府的赛霸王姚平是什么关系呀？嘿嘿，老王爷，您说的那个是我师父，他老人家前年呢已经驾鹤西游了，现在姚家门说了算的是我师哥小霸王姚宽。哦，你师父他不在了，哎，遥想三十年前我们曾有过一面之缘呢，他的八母霸王枪使得好啊，提鲁兰拿缠翻圈环，
在这八市里头

先有圈枪为母，后有封闭铁橹，是枪法之祖啊。天下全部的枪法可以说都是从这八个字里头演变出来的。真是可惜了，我这儿还想着有机会去趟金陵找他探讨一下枪法呢。小子，刚才你说什么？你名字叫邓继军，我怎么记着跟随皇朝造反的里头也有个叫邓继军的呢？人送外号叫邓天王，这个人是你吗？邓天王站起来拉把椅子挨着罗王坐下了，压低声音：老人家，实不相瞒，那个就是我，因为我长得身高体大，他们给我起个外号叫邓天王，一来二去呀，我这真名都没人叫了。老罗王点点头：哦，原来如此呀，那你可得多加小心，让朝廷的人发现你了可就麻烦了。老王爷，跟您说，以前呢，我老娘在世的时候，我还真怕朝廷把我抓起来，要是我出了事儿了，老太太谁管呢？现在老太太没了，我呀是什么也不怕了。想当初我跟黄大哥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这回李克用逼反武侯，我得借着这个机会投奔武家诸侯，给我黄大哥报仇去。不怕您笑话，想当初在黄桑殿，十三太保李存孝把我抓住过，当时我是哇哇的哭啊。您别说，李存孝啊真是个好人，他问明了缘由就把我给放了。按说咱们不应该再跟人家作对了，可是兄弟一场，我得够个义字儿啊，我大哥皇朝这仇不能不报啊。老罗王一乐：你这孩子可真是孝顺，又讲兄弟义气。我问你，这武侯你认识吗？和人家有交情吗？你要是去了，人家不光不用你，还拿你当反叛，把你抓起来，那可如何是好啊？邓天王一挠脑袋：哎呦呵，您别说啊，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更别说交情了，到那还真够悬的，要不是碰见您了，我没头苍蝇似的一去呀，不光报不了仇，还兴许自投罗网了呢。多谢老人家提醒啊。罗王千岁点了点头：季军呐，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得考虑全面喽。我有个办法，你到武侯那儿啊，他们还得敲锣打鼓两廊洞月的欢迎你，把你呀带若上宾，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听啊。哎呦，老人家，您瞧您这话说的有好主意，我为什么不愿意听啊？好啊，愿意听是吧？其实呢，这也挺简单的。听之前呢，我得占你点便宜，我呢贪个大，你得叫我一声义父，你看行不行啊？老王罗红进见着邓天王就喜欢，谈话之中呢又发现他孝义双全，老头就喜欢这个孝顺孩子，他可就动了心了，要把邓天王收为名灵义子。罗王这话一说完，老邓啊乐得都岔气儿了，这好事哪儿找去，扑通跪倒：姨父在上，受外甥邓继军一拜呀。老头一抖了手：呵，我说你什么耳朵啊，是义父不是姨父。老邓大嘴里：哎，好嘞，叫什么都行啊。哇，嘿嘿嘿，你个混小子啊，义父跟姨父他能一样吗？邓天王乐了：老爷子，我这不是和您开玩笑呢吗？老义父在上，不孝的孩儿邓继军给义父叩头了。哎，这还差不多。儿啊，起来吧，谢过老义父。邓天王二次从地上起来，这回可不敢坐着了，往罗王身后边一站。老头啊回头问他：继军呐，你不坐这儿站我后头，这样咱们爷俩说话多费劲呢，你呀坐这儿吧。好啊，您让我坐这儿我才敢坐呢。老爷子，在您面前哪有我的座位呀。好孩子真懂事儿，就冲这个咱们爷俩得喝两杯。伙计啊，把你们店里

弄最好的酒菜上来，我要请我干儿子吃饭呢。伙计答应一声，扭头置办酒菜去了。人家饭馆不怕这个，这是好买卖呀，上呗。当天王坐这儿，俩眼珠子乱转。老爷子，我这好听的也叫了，您呢还没给我出主意呢。罗王哈哈大笑，儿啊，义父告诉你，我这次就是去河中府，武侯都是我的晚辈，谁见着我不得恭敬咱们爷们儿啊？你是我干儿子，你就是少保，就冲着我，他们能不欢迎你吗？把心放到肚子里吧，爷们儿，喝酒得了。嘿，这可太好了，我成了少保千岁了，跟着您我可沾了光了。来，我先给您老人家斟上一杯，祝老爷子长命百岁，我也多当几年少保千岁呀。您看咱们以前就说过，这人与人之间呢，这关系非常微妙，有些人见面啊他就那么投脾气，透着那么亲近，有些人呢没见过面，头回见面就不对卯，就跟谁把谁家孩子给扔井里去了似的，就那么大仇。你说这玩意儿奇怪不奇怪？我个人认为呀，这就是个缘分问题，你说呀也说不清楚。今天也一样，老罗王见着邓继军就收他当干儿子，罗王是怎么瞧老邓怎么顺眼。不大会儿，伙计弄了一大桌酒菜，上等的好酒，爷儿俩推杯换盏，这一喝更透皮劲儿了。邓天王也会哄老头高兴，把老罗王高兴坏了。老小孩小小孩，上岁数的人呢跟小孩一样，老邓呢在家是个大孝子，自幼父亲早亡，你儿俩相依为命，老娘如今不在了，看到老罗王啊真对他好，他对老爷子也掏了心窝子了，真拿罗王当爹那么看待，他把哄老太太那套啊全用在罗王身上了。说罗少威也孝顺，但是罗少威呀这个人不苟言笑，老邓可不一样，他这个人呢诙谐幽默，能哄人，会聊天，罗王千岁就别提多高兴了。您瞧这人呢，他会聊天，他就招人待见，工作单位呀，人际关系呀，出去办点事儿啊都没问题。你要是不会聊天，那可坏了，别人越不爱听什么你越说什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翻小肠找后账，抬死杠揪小辫不放，车轱辘话来回说，那个轻者别人不爱搭理你，重者非干起来不行啊。我就认识这么一位不会聊天的，见面没说三句就开始招人不待见了，一张嘴就是，嘿，我跟你说啊，我要说一件事儿，你准不爱听。您听这话说的，别人不爱听你还说什么劲呢，咱就得赶紧拦着他。哎，我说咱们换下一个话题得了，说点别的。这位说了，别的呀，你越不爱听我越得跟你说，我这人呢有话就得说，憋不住。咱一听这个麻烦了，干脆咱反手为攻得了。哟，您憋不住是吗？可不吗，我们家厕所马桶坏了，不成啊，您那边树坑里头方便方便你得了。这位一听不干了，哎，我说你这叫什么话呀，哎，中国话呀，再送您一句中外混合的话，白排了您嘞。有人说你说的是真的吗？确实是真的，多少啊有点加工，占 0.05% 吧，这是真人真事儿。这位呀每逢聊天必然从上次聊茶了那段开始聊，您说这不倒霉催的吗？久而久之啊，在小区里头人送绰号净街虎，谁都躲着他，这嘴里头没好话他不会聊天啊。一说这个话题跑偏了，跑偏了呀咱们还拉回来，书归正文。老邓那嘴多好啊，聊天打不起来，罗王啊还爱听他说呢。爷俩这一喝呀，喝了够一个多时辰，老邓告诉伙计，酒别上了啊，给我们老爷子上碗面，北平府的人爱吃面，炸酱面呢。

0: 老罗王冲着邓天王一点头，哎呀，儿啊，罢了啊，你对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挺了解呀，这么着吧，我也给你点碗胡辣汤吧。邓天王乐了，老爷子，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吃面，我喝碗汤，那不行啊，我得来二斤饺子，猪肉大葱的，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我也不混了。伙计，你顺手啊，再给我拿来五头大蒜，半斤醋，快点快点啊！伙计一听，嘿，你这是不混了吗？你这是不让我们混了吧？明知道这大蒜跟醋不要钱，你就敞开了造啊！伙计一咧嘴，哎，是嘞，客官，您等着，马上就到。书要简短，爷儿俩这顿饭吃完了，搁现在钟点说，够下午3点多了。邓天王把钱口袋一抖落，哗啦，全到桌子上了，要结账。老王爷伸手一拦，儿啊，跟爹一块吃饭，能让你结账吗？伙计啊，一共多少钱呢？一共11两2钱。老板听说您是个王爷，告诉我呢，您给10两就行了。老邓把桌子上的钱呢，往伙计跟前一推，拿去，别找了，上鞋呀，买双鞋穿。伙计看了看，面露难色，客官，您这都是些碎银子，归了包期也没有10两啊，我还找钱，还买双鞋穿呢。罗王也乐了，小二哥呀，你呀也别为难，我呢今儿高兴，给你15两，饭钱该多少给多少，剩下都是你的。季军呐，把你的钱收起来吧。老邓呵呵一乐，把钱收起来了。罗王掏钱结账，伙计是千恩万谢，说了一大堆吉利话，白得好几两银子，能不说好听的吗？账结完了，爷儿俩出饭馆到外边，老邓去了，先把罗王这匹马给解开，缰绳在手里头一攥，老爷子，您上马。罗红信暗中点头，嗯，我这干儿子真会来事儿。老王也不客气了，左手一抠马的铁骨梁，翻身上马。老邓把缰绳递到老爷子手里头，这才奔自己那匹马。父子二人一路上说说笑笑，够奔河中府。饥餐渴饮，小行夜住，1日2、2日3，可就到了。罗红信这一到，武侯士气大振，这才要兵发太原府。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老王爷罗红信看完了赫连铎给儿子写的信，把儿子留在家里头，他自己去了河中府了，要一手托两家，给李克用啊和武侯之间解决矛盾。他在饭馆吃饭碰到邓天王了，邓天王这个人尊敬老前辈，为人孝顺，还讲兄弟之情，老王爷对他呀非常喜爱，就把他收为了名伶义子。这人就是这样，谁都喜欢忠臣孝子，有情有义，尊老爱幼的，第一可交，第二啊他可靠，那品格不好的谁都不愿意搭理他，不可交不可靠，你不知道哪天呢他连你就给卖了呀。认了老王爷当干爹，爷儿俩是一见如故，吃饱喝足了，罗王结完账带着邓天王来到河中府。武侯这边啊可是有了主心骨了，大摆宴席给老头接风洗尘，老头乐的都合不拢嘴了，谁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大家伙一恭敬，老头当场拍了胸脯了，各位你们放心吧，我和李克用多头之后过命之交，到了太原呢咱们看他怎么个说法，这事儿要真是他干的，我要他收回成命，免除你们的罪名，给你们平反昭雪。以我们俩人的交情，李克用啊不会驳我的面子，退一万步讲，真要是说翻了，罗某像理不像人，一定替你们大家伙做主。诸位呀、啊、不就是怕十三太保李存孝吗？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我成名那会儿啊，他爸爸还不认识他妈呢，说不了讲不起，我这条五沟神飞枪可就要大开杀戒了。老罗家人倍儿倍儿狂，罗红信也有这毛病，他觉得自己有把握胜李存孝，他一小毛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李存孝的师父是谭台玉，谭台玉这能耐是和我们老罗家学的，你师父谭台玉动起手来他都不行，你李存孝从谭台玉那儿学来的本事在我面前呢什么都不是，你能打得过我吗？我要赢你甚至弄死你那都不费吹灰之力，横勇无敌天下第一，瞧把你给能的，跟别人耍就行，跟我这儿耍呀门也没有啊。大家伙见老王爷这么大把握都吃了定心丸了， 个个喜笑颜开，这回呀可算心里踏实了，不怕李存孝了。贺连铎上前

哎，不，老蒙伯，真像您这么说，这事儿可就好办了。我们发怵的就是李存孝，既然您老人家出马临敌，他李存孝那不是白给吗？诸位侯爷，我有个建议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我看呢，就让罗王千岁当咱们的大元帅，怎么样啊？他这话一说呀，大家伙都同意，纷纷举手赞成。老罗王微微一笑，摆了摆手。各位抬举我，老头子心里明白，可有一样啊，我这岁数大了，当元帅太操心费力，这活儿啊干不了了。我给你们推荐一位先锋官得了，看见没有啊？他拿手这么一指邓天王，这个是我干儿子邓天王，金陵府赛霸王姚平的高徒，霸王枪的正宗传人。邓天王赶紧站起来，冲各位做了个罗圈揖。各位侯爷，当毛不才攻打太原府，愿效犬马之劳，保我打前敌。我跟李克用有伯公代天之仇，他在灭朝山逼死了我大哥黄巢，这事儿啊，我老邓跟他没完呢。自打老邓一露面，好多人都看出来了，这不是黄巢手底下那邓天王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可是他跟罗王千岁一块来的，谁也不敢多说话，也不敢问呢。现在罗王一说让他当先锋官，曹州侯曹顺有点质疑。曹顺这人呢，心直口快，有话就说。老王爷，要说您当大元帅，我一点意见都没有。您是老前辈，德高望重，武艺高强，要说让这邓天王当先锋官，恐怕不妥吧？他可是皇匪手下之人，天下通缉的要犯，这种人能给联军当先锋官吗？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呢？河中侯王重荣一拉他这一脚，拿眼直瞪他，心里说了：“你傻呀你！这邓天王是王爷干儿子，老头元帅都不当，让姓邓的当先锋官，明摆着是捧他呢，你怎么瞧不出来眉眼高低呀？”老头要是下不来台，啪一甩袖子，不伺候了，走了，那李存孝你打呀。再者说了，邓天王当先锋官是好事，他打头阵省得损伤咱们自己的大将，他打赢了咱们得利，打输了甚至死了，正好啊，让罗王跟李克用玩命去，何乐而不为呢？想至此节，王重荣起身离座，来至在大厅中间。曹侯爷，此言差矣啊！这邓天王虽是皇朝旧将，但他如今可是罗王千岁的义子干儿，信不过邓天王，你还信不过罗王千岁吗？邓天王要给义兄皇朝报仇，对咱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我看呢，完全他可以当这个先锋官。曹侯爷，两军交锋在即，千军易得，是一将难求啊。邓将军之勇，王某见过，凭他的能耐，可趁此职啊。说着，他拿眼呢，只给那几位使眼色，那意思是，你们得顺着我说啊，别把老罗王给气走喽，他走喽，那可就不好办了。那几位当了侯爷了都，能看不出来这眉眼高低吗？曹顺第一个360度大转弯，态度完全改变了。哎呦呵，可不是嘛，我刚才那么说呀，就是开玩笑呢。现如今正在用人之际，只要反对李克用的，都是联军的好朋友，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王侯爷这么一说啊，我也明白了。邓将军当这先锋官，我没意见，举四支赞成。你看，本来他一说邓天王当先锋，他有意见，老王爷那脸呢，呱嗒就耷拉下来了，嘴唇发青，手指哆嗦，这就是要翻脸的节奏啊！老头生了气了。王重荣一打圆场，曹顺一改口，罗洪信呢，这脸色渐缓。
韩简、周顺、赫连铎三位能看不出来罗王的脸色吗？异口同声都说了，这先锋就是邓天王的了。老蒙博保荐的人不用，用谁去啊？除了邓天王，谁干得了这个呀？罗洪信一听，立马乐了。老罗家人就这样，你就得顺着他，不顺着他不行，不顺着他，他就跟你翻车。到哪儿都得抢羊斗胜，傲里夺尊，说话就得算。就这样呢，正印先锋定下来了。为了安全起见，还给老邓派了个副手，赛桓侯张凯。书中暗表，这个赛桓侯张凯可了不得，他呀还和王彦章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你看这练武术的，他都有门有户，很少啊有自学成才自成一派，跟别人一点关系都不沾边的。比如说您听《雍正剑侠图》，佟林佟海川号称叫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可是您细听吧，佟林打了半天，好多人呢都跟他有关系。那么这张凯跟王彦章是什么关系呢？张凯他爸爸跟王彦章的爷爷学过桓侯枪法，论起来呢，张凯的爸爸跟王彦章的爸爸是师兄弟儿，所以这张凯呀跟王彦章也得算是亲叔伯的师兄弟儿。张凯当了副先锋，正先锋也有了，武侯决定以王重荣为元帅，老王爷为督军，三天之后是兵发太原府。转过天来，山后十州火塘寨的杨世厚带着儿子杨衮还有他的把兄弟夏鲁齐到了。武侯啊把这爷仨接进来，仨人见到老王爷在这儿呢，赶紧大礼参拜。老王爷稀罕小孩啊，一看见杨衮打心眼里头那么疼，哎呀孙儿啊，你干爹和你父亲的枪法你学的怎么样了？有机会给爷爷练两趟，我得好好看看这能耐长了没有啊。要是没长啊，我可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俩，别把孩子给耽误喽。前文书咱们说过，三小闹汴梁，卧牛山结拜，杨衮呢给刘杲写了封书信去投奔岳彦珍，他和郭威俩人就回了山西了。半路上小哥俩分手洒泪而别，郭威呢回了汾阳了。等杨衮到家，俩家人杨文杨武早就都回来了，已经把那父女二人呢给安排好了。杨世厚夏鲁齐把杨衮叫进屋里头，大大夸奖了一番，说他这个事儿啊办得对。杨衮呢也把闹汴梁和兄弟结拜的事儿说了一遍，还想要再出去闯荡一番。杨世厚夏鲁齐当时就把他给拦住了，宝贝儿，你可别出去了，出去一趟你就把大梁王朱温给惹了，再出去你还不大闹八水长安城，连当今万岁给惹着啊。得嘞，你还是在家踏实两天吧，哪儿都别去了，捅娄子捅大喽，我们老哥俩可兜不住啊。老哥俩把孩子留在家里头，可不敢往出放了，这玩意儿他出去真惹事儿啊，谁是谁的爹呀，这是活祖宗啊。这是杨世厚夏鲁齐一商量，这得看着，白天呢夏鲁齐看着，晚上呢杨世厚看着，隔一段时间俩人调换，说什么也不让杨衮出去了。突然有一天呢，有人送来赫连铎的书信，说让杨夏二人去助阵会斗李存孝。俩人真为难呐，不去吧驳了把兄弟的面子，去吧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不知道吗？李存孝是横勇无敌将，天下第一名，皇朝都打不过他，我们俩能赢人家吗？哥俩看完书信放桌子上了，唉声叹气，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正好杨衮进来了，把这书信拿起来看了看，乐了，爹呀，义父，你们俩难为成这个样，是不是怕李存孝啊？不至于吧，
您二老要是不敢去，我去得了，还是我到两。

0: 孙振前会会这个李存孝，倒要瞧瞧他是个什么样的英雄。老哥俩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杨世厚拍拍儿子的肩膀，孩儿啊，你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雏鹰展翅恨天低。想当年我跟你义父五科场赶考，小教场遇到了金统帝皇朝黄巨天，塞在人家手里了。虽说事出巧合，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和你义父这能耐撑死喽，也就和皇朝啊在伯仲之间，弄不好还不如人家呢。李存孝学马回身术，破了皇朝的三转回马枪，十八骑大闹长安城，皇朝都不行，你去了能行吗？都不够给李存孝垫马蹄子的。杨衮这个人呢、心高气傲，世人不服。起先里头讲，连他爹跟他义父他都不服。人不大，这心里头可是狂妄到极点了。他呵呵的一阵冷笑，爹您呐，不要长别人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皇朝多大能耐我没见过，李存孝多大能耐我也没见过，我得亲眼看见才能信呢，对不对呀？依孩儿之见，赫连三叔的面子您得给，不给呀这交情就算掰了。您跟义父不能这么做，羊角挨左伯桃，舍命全交，您二位比我明白这个典故。因为怕李存孝就不去了，这样做不行啊，那还不让人戳脊梁骨吗？我这当儿子的都脸上无光，您老二位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呀？杨师后下鲁奇对望一眼，扑哧都乐了，合着我们俩让这小子转着弯的给骂了。夏鲁奇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孩儿啊，你小子骂人不带脏字儿啊，可把我们老哥俩损得够呛。这么着吧，你爹爱去不去，我呀不能不去，我当干爹的不能让你丢人，让我干儿子面上无光。杨师后这刚端起茶杯来说喝口茶，还没往下咽呢，夏鲁奇一说这个，杨师后这口茶都喷了。哎，我说夏鲁奇，他使激将法呢，你这么大岁数看不出来吗？你这话说的也真不地道，和那小子合起伙来把我搁里头了，不够焦的是我，怕李存孝的也是我，是我给我儿子丢人了呗。夏鲁奇一阵大笑，大哥，你儿子把我给损了，我不得从你这儿给找回去呀？啊，他这话一说呀，仨人都乐了。就这么着，杨世厚呢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爷儿仨来到了河中府，跟罗王这么一见面，老爷子就问这个杨衮的枪法学得怎么样了。杨衮赶紧回话，回罗爷爷的话，我这枪法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您那儿放着罗家绝枪不教我，您让我这能耐怎么往上涨啊？罗洪信哈哈大笑，好小子，拿话呀将我呢，是不是？你爹跟你义父没少从我们老罗家学东西，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就是睁只眼闭只眼得了。事后鲁奇呀、我教少威的罗家枪你们都会了吧？杨世后夏鲁奇赶紧跪下了，蒙伯，是这么回事，是我们缠住少威非要学的，要惩罚您就惩罚我们哥俩，回去以后千万可别难为我老兄弟。得了，起来吧，你们俩呢也不是外人，多个脑袋差个姓，跟我亲儿子差不多，学就学了吧，我能惩罚你们谁呀？孙儿啊，你看见没有啊，不是当爷爷的不教你呀，你爹和你义父他们全都会，我还怎么教你呀？回头多跟他们学就行了。这群人那聊得挺热闹，可就把老邓给甩在一边了。邓天王可认识杨世后夏鲁奇呀、想当年长安赶考，他在客店门口跟夏鲁奇动过拳脚，结果呢输给夏鲁奇了。因为这个皇朝还好悬没跟夏鲁奇打起来，多亏王先知赶到把双方给劝开了。老邓不服气呀、 又追到小教场比武，二次输给夏鲁奇。黄巨天一枪败双雄，杨世厚、夏鲁奇双双败北，这才去魏州同台府和老罗王三对花枪，留在了魏州。邓天王和杨世厚、夏鲁奇呀、就见过那一回，后来呢就再也没遇上。别看这么多年了，老邓记性好，把俩人啊给认出来了，过去把俩人肩膀头给搂住了。二位，还认识我这个老朋友吗？俩人一愣，没想起来，都摇了摇头。老邓一看这俩人没想起来，他有点不高兴了。老杨、老夏，你们俩可真不够意思啊。想当年咱们在店房门口和小教场打过两场架，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这会儿假装不认识我了是吧？啊，再装不认识我，老邓可就当着孩子的面说你们打败仗的事儿了啊。他这么一说呢，杨世厚、夏鲁奇都想起来了，感情这位是皇朝的把兄弟邓天王。杨世厚一拍脑门，哦，想起来了，知道了，你就是皇朝的义弟邓天王吧？多少年没见了，一下蒙住了。邓老弟，你可千万不要见怪，要说起来呢，我和夏鲁奇还得谢谢你呢，没有你呀，遇不到皇朝，没有皇朝呢，我们去不了魏州，不去魏州啊，我们也认识不了我的老盟伯罗王千岁。当天王一乐，哎，老杨啊，还算你没老糊涂，把我想起来了，多少年前的朋友了，你看咱们这交情有多深，想的都想不起来了。当贤弟，你说笑了，你冷不心的一跟我们搭话啊，我是真没想起来。来来来，滚儿啊，过来给你邓叔叔见礼，见个大礼啊，替爹给你邓叔叔赔个不是，要不他又该挑眼了。夏鲁奇也说呀，滚儿啊，顺手啊也替我给他磕一个，他也挑着我呢。想当初啊，我打了他两回，怪不好意思的啊。您看杨滚给罗胡进磕头也好，见礼也好，这个没问题。杨滚从小就在同台府，他跟老罗王啊相当熟，一直呢祖孙相称，突然冒出来邓天王这么个大辈儿，还要给老邓磕头，他可不高兴了，吧嗒就甩了脸子了。父亲，义父，按说您二老有言在先，儿不得不从，但是我有件事儿得弄明白喽，这姓邓的到底是谁呀？他有什么资格让我给他磕头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一条，为了规范和促进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省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和有关活动适用本条例。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9: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徐二花子走上前来，向寿柏请了个安。寿柏把身子一歪，右手往下一拖，就算还了礼。徐二花子歇上一会儿，才开口问说：“
6: 嘿嘿，二爷这两天忙啊？”“
5: 啊，空得很呢，空得没事情做，去带你们碰钉子。”“
6: 可是上头还不答应。”“
5: 你们自己去算吧。吴某人是叫八个都老爷联名参的，罪款至70多条，赃款800多万。牛中堂的查办有了凭据的罪款已经50几条，查出的赃款已经500多万。要你们300万没事儿，那别说我，就是我祖爷爷也没落着一个。大不过带你们在堂官大人们、司官老爷们处打点打点罢了，你们总是那么推三阻四的。咱们又不做什么买卖，论价钱，对就对，不对咱们撒手，何苦那么一天

0: 件事儿，上头又催着要早点结案，叫从明天起只管动刑吧。
1: 哎呦，这可是今天的话。
0: 寿柏不理他，径自到上房去了。徐二花子无可奈何，只得出了会宅，干他的事儿去了。到了下午又来求见，寿柏出来会他。徐二花子说，
2: 前路呢，300万并不是不肯出，实在因为筹不出来，所以不敢胡乱答应，我才去对他说过，他也打了半天的算盘，说七拼八凑还勉强凑得上来，3天之内一定交到，只要上头知道他冤枉就是了，可否求二爷再劳一回家，进去说说，免了明天动刑的事儿。
0: 老实说呀，我祖爷爷要是肯要人家的钱，20年头里早就发了财了，还等到今天？这不过带你们打点的罢了，要我去说是可以的，就是动刑一节的话已经说了出去，只怕不便就那么收回来，也要有个办法吧。
2: 徐二花子听了默默无言，歇了一会儿说，
1: 爸，无非我们做中人的晦气罢了，我再走一回吧，二爷您等我来了再去。
2: 说罢匆匆而去，歇了一大会儿又匆匆来了，又跟着一个人捧了一大包东西。徐二花子亲自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个紫檀玻璃匣，当中放着一柄羊脂白玉如意，匣子里还有一个圆锦匣子。徐二花子取了出来，打开一看，却是一挂朝珠，108颗都是指顶大的珍珠穿成的。徐二花子又在身边取出2个小小锦匣来，
1: 这如意朝珠费心带到令祖老太爷处，是不成个理儿的，不过见个意罢了。
2: 说罢递过那2个小匣子，
1: 这点点小意思是孝敬二爷的，勿起笑纳。
0: 寿柏接过也不开看，只往桌上一放，你看这天气已经要黑下来了，闹到这会儿才来，又要我连夜的安，
1: 哎呦我的二爷，您哪里不行个方便，这个简直是做好事啊，二爷把他办妥了，就是救了他一家40-50个人的性命啊，还不感动神佛保佑二爷升官发财吗？
0: 哎，这一个人呢就不要好说话，像我就叫你们烦死了。
2: 徐二花子又请了一个安，务求二爷方便这一回，我们随后补报就是，我呢以后再有这种繁琐的事情我也不敢再经手了。
0: 寿柏哼了一声，又叹了一口气，便直着嗓子喊套车子，徐二花子又连忙请了个安，说谢二爷，方才辞了出去，忽又回转来，
1: 那2样东西请二爷过目。
0: 谁要他的东西，你给他拿回去吧，
1: 请二爷留着赏人吧。
0: 一面说一面把2个小匣子打开，等寿柏过了目方才出去。寿柏看那2样东西，一个是玻璃绿的老式扳指，一个是铜钱大的一座钻石帽花，仍旧把匣子盖好揣在怀里，叫家人把如意朝珠拿到上房里去，一面心中盘算，这如意可以留着做礼物送人，帽花扳指留下自用，只有这挂朝珠就是留着它也挂不出去，不如拿去孝敬了祖爷爷和哥哥斡旋那件事儿，左右是我动刑的一句话吓出来的。定了主意，专等明天行事，一夜无话。次日赶一个早，约莫是他干祖父下职的时候，便怀了朝珠赶到他宅子里去，叩过头请过安，便禀说，
1: 乌将军那里一向并不是敢牵吝，实在一时凑不上来，昨天孙儿去责备过了，他说三

0: 是吗？我眼睛里还看得见他的钱吗？现在那些中堂大人们哪一个不是棺材里伸出手来死要的？寿柏跪下来磕了个头，孙儿孝敬祖爷爷的，一面将一匣朝珠呈上。他干祖父并不接受，你揭开看。寿柏揭开匣盖，他干祖父定睛一看，见是一挂珍珠朝珠，暗想，老佛爷现在用的虽然有这个圆，却还没有这个大。我一向要弄这么一卦，可奈总配不云亭，今天可遇见了。想罢才接在手里。哎呀，怎好生受你的。寿柏又磕了一个头，谢过赏收，才站起来。这个不是孙儿的，是孙儿哥哥差人连夜赶送进来，叫孙儿代献祖爷爷的。啊，是啊，你昨天说什么人要参你哥哥呀？哦，是江苏巡抚。你哥哥在哪里？是江宁藩司。他干祖父想了一想，江宁藩司，江苏巡抚不对呀，他怎么可以参他呢？啊，他终究是个上司，打起官话来，他要参就参了，情有此理呀。你哥哥也是我孙子一样啊，咱家的小孩子出去都叫人家欺负了，那还成个话呀？你想个什么法子惩治惩治那姓叶的，我替你办。孙儿不敢放肆，只求把姓叶的调开了就好。啊，你有什么主意和军机上华中堂说去，就说是我的主意。寿柏又叩头谢过，辞了出来，就去谒见华中堂，把主意说了，只说是祖爷爷交代如此办法，华中堂自然唯唯应命。过了几天，新疆巡抚出了缺，军机处奉了谕旨，新疆巡抚着叶某人调补，江苏巡抚着惠抚补寿，却把一个顺天府府尹放了江宁藩司，另外在京元当中捡了个顺天府府尹。这一个电报到了南京，头一个是藩台快活，合成文武印委员纷纷禀贺。制台因为新藩台来尚需十日，便先委巡道署理了藩台，好等升府交代藩传先去接印，却为狗才署了巡道。狗才这一喜，正是献恩身忘知鳌带，千世威严斩狗才。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狗才得署了巡道，那且不必说，只说惠生府交谢了藩传。自长镇到镇江府，以下文武印委各员都到江边供亚献捷，丹徒丹阳两县早已预备行辕。新府台舍州登陆，坐了八抬绿泥大轿到行辕里去。轿子走过一处地方，是个河边，只见河岸上的土堆积如山，沿岸以里不绝。惠府台坐在轿子里默默寻思，这镇江地方想不到倒是出土的去处。一路思思想想，不觉已到行辕，濮阳两县已在那里伺候，惠府台便叫两县上来见。两县连忙进内行礼已毕。惠府台说，方才兄弟走过一处地方，看见一条河道，两岸上的土却堆放的不少，那是什么地方？丹阳县一想，回说，那条河便是丹徒丹阳的分界，叫做濮阳河，因为年久淤塞，近来故宫挑浚，

两岸的土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一时没地方送，暂时堆在那里的。惠府台大喜，兄弟倒带你们想了一个送处，南京现在开辟马路，漫到四处的找土田地，谁知南京的土少得很，这里有那么许多土，从明日起就陆续把它送到南京去，以为填马路之用。濮阳两县一时未变丙泊，只得应了几个士字下来，恰好遇了开郡濮阳工程委员进去，两县便把上项话告诉了他。委员说，这个办不到啊，为了那不相干的泥土还出了运费运到南京呢。说罢自跟了首板上去谒见。原来惠府台的意思，到了镇江只传见几个现任官，那地方上一切委员都不见的，因为看了这个首板是开郡濮阳河的工程委员，他心中有了运土往南京的一篇得意文章，恰好这是个工程委员，便传见了。委员行过礼之后，府台先开口说，那什么河的工程是你老哥办着是卑职办着濮阳河工程。我不管濮阳也罢，濮牛也罢，河里挖出来的土都给我送到南京去，因为南京此刻要修马路没土，这里挖出来的土太多，又没个地方存放，往南京一送，岂不是两得其便吗？这里的土往南京送，恐怕雇不出那许多船，并且船价贵了，怕不合算呢。何必要雇船呢？就由轮船运去就行了，又快。委员不敢多说，只得答应了几个士字，府台也就端茶送客。委员退了出来，一肚子又好气又好笑，一径到镇江府去上衙门禀知这件事儿，求府尊明日夜见时转个还。府尊说，这个怎样办得到？那脏兮的，人家外国人的轮船肯装吗？我明日带你们回就是了。委员退了出来，又到长镇道衙门去求见禀知这件事儿。道台听了不觉好笑起来，好了，有了这种精明上司，咱们将来有的伺候呢。哎呀，你老哥也太不懂事了，这是府县委办的，你不就照办，将来报销多少是这一笔运费都住着奉府县域的，款子不够管上来的领也说是奉府县域的，咱们好驳你吗？委员听了道台一番气话，默默无言。道台又说，赶明天见了再说吧。一面拿起茶碗，一面又说，还是你们当小差使的好，像这种事情到兄弟这里一回，老兄的干系就都卸了，钉子由得我去碰。委员也无言可答，又不便说是是是，只得一言不发退了出来。到了明日，道府两位一同到行辕禀安禀见，及至相见之下，府台又说起要运土往南京的话。府尊说，昨日委员已经到卑府这边说过，用民船运呢，怕没那么些民船，要用轮船运吧，这个西脏的东西怕轮船不肯装啊。那外国人的轮船不肯罢了，咱们招商局的船呢，也不肯装，说不过去吧。招商局船也是外国人在那里管事，他们嫌脏也有个法子，弄了麻布袋来，一袋一袋的都盛起来，封了口，不就装去了吗？那么一来，这费用就更大了，恐怕不上算呢，到底不过是点土罢了。你们怎么都没听见啊？南京的地方没土啊，这会儿等土用，花了钱还没地方买，你当兄弟真糊涂了。
辅尊和辅台答话时，道台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只冷眼看着辅尊去碰钉子。此时辅台却对道台说，凡是办事的人全靠一个调度，你老哥想这里挖出来的土堆得慢到四处都是，走路也不便当，南京恰在那里等土用，这么一调度不是两得其意吗？道台说，啊，往常直到进省看见南京城里的河道也淤塞得了不得，其实也很可以开浚开浚，那土就怕要用不完了。府台一想这话不错，然而又不肯认错。那么这边的土呢，就由他那么堆着。这边租界上有人造房子要来垫地基，叫他们挑去，非但不花挑费，多少还可以卖几个钱呢。南京此刻没有开河的工程，咱们既然办到这个工程，也不在乎卖土那点小费，叫人家听着笑话，还是照兄弟的办法吧。道府二人无可奈何，只得传之工程委员去办。那工程委员听说用麻袋装土，乐得从中捞点好处，便打发人去办，当时把镇江府城乡内外各麻包店的麻包席包买个一空，雇了无限若干人在那里一包一包地盛起来，又用了麻线缝针一律地缝了口，从涂阳河边一直运送到江边，上了招商趸船。这东西虽然不要完税，却是出口货物，照例要报关的，又要忙着报关。等上水船到了，便往船上送。船上人问之是烂泥，便不肯放在舱里，只叫放在舱面上，把一个舱面堆积如山的堆起来。到了南京，又要在下关运到城里，闹得南京城乡内外的人都引为笑话，说新府台一到镇江，便刮了多少地皮，却往南京送来，如此装运了三四回，还运不到十分之一。恰好一回土包上齐了船之后，船便开行，却遇了一阵狂风暴雨，那舱面的土包一齐湿透了，慢慢的融化起来，加之船上搭客看见船上堆了那

0: 扁担扛棒打在别人身上的。及至爬起来，立脚未定，又是一跌。那站得稳不至于跌的，被旁边的人一碰也跌下去了，当时大乱起来。不上一会儿功夫，带的满仓里面都是泥浆。恰好这一回有一位松江提督复了船来，要到南京见制台的，船到时便换了行装衣帽，预备登岸。这里南京自然也有一班迎便接他的差，无奈到了船上，一个个都跌得头晕眼花，到官舱里禀见时，没有一个不是泥蛋似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程毅。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晨中北部地区有雾，偏东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29度。趋势天气，24号多云转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7度。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24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32家企业入选江苏先进级智能工厂智改数转赋能提质增效。全省首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换新投用，口岸涉外业务一窗通办，扩容十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我市多举措推动以旧换新落地见效，我市低空数据产品完成首笔交易。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友鹏，通讯员李丹、袁峰瑜、刘宇翔报道。近日，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我市32家企业成功入选，覆盖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核心领域。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是国家多部门梯度培育的重要制造业载体，此次认定既是对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的权威认证，也为我市纵深推进智改数转网联，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迭代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
2: 新材料是我市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产品精度、批次稳定性、生产可追溯性要求严苛，传统人工生产粗放管理模式难以适配高端市场需求。作为本次上榜的新材料标杆企业，江苏弘扬石英持续深耕数字化转型，产品广泛应用于光电、半导体、精密电子等高端领域。本次通过迭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打通全流程数据链路，车间生产、设备运行、产量统计等各类数据实时共享全程留痕，彻底革新传统生产管理模式，以数字化管控筑牢产品品质防线，有效提升生产标准化水平，为企业深耕高端新材料赛道、抢占国内外高端市场筑牢核心竞争力。
1: 江苏弘扬石英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冯维娥：
3: 您看这个大屏幕，我每天上班只要有时间，我经常会过来走走看看这些数据，或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是可以传输到每一台电脑里，大家共享每一件产品、每一道工序，包括这个产量的分析，单产量、总和产量的分析都是有据可依的。
2: 高端装备制造是我市重点主导产业，如年实业依托智能工厂创建，走出了一条装备迭代、数字赋能、效能升级的转型之路。精密机械零部件加工工序繁琐，定制化需求高，设备运维难度大，传统生产模式已出现排产低效、能耗偏高、人工误差等问题。对此，企业推进智能升级，更新高端智能加工设备，改造老旧设备，并完成联网集成，同步上线 MES、ERP 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智能排产、设备监测、能耗管控、订单调配全流程数字化，有效破解传统生产痛点，大幅提升生产精度与运营效率。
1: 连云港如年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正奇：
4: 软件和硬件的提升呢，对我们这个生产效率，就不完全统计啊，不是很精确的，能提升10%几，大概这个数字。再加上我们今年的这个订单呢，6、7月份包括8月份都是很饱满的。但是随着这个我们产量的不断提升，或者说市场在扩大，对生产的要求呢也越来越高。当然我们这一块系统呢也越来越理顺，企业运营的两个拳头，一个营销，一个生产。生产这一块呢，就是基本上现在能满足我们这个市场的需要。
2: 依托智能工厂4级梯度培育体系，我市持续以标杆创建为抓手，通过持续深化智改数转网联，不断优化生产模式，提升产业能级，夯实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让更多传统工厂变身智能工厂， 让港城制造加速向港城制造跨越。此次入选的32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广泛覆盖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高端装备、精细化工、食品加工等重点赛道，产业布局与全市工业发展主线高度契合。未来，我市将持续壮大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数量，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质效持续提升，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新成效，为港城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产业动能。
1: 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徐长乐报道。日前，全省首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连云港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完成换新升级，并正式投入使用，其成10余项口岸涉外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以高效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港口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5: 此次升级后，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硬件设施全面优化，功能布局更加科学。目前共设置8个标准化综合服务窗口，可集成式受理国际航行船舶及员工出入境港手续、外籍船员临时入境许可、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外国人签证办理等业务，全面覆盖口岸企业、涉外人员全场景办事需求，彻底告别以往多部门、多地点分头办事的繁琐流程。

0: 程。
1: 船舶代理陈坤：
2: 环境更好，现在是一站式便捷服务，对于我们船舶代理来说，比方说船员换班上，时间成本大大节约了大概2个小时，时间占比大概在80%左右。
0: 针对外籍船员下地难、企业办事多头跑等痛点，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深度归集整合口岸政务服务事项，新增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办理、外国人签证延期、停留居留证件签发等高频业务，真正实现移民事务一窗通。

0: 据多家家电数码门店，原来占比不高的智能清洁设备、智能卫浴、智能安防产品被摆到门店核心展区，不少商家快速调整货品结构，把本次库维的新品补齐上样，同步更新店内宣传物料，换新流程给到到店消费者，新增品类的咨询量逐渐上涨，成为门店新的销售增长点。
1: 小米智能数码产品店店员许国良，
2: 像他以前购买我们的门锁包括音响耳机，这些都是没有补贴的，像这一次之后呢，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补贴，也是对我们的消费者而言也是一种很大的福利嘛。啊，像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呢，也是助长了我们的销售额啊一步一步更高。
0: 不同于传统家电，这次扩容的十类自主品类大多属于改善型智能化消费产品，补贴落地之后，政府补贴叠加门店品牌自身的优惠，降低换新门槛，商家也主动抓住政策扩围带来的机会，一方面做好货品备货，另一方面培训导购人员吃透补贴细则，从接待咨询、旧机估价，再到补贴申报、送新收旧，降低消费者办事成本。
1: 连云港苏宁易购市场部负责人袁早凤，
3: 这次以旧换新增加了十类地方自主品类，我们在接到通知的第一时间然后进行了地方备案，比如说我们之前需求量比较大的智能门锁，然后针对于这一次活动，我们也推出了特价款，原价2199的智能锁到手只要1687元，我们还提供送装一体服务。
0: 政策发布后，连云港第一时间面向社会优化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报名，发动家电数码商户主动申报，扩大政策参与主体覆盖面。当地商务部门联合银行、银联等机构，组织全市各县区商务工作人员、商户开展专题业务培训，聚焦系统实操、申报规范、风险防控，确保政策流程直达终端销售一线。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报道。近期，市安防集团低空数据产品与江苏省数据交易所完成首笔交易。本次挂牌的花果山山林巡检航拍视频数据集实现合规市场化流通，标志着我市低空数据资产化运营取得突破性进展。
0: 今年以来，我市抢抓低空经济与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机遇，全力推动安防产业发展，产业版图持续扩张。安防产品交易平台上线企业近700家，产品2500余个，实现。

0: 贸易额约10亿元，建成安防产品交易平台中亚分中心和阿里巴巴国际站精品店铺，产品出口36个国家。海州区高新区全年招引安防产业项目20个，涵盖智能机器人关节、全息功能光晶等细分领域领先项目，建成行业先进的智能语音实验室和毒品检测中心，首发空地联勤安数盾数据安全平台项目，举办首届公共安全 AIGC 创意大赛，建成20个自动起降机场、139条航线，打造了成本低、效果好、覆盖范围广的全域低空态势感知系统，完成山海港城岛全域场景验证。此次实现首单交易的花果山山林巡检航拍视频数据集，依托集团低空监测业务积累，整合空域地理、障碍物、低空气象、飞行器动态监测等多元空天地数据，经标准化治理与合规脱敏，打造为安全可控、可对外调用的数据服务产品，可服务于低空安防管控、无人机巡检、应急救援、空域风险预警等场景，有效破解低空行业数据分散、获取成本高、合规流通难等行业痛点。此前，该数据集已获颁全市首张低空领域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此次完成场内首笔交易，意味着我市低空数据资产化从确权迈向流通的关键一步。低空经济发展，安全是底线，数据是底座。下一步，我市将不断丰富低空数据产品矩阵，完善数据合规运营体系，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加快打造低空经济与安防产业创新引擎。
1: 本台记者报道，少年有志，科技报国。近日，在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中，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少年班学生马子轩凭借扎实的科技功底和国防素养，获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全国总决赛初中组一等奖，并获评国防素养之星，展现了港城青少年的家国担当与科创风采。在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科创教室，马子轩正和老师分析数据，调试参数。课余，他常扎进这里钻研无人系统技术。近日，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总决赛落幕。比赛模拟复杂战场侦察，要求操控无人机完成低空侦察、规避障碍、雷达监测及编程定点投放、坐标扫描等任务。马子轩沉着应战，荣获全国总决赛初中组一等奖，并获评国防素养之星。国防素养之星，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学生马子轩。
2: 赛场的无人机稳定性对操控精度和程序预判要求都比较高，我反复调试参数，模拟突发情况，不断优化飞行方案，才在高压赛场里稳住状态，顺利完成所有考核任务。
1: 马子轩从小热爱科学，积极参与校园科技活动，一次次科创赛事磨砺国防知识浸润，让国防报国信念扎根在他的心中。在他看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离不开强大国防和科技力量的支撑，这也让他更加坚定科技报国的初心。马子轩，
2: 备战比赛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每次突破都让我收获满满。我也觉得智能无人科技、前沿信息技术都是守护国家安宁的硬核力量，将来我也希望选择无人机相关国防专业，把对科创的热爱转化为报国本领。
1: 马子轩就读的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多年来秉承国防铸魂、科创赋能理念，构建科技素养与国防素养双向赋能的育人模式，搭建科创实践国防研学平台，引导学生深耕前沿科技，培养心怀家国、勇于创新的新时代少年。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信息科技教师徐继轩。
3: 马子轩他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我觉得肯定是离不开他平时日复一日的刻苦的钻研。我们学校也是深耕国防教育与科创教育，依托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培养了学生们的家国情怀，不断提升学生们的创新实践能力。
1: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近日，我市海鲜淡水鱼同步迎来丰收上市高峰，赣榆海鲜市场购销火爆，东海淡水鱼秋捕正酣，海淡水产品货源充足，流连日来，在东海县曲阳镇的一处淡水鱼养殖基地里，一幅热闹的秋捕景象正在展现。捕鱼师傅们忙着围网、拉网， 随着网口收拢，成群的鱼。

0: 河南、浙江等居民的餐桌。收购商徐杰：
1: 这边的鱼品质比较好，价格适中，市场认可度高，比较好卖。
0: 与此同时，在赣榆区海头镇的出棚口海鲜批发市场内，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等时令海鲜集中上市，摊位前采购市民、批发商络绎不绝，商户忙着分拣称重、现场加工，各类海鲜礼盒订单持续攀升，市场冷链物流全速运转，鲜活海货锁鲜直发全国。海鲜摊主李飞：
2: 最近这半个月生意明显火爆，现在梭子蟹大量上市嘛，价格也比较平稳，不少老顾客都提前过来购买，还有很多客户订购海鲜礼盒走亲访友。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一带一路国家海洋港口现代化建设与渔业协同发展研修班27名学员在连云港考察学习，学员来自哥斯达黎加、坦桑尼亚、约旦、尼日利亚等9个国家。近年来，我市立足港口枢纽优势，推动港口建设、渔港升级与现代渔业协同发展，全市现有渔港7座，围绕推进国家级、省级渔港经济区建设，大力发展绿色海水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出口，打通海上养殖、渔港集散、港口外销产业链，探索港口枢纽赋能海洋渔业、蓝色经济对外开放的实践路径。依托港口和产业优势，农产品出口保持全省前列。本次研修主题与连云港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考察期间，连云港港口领域专家围绕港口智能化运营管理开展专题授课，学员们赴连云港港区实地参观，并前往高公岛渔港观摩渔港基础设施和渔获集散等情况。本次研修考察搭建起连云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渔业交流合作桥梁，在水产养殖、渔港建设、水产品贸易、海洋资源保护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互学互鉴，共谋发展。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赣榆区海头镇，这个拥有11.6公里黄金海岸线的滨海小镇，藏着一张出人意料的成绩单。全镇海洋渔业年产值超90亿元，线上年交易额突破100亿元，近10年海鲜电商累计交易额超700亿元。赣榆地处苏鲁交界的黄海之滨，是江苏北大门，拥有53.11公里黄金海岸线、7000余平方公里近海渔场、142.1万亩养殖海域。靠海吃海是这片土地上世代延续的生存智慧。下午3点半，海旗村党群服务中心2楼直播间里，海鲜主播尹棒棒举起一罐海苔，对着镜头热情推荐。2016年，本土渔民三子开海鲜直播先河，10年间全镇活跃直播账号发展到6000余个，网红主播3000余人，日均发货20万单，相当于全国每10单海鲜快递就有1单来自海头。电商起来以后，带动了一产的育苗、养殖、捕捞，二产的加工，再到3产的服务、物流。因此，电商的发展也切实带动了当地就业，每到旺季时能够解决50000多个就业岗位。告别海旗村，调研团来到了赣榆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这个占地2150亩、总投资约15亿元的项目，规划建设102栋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养殖水体18万立方米。目前已建成循环水养殖车间25栋，牡蛎育苗育肥车间27栋。正大集团、省沿海集团等龙头企业先后入驻。走进一处大型养殖车间，眼前是4台圆柱形结构的 AI 数码鱼桶，系统24小时自动监测并自动调节水温、溶氧、 pH 值等12项关键水质指标，实现精准投喂和病害预警。期间还会利用到 LNG 气化过程中释放的冷能。赣榆海鲜 IP 已经不仅局限于苏北一隅。近年来，赣榆海鲜中国行接连走进武汉、西安、石家庄等城市，精准对接热门赛事，放大品牌声量。上海国际蟹产业博览会上，赣榆梭子蟹一举斩获蟹王、蟹后等6项重磅荣誉。赣榆海鲜、赣榆味道、赣榆优品3大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15家企业获得首批品牌授权，一场城市的 IP 跃迁悄然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3: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3: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5: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8: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5: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
9: 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5: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0: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 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

0: 富强为主题，七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3: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沁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2: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4: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5: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4: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6: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8: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7: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9: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7: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0: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2: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1: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3: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4: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6: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5: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6: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7: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8: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9: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

0: 副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 166.57 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3: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4: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2: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5: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1: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5: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一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 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其他国际消息，英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5: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18。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未谋面，却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他是一个孤儿，有着凄惨的童年，却活成了一道光，温暖了别人。他的身高不足1.6米，有着一张娃娃脸，却是人民群众心中的万丈丰碑。他每个月津贴仅6元，19岁才拥有了第一件新衣服，却毫不犹豫地捐款200元。他就是雷锋，一个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共产主义伟大战士。今天我们将通过一篇魏巍的文章《路标》去重温雷锋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在这些日子里，一个伟大的灵魂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就是雷锋这个普通战士的灵魂。他感动得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流下了眼泪。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还不到2个年头。可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活得多么纯洁，多么高尚，多么光彩呀！他的生命是过得多么有价值，有意义呀！他正是毛主席所说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人能够这样活着，即使活上一天，也胜似那浑浑噩噩的100年。有人说，雷锋的事迹是平凡的，可是，正是在这平凡里，我们认识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在雷锋的历史上，虽没有上甘岭冲天的火光，也没有云州西村惊人的风雪，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同黄继光、刘胡兰同样的伟大，或者说，他就是我们祖国建设年代的黄继光和刘胡兰。雷锋，这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新人。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兴起的时代，是个人主义终将被集体主义所代替的时代。雷锋呢，不就是这种时代精神活生生的完美的典型吗？你听他说，力量从团结来，荣誉从集体来。你再听他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他就是这样心甘情愿的，毫不勉强的，要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自觉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是多么深刻的语言，多么动人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歌声啊！雷锋的伟大行动，正是这种思想的闪耀的火花。正是由于雷锋，他的周身甚至每个细胞都浸透了这种情绪，他才有可能同几千年私有制度留下的旧思想、旧习惯彻底决裂，也就使他区别于任何历史时代、任何阶级的英雄人物，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无产阶级所拥有的真正的新人。雷锋啊，你虽然生活在20世纪的60年代，但人们从你身上，也从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身上，却看见了未来的人类，共产主义的人类。在这些日子，我常常看见你，看见你那褪了色的军衣，看见你那谦逊的微笑，你是以多么崇高的姿态招引着人们前进呢。当我沉思默想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一种深沉有力的呼喊：人们呐，在你自己的一生里，你究竟打算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谁在呼喊？这是生活的呼喊，它要求每一个人 都要做出毫不含糊的回答。雷锋的出现，对于我们辨认生活道路是一个多么有力的援助。在以往战争的年月，人们穿行在崎岖的山径和茫茫的荒野，每当风声怒嚎，夜色深沉，是多怕迷失了方向，迷失的道路，而又多么容易迷失方向和道路啊。可是这时候，只要有人在路边借着模糊的星光发现了前人设置的路标，就会发出惊喜的喊声，更加振奋地向前行进。现在雷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正是一只叫人惊喜的路标吗？现在我们的祖国早已越过了漫漫的冬夜，欢度着阳光明丽的春天。但是正像人们所体会的，春天，尤其初春天气，这是残冬的余威同新奇的暖流进行搏战最激烈的季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社会里，一方面新的人新的思想以令人目眩的壮丽姿态茁壮成长，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仍然以各种形式大量存在，他们每时每地都在拉我们的后腿，阻挠我们的前进。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阶级与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而且反映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生观的领域里所进行的战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战争，也同样进行得多么剧烈呀。人们看到，就在同一排国营商店的柜台里，这边是一个人满面笑容百问不厌，那边一个人就是愁眉苦脸，发出十年寒窗复流水的慨叹。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人为参加农业战线的斗争，促使祖国农业早日过关感到光荣，同时就有人埋怨修理地球耽误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同样的青春，同样的年龄，有人跋山涉水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感到莫大的幸福，有人却认为糊糊涂涂的吃喝玩乐那才算没有虚掷自己的年华。这是一场新旧斗争多么激烈的图画呀。我们的年轻一代正是在这场难解难分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人生观的交战中前进，他们思考着，判断着，争执着，觅寻着自己的路。雷锋出现了，他犹如一座光芒万丈的金塔，矗立在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地，他犹如一只鲜红的路标，高高插在我们生命。一想，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是像雷锋那样活着，做一个大公无私的高尚的共产主义者有价值有意义呢？还是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有意义呢？或者是开一个公私合营的杂货铺，一年四季患得患失的度过一生有意义呢？对照雷锋的思想，我们再看一看那些旧时代的剥削阶级的偏见，是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可怜，多么没有意义呀。为什么人必定要当官或取得其他高级职位才算是活得

有价值呢？为什么一定要高人一头超人一等才算是有前途呢？为什么只有清闲少劳动或不劳动才算是幸福和快乐呢？为什么要把那些服务行业看得那么卑贱见不得人呢？这是些多么可怕而又可鄙的偏见。现在正是这些剥削阶级留下的臭垃圾阻塞着我们的去路，影响着我们许多方面建设事业的前进。我相信雷锋的榜样不仅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生活道路，而且加强了我们同一切旧思想旧习惯坚决斗争的勇气。假如我们自己头脑里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客气地向他开火吧，正如雷锋所说的，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1962年8月15日，年仅22岁的雷锋因公殉职。次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精神。学习雷锋好榜样，精神是什么？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坚定信念，是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主人翁意识，是乐于助人、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是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是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也是人生的路标和时代的楷模。接下来的时间里，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魏巍的这篇文字《路标》。

实际上，恐怕是对放弃个人主义还缺少勇气吧。有人就坦白地说，我要丢掉个人主义，我就没有积极性了，因为我前进的发动机被摘除了。是的，摘除了一个人的发动机，这的确是可怕的。可是，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动机呀？破旧不堪，经常在集体事业中发生故障。摘除这样的发动机，就可以换上一架最新最美、保你使用终生的10万匹马力的发动机。雷锋同志正是装置了这样的发动机，而使他精神奋发、力气无穷。这架发动机的名字，就是他从毛主席著作里取来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取得一架这样的发动机，飞腾前进吧。我们要做雷锋那样的人，我们要走雷锋那样的路。学习雷锋的运动正在我们的国家迅速展开，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思想扩展阵地的运动，这是一个促进我们的新人大批成长的运动，这是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运动。我们欢呼这个运动全面的、深入的开展下去。这个运动现在刚刚开始，在我们的周围就出现了多么动人的景象啊！过去没人打扫的走廊，现在忽然变得干干净净，你查不出来是谁打扫的。过去被忘却了的煤堆，风吹日晒，现在忽然大家抢着争着去把它打成煤球收藏起来。家庭困难的学生，书桌上忽然出现了无名氏赠送的笔记本。孤独无助的产妇，屋子里忽然降临了一位烧水做饭的姑娘。不安心工作的炊事员开始求师访友，急着提高烹饪技艺。见了熟人就躲起来的理发学徒，也愉快地拿起刀剪，脸上出现了笑容。在这些日子里，就是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也在争着给老师抹桌子、擦钢琴，连留在家里的小病号都悄悄地把一床床被子叠好。雷锋啊，你的生命放射出来的光辉，在一刹那间照亮了多少人的灵魂。毛主席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深刻意义越来越清楚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应该说像雷锋这样的英雄是不少的，但是对于我们所进行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不管在哪一条战线上，都需要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雷锋。随着运动的

0: 展，想想吧，假如我们的工厂、公社、仓库的管理人员们都能用雷锋剪牙膏皮的精神进行节约，假如我们的学生干部都能用板子上歇钉子的精神进行学习，假若我们服务行业商业部门的同志们都能用风雨中送人母子回家的精神为人们服务，假若我们的艺术家们都能用雷锋那样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和赤诚去歌唱，假若我们大家都像雷锋那样去帮助同志，我国人民和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将会提到怎样的高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出现一种何等沸腾的景象。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相信在我们的队伍里，在各条战线上必将出现千百万的雷锋。一个拥有千百万雷锋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定会以更高的速度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必定会更早的建成。这就意味着一切今天没有的，我们明天就可能有，一切没有达到的，我们明天就会达到。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雷锋这个热血铸就的名字从未离我们远去，他可能是以渐冻之躯与死神赛跑奋斗在第一线的抗疫英雄，他可能是奋不顾身保护战友却失去双眼双手的排雷战士，他可能是地震瞬间却转身背负坐轮椅同学的少年，他可能是骑摩托车逆行火场的重庆小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雷锋。他们用行动演绎着雷锋的故事，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雷锋精神世代相传，永不过时。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说呀，一个人的身体体质太重要了，这个体质是我们健康的根本。说这个人能不能长寿，要看什么？要看这个人的体质。哎，一个人长不长寿跟体质有关系。说这个人爱不爱生病，跟体质有关系。说这个人身体的免疫力强不强大，跟体质有关系。说这个人生病之后康复的快慢，能不能康复，跟体质有关系。你看，这个体质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太大了。你要想健康，你们有个好体质，你能健康吗？体质不好，是不是就爱生病？今天这个病，明天那个病，各种疾病都会找上你。身体太绕了，受个风，受个寒，受个湿，一个细菌，一个病毒都能找上你，没有免疫力，对吧？我们平时所谈的免疫力都是什么呀？不就是你的体质抵抗力吗？这个抵抗力不就是免疫力吗？体质越强，体质越壮，哎，这个免疫力抵抗力就越强，越不爱生病。是不是？你看，体质强壮，体质好，这个人免疫力抵抗力就强，这个人就不爱生病。说这个人体质好，体质强壮，那么他的寿命就长。因为我们的生病要寄托于这个传之传体，是吧？体质不行了，那我们生命的寄托在哪儿啊？没有寄托了，对不对？只有形神和合才能说百病不生，形神具足健康乃全。一个人呢，光有了神了啊，光有了情志了，但身体不行了，那这个人呢，生命也到终点了，是吧？这个船呢就沉落了。所以说呢，我们生命长和短也看我们这个身体，也就是这个载体，生命的载体，身体怎么样。想长寿啊，要有一个充足的精气神啊，就我们的元神要充足，还要有个好的体质才行。这个体质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呵护它。它偏颇了，我们要调养它，对吧？有的人说我是阳虚，胃寒怕冷，手脚凉，那这种情况一定抓紧调养。你不去调养它，你就会受寒邪。阳虚火力劲不够，抵御寒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有的人呢就会得老寒腿，腰腿就会疼啊，腰腿就会抽筋儿，哎，关节疾病就会找上你。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寒比较大，阳不足，哎，就会消化系统不好，胃肠道疾病丛生。那还有的人呢，会导致啊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受寒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受寒肺炎、咳嗽、肺气肿，对不对？哎，甚至因为受寒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因为凡是阳虚的人，他的血管都特别细特别紧，血的流动啊就特别差，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你看阳虚 就会生病。那气虚呢，也会得气虚的疾病啊，受风邪的影响，各种的气虚，这个症状病情也会找上你。阴虚会得阴虚的疾病啊，那么痰湿会得痰湿的疾病，湿热会得湿热的疾病，气郁会得气郁的疾病。说这个体质啊，真的不敢偏颇，体质一旦偏颇，各种疾病真的会找上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想有个好的体质，是吧？都在调，说老师我体质偏颇了，我赶紧调一调。哎，我体质出现问题，我赶紧的改善改善。所以说，很多朋友现在都在体质上比较重视了，这是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当然呢，还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就是我们这个体质为什么会偏颇？我认为大家在这方面也要下功夫。不能说我总是调理体质，我体质绕我去调去，那你体质为什么绕，什么原因绕，你不能总去调身体去，是不是啊？身体需要时时呵护，时时强化，这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体质是什么原因，怎么偏颇的。我认为大家应该在这方面这个环节也要重视，也要重视。比如说有的人是先天体质绕，这个没办法，咱就得调啊。还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越来越绕了啊，这个也是岁月的问题，这个咱也没办法，是吧？先天性和岁月的咱谁也阻挡不了，我们只能说不断地加强提升自己，通过饮食啊，通过锻炼呢、啊、通过用药啊，通过茶饮呢、啊、去强化体质，去加强我们身体的整个素质。但是有时候啊，就不是说我天生的一出生体质就绕，随父母。也有的人不是说我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摧残，或饮食、作息时间跟自己的生活环境有关系，有关系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说是生活环境。我们经常遇到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你们看一看，看什么呢？你们看看你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对你们的影响大不大。咱不说别的，咱说北方，北方天特别凉，天寒地冻，南方看不着雪，他们又想看雪得往北方跑，吉林、辽宁、黑龙江啊，还有这个内蒙古北部。那么像这些地区寒比较大，就耗阳气，耗阳气啊就容易受寒邪。好比说这个阳气就像电量一样，是100个格，但是你这个地区特别冷，你这个阳气耗的就快啊。同样的100个格充满了阳气，在南方这个阳气啊能用个80-90年，但是在北方你的阳气用不到80-90年，你用到50-60年，60-70年就算多的了。到你40年的时候，这个阳气就衰减得很低了。这就跟电瓶车一样，你看电瓶车它一凉就不行了，在南方它跑的公里数就多，在北方跑的公里数就不行。特别一到冬天，夏天好，一到冬天电瓶车这个衰减度一下下降了。我们身体也有阳气，只是你们看不见，对吧？不要认为我们看不见，我们也检查不了，没办法检查，医院也不提，我身体就没有阳气啊，我就不重视阳气，不是这样的。反而它特别重要，反而特别重要，对吧？你看在北方这个阳就容易虚，就容易受寒邪，阳一虚寒邪就长上我们来了。所以北方人生活在这里的人寒症比较多，受寒。寒症它容易引起哪些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寒症容易引起哪些疾病呢？消化系统疾病。寒症容易能引起哪些疾病呢？呼吸系统疾病。寒症容易引起哪些疾病呢？骨关节系统疾病。也就是寒症能引起很多疾病。你看到冬天心脑血管疾病增加了，一到冬天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就增加了，在北方特别多。所以说北方一到秋冬之后，医院人满为患。现在很多人明白这一点了，说北方不养人，有点条件的都往南方跑，对吧？都往南方跑。 你看北方啊，得这个半身不遂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别多，在公园里啊，你看随处可见，骨关节系统疾病的、咳嗽的啊，包括这个心。寿命长，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环境，环境造就的。那说咱们生活在北方怎么办呢？是吧？这个地区比较寒，比较冷，那我们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呢？有办法，从生活，从饮食，啊，从作息，生活饮食要改变。比如说作息，要早卧晚起，必待日出。就北方人睡觉一定要早，不要晚，起床不要过于早啊，一定等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再起床，这个期间呢，寒邪对你的侵袭就少了。除了说早卧晚起之外，还有就是穿着上，北方不要过度的追求体型时髦，不要过度追求这些，北方一定穿的厚一点，千万别穿露脐装、露背装，千万不要穿这个很薄的衣服。不要这么干，特别我中老年人更应该注意啊，穿的不但要厚，防护也要好，比如穿羽绒服、穿棉衣、穿棉裤，然后呢，出门脖子一定护住啊，颈部一定护住，戴口罩，这都是防寒。生活饮食上呢，多吃什么呢？多吃葱，多吃姜啊，葱、姜、花椒啊、大料、肉桂。这个北方都用一用，这些都是温里驱寒助阳的调料。北方多吃点牛羊肉，少吃猪肉，吃鹅肉，不要吃鸭肉，吃公鸡、鸡肉，公鸡属于火性的，所以吃这些一定切记。从饮食上也要注意，从穿着上也要注意。北方人你看为什么他喜欢大葱蘸大酱，说北方人喜欢吃大葱，就是因为葱壮阳驱寒。北方炒菜做饭的蘸姜，因为驱风散寒。还有这个酒，白酒适当喝点，这个酒

少喝，疏筋活血，驱寒通络。多喝就是毒，少喝是药。所以说呢，适当的一两二两甚至几钱也行，不能喝就是这个酒，但不要喝大酒。酒喝大了，喝多了就是消耗身体的能量啊，耗精血，甚至呢对血管啊有危害，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北方的生活饮食也要学会调养调控啊，就是北方。那么在饮食上也是这样说，就是吃点羊肉啊、狗肉啊、牛肉啊、鹅肉啊，公鸡少吃寒凉的，少吃猪肉、鸭肉，一定注意，一定注意啊！你看这是北方，那么北方这么吃，那么到了其他地区呢就不这样了，哎，生活就要改变了。你比如说在南方，南方炒麻椒、花椒、辣椒都是除湿的、除潮的，是吧？南方炒一定多吃点这些，特别是四川这个地区，湖南、湖北这个地区闷热潮，那就得吃点麻椒啊、花椒啊、辣椒，去去湿、去去潮。那么在四川以及湖南、湖北这个地区潮，那么人就容易得什么疾病呢？因为受潮得皮肤病、湿疹，跟湿有关的疾病，就容易得痰湿、潮湿的病，痰湿体质特别多，痰湿依然会得，痰湿会得三高。你看血脂高、血粘稠度高，然后呢脑动脉硬化、颈动脉硬化、冠状动脉硬化啊，血液粘稠，湿浊垃圾多呀，在你血管里堆积，那你说是不是血管时间长了就会变得不洁净啊，就会遭到破坏呀，动脉硬化就形成了，心梗、脑梗就形成了，哎，阻力增加了，血压负担增加了，所以血压也增高了，哎，三高、脂高、亚高、糖高就来了，就出来了。所以说受潮也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就潮湿、痰湿过重。痰湿过重呢，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呢，它也会得呼吸系统疾病。北方患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咳嗽、干咳的比较多啊，即使有痰也是白稀痰或者泡沫清痰啊，泡沫清痰。南方就不是这样了，南方这个痰湿比较重，就是大黏痰，一口一口的啊。有的人呢可能是这个白痰，那过几天可能又黄了，这白黄这个不定，但是痰一定会多，哎，他总感觉不洁净，肺部里啊臃肿，支气管痰比较多，因为它容易痰湿，也会得呼吸系统疾病。那么除了会得呼吸系统疾病，也会得骨关节系统疾病。这个骨关节系统疾病就跟湿有关了，阴天下雨一潮就不行了，这个关节也会红肿，也会变形，哎，受潮为主。当然这个潮一般的都跟风有关系，跟湿也有关系，比如说风湿，对不对？哎，寒湿，风湿寒湿，哎，风和寒跟湿结合在一起，狼狈为奸，就破坏这个人关节，这个关节就会变形了，红肿，肿大为主。所以说南方呢在饮食上啊一般用点除湿的啊，你看南方这个饮食啊经常喜欢吃鱼腥草、折耳根之类的这些食物，一些人到那块就吃不惯。那么说你看南方人呢受潮得，那内陆人呢会得这个肝症、燥症、肝燥之症，明白了吗？火邪、阴虚、火邪疾病，内陆人也会得，因为阴不足，精血津液亏，所以就会燥，肝有火，皮肤干、脏腑干，亏精少血，这个疾病就会找上我们。脑供血不足啊，心脏供血不足啊，眼干眼涩、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啊，啊，皮肤干呐、啊，哎，各种燥症、肝症，也会得高血压，也会得心脑血管疾病，阴虚阳亢，还会得阴虚消渴、糖尿病，啊，也会得啊三高疾病，啊，阴虚精血津液不足，像熬粥一样，越来越粘稠，越来越干，那么血粘稠度也会增高，啊，脂肪肝也会产生。你不要以为啊南方不好，北方也不好，那我内陆好，一方水土有一方人的这种不利的环境，明白吗？肝有肝燥的不利的环境。那么这样的人。

重用，甚至呢我们还要用点这些滋阴的调理阴虚的状态。那还有的是沿海城市，以风为主，以湿为主，所以受风比较多，你看需要防风啊，你们要防的是风不是寒，不要认为我穿很厚了，穿很厚是防寒，不是说防风，防风是风吹不进来，哎，不透风为主。说在沿海城市啊，穿衣服也要重视，也要注意，特别居住的环境是吧，哎，你这个沿海这个风很硬，住在高楼上，那你这个窗户啊就不要全部打开是吧，你打开呢也要在什么呢啊，上午或者下午，早晨不要打，晚上不要打，风硬的时候不要打，你也不要认为我打着一个缝就行了，越是缝伤人越狠这个窗户。所以大家一定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老师啊，哎，我为什么体质偏颇呢？这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就是你不同的环境就造就了不同的人，那我们就要有一种智慧，说我对抗这个环境，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要学会调养自己，呵护自己。我生活这个地域湿气比较重，我怎么防止我的体质形成痰湿？我生活的这个房间，哎，可能是比较湿，我怎样去改善我这个环境，防止因为长期居住这里的环境湿气过重。有的人家里啊，这个窗户特别小啊，窗户特别少，这房子特别矮，通风性比较差，采光性比较差，那么也会变得阴暗潮湿。不要住在厢房，特别年龄大的人不要住在厢房，特别吵的地方不行。所以真正好的风水，这个房间啊，通风性采光性要好，没有异味，这是最好的居住环境啊！我们要打造这样的居住环境。所以大家你看你们的地区，你看你们的房屋啊，房屋咱们这叫什么叫风水啊？风水，风水除了地域就是我们居住的房屋，风水，风水会牵涉到我们什么呢？牵涉到我们的健康。哎，这就是说，爱不爱生病啊？有没有灾人？有没有难呢？其实风水就是这样。大家很多人把风水整得太邪了。风水就是，哎，我们有好的居住环境，对身体没有影响，那我们这个身体就不会生病，就不会出现问题。哎，人不生病，家庭就不会没落。人一生病，是不是就是各种的问题就来了？啊，最害怕的就是生病，生病就会把这个家庭给击倒。啊，改变了家庭的运势，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居住的屋子怎么样啊？我们居住这个整个的环境怎么样啊？哎，我们居住在这个环境当中，比如说小区，或者我居住在这个南方或者北方，那我的生活饮食调养方式我要注意了，我穿着要注意了，作息要注意了，明白了吗？北方他的工作生活方式，可比说早睡晚起必带日出，但是这点在南方就不行了，就行不通了。南方如果这样的麻烦了，那热死了。南方就得干嘛呀？哎，就得晚睡早起，哎，中午避阳，中午多休息，天热了就不能了，都把工作呀把事情放在早晚上。白天特别中午的时候太阳特别足，就要干嘛呀？就要避暑，不要出来。所以说南方你看很多，武汉这个地区一到天特别热的时候，这个中午啊四五个小时都不工作了，三四个小时不工作的，是吧？哎，都把这个工作放在早晚凉快的时候再工作再做事儿。那这一点在南方行，在北方就不行了，明白吗？我们要学会自己的地域，自己的环境啊，调理自己的生活习惯工作方式啊，不要完全都去学别人。特别是现在呀，信息沟通太便捷了啊，通过手机了解天下，别人怎么吃你也怎么吃，别人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别人怎么穿你也怎么穿啊，别人怎么生活你也怎么生活，那不行。大家听明白了吗？你要记住，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地区有一方地区的生活饮食习惯，要尊重重视自己的生活习惯，重视自己的习俗，这是最好的养生，最好的呵护体质。今天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体质为什么偏颇，体质为什么出现问题，就是地区。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区环境，要学会的合理有智慧的生活饮食，去养生，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3: 啊，我是山东济南的听众。
0: 啊，山东济南的啊。
3: 嗯，宋老师，我跟着你学调理吧，不到半个月。
0: 啊，时间不长。
3: 我对健康的理解啊，慢慢开窍了。
0: 是啊，有一定的认知了，对不对？不像以前啊，什么都不懂了。
3: 对对对，之前我一直觉得吧，这个人过了60岁吧，就是身上没劲儿，浑身不舒服，就是各种小毛病不断吧，都是年纪大了的这种常现象，人人都躲不开。所以吧，从来都没当回事，更没想过吧主动调理。
0: 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到老年之后，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是正常现象，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正常现象。但对于这种正常现象，我们却不能任之不管。说人人都会老，人到60-70岁之后，就像这个车用到了一定的年限，这个件儿都会磨损，但不能说啊，这是正常现象，我就不管了，这个不对。就像车是到年限了，到达一定时期了，是有磨损了，是有不好的地方了，但是我们通过维修，通过保养，让它又变得正常了，对吧？那么我们人不也是这样吗？说到60-70岁，这个身体总使用啊，器件啊，身体会下滑，然后呢，到了年限了，说这个期间我们赶紧要调理，要维护自己。不调理不维护，人就会报废了。这个不是说它是自然现象，我们就不用管。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问你一个事儿，你这一天你要吃几顿饭呀？
3: 对对。
0: 你早晨吃完，你到晚间你饿不饿呀？
3: 饿。
0: 饿是不是啊？这不就自然现象吗？这不就跟你到60岁之后身体就开始下滑了，这不也是自然现象吗？但是你这个早晨吃完饭，晚间就开始饿，那你饿了之后，你解决的方式方法是什么？
3: 吃饭。
0: 啊，对。吃饭，那你为什么身体衰老了，到达这个年限呢，出现不适的时候，那你怎么就不知道管管呢？它不是不可逆的，不是不可解决的，知道吗？ 就像这个体质，你看中医怎么讲，先天不足后天给养，也有这个先天充足后天失养的。什么叫后天失养？就我长期用长期用，慢慢慢慢身体体质就偏颇了，就失去了这种保养，不正常了，但是我可以再改变它。
3: 是跟着你节目吧，我才彻底明白，
0: 嗯，
3: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0: 对，
3: 这些不是衰老该有的样子。
0: 嗯，
3: 就是吧，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吧，这个体质变差。
0: 对，
3: 堆积出来的问题。
0: 对，
3: 只要把技术调好体质吧，
0: 嗯，
3: 这些小毛病嘛，完全就能改善。
0: 哎，对了，没错，就是自然的衰老，这是正常。但是说自然的衰老，我们就不可以改变吗？
3: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完全可以改变。那以前人过七十古来稀呢，没有几个七十来岁的人，到七十岁都干嘛了？都入土了，是不是啊？那你现在七十岁的，你看干嘛呢？都在工作岗位上的。
3: 对。
0: 是不是啊？那现在七十岁比比皆是，公园啊、小区呀、啊，是吧？单位呀、啊，你遍地都是。
3: 确实是这样
0: 啊。他不是说啊、这个事儿是自然现象，就不可逆，就不能改，就得随之认知。他可不是。他虽然是自然的规律、自然现象，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人为性的去改变这种现状。
3: 所以吧，这一次吧，我一点也没犹豫。
0: 嗯。
3: 赶上咱们这个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吧。
0: 嗯。
3: 调理体质的产品，
0: 嗯，
3: 我也是为了长远健康考虑，
0: 嗯，
3: 就直接预售了半年的用量，
0: 啊，可以啊，这不挺好吗？嗯，
3: 专心把这个调理体质。
0: 你赶上这个七黄丹用药这么合适，嗯、这么平民，你想要在这么低的价格，你不好赶啊。既然你想调理体质，你就趁这个期间用药调理，多好啊！这个产品又特别棒，
3: 嗯、
0: 它不会说没效果，嗯，啊、挺好的，不错。
3: 那。今天吧，专门联系吧，就是想人让你吧，结合我的身体情况吧，
0: 嗯
3: 嗯，给我针对性的调理建议，我好好吧坚持调理。
0: 行，可以，那你这样，你把你的基本情况给我说一说，我帮你分析分析，然后给你制定一个健康方案。
3: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3: 平时吧稍微活动吧就累得慌，
0: 嗯，
3: 这个浑身酸软，嗯，吃点凉的吧，这个小腹发凉，
0: 嗯，
3: 这个腰膝酸软，
0: 嗯。
3: 换季降温吧，这个身体吧就发沉僵硬。
0: 嗯。
3: 另外，这个经常这个头晕不清爽。
0: 嗯。
3: 就是这个心闷气短，睡眠浅，睡不踏实。
0: 嗯。
3: 还有就是尿频、夜尿多的情况。
0: 嗯。
3: 之前吧，一直以为是老了的常态。
0: 嗯。
3: 现在才知道吧，都是这个身体体质吧出现问题造成的。
0: 哎，你这个身体啊，偏颇的存在的问题挺严重。说实话啊，它不是一种现象。嗯，有气虚体质，有阳虚体质，还有血瘀体质啊，有这种三种现象。
3: 嗯，
0: 哎，这三种现象呢，你现在有气黄丹了，你不用担心了啊，不用担心了。但是你很多病情已经存在了，咱们在调理体质呢，属于把病根给斩断，就像这个草，我们把它这个根斩断。但是上面这个梢这个叶啊，剩下的一个尾巴，我们该处理也是处理，所以说呢，适当的结合治疗。你要想效果更快更好的这个去改善你这些问题啊，恢复你的健康，那你这块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啊？你比如说小腹发凉，不能吃凉的，这个你怎么办呢？这个最好去热敷你的胃脘穴，驱驱你的寒，结合着这个驱寒的方法，药灸艾灸都可以。啊，药灸艾灸。那么至于说你这个一换季，这个温度下降，身体关节就僵硬，这个就是属于寒瘀了，瘀堵。那我建议你，一个是每天慢跑，然后呢，撞肩、撞背、撞腰，这个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剩下就是说你这个睡眠浅，睡得不踏实啊。我考虑你有点虚火，虚火呢，你可以后背刮痧，后背刮痧。听懂了吧？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
0: 嗯，这个虚火通过刮就能刮掉。你如果不刮，刮不了。说我不会刮，刮不了，那你就得结合这个驱火的茶饮，用这个栀子、莲子心、龙胆草，各两颗啊，这三样各两颗。竹茹，炒酸枣仁，各多少呢？各六克。
3: 嗯。
0: 百合、茯神、郁金，
3: 嗯，
0: 这些呢各九克。煮水煎汁当茶喝，这个不用总喝，就是喝个10天20天就行了。
3: 好，
0: 好吧，剩下你就是调理体质，把这个气黄丹好好用着。 前期用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早半晚，晚半晚先吃，吃一段时间啊，半个月一个月，你再改成这个早一晚晚一晚，

0: 正常吃。
1: 好，
0: 抓体质啊！我给你的方法呢，只是结合着，你把这个心火呀去一去，睡眠改善的时候呢，下一次茶饮你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党参黄芪甘草茶。
1: 嗯，
0: 党参啊，要治党参，治黄芪，治甘草，各多少呢？各九颗就行了，当茶喝，也可以少放点枸杞，枸杞别放多了，容易上火，好吧？
1: 好，太感谢了，宋老师。黑火吧，我没错过这次活动。挂小腿吧，调体质。
0: 对，
1: 特别是。在您的指导下吧。我会调理起来吧，更有方向，更踏实了。
0: 你就放心去调就行了，你就抓体质，不用抓别的。你体质抓住了，改善了，你这个病情80%都解决了。你的主要核心、主要问题就是体质出现问题了。你如果没有阳虚，你不会这样；如果没有气虚，你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啊。
1: 好。
0: 好，
1: 谢谢宋老师。
0: 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
1: 好的。
0: 那就这样，祝您健康。祝
1: 您谢谢宋老师。
0: 幸福啊，再见。
1: 谢谢宋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宋老师你好啊。
0: 啊，您好。
3: 宋老师啊，我那是你一个老听众哈、就是我那关注你这个健康大讲堂有一段时间，真是受益匪浅。哎，这不跟你学了那个好多就是养生保健的知识啊。
0: 比较用心，所以说你才受益匪浅，才是收获多多。这个呀，除了跟我这个传授大家知识有关，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用心啊，只有用心的过程当中自己才会有收获。
3: 反正你是也是讲的特别，就是觉得通俗易懂啊，觉得，我就能就是能听得懂，也能记得住。
0: 没错。
3: 这不我就是跟你学了一些啊，我就自己啊，我是自己就根据我这跟你学的所有的这知识吧，我就觉得我现在的身体哈、就是那个属于那个阳虚，我反正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跟你问一下我这个、
0: 你说说
3: 话
0: 啊。
3: 我这不就是那个哈、这个肠胃啊。就好几年就不好
0: 啊。
3: 反正有事儿啊，一吃不东西，吃不对那个东西啊，就那个胃就疼，就得、要不就拉肚子，要不就得几天大才能大便一次。
0: 不能吃凉的吗？
3: 哎，对，凉的不能吃。还有事儿吧，就是有事儿、哈，经常饭前就饿了的时候啊，有事儿疼。你看吧，有时候吃了饭以后还反那个就是胀，老是觉得反那个，还有时候反酸水啊。
0: 反酸。
3: 这不再有啊，就是哈、我就觉得这一两年吧，老是觉得那个特别容易疲乏啊。你看在家里吧、也没有什么多大，现在没有多大那个体力活啊，就是在家里做家务，你比如说那个洗个衣服，洗两件衣服啊，拖个地就累的就不行了。我还有就是一年到头就特别容易就怕冷了。
0: 怕冷。
3: 对呀、反正那个手脚啊，就是可以说那个一年到头啊冰凉的。晚上反正睡觉也不是太好。
0: 不是太好。你不属于阳虚，你不属于阳虚啊、对，你属于这个气虚。
3: 气虚
0: 啊。对。这个阳虚和气虚啊容易造成火苗啊，一般人分不清。这个阳虚的人呢、怕冷不怕热。气虚的人是既怕热又怕冷。另外，阳虚的人和气虚区分在哪儿呢？就好比说消化上，阳虚的人呢，一般的不会存在胃胀，他只能说你消化不好，吃什么拉什么。气虚的人呢，他就会吃不好就胃胀，那么甚至呢便溏，跑肚，那么要么就是便秘，因为气的推动力不强，推动力不强，那么就会便溏。有时候呢会便秘，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力气不足，你说话没劲儿，心跳无力，甚至你身上都没劲儿，干点什么特别累，这是气虚的人，气虚，你属于气虚，但是带点阳虚，带点阳虚，不是很严重，主要是气，
3: 我平常吧，你看也是那个各方面哈，这个 营养品什么的，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也挺注意的，他怎么就你看你想办法宋老师给我怎么调理调理啊。
0: 气虚的人呢、啊、千万不要盲目去补，这个气虚和阴虚阳虚不一样啊，你、阳虚阴虚的人你可以去补一补，补阴补阳没大碍，也不怕补，但气虚的人你补不好就容易出现这个上火，甚至呢补出痰湿了，本身你这个气就不足，运化就无力，那吃这些东西消化不了，储存在体内呢形成痰湿体质啊，这个顽痰生怪疾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痰湿到时候就严重了啊，不但气不足，那血脂血粘稠度都高，心肌缺血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呢一补还上火。
3: 哦，不能乱补，还真是不能乱补。
0: 对，气虚的人吃什么啊？气虚的人，气虚的人吃这个，白萝卜，煮熟了吃。
3: 白萝卜。
0: 对，要熟吃。
3: 哦。
0: 啊，熟吃，每天晚上都吃这个熟萝卜。你要生吃呢，它就泄气了。这个萝卜熟吃是补气的，白萝卜为小人参嘛。
3: 哦白萝卜熟吃就是蒸熟了以后吃啊。
0: 对啊，你这是煮熟了吃。
3: 哦，有这样一个区别。哦，
0: 对，
3: 煮熟吃。
0: 煮熟吃。另外呢，像你这种情况呢，给你一个方法，方法呀很简单，这个大枣啊。
3: 红枣。
0: 对，红枣。对，红枣你把它核去掉。
3: 把什么去掉？
0: 把里面的这个籽儿去掉。
3: 去掉，
0: 给它放锅里薄焦了，薄焦碾成粉啊，
3: 碾成粉，
0: 碾成粉啊，一次3到5个，可以多用点，但是可以一次3到5个。
3: 哦，用就是服用的时候是3到5个。
0: 对，加上黄芪、当归各9克，也是给它磨成粉，混均。
3: 黄芪、当归各9克。
0: 对，混均。
3: 嗯。
0: 这个用水冲服。
3: 哦，用水冲服大红枣。黄芪、当归。
0: 用水冲服。你这个冲服一段时间。然后再调一调。便秘啊或者便溏啊还是揉腹，经常揉腹。
3: 什么腹？
0: 揉腹，揉小腹。
3: 经常揉小腹。
0: 对，孙思邈养生13发，腹常揉嘛。
3: 对对对，揉小
0: 腹。腹常揉。另外呢，平时这个喝水呀、不要喝绿茶啊，不要喝菊花。对。这个绿茶菊花呀都属于泻火的啊，这个泻阳的。你可以用这个人参加上这个红糖，说人参用多少？20到30克，红糖要20到30克，水煎服。水煎、对。煎服之后喝这个水，说水喝完之后再往里续上开水，再泡着接着喝，一天一次。你不出一个星期。不出一个星期就大便样了。
3: 这个方法倒是挺简单的。
0: 对，简单有效。简单有效。
3: 对对对，
0: 好吧。
3: 好嘞好嘞。
0: 你先用你先用一段时间，用个10天8天的，然后呢给我来电话，或者跟厂门厂外老师沟通，根据你情况咱们再逐一去调。
3: 好嘞好嘞，行，那我就今天赶快的去那个中药房把这个你说这些东西买回来，赶紧的用上。
0: 对，行。
3: 那
0: 好嘞，聊这些。
3: 好，谢谢宋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 都能全面而迅速的改。

0: 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3: 喂，你好。
2: 啊，你好。
3: 是盛老师吗？
2: 啊，我盛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终于给你打通了。
2: 啊，不容易，是不是啊？好，这样，这位朋友，你呢，先把广播给关掉，认为它有灰声，有干扰，好吧？好了，哎，这回咱们就可以放心交流了，这样咱们就没有噪音了啊。
3: 哎，好好好好。
2: 嗯，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老家是安徽的，我长期在海南住。
2: 啊，安徽。好，
3: 我因为我喜欢听录音机嘛，收音机，偶尔就听你的讲的特别好，
2: 谢谢啊！我也希望你能够经常听啊，每天都关注。
3: 我想通过您，就是能给我调理一下。
2: 好，一听说你说调理，我非常高兴，这就是治病的一种心态。这就是对健康追求的一种心态。很多人说我治一治啊，你帮我治一治。实际上我们身体应该以调为主，调是顺时，它不是强制性的，只有顺应的调，那是才合理的。嗯，很好啊，以调为主。说吧，啊，主要什么问题呀？
3: 2012年多了，就是啊，那时候下半年的时候，几乎是就抑郁症、轻度的精神分裂。
2: 嗯。
3: 经过两期调整过以后，我现在可以自理。
2: 嗯嗯。
3: 我的身体很瘦。
2: 嗯。
3: 啊，90多斤，将近1.7米的个子，怕冷。
2: 嗯，
3: 尤其是早上脚就是起来以后一动的时候，然后两个脚立刻就脚心就出汗。
2: 嗯，
3: 现在我天天的棉被在海南这个地方还带着棉被棉袄，就是穿的棉，不知怎么说了，真的。
2: 是，你这个手心出不出汗？
3: 我的手心不出汗，就脚心。
2: 就脚心出汗哈，嗯。
3: 另外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关节了，它也不疼了。但是我回到潍坊这几，我身上好像跟空的似的，就是不能见风。现在就是睡眠，我现在吃的什么的药控制住了。
2: 你以前睡眠也不好，是不是失眠？
3: 我以前睡眠不好，但是我可以睡着。就通过2012年是我就是啊，有颈椎，还有腰椎，就是干会计的，我本身是干会计的。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还有是脾气头疼。后来就加上更年期综合症，就是反应的非常的厉害。
2: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0岁。
2: 今年50岁。
3: 嗯嗯。
2: 50，您这种情况也就是最近这两年出现的，是不是？
3: 哦，最近就是这两年，这2013年跟2014年我都没办公，然后就是放松一下，调整一下。但是现在身体好，但是记忆力很减退，记忆力、听力、视力都减退。
2: 真
3: 的怕冷，我现在凉的也不敢吃，什么都不敢吃。然后呢，要一着急上火，就嘴两边这个上边全部都起泡。经常起泡。
2: 你这个虚火知道吗？你别看你怕冷。但是也不见得你就是说阴虚阳亢，知道吧？实际上是什么呢？你阳不亢，那么同时呢，你怕冷，你也缺阴，并不是你阳虚。说有的人一怕冷，是不是我火力劲不足呀？阳虚呀？你不单单阳虚，你实际上是有阴虚，就精血津液不足。精血不足的人形体消瘦，精血不足的人神疲乏力，精血不足的人失眠多梦，精血不足的人烦躁不安。这都是精血啊，为什么要养血安神？养血安神，精充神宁。所以说你一定要养精，这是其一。其二呢，你现在手脚至少脚是出汗的，甚至你一上来这个脾气一着急，腾汗就出来了。你怕风怕凉，这是因为你气虚，也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体质。这也好办，我告诉你怎么办。用这个肉桂啊。
3: 肉桂，
2: 肉桂3克，小茴香，小茴香用6克，干姜，6克，乌珠鱼，
3: 乌珠鱼
2: 用6克，
3: 6克，
2: 对， 附子。
3: 附子。
2: 对，六颗啊。
3: 嗯。
2: 牡蛎。
3: 嗯。
2: 二十颗。
3: 嗯。
2: 黄连。
3: 黄连。
2: 嗯。十二颗。
3: 哦。
2: 生地。
3: 生地。
2: 嗯。十五颗。
3: 哦。
2: 黄精。
3: 黄精。
2: 嗯。
3: 好。
2: 黄精用十五颗。
3: 好。
2: 龟甲。
3: 好。
2: 龟甲用二十。
3: 好。
2: 百合白芍。
3: 百合白芍。
2: 对，各十五颗。
3: 哦。
2: 远志。
3: 远志。哦、
2: 嗯。远志十八颗。
3: 好。
2: 写上了吗？
3: 哦，写完了。
2: 炒的脖子仁儿。
3: 多少？
2: 用十五颗。
3: 好。
2: 炙手乌。
3: 炙手乌。
2: 对。
3: 好。
2: 十二颗。
3: 好。
2: 嗯，可以了。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一天一次啊。
3: 一天一次吗？
2: 对，一天一次，分早晚两次用，早晨饭后半个小时，晚上睡前一个小时，大火煮开，小火慢炖，最好是用砂锅、
3: 哦、
2: 啊。第一遍煎出的汁液倒出来，倒在小碗里，
3: 嗯、
2: 然后再放水再煎，煎第二遍，两次汁液混均，混均之后呢，这样呢分早晚两次用、
3: 啊。
2: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买点合欢花。
3: 合欢花。
2: 啊，合欢花。
3: 哦。
2: 合欢花呢可以用十克，酸枣仁。
3: 酸枣仁。
2: 对，酸枣仁呢可以用十五克到二十克。
3: 哦，
2: 酸枣仁十五到二十啊。枳壳。
3: 枳壳。
2: 嗯，用九克。
3: 九克。
2: 对，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
3: 好。
2: 记好了吗？
3: 好，记好了。
2: 嗯，平时啊性格急可以，但不可以生气，不可以发脾气。
3: 哦，
2: 啊，
3: 不生气了。
2: 对，
3: 不能再生气了。
2: 对，你总生气总发脾气，你就容易气郁。像刚才我跟你说茶饮泡水喝那个，你可以放三颗佛手啊。
3: 佛手。
2: 嗯。
3: 哦。
2: 三颗。
3: 好。
2: 这样呢是理理你的肝气啊，肝气郁结愿意上火。咱们针对这种情况去调理调理啊。
3: 哦。
2: 嗯，行，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么做一个，半个月到四十天左右啊。
3: 哦。
2: 嗯，半个月到四十天你这么去做，完了根据情况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
3: 哦，好，好，
2: 好吧，
3: 好好好，
2: 嗯、好了，嗯，
3: 好，
2: 好，再见，
3: 谢谢你，盛老师，
2: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2: 哎，你好啊。
4: 哎，盛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4: 盛老师，
2: 哎，
4: 我今天能跟盛老师通上话，我真是感到高兴。
2: 嗯，
4: 这个我是准时收听盛老师的节目。
2: 嗯，
4: 我今天要和盛老师那个也可以说是第一次
2: 沟通。
4: 沟通。
2: 嗯，
4: 哎，对，
2: 好，
4: 我是承德的。
2: 啊，
4: 今年83岁。
2: 啊，河北的。
4: 河北承德，
2: 今年83岁，听声音听不出来。
4: 啊，
2: 嗯，
4: 我每年就是我体检的时候啊，
2: 嗯，
4: 体检的结论他总是给我写上左肾有结石，右肾有轻度积水，
2: 嗯，
4: 使得我心里都怪凹着，
2: 嗯，
4: 积水吧是轻度的，结石吧，
2: 嗯，
4: 我在4月份我又去天津，我又。检查检查，他说是多发性的结石，小结石。
2: 嗯，
4: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的体检说我双侧颈动脉硬化斑块形成。
2: 嗯，
4: 我现在吧还后背疼。
2: 嗯，
4: 我这个后背疼吧，夜间比白天疼。
2: 嗯，
4: 这个时候吧，我这个右侧肋骨就那个也疼。
2: 嗯，
4: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就是。大腿两侧大胯骨骨疼，这个疼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完了通过检查的骨盆啊股骨头啊都没问题，风湿因子呢也不厉害。
2: 嗯，
4: 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头昏。
2: 嗯，
4: 我这睡觉不好。
2: 嗯，
4: 晚上啊有时候还得吃上什么安神药还有安定片配着。现在经过多方面调理吧，每天晚上能睡3-4个小时，他有时也达不到这个时间。
2: 嗯，
4: 我今天请老师给我调治一下。
2: 嗯，
4: 看看我这个怎么调理啊？
2: 怎么调哈？
4: 因为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孩子不在身边。
2: 嗯，
4: 而也有背。 有些个事儿，我这听这一段时间盛老师的讲课呀，
2: 嗯，
4: 听着是挺好，按时听，
2: 嗯，
4: 但是就记不下来，
2: 记不下来。老人家语言条理清晰明确，非常难得，83岁啊，是一个长寿之人，长寿之人。也非常感谢您对这档节目的认可，对我的认同。您听我节目不用多，你要是听上10天以上就应该知道。我经常给大家说呀，我说治病啊要辨底施症，辨证施治。同样的失眠，不同样的原因，要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法。同样的高血压，同样的心脏病，这都是心脏病，都是高血压，但是人得病原因不同，那么用药就要不同。所以说呢，你要找出不同的原因，同样针对你的疾病啊，应该怎么去分析呢？光靠结石和积水不好分析，但是呢，通过你其他的一些现象就分析出来了。比如说你后背沉重，比如说你头晕乃至有失眠的现象，这就能判断出来什么呀？判断出来你有气阴两虚的现象。
4: 气阴两虚，
2: 对，咱们首先说气虚的人，气虚就正气不足，元气，我们说的是元气，一身之气啊。你说这个气如果不足了，咱们身体的血液循环代谢能好吗？这个血液流动靠气的推动，我告诉你，不要以为这个血液在脉管当中自己就流动了，它靠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咱们称中医称之为气，血液循环必须靠气。如果说你血液循环代谢好，你肾是不会有结石的，更不会有积水。这个结石就因为肾是过滤血液当中毒素垃圾的，你想想它过滤的慢了，血液流通的慢了，是不是慢慢就沉淀在肾当中就成了结石了？代谢慢了，慢慢就有积水了，这是其一。其二，你后背你知道你为什么沉重吗？是因为它不通了。后背这个脉你知道属于什么脉吗？督脉，督脉就是这个阳脉的意思。胸前这个脉属于阴，后背属于阳，就是你阳气阳脉不通透。我经常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要是感觉后背沉、后背重的时候、后背疼的时候，就说明这个身上的血脉已经凝聚了，你感觉很重，像压个山一样。这期间你们创一创，创创大处，创创门框。经常创一创它就通透了。你为什么头晕你知不知道？迷糊？
4: 不知道。
2: 因为你血液供应不上去，你亏气少血。你这样啊，我这里给你一个方法，你把这个方法集合用上。
4: 谢谢老师。
2: 用白芍12克。
4: 12克。
2: 百合12克。炒的薄子仁儿。15克。黄精15克，生黄芪，
4: 生黄芪
2: 30，用人参6克，当归
4: 多少克？
2: 30，杜仲20，菟丝子
4: 多少克？
2: 菟丝子用9克，用鹿鹿通15克，15克，鸡血藤用12克。
4: 记下来了。
2: 好啊，这些为一剂啊，煮水煎汁啊，两次提取汁液，煎两遍。两个汁液混均，分早晚两次用。经常用枸杞、山药、白扁豆、大枣这几样熬粥啊，熬粥。各15克就行。至于说你颈动脉斑块，这个很重要，很危险啊。很危险。现在呢，你可以用这个黑豆炒熟了，泡在陈醋里面，连吃带喝，一次1小勺黑豆，一小勺这个醋啊。可以冰糖和醋1:1的比例，放点冰糖。
4: 这个泡多长时间呢？
2: 泡1个星期就能吃了。
4: 1个礼拜就能吃了。
2: 对。这个方法我刚才告诉是你煮水煎汁这个方法啊。用1到2个月啊。1到2个月，这个方法用完之后呢，慢慢睡眠就好了。睡眠好了，就把那个睡眠药逐步停掉它啊。关于这个脖子双侧颈动脉斑块，以后呢，有机会你把这个3元1茎草，买点3元1茎草用上。
4: 3元。一茎草。
2: 对，专门解决各种硬化的、斑块的、器质性损伤的。 好吧，
4: 嗯嗯，
2: 平时呢你可以买点香菇经常吃一吃啊。
4: 哎哎，
2: 嗯，这个方法你用上之后呢，像你这个肾脏这个问题啊，就是囊肿啊、结石啊，这基本上也没多大问题啊，没多大问题啊。
4: 嗯，我这个待的时间比较长。
2: 嗯，
4: 哎，谢谢老师吧。
2: 没关系，你这好好调吧。嗯，
4: 是是是。
2: 嗯，
4: 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孩子又不在身边，
2: 是，
4: 我这也感到
2: 嗯。老人家有什么难度、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困难就打电话，咱们就沟通就交流、
4: 哎、
2: 都能办，不见得儿女在身边啊咱们就能够解决问题，不在身边就没人管，不是这样啊，都一样啊，节目打不进来跟场外老师沟通是一样获得帮助的啊。
4: 哎
2: 嗯，
4: 哎哎，好嘞，我谢谢老师啊、
2: 嗯、好好 好，再见。
4: 嗯，再见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一场暴风雪袭击了北大荒，800名青年拥到团部，要求连夜办理返程手续，于是每个人都被推到了严峻考验的面前。书中描写了一代知青在艰苦荒诞岁月里坎坷的命运，书写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热情地讴歌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作者梁晓声。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5: 第14集，
6: 排长郑亚茹和另外两个女知青跟车来到山上，拉载最后一批物品。排长见到他的面，没跟他打招呼。他和他们共同往车上搬东西，他并非由于过分敏感才察觉到，排长异常的目光不止一次地在他身上扫来扫去。
7: 哎，你昨天晚上一个

0: 个人留山上了，怕不怕呀？睡得可踏实吗？
1: 另外两个姑娘在排长不注意裴小云的时候，一人一句，几乎是同时问他。问过之后，似乎并不想得到回答，相互交换着含义玄妙的微笑。裴小云什么话都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一件接一件地往卡车上搬装着东西。装完车，两个姑娘钻进驾驶室，裴小云爬上了卡车车厢。
0: 排长，你坐驾驶室吧，我坐车厢就行了。
2: 不了不了，我坐车厢上吧。哎呦，拉我一把。
1: 郑雅茹说着爬上了车厢，坐在她对面一捆麻绳上。汽车开动了，裴小云和郑雅茹虽然面对面地坐着，却谁也不瞧谁一眼。当汽车在下坡路上减慢速度的时候，郑雅茹忽然开口问
2: 他：曹铁强昨天晚上和你一块在山上吗？雪地上可留下他的脚印了。
0: 是的。
2: 他和你睡一顶帐篷里？
0: 山上不就剩下一顶帐篷了吗？
2: 这一夜你们是怎么度过的呀？
0: 你在审讯我吗？
2: 回答我，我有权利问你。你知道我和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虽然现在不像我们刚到北大荒头几年那样约束严格了，但对道德败坏的事儿，连里还是要追查的。
0: 无耻！
2: 你，
1: 郑雅茹那张好看的脸扭歪了。裴小云也被自己的胆量所震慑了，立刻将淡淡的目光从排长脸上移开，茫然地瞭望着冬天的荒野和远山的银色轮廓，他内心里却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畅快。汽车在公路上飞快地疾驰，他们时时被颠起来，碰撞在一起，彼此却没有再说一句话。回到连队，曹铁强几次迎面碰到裴小云，都侧脸而过，不理睬他，这严重地伤了裴小云的心。一天，全连都在大食堂看电影，只有曹铁强一个人坐在连部守着电话机，记录电话会议。裴小云突然闯进连部，曹铁强手里拿着电话机，吃惊地瞪着他。
0: 曹铁强，我有话和你说。
3: 我在记录。
1: 曹铁强生硬地回答。裴小云扑到曹铁强跟前，一下子从他手里夺下电话听筒，使劲地摔在桌上，大声地嚷着：
0: 你，我恨你！
1: 曹铁强忽地站起来。裴小云呆呆地站在曹铁强面前，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嘴唇抖动着，目光盯着他，两只眼睛里渐渐地盈满了泪水。那是从心底的感情之泉涌出的泪水。
3: 小云，别这样。
1: 曹铁强第一次在称呼裴小云的时候，把他的姓省略了。裴小云猛地扑到他怀里，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放声大哭。曹铁强拥抱着他，裴小云却止不住自己的哭声。突然，曹铁强冲动的双手捧住裴小云的脸，疯狂地吻他。他的双唇封住了裴小云心中的泪泉。曹铁强冷静下来，朝电话机看了一眼，替裴小云擦干眼泪，轻轻地把他推开。裴小云也理智了，难为情地背转过身。
3: 哎，是我，我守着电话机呢。刚才是一个家属和她丈夫吵架了。对对对，是两口子吵架，我已经把他们劝走了。
1: 郝铁强已经坐在椅子上，又拿起听筒。裴小云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扑哧笑了。曹铁强对他眨了眨眼睛。裴小云凝视他一刻，悄悄地退出了帘布。第三天，曹铁强带着一队人到师部参加水利大会战去了，裴小云则留在连队。一次长久的分离，两年半。通信是保持的，但仅仅几封很短的信。曹铁强告知他水利会战的工程情况，他在信上对曹铁强讲述连队发生的种种事情。再后来呢？再后来，站在哨位上的裴小云什么也不能够再回忆起来了。突然，他的两只眼睛异常明亮起来，他清清楚楚地看见曹铁强站在他面前，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他呀。曹铁强到哨位上来接自己了。裴小云向曹铁强扑过去，紧紧地搂抱住他。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冷，我真冷啊，我眼看就要冻僵了，抱紧我，抚摸我，吻我，我觉得我的双唇好像两块冰一样冻在一块儿。用你的嘴唇融化它吧，吻我，吻我，吻我，吻。其实他一个单音也没有发出来，然而裴小云感觉到他的拥抱，他的抚摸，他的亲吻，听到了他的声音，像就是在耳畔喃喃的絮语，又像是从相当遥远的地方，从太空对他呼唤着。
3: 小云，亲爱的姑娘。
1: 裴小云挺立在哨位上，像六号坐标一样，月辉将他的黑色身影投影在边疆大地银白色的底片上。他面对黑龙江，大睁着眼睛，枪上的刺刀闪耀着寒光，他脸上浮现着微笑。黑豹像跑马场上进入亢奋状态的一匹赛马，以疯狂的速度跑回连队，直奔知青大宿舍。他如猛兽般扑开男宿舍的门，冲了进去，空无一人。他目立了一刻，腾跃起来，在空中反身又窜了出去，扑进女宿舍，女宿舍也是空无一人。黑豹彻底的失望了，焦急地摇动着尾巴，站在大宿舍的过道走廊里怒吼了两声，直到发现团部方向的火光，才箭一般地向团部奔去。在团部，在800多名知识青年中，在十几堆篝火间，在物资库的救火现场，在每一处有人群的地方，这只狗横冲直撞，寻找着工程连的知识青年。
4: 哎呦我的个娘哎，这狗是真肥呀、啊！哎呦，
5: 真
6: 我跟哎我我跟你们说，
4: 猪肉滚一滚，神仙站不稳呐、啊！抓着它，抓着它，烤烤肉吃！
1: 哎围聚在一堆篝火旁的几个男知识青年，四面围住黑豹，有着握着刀子，有的持着木棍，有着拿着石头，他们要结果黑豹的性命，要剥他的皮，要肢解他鸡腿发达的身体，然后放在火上烤烧吃掉。他们又冷又饿，不知是哪一个首先朝他扔出石头，打在黑豹的头上，他叫了一声向后退去，而后胯上又挨了狠狠的一棍。他摇摆下身子栽倒了，他们立刻围上去， 一个绳套套住他的脖子，勒紧了，把他拖曳到一棵树下，吊了起来。求生的本能和兽性，在这只驯良的狗身上勃发了。黑豹侧头一口咬住了绳子，用锐利的牙齿把绳子咬断，从半空掉在雪地上。他们又朝黑豹围上去，黑豹像一头真正的豹子一样跃起来，扑向离他最近的一个人，扑倒了他，朝他的脖子咬下去。那人用手一挡，黑豹却咬住他的手，一声惨叫，黑豹发现自己从那只手上咬下了什么。他嘴里含着咬下的东西，呲着白森森的利牙，呜呜地低吠着，竖起脖颈上的长毛，伺机再扑。这些人惧怕了，退缩了。两根手指从黑豹嘴里吐在了雪地上。他突破包围，向救火现场奔去。在那里，他在纷乱的救火人群中第一个发现的是他的主人。曹铁强扛着一箱手榴弹从火海中冲出来，刚刚放在安全的地方，黑豹立刻窜过去咬住他的裤脚不肯松口。曹铁强低头看见是黑豹，骂了一声：
3: 黑豹你怎么来了，快走，滚开！
1: 用另一只脚把他踢得翻了个身。
3: 顾成林，跟我来，赶快扛手榴弹箱！
1: 曹铁强大喊着又冲进火海，十几条身影紧随他身后也冲进了火海。黑豹又发现了小瓦匠，窜上去咬住小瓦匠的裤腿。小瓦匠蹲下身拍着他的头说：
5: 黑豹，你来这儿干什么？快走快走快走，你帮不了一点忙，快回去吧，一会儿有人该抓你了，快回去。
3: 工程人强，工程连的组成人强，都跟我来。
1: 黑豹迷惑地松了一下口，小瓦匠挣脱裤脚也冲进火海去了。火海之中，黑豹便听出了主人的大喊声。一道人墙隔立在火海之中，他们手挽着手，靠得那样的紧密，火舌舔着他们的后背。更多的人在他们的掩护之下去搬扛手榴弹箱。黑豹也想冲进火海去，但大火的烈焰令他害怕。他在大火外围来来回回地奔跑着，奔跑之中俯下头啃了几口血。他突然又朝驼峰山上的少尉奔去了。刘麦克怀孕的妻子在家中期待着他，他安静地坐在炕上，一针接一针地给没有出世的孩子缝做小衣服。孩子不会见不着父亲了，这将是在北大荒出生的小生命，他在腹中轻轻地动弹呢。孩子他爸不会离开这儿了，他为孩子而庆幸，也为自己感到了幸福。听到狗叫声，秀梅愣了一下，放下手中的小衣服下地开了门。门刚开了一条缝，黑豹就挤进来，手里叼着一只棉手套。
0: 黑豹，怎么了？
1: 秀梅从黑豹口里取下手套，她立刻认出来这是裴小云的。在全连的女知青中，她和裴小云最要好。她是连队后勤班的班长，裴小云曾经是后勤班的唯一一个知识青年。这个缺少友谊的上海姑娘把她当姐姐一样的看待。裴小云上岗之前还背着枪来到她家里，笑盈盈地问她呢：
0: 秀梅姐，你看我像一个哨兵吗？
1: 这只手套破了个洞，是秀梅当时给补好的。黑豹围着她转，咬住她的衣服，把她往外面拖拽着。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遍布秀梅的全身，她慌忙地穿上大衣，扎上围巾，跟着黑豹走出家门。 他跑到马后，拉出

0: 水顿时蒙住他的两只眼睛。可是女哨兵颓然的僵直的朝后倒了下去，倒在铺雪的大地上，恋恋的瞪视着夜空。
1: 裴小云，小云，小云，你怎么了？小云，
0: 秀梅扑到裴小云的身上，泣不成声地呼唤着。黎明的曙光从驼峰山顶显现出来了。隔夜间，驼峰山耀眼的银铠甲不知被暴风雪卷到这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去了，裸露出灰色的研制的嶙峋峰体。荒原上，鬼使神差地出现了一堆堆的雪堆，小则如坟，大则如丘。太阳也从驼峰山后面庄严而矜持地升起来了，灿烂的霞光普照大地，白雪闪耀着宝石一样的红色的柔和的光芒。团部区域，一堆堆篝火已经熄灭，但仍冒着袅袅的青烟。十几辆马车、挂斗车、拖拉机随心所欲地停在各处。昨天夜里没有卸套的马，身上披着霜，像古战场上的银甲马，舔着雪，或者猪一样地拱食着雪下的枯草。在一片平坦的雪地上，扇布蒙盖着从火中抢搬出来的物资，桶、扁担、锨、镐分类整齐地堆放着。知识青年们此刻都在有纪律地办理返程的手续。礼堂里舞台上并放着两张桌子，上面是一摞摞的档案。军事股长郑重地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知识青年们在此办理最后一道返程的手续，领取各自的档案。股长要在他们密封的档案袋上和准签卡上盖章，这是他最后一次为他们履行职务了。股长见到人到的不少了，站起来大声说：
2: 好，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办公。首先呢，大家听我说一下啊，你们必须按照我的要求，这个分成两排。
0: 说完，股长从侧梯上走下来，走到他们中间，指点着他们说：
2: 来来来，你站到左边。那个你站到右边。对对对对，就是你站到右边。还有你们俩站到左边去。对，左边去。哎，后边那个你到右边。对对对，右边右边。
0: 他们很快地被他分成两排，一排人多，一排人少。股长环视着两排人说道：
2: 说一下啊，左排的同志们优先办理。
0: 说罢一转身大步朝台上走去。右排中有谁嚷叫起来：
3: 哎，你怎么个意思啊？有没有个先来后到的？
4: 就是是
3: 我们大家等这么久了
4: 啊，
3: 我们在这等你办公等多久你知道吗？
5: 对，你说清楚，凭什么呀？别以为公章在你手里握着你就可以独断专行。
4: 对对对，
3: 就是
4: 我们先来的。
3: 对，就是让我们来。
5: 凭什么？
0: 右排的人附和着、抗议着，甚至威胁着。军事股长在舞台侧梯上站住了，缓缓地转过身，目光盯向右排，用冷峻的语气说：
2: 我说你们诸位，你们睁大了眼睛仔细看一看啊，看看你们左排的每一个人，然后再互相看看你们自己。
0: 右排的人将狐疑的愤愤不平的目光投向了左排，他们的脸一个个都是黑的、肮脏的，还有带着伤痕的。他们的裤腿鞋上挂着水湿之后冻结的冰，他们的衣服上尽是烧破的。

0: 洞。他们的样子都是那么的狼狈不堪。右排的人一个个显得比左排的人更加狼狈起来。他们一看左排的人就明白了，显然自己昨夜没有救火。这是一种对比明显的排列组合，弟兄、姐妹、好朋友、同班同排同连队的，彼此有着各种关系的知识青年被这种排列组合分隔开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浩然，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暴风雪袭击了北大荒，800名青年拥到团部，要求连夜办理返程手续，于是每个人都被推到了严峻考验的面前。书中描写了一代知青在艰苦荒诞岁月里坎坷的命运，书写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热情地讴歌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作者梁晓声。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6: 第15集，
7: 右排的人一个个显得比左排的人更加狼狈起来，他们一看左排的人就明白了，显然自己昨夜没有救火。这是一种对比明显的排列组合，弟兄姐妹好朋友同班同排同连队的彼此有

0: 着各种关系的知识青年被这种排列组合分隔开来，右排的人不得站到左排去，左排的人绝不会愿意站到右排去，他们只能面对面地望着。在这种默默地持续的对望中，股长站在台上又大声地说，
1: 现在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保持肃静，如果有谁还在那大叫大嚷，我提议大伙儿就把他轰出去。
0: 股长在办公位置上坐下，拿起一张卡，一字一字地念道，
1: 倪林、李庆峰
2: 到，
1: 王国栋
3: 到，
1: 张卫军
4: 到。
0: 右排的人谁都没有办法经受等待的寂寞和左排的注视，他们先后退出礼堂，退出的时候每个人都低垂着头，脸上不无惭愧。左排的人，他们保持着一种持久的近乎庄严的肃穆，连咳嗽声都是控制的，没人交谈，熟悉的也罢，陌生的也罢，他们用目光彼此表达着淡微的敬意。此时此刻，他们昨夜自发的救火行动受到这种特殊形式的重视，他们怎能不感到莫大的欣慰呢？有人走入礼堂，他们便纷纷地将目光投射到那个人身上，如果那个人身上和他们有相似之处，他们便点头致意，打手势叫他排到队中来，如果他的脸不是黑的，衣服是完好无损的，他们的目光便使这个人怯于正视，难以承受。那种目光是极其复杂的，内涵着质询、谴责、惋叹，甚至包容着同情。那个人如果不是反应迟滞的，就会意识到什么，然后溃然退出去。站在队列中的小瓦匠瞧着那些领到准签证和档案的人欢天喜地的样子，心中产生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不满。他认为他们不应是这种样子离开的，那应是怎样的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觉得需要和别人交谈一下，随便交谈些什么，心情才会轻松点。于是他问身旁一个小伙子，
5: 你哪个连的？
6: 我三连的呗。
5: 你们连的人也都走光了？
6: 别提了，文书、会计、卫生员、小学教员，那是32名知识青年一锅端的。
5: 哎，你哪年来的？
6: 我68年6月18号吗？正是618指示那一天到的北大荒吗？我们当时问带队的，毛主席对兵团的指示才传达下来，你们怎么会提前一个多月在对我们宣传动员时就打出了兵团的旗号呢？你猜听咋说？宣传是为了目的吗？他居然不怕落个编造主席指示的罪名
5: 啊。那这么说来，你是第一批来北大荒的了？
6: 那可不啥的，俺们那一批是北大荒的知青元老，俺们都是自愿报名的，就我报名之后一直瞒着我爸妈，到临走的前一天才告诉他们。俺妈知道以后哭得天昏地暗，可俺还是走了。俺家里俺是独生子，后来想回城里也回不去了。你呢？哪一年呢？
5: 我呀，71年的。
6: 好家伙，一片红那一年呢？
5: 可不是嘛，当时啊，我母亲还瘫痪在床上，这街道上山下乡动员组的，哎，有一天哎，到我们家来敲锣打鼓的，就把这个光荣花递到我们手里了，就跟我弟弟说，哎，你们没报名，他们就说呀，没报名也批准了。
6: 一片红，一片红啊，从城市里走的干净，也从北大荒走的干净啊。好家伙，40多万呢、啊。不知道留下来的会有多少啊。
5: 想不到啊，我们是这么离开的。别的都不讲了，就拿我们团来说吧， 全团90%的农机巨手都是知识青年，全都走了。怕是今年开春连小麦啊大豆啊都播种不下去了。这想想真觉得有点对不起北大荒。
6: 可不咋的，政委啊还说要给我们开欢送会呢，我看还是别开的好。
0: 小瓦匠忽然看见弟弟走进礼堂，弟弟身穿一件军大衣，军大衣过肥过长了，弟弟穿着太不合适。脸，弟弟的脸是清洁的，为什么是清洁的？为什么不是肮脏的？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到弟弟身上，小瓦匠心里替弟弟难受极了。他将身子转过去，可是弟弟已经发现他了。弟弟不理会投射到他身上的那些目光，弟弟向他走过来，走到他身旁站住了，轻声地叫了声：“
6: 哥，哥，哥，
5: 你别叫我哥。”
0: 大家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兄弟二人。弟弟吃惊地不解地瞪着他：“
5: 你不是我弟弟，你给我滚出去！”“
6: 哎呀，哥，我，哥，
5: 你再说一句话，我揍你啊！”
0: 小瓦匠猛地抓住穿在弟弟身上的军大衣的领口，刚才和他交谈的那个小伙子用胳膊架住他挥起的拳头，他使劲一推，弟弟跌倒在地上。那个小伙子上前扶起弟弟，看了当哥哥的一眼，对弟弟说：“
6: 我跟你说呀，现在办理手续的那都是昨天夜里救过火的，你呀过会儿再来吧。”啊，
0: 弟弟的眼睛呆望着哥哥，一只手一颗一颗地解开了军大衣的衣扣，肥大的棉大衣从弟弟瘦而窄的肩头落到地上，弟弟完全变成另一副样子，棉袄面和棉花差不多烧光了，穿在身上的不过是破棉袄里子，裤子膝盖以上烧得跟棉袄一样，一条包皮电线穿在裤里，勉强地将棉裤子吊挂在皮带上。小瓦匠怔住了，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弟弟那双瞪着哥哥的眼睛渐渐充满了委屈的泪水。军务股长不知何时停止办公，从台上走下来，来到弟弟身边，他捡起军大衣，拍去灰土，轻轻地披在弟弟肩上，说道：“
1: 这是马团长的大衣吧？”“
5: 嗯，他命令我穿的。”“
1: 哎呀，快穿好，别冻着了啊！来来来，穿上穿上。”
0: 军务股长的手搭在弟弟肩上，目光却责备地看着当哥哥的。小瓦匠走到弟弟跟前，像给小孩子穿衣服一样，将军大衣穿好在弟弟身上，替弟弟扣上了纽扣。“
1: 来来来，跟我来，我现在就给你办理手续啊！来，走走走走。”
0: 股长拉住弟弟一只手，和弟弟一块儿走上舞台。党委办公室里，政委孙国泰背对着曹铁强和郑亚茹，用极低沉的语调说：“
2: 你们可以走了。”
0: 隔夜之间，孙国泰苍老了那么多，两眼往满了血丝，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加深了，悲痛像一双无形的大手挤压着他那颗在战争年代在艰苦的农垦时期锻炼的非常刚强的退伍老战士的心。有不少人为开发和建设北大荒献出了生命，这些人的名字有的他还铭记着，有的他已经忘却了。将身躯埋藏在北大荒土地上的知识青年也绝不止两个，但昨夜两个知识青年的

0: 死在他心灵中造成的却是一种混合着负罪感的悲痛。他们死了，一个上海姑娘和一个哈尔滨市的小伙子，一个26岁，一个31岁，一个还没有结婚，没来得及成为妻子，另一个撇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妻子腹中还没有出世的孩子，一个刚被连队团支部讨论通过为共青团员不久，但不知为什么团里还没有正式批准下来。这些共青团团委的干部们呢，在他们看来，批准一个共青团员似乎比批准一位中央委员还要严格。而另一个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而生前并没有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却仅仅是由于他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话。
1: 对于像刘麦克这样的知识青年的入党问题，审查要严，考验要紧。
0: 一句话使工程连党支部三次呈送给团里的发展党员的报告都被团组织长久地压了下去。对于当年的团警卫排长，他的成见是那么深，在今天以前是那么难于改变。对于他们的死，谁来承担责任呢？是暴风雪，还是昨夜的混乱？是团长马崇汉，还是他们的连长和指导员，或者是他自己？作为政委，他觉得自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责任，即使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愿意承担什么责任，甚至处罚，他们也还是丧失了生命。一个死的悲惨，一个死的庄严，一个死的英烈，一个死的神圣，一个的死换得了可见的代价，一个的死升华了兵团战士的称号。曹铁强走进党委办公室之后便一言不发。刘麦克和裴小云的死使他的心由悲痛而麻木，是郑亚茹回答了政委提出的一切问题，政委问一句他回答一句。郑亚茹见政委不再问什么，缓慢地站起身朝外面走，他走到门口站住了，忽然扑在门框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2: 都是我的错呀。
1: 小郑，小郑，不怪你，坚强一些。
0: 郑亚茹突然扑到曹铁强跟前，双膝跪地痛哭着说，
2: 我有罪呀，会议的内容是我泄露的，混乱是我造成的，刘麦克的死是我造成的，黑小云的死也是我造成的呀，是我没指定人换他的岗，我
0: 郑亚茹突然跳起来疯了一般地冲出党委办公室。曹铁强一下子伏在桌上，额头抵着桌面，双拳不停地狠狠地勒着桌子，许久一声呻吟才伴随着他的哭声爆发出来。
3: 我为什么不早一天明明确确地告诉他，我是爱他的。
0: 这句话像是从他破裂的心灵迸发出来的，带着心灵伤口的血。老政委这才真正理解，曹铁强的悲痛远比自己预想的要巨大的多，可是他却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这年轻人。

0: 让这年轻人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吧。孙国泰走出了党委办公室，站立在门外，泪水这时才从他眼中淌出来，溢满了脸上深深的皱纹。见两名团委的干部远远地朝他走来，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
1: 政委，你派人找过我们？
2: 你们的返程手续办理完了？
1: 办完了。
0: 孙国泰眯起眼睛注视了他们一会儿，极平静地说，
2: 既然你们的返程手续办完了，那么我现在就有理由宣布解除你们共青团组织者的一切职务。
0: 两个团委干部互相看了一眼，以为政委派人把他们找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他们宣布这一点。他们缓缓转过身，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要离去。
2: 等一下，我以团党委的名义命令你们，在正式移交共青团组织工作之前，批准工程联上海知识青年裴晓云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0: 两位共青团的干部又互相看了一眼，同时点点头。
2: 我的话还没完，所有本联队团支部已经通过的知识青年的入团志愿书，我都要求你们在移交工作之前全部批准，并带他们办理好组织关系，交给他们本人，不许有任何差错。
0: 办理完了最后一道返程手续的知识青年们，有些一拿到档案和准签卡就迫不及待地赶回连队去了。他们需要筹划种种返程的准备，更多的人没有回到连队去，仍留在团部，他们要等待开欢送会，这是老政委说过的。他们并不希望为他们召开多么隆重多么有场面的欢送会，他们只是希望在离开北大荒之前，有人能够代表北大荒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每个人都很想通过一种仪式，哪怕是最简单的仪式，集体向北大荒告别。有没有这样的仪式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无所谓的。此时此刻，他们对北大荒是怀有一种由衷的留恋之情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是对于他们的青春，对他们当年的热情，对他们付出的汗水和劳动，对他们已经永远逝去的一段最宝贵的生命，怀着由衷的留恋之情。留恋但却要离开，多么矛盾啊！但这是时代的矛盾，在一代人的身上、思想上和心理上的折射。谁不能客观分析我们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矛盾，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便无法理解他们将要离开北大荒时的复杂心情，无法理解他们对北大荒那种眷眷的留恋。除了工程联的少数几个人之外，他们还都不知道，就在昨天夜里，有两个知识青年长眠了。9点整，团部的广播喇叭传出了集结号声，各个连队在礼堂外的广场上排好了队列。礼堂的门从里面缓缓打开了，他们一进入礼堂都惊诧地呆住了。首先映入他们眼中的是一条横幅挽帐，知识青年刘麦克、裴晓云千古。老政委臂带黑纱，肃穆地站在舞台上， 他望着大家，用留意着感情的目光望着大家，许久才开口说道：
2: 兵团战士们。
3: 是的，
2: 兵团战士们，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们了。我认为这是值得你们感到自豪的称呼，也是值得和你们没有共同经历的同代人、下几代人充满敬意的称呼。虽然你们就要离开北大荒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结束了，但开发和建设边疆的业绩并没有结束，也是不会结束的。我一个老人孙国泰代表北大荒，要大声地对你们说，感谢你们兵团战士们，因为你们在北大荒的土地上留下了垦荒者的足迹。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浩然，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酒，邀朋会友，君莫待。时长久，明乎食前，礼于茶后，临风不可无，对月须交友。李白一饮一啖，刘伶解醒五斗，公子沾唇脸似桃，佳人入腹腰如柳。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在1990年，北京市举办了亚运会，

0: 在1991年的春节晚会上，那这个素材自然不会缺少。我们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亚运之最》。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万事通这个栏目的第二期又和大家见面了。
2: 我们这期是亚运专题，
1: 专门探讨亚运之最。
2: 今天我说什么也得给他问住，
1: 那是不可能的，
2: 我就不客气了。
1: 你来吧，
2: 请问
1: 啊，
2: 亚运会什么最招人喜欢？
1: 最招人喜欢那得说是熊猫盼盼。
2: 为什么？
1: 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啊。
2: 还有呢？
1: 它是友谊的使者。
2: 还有，
1: 是和平的象征。
2: 还有，
1: 他吃竹子。这你哪么多还有？
2: 不知道了。
1: 你说
2: 还有就是他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俩椭圆形的黑眼圈。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都爱涂黑眼圈啊？哎，那就是受盼盼的启发。
1: 没听说过。你这纯粹瞎讲。
2: 问住了吧？
1: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那当然不算。
2: 我再问你
1: 啊，你说
2: 亚运会哪项运动人最多？
1: 火炬接力。
2: 哪项活动最壮观？
1: 开幕式。
2: 谁的话最多？
1: 宋世雄。
2: 谁的话最少？
1: 国家主席杨尚昆。开幕式3小时就说12个字，我宣布
3: 第4届亚运会开幕。
2: 怎么样？可是还有比杨主席话少的。
1: 谁呀？
2: 体委主任武少祖开幕式的时候嗓子累哑了，一个字没说出来。
1: 这没说出来不能算。
2: 这俩不算了。
1: 当然不算了。
2: 我再问你
1: 啊，你说
2: 亚运会谁捐款最多？
1: 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币。
2: 谁捐款最少？
1: 很多小朋友就捐了1分钱，但是一分钢镚一颗心呐。
2: 就没有再少的吗？
1: 哦，对，有一位朋友呢，在捐款留言簿上是这样写的：捐款人冯巩，捐赠北京2票1市金，大约折合人民币2毛1。后来一看，哦，过期2票。
2: 没错，就这样。还有一位朋友苦苦的哀求我说：“师傅，这2票能不能算咱俩捐的？我们家生活困难，把我名字写您后边还不行吗？我叫牛群。
1: 你给我瞎编，
2: 你先给我编的，这叫以其牛之道还治其牛之身。
1: 我告诉你，你好好提问题啊。
2: 我再问你，
1: 你说
2: 捐款人里谁岁数最小？
1: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2: 谁岁数最大？
1: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2: 多大岁数？
1: 85岁，
2: 够大的。
1: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2: 您大今年？
1: 今年103了。
2: 是啊。
1: 怎么样？
2: 亚运期间谁最可爱？
1: 在背景台上翻板的小同学们最可爱。
2: 谁最可恨？
1: 有些单位官僚主义互相扯皮最可恨。
2: 哪些单位？咱具体的说吧
1: 啊。光说北京就是3个单位最可恨。
2: 哪3个？
1: 反正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2: 对对，没错。我再问你
1: 啊，你说
2: 亚运期间什么最少？
1: 吵架的最少，偶尔碰见一回也是亚运吵法。这个说，小子，要不是亚运会咱没完。那也不含糊，山是高昂的头，要不是亚运会
2: 怎么着
1: 让你热血流。拦不住。
2: 那什么最多？
1: 亚运会指定产品最多。就连我门口卖烤白薯的都想沾沾光。师傅吃吧，这可是亚运会指定白薯。怎么样？
2: 那亚运期间谁最发财？
1: 一个濒于倒闭只有11位残疾人办的小工厂最发财。
2: 是吗？
1: 你还记得有3面小旗子吗？
2: 我知道。
1: 哎，那就是他们的专利。就这一项专利啊，
2: 赚了多少钱？
1: 赚了几万块钱。当我们采访这位厂长的时候，我说厂长，你们为亚运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还发了财，赚了这么多钱，您能谈谈感想吗？
2: 他是怎么说的？
1: 感想挺多，反正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吧。什么时候办奥运会？
2: 对好。
1: 怎么样？难不住。
2: 我再问你，亚运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阴盛阳衰，大部分金牌归了人家女的了。
2: 那亚运会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1: 阳盛阴衰。因为在金牌的背后啊，很多教练陪练都是我们男的，让我们还是多为无名英雄鼓鼓掌吧。
2: 对。
1: 难不住。
2: 等会儿
1: 说，
2: 亚运期间什么最香？
1: 亚运村的饭菜最香。
2: 什么最臭？
1: 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
2: 最臭。那亚运期间谁最冤枉？
1: 著名的歌星韦巍最冤枉。
2: 啊，
1: 那时候谣传韦巍由于得了某种病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是歌坛的重大损失。
2: 那亚运期间谁最走运？
1: 最走运的还是韦巍。
2: 为什么？
1: 要没人给他造谣还没那么红的。
2: 我告诉你，我这人就不走运，就没人给我造俩谣了。
1: 没听说过。
2: 我
1: 待不住吧。
2: 亚运会谁跳的最高？
1: 那得说是跳高金牌获得者。
2: 不对。
1: 哦，那个撑杆跳的金牌获
2: 得。不对。
1: 十米跳台的金
2: 牌。不对。
1: 那你说谁跳的最高？
2: 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跳的最高。他当时就说
1: 啊，
2: 如果我们这个筹备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全国人民，我就从那个京广大厦208米跳下去。
1: 不是这个，这不能算。
2: 又不，
1: 他没跳啊，他没跳当然不能算。
2: 我再问你
1: 啊，你说
2: 谁胳膊举得最累？
1: 何卓强。
2: 为什么？
1: 日举万斤呢。他就说过，我举得起世界纪录，但我举不起我流过的汗水。
2: 他不算最累。
1: 哦，邢芬。自从他拿了第一块金牌以后，找他签字的数以万计，到现在胳膊累得抬不起来了。
2: 他不算最累。
1: 那你说谁胳膊最累？
2: 熊猫盼盼到现在那胳膊还没放下来呢。
1: 你真能说吗？这不能算，这不算。
2: 谁比赛最不认真？
1: 最不认真？
2: 徐海峰，
1: 那可是射击金牌获得者。
2: 就他不认真，对待工作老是睁一眼闭一眼。
1: 哦，你要那么说呀，那谁比赛当中胆儿最小？
2: 谁？
1: 刘华金，
2: 百米跨栏拿金牌。
1: 哎呀，就他胆小，裁判一举枪，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枪一响，他比谁窜的都快。
2: 那这么说
1: 啊，
2: 谁最爱占小便宜？
1: 谁？
2: 赵有凤，
1: 那是马拉松冠军
2: 啊。是啊，就为了白喝那两罐饮料，哎呀，拼命在大街上跑，他累不累
1: 哦，你要那么说呢，谁最不讲理？
2: 谁？
1: 赵大成，
2: 拳击裁判。
1: 就是拳击裁判不讲理，这个把那个打趴下了，他向着打人的。
2: 呵，哎呀，
1: 我难不住。说实在，你搞突然袭击，你以为难住我？你那有飞毛腿，咱这有爱国者号。
2: 我再问你，
1: 你说
2: 谁最斤斤计较？
1: 谁？
2: 举重的斤斤计较。
1: 那谁最得寸进尺？
2: 谁？
1: 跳高得寸进尺。
2: 谁最见风使舵？
1: 谁？
2: 帆船那儿见风使舵。
1: 那谁最吹吹拍拍？
2: 谁？
1: 篮球吹吹拍拍。
2: 谁最拉拉扯扯？
1: 谁？
2: 射箭的拉拉扯扯。
1: 那谁最扭扭捏捏？
2: 谁？
1: 竞走的扭扭捏捏。怎么样？
2: 我问你，
1: 拦不住。
2: 谁长得最美？
1: 我们的礼仪小姐长得最美。
2: 谁长得最丑？
1: 嗯，这还用说吗？你从大家的掌声，你难道悟不出点什么东西来？当然了，彭巩、
2: 啊、
1: 我认为你的心灵还是很美的。
2: 这大伙这是给我鼓掌。
1: 没错，
2: 给你鼓掌的你最丑。俗话说子鼠丑牛，丑牛这是给谁鼓掌啊？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0: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来听一段京韵大鼓，请出崇玉杰先生带来一段《博望坡三国》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欣赏。

传奇的言语呀，真抬头看你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

天，曹操出谷撞残阳，真好汉，我就要让你走一番，我与你于禁。

人

夏侯惇带兵，我是杀到此救咱大哥，可是孔明前去当先，原为

0: 上前一手一令诸葛亮叫孔明接过来，东风堂前呼唤众将前来听路。张飞又对着关公言：
1: 哎，二哥，
0: 咱弟兄暂且先听一曲，看他如何地表功咱各师一礼，两边站。

前到来日，草兵地从哪里走？草兵到破野莫拦，他的那三柱两车地燃在后，你但听南面的炮声喧，一听南面

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方？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哇，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孔明说，宝剑银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为令被刀砍？这一回孔明他

0: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来自崇玉杰先生的《博望坡》。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哎，不知您还记不记得咱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酒，在节目最后这段相声也和酒有关，这是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酒后百态》。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 这场我给您表演。
2: 哦，
1: 一个人喝闷酒啊。首先啊，我先向在座的好朋友各位来宾问声晚上好。
2: 还要打一圈。
1: 您看这个演员嘛，都喜欢这一上来跟大伙能有个碰头好。
2: 碰碰了就得干。
1: 哎，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演出。
2: 要耍酒托
1: 啊，我这没法说了。怎么了？捣乱是吧？
2: 谁起哄啊？
1: 不，我这演出呢，你这干嘛一上来老提酒啊？
2: 完了完了完了，不知道了，我是专门研究喝酒的。
1: 那你这叫不务正业。
2: 嗯，怎么呢？
1: 相声演员说好相声，研究酒干嘛呀？
2: 不懂了吧？
1: 嗯，
2: 演员嘛，对吧，刻画人物你就需要研究，尤其是这喝酒的
1: 啊，
2: 喝完以后什么样的都有，特别的有意思。
1: 是吗？
2: 嗯，有意思。
1: 照你这么说，那是应该研究一下。
2: 哎，得好好研究研究。
1: 那你有成果吗？
2: 有成果呀。
1: 嗯，
2: 我身边就有爱喝酒的。
1: 谁呀？
2: 我表哥，
1: 30出头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大高个。
2: 哎，没错没错，
1: 也跟你似的这么瘦。
2: 哎，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脑门这有道疤，
2: 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眼珠老这么红，
2: 酒精拿的，
1: 红鼻头，
2: 酒糟鼻子呀，
1: 一说话那个嗓子就是这个沙哑派，
2: 喝酒呛的。
1: 你还真别说，
2: 嗯，
1: 他这整个脑袋
2: 啊，
1: 就他这口牙好，小白牙。
2: 哦，您说他那个小白牙啊。
1: 嗯，
2: 别提了。
1: 嗯，
2: 那有一次啊，喝酒喝多了摔了一跤，满口牙全掉。
1: 哎呦，不是，您这意思他30出头这就一嘴假牙。
2: 可不是吗？别看假牙
1: 啊，
2: 给他赢了不少顿的酒。
1: 怎么这假牙还能赢酒喝？
2: 你看啊，
1: 嗯，
2: 他跟人呛火呀，说自己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人家不信啊。
1: 嗯，
2: 你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摘，揍你。
1: 哎，
2: 一顿酒。
1: 那照这么来这得总赢啊。
2: 也有输的时候。
1: 都这样了还能出？
2: 前两天跟邻居一个老大爷枪火
1: 啊，
2: 说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啊。 是，
2: 人家不信啊。老大爷说了，猫儿，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啊？
2: 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哎，我能咬着我眼珠子。
1: 这俩杠头是碰一块儿，
2: 枪上火了。
1: 嗯，
2: 再看我表哥，
1: 嗯，
2: 把假牙一摘，揍你，完了吧。老头儿，揍了吧。
1: 哎，
2: 请我喝酒吧。
1: 哎，
2: 你就算啊你是假牙，
1: 嗯，
2: 你能放眼眶里面吗？
1: 对
2: 不对？你请我喝酒。
1: 妈妈妈妈妈，
2: 造嘛去
1: 啊，
2: 造嘛去。那老头啊伸手往眼眶里那么一抠，揍你。
1: 哎，不是，怎么意思？这
2: 王大娘把你擦背给我。
1: 你先等，你等会儿吧。
2: 我往下撕。
1: 行行行，这怎么意思？这个
2: 这老头
1: 啊，
2: 感情一只假眼。
1: 哎，假眼，
2: 你可不是吗？
1: 这完了，你表哥这算输了，
2: 输了，
1: 输了，
2: 输了也高兴了。
1: 怎么输了高兴啊？
2: 别管谁花钱，又多了一顿酒喝。

0: 哎呀，这人太爱喝了。
1: 是，你爱喝酒吗？这事儿，嗯，是不是？你他喝完酒，他闹笑话
0: 啊？有什么笑话？
1: 前两天我们哥俩，约在一块儿喝顿酒，喝到半截，你看我表哥啊，又喝多了啊，说话大肚噜，完了走道也晃荡，我想赶紧劝劝吧。
0: 是，
1: 我说表哥，别喝了，别喝了，又喝多了。你一喝多了，回去跟我嫂子打架。
0: 妈，你懂你妈。
1: 近日酒，近日醉，啊，
0: 不要喝得太疲惫。哎，好也过，歹也过，只要心情还不错。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别管怎么着吧，连骗带哄，这顿饭算是吃完了。
0: 哎呀，
1: 因为大半夜的，他自个儿走，我也不放心呢。
0: 是，
1: 他又喝多了，送家去。
0: 那你受累吧，
1: 送到家楼下。我说表哥，到家了，我可就走了。
0: 那你就走，
1: 走。要能走就好了。喝多了啊，不认识家了啊。他倒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跟楼下扯脖子就喊，
0: 走，别睡。干嘛？
1: 开窗都出来瞧啊，瞧，我是谁家孩子，给我领回去。哎呀，
0: 他还挺有办法的。
1: 你别说啊，还真有开窗看的。
0: 告诉他了，
1: 闹报。哎呦，
0: 这都骂他。
1: 是大半夜两点多。哥，你不着急？
0: 要我也骂街。
1: 是的，我也琢磨这别去了，太扰民了。送上去吧，
0: 你受累吧。
1: 送到楼上吧。我嫂子没睡觉，
0: 啊，等着你们了。
1: 哎，给我们等门的啊。再看我表哥，我嫂子一开门，服务员，两位，
0: 又进饭馆了，
1: 怎么不认识人了？哎呀，把我带到了餐厅。表弟，你坐会儿，我去趟洗手间。
0: 我说
1: 干嘛？
0: 你就着这节骨眼儿，赶紧走吧。
1: 干嘛？
0: 赶紧走吧。
1: 这会儿功夫，我要是走了，等他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能挨个抽屉找我，你信吗？
0: 怎么还把你给评上了？什么叫挨个抽屉找你？
1: 就这么个形容，他着急，他找我呀。他进去了，没有半分钟，家里座机可就响了。我嫂子接电话啊，对面声音还挺大，一听啊就知道。我表哥，
3: 媳妇儿，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大凯表弟喝点酒。
1: 哎呦，孩子不刚失恋吗？我跟他探讨一下人生啊。我要回夜班，你就甭等我，你就先睡吧。这样了，拜拜。
0: 没给你嫂子说话的机会
1: 啊，怕他骂他，怕他说他。
0: 是，
1: 打完电话出来了，表弟，踏踏实实的喝。给你嫂打完电话了，就说咱俩探讨人生了啊。一扭脸冲我嫂子，服务员，再来两瓶。哎呀，
0: 这是真不认识人了。
1: 再找我嫂子，别人嫂子铁青。
0: 哎呦，
1: 赶紧走，
0: 这是要生气，
1: 赶紧走，
0: 走吧，
1: 走。
0: 你这会儿走，你就不怕他再挨抽屉找你了？
1: 我估计他就没有那个时间了。
0: 怎么呢？
1: 等我走了以后，我估计就是我嫂子和他探讨人生了。嘿，
0: 对，这两口子准得打架。
1: 转天见面问吧。
0: 问问。
1: 我说表哥呀，您这酒可真不能这么喝了。您说您这喝多了，一回家天天跟我嫂子打，你这夫妻感情多不好啊。
0: 可不，
1: 怎么就不好了？你懂嘛呀？啊，人在世上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男人不喝酒，没有好朋友，酒是粮食精，咱越喝越年轻。
0: 这都什么呀？这
1: 老的一套一套的。
0: 哎呀，
1: 再说了，两口子打架不用劝，
0: 是
1: 放下桌子就吃饭。你喝完了打，打完了再喝，
0: 喝
1: 完了再打啊，打完了再喝，
0: 干嘛？
1: 你千锤百炼吗？
0: 是这么练，
1: 今天晚上还得练。
0: 怎么还练啊？
1: 忘了，今天老同学聚会，咱能不去吗？
0: 结果去了吗？
1: 去了，一去又闹笑话了。
0: 你说说，
1: 你想大伙儿啊，好多年不见了，称兄道弟的，跟那推杯换盏，喝得正高兴的。我表哥又喝多了，
0: 又喝多了，
1: 左手拿个酒瓶子，右手拿个酒杯，晃晃荡荡站起来，春风吹上午来，今天喝酒谁怕谁？宁可被伤烂个洞，不让感情裂条缝。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捡一舔；感情铁，喝吐血。干！
0: 您这不玩命吗？
1: 怎么呢？
0: 真没见过这么喝酒的。
1: 他这一闹的没事儿啊，对过小胖站起来了。
0: 小胖是
1: 也是我们同学，是东北人，说话好玩啊。咋的呀，哥？你闹啥呀？不喝顿酒吗？你闹啥呀？咋的了？看我不顺眼呢？哎呀，我这么跟你讲啊，哥儿几个都在这儿了。我跟你说，我要是真。

0: 换新眼的。
1: 看见酒瓶子了吗？哗，
2: 什么意思？
1: 酒瓶子碎了，
2: 这脑袋可够硬的。
0: 再看我表哥，
3: 哎呀，
2: 有点意思。什么就有意思？哎呀，
3: 他能来我也能来。
1: 得得得，哎，我也表过态啊，哥儿一个是要是对你不好，看见酒瓶子了吗？哗，
2: 瓶子碎了，
0: 血下来了。
2: 好，我把自己给开。
1: 放那边吃了，赶紧送医院吧。
0: 医院道上还直跟我们念叨，一个劲儿道歉。
2: 就是，对不起大伙儿，饭没吃好。
3: 不好意思，功夫没练到家。
2: 什么功夫呀？
3: 你铁头功
2: 啊！
3: 我告诉你。这一回松二回松，再拉个三回五回，我这就练出来了。
2: 练不出来，
0: 这看我准备升级，跟他进行一次正式的谈话。
2: 要这样，应该谈的。
0: 哎呀，您说说你啊，咱家还像过的吗？吃顿饭一地的酒瓶子。你再说说你给孩子起那名儿，我说了啊，咱可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可得给起个好名字。您说嘛，好词有啊，夜色阑珊。
2: 哦，挺好。
0: 是啊，咱姑娘就叫我阑珊了，
2: 挺文雅的。
0: 你忘了您家姓嘛了？
2: 姓什么呀？
0: 姓牛。
2: 牛阑珊。
0: 自打起完这名以后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了，
2: 管你叫
0: 二锅头生产基地。
2: 对对对。
0: 哎，您再说说您，您喝酒出的事还少吗？前些日子。您们朋友结婚，你输了200块钱，还跟我说了，你得去呀，白天呢你得喝回来，
2: 喝回来
0: 100多块钱的白酒啊，你愣是喝了两瓶，
2: 赚了，
0: 赔了，
2: 怎么赔了？
0: 回家道上了，到了河边，你那酒劲可就上来了，顿那是哇哇的吐啊，第二天一醒酒，牙没了，
2: 把那口假牙给吐丢了，
0: 配口假牙2000多。
2: 我说他赔了呢，
0: 再说上一回喝多了，大伙说送你回家吧，就不让，自个儿非得走回来，走到半道躺马路上可就睡了。哎，你说那来回来去那是多少车呀？把你压着怎么办？
2: 多危险
0: 啊！第二天一醒，扫马路的看见你了，躺那是一动不动了。人家可就害了怕了，以为是车撞的呢，赶紧就打了110了。警察一到一看你躺那一动不动，拿那粉笔就给你画上线了。
2: 拿他当了死尸了是吗？
0: 话到半截你可就坐起来了。哎呀，你是坐起来了啊，警察吓怕去了。
2: 是呢，以为诈尸了。
0: 警察一看说说你吧，不说你倒好，一说你词儿啊比他还多。
2: 他说
0: 你懂吗？你懂吗？你不喝我不喝，中国好酒往哪儿搁？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醉？
2: 说挺热闹，这马路牙子就给你背的呀。
0: 咱别的不说，花点款教育教育也就完了。你对你身体也不好啊。
2: 是
0: 30多岁，像50多岁的，腰也塌了，背也脱了，走马路上。对了，上回这俩逛街去，我们同事看见了，说嘛，哟，真孝顺啊，又带你爹出来了，
2: 事儿都乱。
0: 我告诉你啊，要再这么说，咱俩离婚。
2: 哎。好，
0: 我表哥他也怕。
2: 对，
0: 哎呦我妈呀，媳妇儿拿着去喝点酒，离婚
2: 离婚离，
0: 不就喝酒吗？你不喝了不就完了吗？你说，哎，喝这玩意儿有嘛好处？因为他媳妇儿跟我离婚，因为他好朋友都不理我，因为他父母都不乐意搭理我。你说喝这玩意儿有嘛用？媳妇儿打今儿起我是滴酒不沾。
2: 太好了，
0: 咱还离不离？
2: 你不喝准不离。
0: 为了庆祝咱俩同归于好啊，我把这瓶告诉他。
2: 还喝呢？
4: 陪您听过了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相声《酒后百态》，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学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小楼约您下期《欢乐学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52集。
6: 李一红掏钱包，也抽出100元递向女少先队员，又说：
2: 好孩子，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募捐，我也不用找了。
6: 女少先队员敬礼后，两名少先队员转身离去。他们因为大有收获而显得那么高兴，女少先队员甚至笑出了声。李一红望着他们的身影也微笑了。服务员送来2杯咖啡，李一红端起其中一杯。
7: 我以为啊，你连我要的咖啡也不喝呢。
2: 干嘛不喝？这咖啡味道很好，正。
7: 亮他们也不敢沏2杯冒牌的糊弄我，现在假东西太多了。
2: 来到你们这个县，更加领教这一点了。
7: 你们市也不那么清白呀。伪劣大米事件，重点中学的贪污受贿案，不都出在你们市吗？
2: 是啊，好在我们没捂着盖着的。
7: 该捂一下那就得捂一下，该盖一下那就得盖一下。要是稍微懂点捂一下盖一下的艺术，那就不会伤及到自己的亲爱者了吗？是不是啊？
2: 是啊。
6: 韩主席看他一眼，放下咖啡杯，将身体移近他，拍拍他膝盖。
7: 终于寻思过闷来了，那我的一番良苦用心算没白费啊。我理解你本人想立功，你们这个调研组全体也想立功。
2: 对，你说的不错，为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进行调研，而且还立了功，光荣。
7: 但有时息事宁人同样也可以立功嘛。什么叫和谐呀？ 息事宁人就和谐了吗？是，县里施把一笔该补贴给贫困农村的教育经费挪用了。教育局门前的那两只大狮子，每一只就用去了八九千元。但是你们如果真要奏本，上面真要派人来调查，那我们也会另有说法的。说法，我们早就想好了，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2: 我们也不。
7: 你看你，刚明白一会儿又犯糊涂了。至于矿物研究所的事儿，我也不知道你们究竟掌握了多少情况，量你们也掌握不了多少。现在姓关的也死了，死无对证，你们又能奈何得了谁呢？还有什么喝花酒的风气，我们县的一些个领导干部确实爱那风气。不瞒你说，我本人呢，也经常凑凑去，那么喝酒，感觉它就是不一样嘛，食色性也，符合人性嘛。所以有些事啊，全看你们的调研文章怎么个做法了。你们呐，干嘛不做一篇皆大欢喜的调研文章呢？是不是？
2: 你刚才教我了，我也记住了。挪用教育经费的事儿，应该说成是农民自愿集资建校的可喜现象，对吧？泥石流的危害，那是100%的天灾。县里的干部迅速做出了反应，及时赶往灾情一线，与人民群众共同谱写了一曲抗灾胜利的凯歌。至于这个县喝花酒的风气，那纯粹是民间滋生的腐化风气。领导干部们那是拒腐蚀的，永不沾的，非但不沾，还严加治理。于是好风气之先河大开。
7: 哎，跟你谈正经的呢，你别半认真不认真的。哦，对了，我们也了解到那个死了的村主任，他是你养女的生父，我们呢打算封他一个烈士称号，再特批一笔抚恤金。他除了他女儿再没什么亲人了，你愿意呢可以替他女儿领。老同学，听我的劝吧，如果你偏不听劝，你们三位委员偏要一意孤行，那我可有言在先，我们也不是软柿子。你一来到我们这个县，就以钦差大臣自居，所作所为完全是微服私访那一套封建官场的行径。你们陆委员明目张胆地侵犯我县正当经营单位的形象权，不听劝阻，大耍泼妇威风，和保安人员发生严重冲突。你呢，假公济私，与自己养女的生父串通一气，煽动当地农民群众对县委县政府的不满情绪，破坏我县稳定和谐的局面。你们那位徐大姐啊，以全国政协委员的特殊身份，背后给你们撑腰，还有给你们开车的那个公安，他姓什么来着？
2: 姓张。
7: 你们俩呀，开辆破首富拖拉机在县城里横冲直撞，冲县委，冲婚礼，所到之处留下极其恶劣的影响，使政协委员四个字大蒙其羞啊。我县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联名，希望通过县委向上一级政协反映你们的差劲表现，并宣布你们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
6: 李一红伸懒腰，打哈欠，看手表，掏出手绢擤鼻涕，弄出一阵又大又古怪的响声，之后装出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问：
2: 哎，咱们就到这儿怎么样？我困死了。
7: 到这儿就到这儿，我也不愿再跟你浪费口舌了。你们陆委员怎么还不下来？
2: 人家刚才都睡下了。
7: 哎呀，你再催催他嘛！我一位县政协主席求见一位省政协委员，不应该成为什么难事儿吧？
2: 对对，那是的。我去服务台催他。哎，他来了。
6: 小陆走过来，不坐也不看韩主席，只看着李一红问：
8: 什么事儿？
2: 韩主席找你，你怎么上？

0: 姗姗来迟啊，人家韩主席都有意见了。那你俩单独说。
1: 你别走，陪着。
2: 啊，陆委员，您先请坐。
1: 喜欢站着。
3: 韩主席仍然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是分明的，那已经是他底线上的克制力了。他不看小鹿和李一红，而看着茶几，紧抿着双唇，抿得腮上呈现出了很深的威严纹。他两肘架立在膝盖上，食指紧扣在一起，指尖深深地压进手背，仿佛不那样，两手就会发生抽搐。李一红和小鹿也是谁也不看谁。李一红又扬起脸望吊灯，而小鹿在目不转睛地望着韩主席身后的一幅国画。画上是一只红冠彩羽、怒目圆睁的大公鸡，翅膀半展不展的，如同在和画外的另一只公鸡决斗。两名服务员似乎觉得这边啊，马上就要发生什么不妙的事情，互相丢一个眼色，明智地悄悄离开了服务台，离开时还怕被发现猫着腰。韩主席身子朝后一靠，冷着脸，慢言慢语地说：
2: 喜欢站着，您就站着，我和您不一样，在哪儿都喜欢坐着，尤其是我说话的时候，每个座位给我坐，那我就不高兴。啊，事情它是这样的，陆委员，你们那辆车我们给拖出来了。
3: 他说时，还是不看小鹿一眼，双手垂放身体两侧，像某些大首长那样随意而又舒适的做法。小鹿也仍不看他，冷冷地问：
1: 请问你们是谁？
0: 小鹿先别打岔，你耐心听韩主席把话说完嘛。
1: 我失去耐心了吗？
2: 我们就是我们嘛，相对于你们而言罢了，随你怎么想。车呢，我们给冲洗得干干净净，让人检查过了，一点毛病没有。怕你们走的时候车里湿，让人用热风机将座位吹干了，还给油箱里加满了油。我们为你们呢，在任何细节方面都已做得无可挑剔。
0: 哎呦，太费心了，感激不尽。
2: 老同学，别来这一套了。咱们今后会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心里有数了。既然你们有一定之规，那么我也当面奉告，我们也都是有一定之规的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嘛，我们会认真对待你们的认真的。还接着刚才的话说，车内有些东西我们到之前已经不见了，天下那还是有贼的。我承认我们这个县不是桃花源，陆委员属你丢失的东西最贵重，录像机、照相机、手机，我们一一给你买了，带来了，现在当面交给你。我们不能让你们进行调研的政协委员在我们县既受了惊吓又受了损失嘛。
3: 他向前一俯身，从茶几下拖出两个商品袋，拿起放在了茶几上。
1: 韩主席，如果说你第一次带给我的录像机我收下了，那是因为我的录像机是在对方极其无理的情况下被暴力损坏的，而且是损坏者赔的，只不过请您转交一下，起码你当时是这么说的。但这一次的情况不同，毕竟是丢失的，我们不是旅游者，您也不是旅行社负责人，我并没有提出什么索赔要求，你们岂不是赔得太一厢情愿了吗？
3: 小鹿话里的你们二字带着特别强调的意味。韩主席笑了。
2: 是啊，我们是一厢情愿呢，你接受了不就两厢情愿了吗？
1: 但是我不能接受，我接受了就太没道理了。
0: 你看，我说过他肯定不会接受的嘛。
2: 看来是让我怎么带来的怎么带走喽。
1: 只有那样。
3: 小鹿话一说完，立刻将脸转向李一红。
1: 组长，还有事吗？
0: 别问我呀，又不是我找你，你问韩主席嘛。
3: 小鹿将目光转向韩主席，却不说话。韩主席垂着目光也不说话，腮上又呈现出了很深的威严纹。
1: 那我走了，我还要重新整理整理调研材料。
3: 说罢，小鹿转身一跛一跛地离去。
0: 他被泥石流冲倒时脚腕扭伤了，人哪儿疼，脾气都不好，您别见怪。
3: 韩主席望着小鹿的背影微微冷笑，缓缓将脸转向李一红，眯起眼难以理解地看着他，仍不开口。
0: 老同学，我也失陪了，你也早点回家吧，啊，东西可别忘这儿。
3: 李一红抱歉地笑笑也走了。韩主席掏出了烟呆呆地吸着，刚吸两口就将烟按灭了，掏出手机对着手机大发脾气。
2: 我听不出来啊，废话还能干什么，把车开过来接我，我在大堂。
3: 李一红这次住的居然是套间，外间的客厅很大，一只大花篮和一只大果篮对称的摆放，显得格外抢眼。然而罩在果篮上的塑料薄膜还是完好的。徐大姐、小鹿和张明都在客厅里，徐大姐手拿遥控器在调转电视频道，张明一边在为小鹿按摩脚腕，一边也在看电视，而小鹿在看一份报。张明说，
2: 应该就是这个台。
4: 嗯，其实不用看也猜得到他们自己会怎么报道。
3: 门开了，李一红走进来。
0: 哦，怎么偷聚在我房间里？
4: 哎，人家呀把最高级的套间安排给你住了，我们当然要沾你的光，享受享受喽。
0: 我床上还撒了花瓣呢，浴缸是有按摩功能的。
4: 你得承认，人家对咱们是花了一番心思的。
0: 所以偏不让他们所有的心思都实现了。小鹿，他们的报上是怎么报道的？
1: 整版全是领导干部们在抗灾现场的动人事迹。
0: 怎么写李村主任的？
1: 只字未提。
0: 他妈的。
1: 听这一段啊，写到了你和张明，一位姓李的政协委员在调研组司机的陪同之下，惊慌失措地前来报告灾情发生，而此时他们却并没有见到一位县级领导，因为县级领导们早已身在灾情现场了。
2: 哼，我可没有惊慌失措。
0: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写咱们俩吗？
2: 哼，那你指望他们怎么写咱俩啊？
3: 李一红张张嘴没说出话来。徐大姐认真地说，
4: 一红，你那位高中同学也很成问题啊，他简直成了被人利用而对我们进行游说的说客了。
0: 恐怕不仅是说客。
2: 我觉得有些奇怪，如果说陆委员的录像机、照相机、手机都是值钱的东西，丢失了有必然性，为什么那一档案袋调研材料也会丢失呢？而你们三位委员的钱包却都在车上，组长钱包里不是还剩不少钱呢吗？
3: 小鹿哎呦一声缩回了脚。
2: 哦，对不起，我给你把膏药贴上吧。
3: 张明说着从兜里掏出几贴膏药。
1: 谢谢了，都给我吧，我自己贴。
3: 张明替小鹿撕开一贴膏药递给他。李红将他们二人的这一幕看在眼里，忍不住对张明耳语，
0: 我的事儿你少操心，你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说话。
2: 哦，你们谈正经事吧，我回房间去了。
3: 说罢匆匆起身走了。小鹿不高兴地说，
1: 你跟人家小张嘀咕什么了，把人家说走了？
0: 什么时候开始张大哥变成小张明了？在大堂的时候，那位韩主席对我说，他们赶到的时候那些东西早就已经不见了。当时我心里就起疑，既然那些东西已不见了，他又会怎么知道车上有过哪些东西？
4: 一位县政协主席快退了，混着干也多少有点可以理解的理由，可我觉得他又不是在混着干，他已经是在昧着良心干了，变成一个毫无正义感的人了。
0: 我有必要提醒二位一下，也许会有恶人先告状的事情发生，一旦发生了而又说不清楚，两位不要太委屈。
3: 突然三人的目光同时投向电视里正在播的县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报道。
5: 今日上午8时至9时止。

0: 徐大姐手中夺过去遥控器，将电视关了，愤怒地说，
1: 五条人命没了，他们还会说紧，那是人说的话吗？还说是天灾。
2: 唉，猜到了他们会这么定调子，愚弄百姓啊。哎呀，
0: 小鹿一不小心弄疼了自己扭伤的脚。
1: 可耻。
0: 李一红狠狠将削好了还没吃一口的苹果摔进了纸篓。徐大姐劝他，
2: 你看你这种脾气怎么能当政协委员呢？
1: 绝不吃他们买来的水果，我扔窗外去。
0: 李一红捧起果篮就往窗口走，徐大姐大声制止他，
2: 你给我放下。
0: 小鹿单脚跳到他跟前，接过果篮放回原处，挑选了几个。
3: 水果就是水果，水果又没有错，你不吃我们还吃呢。大姐你吃吗？
0: 李一红不是榆木疙瘩，想想也就偃旗息鼓了。第二天，李一红在宾馆大堂结账，值班的还是昨天晚上那两名女服务员，其中一名为难地说，
4: 韩主席再三交代不许收你们一分钱。
1: 省政协的吴主席对我们调研组有严格的要求，到了地方上绝对不许白吃白住白拿。
4: 省里的主席比县里的主席大多了。
1: 对，你很明白。
4: 反正我不敢收，要收你收。
0: 那名服务员说完竟躲避地走掉了，剩下一名服务员也为难起来，
3: 那他不敢收我也不敢收。
0: 说完也想走开，李一红隔着柜台揪住了他，
1: 别走，你们这俩小姑娘，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了，替我找你们经理来。
0: 服务员给宾馆经理打电话去了，只剩下李一红一个人站在总服务台那儿。大堂里突然放起了模仿原生态的粗犷男声唱的老歌《二月里来》，他倾听着歌声，耐心等待，手指在台面上敲点着歌拍。过了一会儿，徐大姐和小鹿从电梯里走了出来，包包带带的，还共同拎着果篮。他们也听到了这首老歌，这时二月里来正唱到最后两句，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3: 大姐你听，他们放的这是什么音乐？哪儿有宾馆放这种音乐的？今天还能找到有这一首老歌的音碟就不容易，这是有人故意让我们闹心呢。
2: 你觉得闹心？
3: 有点。
2: 看你小心眼劲儿的，别那么联想，那么联想可不好。歌就是歌，正像你说的，水果就是水果。嘿，这歌挺好听的。

0: 李一红发现薛大姐和小鹿拎着果篮朝这儿走来，赶紧迎上去，拎过了果篮。小鹿说：
1: 不许笑话我们啊，你连这份钱都交，那他就是咱们的，当然要带走。
2: 说得对，要是庄主席、肖副院长送给咱们的，才不算得这么轻呢。和他们，
0: 他做了一个划清界限的手势，
2: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3: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

0: 称斤，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4: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5: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4: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1: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第53集，
6: 服务台怎么没人啊？
4: 俩女孩子都不敢收我的钱，说我那校友交代了不许收，我让他们找经理来就打电话去了，还不敢当着我的面打着电话。
7: 你还真有权威。
8: 打电话的女服务员回来了，痛快地说，
7: 拿钱来吧，我们经理同意了，还让我转告他的话，祝你们一路平安。
9: 一祝我心里反而不安了。
4: 别胡说八道，
10: 挨批评了吧，批评的对，要是咱们人走了，你的话在当地传开了，影响多不好。
8: 小鹿自知失言，转身望向外边，面包车已经等在宾馆门口了。面包车开出了县城，迎向广袤的原野，小鹿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说，
7: 在平德县城里心情压抑，现在一离开心情好多了。
10: 平德县

0: 不是哪些人的，是人民的。有些人以为大权在握，似乎可以一手遮天，到头来总是会适得其反。
1: 糟糕，我怎么把那个弹棉花的小伙子给忘了？
2: 我觉得好像还有件什么事儿嘛，
0: 要不开回去找他？
3: 不用开回去，过会儿你们就会见到他。
4: 面包车驶到一个丁字路口时，一辆警车出现在路口一拐，驶在面包车前面，面包车尾随其后，二车一前一后行驶了一段路，警车靠边停住了，面包车也停住了。宋春树从警车上下来了，接着下来了一名和张明年龄相近的公安人员。张明下了车走过去，和那名公安人员说着什么，那名公安人员将一个信封交给张明，然后调转车头顺来路开回去了。张明拉开车门，宋春树上了车，冲李一红三人憨憨一笑，拘束地坐了下去。李一红严厉地问
1: 说，我们离开平德县以后，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
5: 没有啊，不信你问你们张同志。
4: 张明也上了车，回转身将手中的信封递向李一红，并说，
3: 别冤枉他，他表现挺好的。
1: 这是什么？
3: 你们的调研材料，陆委员的东西其实一样没丢失，都在平德县公安局呢，已经编了号，重点保管。他们公安的同志对某些事也是早就有看法的，他们在心里边支持你们，暗中把调研材料考了一份。啊，他们都是我朋友，也都挺羡慕我有这样的机会。
4: 李一红将信封交给小陆，
1: 千万收好。
4: 又责怪张明，
1: 你这人也是，干嘛不请人家过来见见？
3: 哎呀，他说没那必要嘛。
2: 刚才我们组长还惦着你来，你怎么跑人家警车上去了？
3: 他妹妹无意中看到了一些事情，并且受到了威胁，特别害怕，自己躲起来了。我想他等在那宾馆里也不安全，就让我的公安朋友把他接走了。
1: 还没找到你妹妹？
5: 啊，张同志的公安朋友帮着找到了，现在已经回家了。我妹妹把她看到的一些事写下来了，我还在平德县等你们，就是要亲手替她交给你们。
4: 宋春树从内衣兜掏出了一个信封，递向李一红。李一红愣愣地看着信封没接，宋春树不好意思地问，
5: 你们不需要？
1: 需要需要，当然需要。
4: 李一红劈手把信封夺了过去，迫不及待地抽出信纸。徐大姐温柔地说，
0: 小张明，你不言不语的替我们做了不少我们想不到顾不上的事儿啊。
4: 小陆望着张明的目光变得更加温柔，情不自禁地说，
6: 大姐，小张明这小伙子可爱吧？
4: 话一出口，自己先害羞了。信纸展开了，上面的字在李一红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真实的场景。某包间餐厅里，关向辉和提取山在同一个被他们称作孔秘书的男子花拳推展，一个少女宋春树的妹妹站在一边，身上已只剩下红乳罩和红短裤了。关向辉和孔秘书划了几拳，满嘴酒气地说，
3: 孔秘书，你又输了，干了干了啊！
4: 孔秘书指着少女，醉眼迷瞪，色眼咩斜地说，
7: 他先脱，脱，脱脱脱脱脱，不脱我一口也不喝。
8: 几位大哥，求求你们了，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下次再叫你们满意吧。
3: 嘴怪甜的，话说的也可怜见的，你脱不脱跟身体舒不舒服有什么关系？
9: 身体哪儿不舒服了？说说看。
8: 来的时候和那位大哥讲好的，他说可以不这样，我以前只陪酒，从没这样过。
4: 他说那位大哥时指了指孔秘书。提取山嘿嘿一笑，
9: 他说可以不这样，他那是骗你呢。
4: 少女哭起来了，跪下了。
7: 脱，你脱。
4: 孔秘书犹自叫唤着，滑到桌子底下去了。关向辉看孔秘书一眼，接着盯住了少女。
10: 哎，乡下女孩竟也细皮嫩肉的，真是白里透红，红里透粉。你既然跪下了，我就开一次恩，免你再脱了。
4: 少女立刻站了起来，感激地问：
6: 那我可以穿衣服了吗？
10: 穿吧穿吧。
4: 关向辉暗灭烟，挥挥手说道。 T 恤衫已将孔秘书扶坐起来，孔秘书在椅子上东倒西歪，还在意犹未尽地拖个不停。关向辉鄙视地冷笑着说：
10: 哼，平时跟在县委书记左右，人模人样的，除了你我，再有几人有机会看到他这会儿的臭德行。
9: 这他怎么能开车回去？干脆让他住这算了。
10: 不行，他主子催我几次了，等他把这笔钱带回去呢。公众面前是公仆，公众背后是白眼狼，晚几天都不高兴，好像我欠他们的。
9: 那我开车送他回县城？
10: 你喝的就少啊，别给我惹麻烦了，让我司机开车送他回县城，你陪着。东西在这儿吗？
9: 在，桌子上那纸袋子里就是。
4: T 恤衫扶起孔秘书往外走，顺手去拎了纸袋子，却没拎着。少女恰在此时穿好了衣服，取悦地说：
6: 大哥，我来帮你拎。
4: 他刚一拎起纸袋子，纸袋子开底儿了，成捆成捆的钱钞散落一地。少女看着傻眼了，关向辉劈手给了他一耳光：
10: 谁他妈让你献殷勤了？
4: 接着又冲 T 恤衫吼：
10: 纸袋子是装这么多钱的东西吗？
4: T 恤衫将孔秘书往沙发上一推，直扇自己的耳光。
9: 我该死，我该死，大哥千万别发火。
4: 他赶紧蹲下去捡钱，少女也蹲下去帮着捡。一捆捆钱被少女和 T 恤衫的手放在长沙发一端，不一会儿成堆了，而孔秘书已歪在沙发上打呼噜了。少女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将最后一捆钱放在沙发上。她发现关向辉和 T 恤衫都在冷冷地瞪着她，她忐忑地后退着脸说：
6: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哥我不是。
10: 不是故意的。
4: 关向辉逼近少女，冷冷地打断她的话。少女的身子已贴墙了，无可再退，害怕的点点头。
10: 我也没说你是故意的，有些东西也是可爱的，比如你，比如钱。美女多了并不可怕，钱多了有时候就可怕了。你这样的人不配看到太多的钱，明白？
4: 这时 T 恤衫也逼了上来：
10: 哎，我本想临湘西域一次，但你自己运气不好，在特殊的地方看到了可怕的事情，这就怪不得我了。不给你点颜色，你就不会懂得为什么有些事儿需要保守秘密。
4: 关向辉的一只手突然捂住少女的嘴，把她往腋下一夹。 T 恤衫上前帮忙，紧紧抱住了少女踢踹的双腿，将少女弄入套间里。沙发上，孔秘书的脚一蹬，沙发旁的立架晃了一下，一只花瓶落地碎了，一只插在里面的玫瑰掉落下来。孔秘书的脚一蹬，一大朵花儿碎成了一地凌乱的红瓣。李一红刚看完这封信，就被小鹿抢了过去。他看完，又转到徐大姐手中。小鹿问宋春树：
2: 你妹妹敢肯定那个孔秘书就是平德县委书记的秘书？
10: 敢。后来我妹妹在电视中认出了他，就跟在县委书记身边跑前跑后的。我妹妹怕死他们了，可我恨死他们了。只要能扳倒他们，
5: 让我们兄妹俩怎么配合

0: 都行。
1: 小鹿看着他眼中那两团跳跃的火焰，想起了二月里来最后两句歌词，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2: 你妹妹也肯在法庭上指证吗？
0: 这我得做通她的思想工作，毕竟她才十六七岁。
1: 面包车驶到村口，宋春树说，
0: 我在这儿下车就行。
2: 别，我们要把你送到家门口。
1: 面包车驶入村子，停在一户农家的宅院外，院里有一个少女在晾衣服，看到面包车跑进屋里，躲在家门内向外窥探。宋春树下了车，向面包车挥挥手，面包车又开走。黄昏时分，面包车驶入省政协院内，站立在台阶上的吴主席快步踏下台阶，匆匆迎向面包车。面包车门打开了，李一红刚欲下车，被吴主席堵在车内。吴主席看一眼手表问，
3: 怎么晚到了一个小时啊？
2: 送一个人回家，绕了一段路。
3: 啊，都别下车了，也不握手了，我陪你们去省委。
1: 吴主席也上了车，面包车又开出了省政协院子。在车上，吴主席看着他们说，
3: 你们都瘦了也黑了，按我的想法呀，本打算陪你们吃晚饭，可省委刘思义书记听说你们今天回来，急切地要见到你们。
1: 面包车驶入省委院子，刘思义的秘书小王快步奔下台阶，跑到车前打开车门。
3: 刘书记未见你们，把晚上安排的一切事都赶时间了，他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1: 他直接把众人领到了常委会议室。椭圆形会议桌旁单设了一张方桌，上面摆着沙盘。刘思义站在沙盘前，一手拄下巴，看着沉思着。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来，吴主席已率李一红们进来了。小王带上了会议室的门，刘思义招招手，众人走过去，
4: 不握手了，客套话也不说了。吴主席肯定替我握过了，说过了。
3: 哈哈，我也没顾上，
4: 那么欠着吧。我让人赶制了一个沙盘，太简陋，但也能看出大致的状态。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这几座山是实体的山，虽然表面的土壤层不厚，但还是够草树扎根的。历史上连山洪也没有发生过，怎么会突然发生破坏率那么大的泥石流呢？我听说你们也遇险了，那么你们一定了解了一些第一手的情况。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啊？
1: 李一红三个人相互观望。小鹿说，
5: 你是组长，你别看我们了。
4: 等等，
1: 刘思义亲自将一把椅子搬到徐大姐跟前，尊敬地说，
4: 大姐您请坐，他俩年轻，让他俩陪我站着说。李一红，没见到你之前就听说过你的某些事了，恐怕你还得陪我站半天，别有意见，请讲。
2: 据我们了解，这些山虽然是实体山，但却处于软实体，铲去土壤层，镐刨掀挖都不成问题，而且下面的软石体中富含硝酸，就是碱的成分。在这些山里有一家所谓的矿物研究所，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一直雇人挖山不止，为的是从中提出碱来。
4: 利润很高嘛，
2: 比采煤麻烦，毕竟还需要提炼，但提炼方法本身却又十分简单，洗衣粉厂造厂都离不开碱，某些工业上也需要工业碱，可以说销路广阔，一吨碱的价格高于一吨煤的几倍，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到实地去看过，山坡上山谷里到处堆满了提炼后的渣土。
4: 那六七年间还不将这几座山挖平了？但事实上今天以前那几座山都还原样存在着。
2: 我们估计今天以前那几座山只不过是山的空壳了。
3: 一下暴雨，首先是那些渣土开始移动堆积，堆积的过于重了，就将薄处的山峭压塌了，于是形成了泥石流，对不对？
1: 李一红点点头。

0: 小鹿说，
1: 在今天的泥石流发生以前，所谓矿物研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已经很严重了。飘飞在天空的有害粉尘使我省这边几个茶村的茶叶无人收购，这一条被严重污染了的河水对下游完全丧失了水利用的价值，无论是茶村的茶农还是下游百姓意见很大，多年以来一直不断向平德县的领导干部们反映危害情况，可他们置若罔闻，甚至采取种种手段压制百姓的意见和呼声。
2: 记下来。
3: 嗯，录音了。
2: 那也要记，只要我说要记的都得记。
0: 小王赶紧翻开小本记。刘思义想了想说，
2: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是兄弟省那边发生的泥石流也危害到了我们省这边的几个村子呢？
4: 这也是表面现象。据我们了解，那家所谓的矿物研究所是经过我省有关部门批准注册的。
2: 照这么说，事件的责任那不是等于反过来了吧？
4: 我们不敢擅自下这样的结论，我们只不过是在汇报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即使这些情况也有待于您做出指示，进一步核实。
0: 刘思义从沙盘前默默退开，垂下目光，自言自语，
2: 我在第一时间下指示派出了救援飞机，这原以为会获得兄弟省份的感谢。
3: 李委员不是说了吗，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2: 没有八分把握，你根本就不会跟我这么说吧。
4: 我们也不愿意事情果真是那样。
2: 记。
1: 刘书记，您到过平德县吗？
2: 你们吴主席可以为我作证，我在任三年以来每年都要亲自到几个县去视察。
1: 视察？哦，明白。
0: 小鹿的话中还有明显的嘲讽意味。吴主席向他使了一个不许的眼色，刘思义微微笑了一下，见多不怪地说，
2: 吴主席，你的人现在是越来越
1: 放肆了。
0: 气氛一时显得不同寻常起来，连李一红也觉得小鹿太锋芒毕露了，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他一下。吴主席解释道，
3: 思义同志，小鹿也是一位新委员。
0: 刘思义指点着小鹿说，
2: 我记住你了，吴主席，其实我想说你的人越来越有进步了，敢质问，这是一种进步吗？你的人都敢质问了，我的人才都不敢胡作非为了吗？才都会夹起尾巴来当官吗？平德县我也去过，但仅去过一次，听听汇报，做做指示而已吧。两个省死了十几个人，中国人口虽然多，那也不允许非正常死亡经常发生。这事件肯定有哪一级领导干部要承担责任的，该我刘思义承担的，我绝不推诿。
4: 刘书记，我们吴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不要轻易下结论，但我们调研组一路上经过讨论认为有一种结论我们应该做出，不知这会儿可以讲不可以讲。
2: 李红，你但讲无妨。
4: 我们调研组认为平德县的主要干部们恐怕屁股上都沾了擦不尽的屎嘎巴了。
0: 他的话一说完，气氛一时又为之凝重。既然开了头，李一红的话呀就刹不住了，激动地说着一路的见闻遭遇，忍不住又一次次站起，甚至拍桌子。刘思义向秘书小王一指，听得忘了记录的小王赶紧又低下头记录，而徐大姐却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睡得很香。天已黑了，外面的张明也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3: 同志啊，他们还没吃饭呢。
2: 对不起对不起，那今天咱先到这儿。
5: 就盼着你这句话呢。
2: 大姐一直没睡着。
5: 你们几个高一声低一声的，我能睡得着吗？不是我挑你理儿啊，刘书记，饭我们少吃一顿倒没什么，可您书记大人总得赐给我们口水喝吧。
2: 挑得对挑得对，我满脑袋官司忘了这细节了。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也许听到过这样的事儿：身体健康的老人摔了一跤，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数据显示，在我国，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老人的骨骼特点让他们容易产生后髋部和脊柱骨折，而骨折后的长期卧床更可能诱发肺炎、血栓等致命性的疾病，增加风险。人老骨头脆，鞋子要选对。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主打防范跌倒的各类产品当中，病毒式营销的老人鞋是最为瞩目的，公交地铁无处不在，甚至在 B 站老人鞋广告都是热门视频，群众恶搞让老人鞋鬼畜宇宙火速膨胀，人人皆知。中老年明星用春晚式的笑容吹开了老年粉丝的心，就像是为爱豆花钱不顾一切的年轻人，爷爷奶奶也在用真金白银为老人鞋买单。不要288，只要88，什么什么老人鞋带回家。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媒体表达对于老人鞋的困惑。节约一辈子的奶奶点名要什么牌子的老人鞋，值得买吗？调查发现，超过70%的老年人有鞋子不合适的问题，这一点与摔倒风险直接相关。这一结论来源于1946到2018年美国关于老人鞋类和足部不适的文献回顾。研究认为，不合适的鞋已经成为老年人生活的重大安全隐患。穿了一辈子的鞋，为什么老了却说鞋子不合适呢？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脚退化得更厉害，买鞋的时候这一点常常被忽视。脚作为减震器和平衡器，一直默默承受着我们走、跑、跳的压力，当年龄渐长，足部难以避免地有所损耗。首先是足弓会默默塌掉，这个部位就好像是弹簧，走路、跳跃、站立，我们的每一类活动都会对足弓产生不同程度的压力，弹簧有失去弹性的一天，足弓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足弓会逐渐扁平，失去柔韧性，脚后跟也会连带着失去肌肉，就像是一座半塌的桥，脚步变宽变长。年轻时候四一码， 年龄大了四二码是很多老年人遇到的情况。紧接着是足部肿胀，老年人的血液更可能会在静脉聚集，带来各种水肿的现象，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者，因为血糖过高导致下肢血液循环不畅，更容易脚肿。足部疼痛更是老年常见病，研究调查了784名老年人当中五个最常见的脚部问题，脚趾甲疾病、脚趾畸形、老茧等问题困扰着超过七成老年人。从老人的身体结构上看，穿符合特殊足部特点的鞋是一种刚需，挤脚、脚疼、易摔倒，感知到这一问题的除了老人自己，就是老人鞋的商家了。老人鞋这类产品确实有用，算不上孝心税，然而热火朝天的老人鞋广告宣传里却藏着不少误区。误区一，鞋底越软越舒服，鞋底软的能拧成麻花，看见这句话就不用买了。过软的鞋子，尤其是鞋底中部过软的鞋子，对于足弓缺少支撑作用，穿久了之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脚不疼关节疼。想象一下，如果真的一脚踩到屎，鞋是不是在屎里滑动呢？过度追求踩屎感的鞋底对足部也是一样的，足部就像是踏进烂泥里晃来晃去，膝关节和踝关节都容易损伤。误区二，老人鞋要特别防滑。针对老人容易摔倒这个痛点，各路厂商都把防滑作为重中之重，比猫爪子还牢，玻璃洒水都不摔倒。然而特别防滑并不代表着不会跌倒，如果爷爷奶奶真穿上了宣传中那么抓地的鞋，那走起道来就是晴天开车硬上雪地链抱死了，反而更容易摔跤。其实无论是明星代言还是夸张用词，都是营销的常见手段，广告的目的主要是扩大宣传，激起购买欲，这其实没错，问题在于不够科学。要是你真照着广告宣传给长辈选鞋，或者一激动直接下单，那很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反而有害于老人健康。到底老人该买什么鞋，怎么挑才对？要让老人穿对鞋，需要的是因人而异，而不是特殊商品。总的原则是抽时间带老人去实体店试穿，永远是第一位，接着做好以下的四步。第一步，别再迷恋底部平平的老布鞋，运动鞋才是最好的选择。朴素便宜耐穿的老布鞋是不少中国老人的心头号。然而华盛顿州的一家健康机构对1371名65岁以上的跌倒病例和他们的跌倒原因进行对照，结果发现运动鞋是最安全的鞋，相对于运动鞋，其他鞋类的摔倒风险增加了 1.3 倍。第二步，找到一双有鞋带、搭扣、宽鞋头、带透气网的运动鞋。从尺码上看，鞋码能告诉我们的只有脚长，然而选鞋时还有两个数据不容忽视，宽度和深度。搭扣和鞋带能够在鞋子的深度上进行适当的调节，宽鞋头能让老人的脚趾更加舒适。第三步，检查一下鞋子各部位的柔韧性，一捏足跟杯要硬防止变形，二扭稳定足弓增加缓震，不要让老人舒服了脚伤了关节，三折三分之一处要容易折弯，便于轻松行走，不易疲劳疼痛。这一方法呢，来自于美国足部医学协会，所有人买鞋都可以按这个思路来挑。由此也可见，老人鞋真的不是越软越好。第四步，傍晚去买，让老人试一试。鞋子在穿上之后的大小和舒适很重要，真正合适的鞋应该留足脚趾空间，同时在鞋后跟和脚后跟之间留有余量。傍晚的时候，老人的脚部是最浮肿的，也是最合适的试穿时机。穿上后到处走一走，保证软硬合适，不挤脚也不打滑。为了家里老人的健康，也为了尽到真正的孝心，无论是在实体店还是在网上购买，一定要让长辈试穿好。 常回家看看，带长辈出门，给他们挑一双真正合适的老人鞋吧。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高血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越来越常见的老朋友。国家心血管病中心2018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高血压患病率为23.2%，也就是说几乎每4个成年人就有一个有高血压，而且这个数据还在升高。对于高血压人群来说，降血压、稳血压就成了当务之急。然而你上网随便一搜降血压，居然发现各种神奇食物铺天盖地而来。高血压这么好治了吗？关于高血压，有不少网友无奈吐槽，老爸信了芹菜降压，把芹菜当救命药，炒芹菜、拌芹菜、芹菜汁，哎呀，我都快吃吐了。家人不知从哪听说的洋葱降血压，一天3顿吃，早餐喝个牛奶也就着洋葱，味儿真冲啊。我血压有点高，老妈逼我喝芹菜汁、苦瓜汁、胡萝卜汁，我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那些网传的神奇降压食物。先来说说高血压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就像自来水在水管中流动时会对水管壁造成一定的压力，身体中的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时候也会对血管壁造成一定的压力。而高血压人群，他们由于先天遗传或者后天危险因素的影响，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值持续高于正常值。简单来说，想要降血压主要有两个方法，让血管舒张变得更宽阔，减缓血流压力，让血液更平缓。目前已经明确证实有降压效果的是降压药物，它们的药理作用经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的证实，降压效果也在临床应用中得到了确证。而饮食也和血压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例如高盐的食物含有大量的钠，会升高血压，高钾食物能够促进钠的排出，起到的保护作用也只是让血压升得慢些、升得少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多吃某一种高钾食物就能够代替药物达到降压效果。此外，单一食物中通常都有多种的矿物质，比如芹菜含有钾，但同样含有较高的钠，此外还有钙、锌、铜等各种矿物元素。钠摄入过多会使血管肿胀，血压增高，钾可以帮助排钠控制血压，钙可以使外周血管扩张，也有助于控血压。遗憾的是，没有哪一种食物是矿物质离子绝对平衡的，很难达到吃一种食物就能降血压的目的。网上各种传言中的芹菜、木耳、洋葱确实都是很不错的蔬菜，但很遗憾，它们在降血压方面的功效真的没那么神奇。但如果无效，为什么还能传得有模有样呢？我们来帮你分析一下。传说中芹菜能降压的起因是有动物实验发现，芹菜的提取物芹菜素有舒张血管的作用。但是别忘了，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能简单的在人体实现，动物实验中使用的芹菜素剂量是非常高的，而芹菜素在芹菜内的含量却很低。如果真的有用，这意味着一次要吃几公斤的芹菜，连续吃几个月，血压没降下来，肠胃先要撑坏了。 而且芹菜可是妥妥的高钠蔬菜，钠吃多了可是会让血压越来越高的。木耳有着血管清道夫的称号，也是因为有小鼠实验发现的。木耳提取物有降血压的作用，同样的，动物实验结果不一定对人体有效，而且动物实验中的高剂量也是人们生活中远远吃不够的。有研究发现，洋葱的提取物前列腺素 A 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但一克前列腺素 A 需要从6000克洋葱当中来提取，试想一下，这得多少盘啊？你有没有发现其中的规律？这些降血压食物的确是有一些研究支撑的，只是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从某某食物中的成分对小白鼠有降压效果，变成了吃某某食物能够降血压。乍一看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人类和小白鼠的生理机制并不完全相同，效果无法直接等同。研究中的成分通常在食物中含量很低，现实生活中要吃够了实验剂量基本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特定食物具有降血压的药理功效，无论大蒜、木耳还是海带、芹菜，都没有任何严谨的科学证据支撑。这些传闻大多是以讹传讹，或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营销降血压食品以偏概全故意散播。简单、天然、成本低，降压食物的神奇传说被广泛传播，但也因此埋下了可怕的隐患。持续升高的血压可不只是会让人感觉头昏脑胀那么简单，它悄无声息地持续冲击人体的各大器官，血管、心脏、大脑、肾脏，甚至带来动脉硬化、冠心病、脑卒中等危险的并发症。如果只是偶尔吃一吃这些所谓的降压食物，倒也不会有什么危害，毕竟它们也算是不错的食材。可是如果听信了食物能降压，把降压药停了，那就危险了。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降压药牢牢控制的不只是血压值，更是各大器官对抗高血压的防线。一旦停药，防线被攻破，心梗、脑梗等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千万不能轻易停药。而那些暂时不用服药，正在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轻度高血压人群呢？他们吃木耳、洋葱等会有好处吗？简单来说，适量多吃点可能有益，但天天吃、顿顿吃却可能有害。生活方式干预并不只是吃某一种食物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儿，它是包括合理膳食、减重、运动在内的多管齐下。其中的合理膳食绝不是抓住某一种食物天天吃、顿顿吃，而是通过合理的搭配，让整个饮食都处于低脂、低盐、高钙、低总热量的状态，从而降低血压，还能减肥。抗击高血压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一定要做好全面的准备，慢慢来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精是生命诞生之初最原始的物质，一颗种子落在土里能长成参天大树，这个孕育生命的地方凝聚了最精纯的气血，藏着天地赋予的初始力量。常言道，生之来谓之精，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阳胎盘以其自身凝聚的先天后天之精，补亏虚填精髓，益气归精安神，全方位调节，让气血得养，神气得安，重归平衡状态。汇一堂阳胎盘粉，精选新疆天山脚下自然散养的哈萨克羊，拥有极强的抗病力，活性成分更充足，一克当中含有的生长因子高达8毫克，经过先进的冷冻干燥工艺处理，完整保留了羊胎盘的有效营养成分。刘老师特别为大伙申请到了299元一盒的羊胎盘粉，现在团购价每盒只要99元，10盒为1份，仅需999元，10盒高品质的羊胎盘粉您就能拿回家，每人限购3份，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场外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今天呢是咱们羊胎盘团购活动的第一天，那自从昨天跟大家说了羊胎盘的活动之后，报名的人啊可以说是络绎不绝，一个接一个，那火爆程度真是非常的高。那之所以大家会有这么高的热情，我觉得呢应该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哈。第一个就是人人都适合用，你看前面呢我也跟大家讲了，疾病分为4个阶段，虚损劳疾，对吧？那虚损劳疾它其实就是一个精逐渐亏虚的过程。有的人呢可能是身上有不舒服的症状，但是指标都很正常。有的人呢可能身上只有一种病，还有的人身上已经出现了一体多病或者并发症了。那么这些都包含在虚损劳疾里边，只不过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精亏损的程度不同。既然精亏损了，那咱们肯定要补精，对吧？那羊胎盘呢就能够补先天之精、后天之精的同时还能够归精，所以羊胎盘人人都适用。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的品质高。这昨天啊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咱们这个羊胎盘粉呢是高效浓缩的，一克当中含有的生长因子高达8毫克。你像这个生长因子是羊胎盘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可以激活干细胞功能，改善细胞内在的生存环境，唤醒细胞自愈力。所以生长因子的含量就决定了羊胎盘粉品质的好坏。那么汇一堂羊胎盘粉 跟同类产品相比，里边生长因子的含量要比普通阳台盘粉高出了10倍以上。而且厂家的研发部门更是特别运用了零下40度的低温干燥技术和方法，能够保障生产出来的每一克阳台粉都安全可靠，效果更好。那大家这么积极参加活动的第三个原因呢，那就是价格优惠了。哈，我给大家伙带了这款阳台盘粉，零售价格啊是299块钱一盒。现在我给大家伙谈到的团购价呢是99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每盒给大家优惠了200块钱。这个价格可以说在咱们大观园的产品里边单价最低了，是吧？也算是咱们节目改版以来我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哈。那咱们这一次的团购活动是10盒为一份，那相当于这一份就给您优惠了2000块钱。这么高品质的阳台盘粉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给到大家，搁谁谁不心动啊，对不对？那么强对症，高品质，低价格，所以咱们这次活动订购的人才会如此之多。但是由于咱们这次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所以呢咱们这次每人就只能是限购3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想用上高品质的阳台盘粉，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啊。好了，那关于优惠活动的事情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啊。昨天呢跟大家伙讲到了一个用阳台盘术后恢复的例子，对吧？那我们说阳台盘为什么对于术后恢复有好处呢？就是因为它能够补先天之精，大补元气。其实你像很多做完手术的人体质都特别的虚弱，你别说下床走路了啊，就有的时候说几句话可能都感觉累得不行。这其实啊就是术后元气大伤的表现。那元气呢对于咱们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前几年的时候呢，我去吉林开医学研讨会，顺便跟朋友们一起去长白山玩。那时候吧正好是7月中旬，那天气非常热。当时呢我到了长白山的山顶，向四面八方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在一处山谷处有一片白色反光的东西。仔细一看是什么呀？那是雪还有冰。那我就在想，怎么大夏天的还会有冰还会有雪呢？这么一看我才发现，其实那块地方啊正好是阴面，太阳照不到，所以呢一直也没有变化，才有冰雪的留存。当时我立马就想起来，你看咱们身上那些个病其实不就跟这些冰雪是一样的吗？都已经是夏天了，向阳的山坡都已经繁花似锦了，可是这些背阴的地方，那些个犄角旮旯里边还有残留的冰雪存在。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阳光总也照不到这个地方吗？那么对应咱们的身体呢，太阳就相当于是元气，身体里边的元气不足，不能够到达身体里边的各个地方，邪气留存在哪儿，哪里就会生病。所以生病的根源还是在于咱们身体里边的元气不足。另外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这个病不但没好，反而还越来越重了呢？也是因为身体里的元气不足。元气不足的话，邪气就容易入侵，可能病刚好就因为身体里面的元气不足，外邪又进来了，这个病就总是在那块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所以啊，只有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元气，才能改变身体的大环境，让身体里边的所有脏腑器官都能够温暖起来，这才是调正之本。 那元气既然对咱们身体如此重要，它到底是咋来的呢？大家看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哈，是这样说的，叫精充则气足。什么意思啊？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体内的精充足，那么他体内的元气就旺盛，抵抗力就强，就不容易生病。咱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精就等同于我们身体的底子，是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的有形物质基础。而元气呢，就相当于是动力，是推动脏腑功能的无形能量。老话说得好，精能生气，只有精足了，才能源源不断地生化成更多的气。所以精足元气才足，精不足元气肯定也不足。那我们说精不足除了对元气有影响之外，还会引发哪些问题呢？我跟大家说哈，首先影响的就是血。中医上讲精血同源，精能生血。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精它是造血的原料，原料足血才足，精要是不足的话，血就会不足，就更容易造成血虚。你看很多妇科问题不就是由于血虚所引起的吗？哈，有很多个小姑娘二十郎当岁就开始月经不调了，要么推迟好几个月都不来，一来就淋漓不尽十几天二十来天，月经量还特别少，颜色还发黑，有血块，哎呀，这痛经疼的都直不起腰来啊。或者说有的人到了更年期，哎，潮热盗汗，心烦易怒，睡不着觉，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全都接踵而来了。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精血亏虚。我们说女性啊，她是以血为本的，那个血呢又是由精化生而来的，你精不足了，气血亏虚了，月经自然不就乱了吗？更年期的时候各种症状不就全都来了吗？那精不足除了会引起血虚妇科疾病之外，还会造成什么问题呀？你看啊，就是现在的老年人十有八九身上都会有一些个关节病，对吧？轻微一点的骨质疏松，严重一点的压缩性骨折，可能稍微咳嗽一声，打个喷嚏，弯个腰，又嘎吱一声他就骨折了。说到这儿，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会觉得，哎，刘老师你这话说的也太夸张了吧，哪有那么严重啊？我跟您说还真不是在夸张，不是在耸人听闻啊。有很多人啊真就这样，平时都不敢使劲咳嗽，只要是一稍微使劲大一点就容易骨折。你像这种就属于是关节本身出现了问题。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炎症啊，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那这些病啊中医都叫痹症，就是因为外界的一些个风寒湿邪入侵到身体里了，最终导致了经络气血闭阻不通。那么不管是爱骨折的骨质疏松啊，这种实质性的骨病，还是说骨性关节炎，都跟精不足有着很大关系。为什么呀？我之前在讲课的时候也跟大家伙说过，哎，肾主骨生髓，只有肾好了，吃进来的钙呀、胶原蛋白呀、维生素 D 呀，这些个骨关节需要的营养才能够更好的固守在身体里，滋养关节，对吧？那你像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不光是肾固守营养的能力下降了，它连带着肝也出现问题了。你看肾主骨，肝主筋，对吧？你肝肾出了问题应该怎么办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哎，是给他们补足足够的营养。那么从中医上来讲呢，就是要补充足够的精，这样才有利于他们功能的恢复，对吧？再有，你看现在很多老年朋友脾胃不好了是不是特别多？哎呀，每顿饭都吃的特别少， 明明年轻的时候一顿能吃两碗饭，一顿能吃两个大馒头，上了年纪之后勉勉强强啊吃半个馒头，吃半碗饭，你以为这是正常的现象，但其实真不是。为什么有的人都70多了80来岁了，也每顿饭照样能吃一碗饭再加上一碗汤呢？这就说明人家脾胃好。那么你吃的少，你不消化还胃酸胃胀，不就说明你脾胃不好吗？您觉得脾胃不好自己多注意点就行了。其实这个呀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你注意着点是不是就意味着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啊？那很多东西都不吃，你说这营养从哪儿来呢？必然会造成营养的缺乏，对吧？那么营养缺乏了，你脾胃功能下降的不就越来越厉害了吗？咱们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负责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气血供养全身。可是脾胃本身的运化功能不也需要精来给它提供动力吗？你精不足了，脾胃没有足够的能量推动，运化功能自然就好不了。所以呀，要想脾胃好，调脾胃的同时，咱们一定要让身体里的精充足起来。再有呢，要是精不足的话，还会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很多老年朋友是不是那个失眠呢，健忘啊，有这个神经衰弱的问题，这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烙大饼就是睡不着，就算是睡着了，外边只要是有一丁点动静马上就醒了，醒了以后可就再也睡不着了哈。白天呢就昏昏沉沉的，记性特别差，刚放的东西转头就找不着了，拿着手机找手机，拿着钥匙找钥匙，哎，这些症状其实都跟精亏分不开。为什么呀？神经系统方面出问题了，那么在中医上来看呢，其实就是元神出现问题了，元神不安稳了。那么元神的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精。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你看啊，肾藏精，精生髓，脑为髓海。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身体里面的精不足了，是不是生出来的髓就不够了，脑髓就得不到足够的滋养了？那这样一来，元神自然就安定不下来，那就会出现睡不着，记不住事儿这些问题了。还有一些更严重的，哎呀，年纪大了，慢慢慢慢的反应就开始变迟钝了，说起话来也都是颠三倒四的哈，甚至说出了门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这其实就是精亏到了一定的程度，髓海空虚了，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所以呢，不管是轻度的失眠健忘，还是严重的神经功能问题，根源都离不开。

0: 金亏。那么要想改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应该把亏空的金给补上来。你金足了，髓海充盈了，元神自然就安稳，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慢慢也就跟着缓解了。那咱们刚才讲了这么老多其实啊，就是想告诉大家啊，不管你身体是有哪方面的问题，追根溯源下来，其实都是金亏导致的。只要把亏空的金补上了，咱们身体的脏腑就都能有钱花了，身体里的元气充足了，很多问题自然而然也就好了。那阳胎盘呢，它就能够很好的补精归精，让身体里边的精充足，同时还可以大补元气，这样咱们的身体才能够不断往好的方向发展。给大家举一个病例哈，以前有这么一位病人，才35岁，很年轻哈，他姓王，他呢是来找我的时候正好是大夏天，那都是31-32度了，特别热。你看咱们普通人那个天气那个气温肯定要穿短裤短袖女人穿裙子什么的是吧，但是他当时穿的就是那种长衣长裤，完了脑袋上呢还围了个围巾，就是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我就问他究竟怎么回事，哎呀他坐下就开始哭啊，他就说刘老师你可得好好帮我看看，我是刚生完孩子半年，生完之后就坐下了月子病，经常的腰疼腰膝酸软，手指头关节也疼，伸不直，现在连孩子我都不敢抱，一点凉水都不能沾，除了洗脸之外基本都不敢碰水，那说我那个洗脸水啊，别人一摸都觉得烫手，我就不觉得烫，而且我还特别怕风又怕冷啊！你看我现在裹得严严实实的，哪儿都不敢露出来，家里边的窗户也不敢开，有一点风就受不了，就感觉这些风啊寒呢、都往骨头缝里头钻，家里人热得没有办法，就只能是下楼溜达，晚上睡觉呢还得盖个大棉被露个脑袋，在外边的话都得是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我这个眼睛呢也非常不舒服，眼皮子发沉，每天就感觉睡不醒，没有精神，还总想咳嗽，然后一咳嗽还拉了尿，这弄得我是哪儿都不敢去，整天什么都不想干，我简直都要抑郁了。哎呀，当时呢听完这个王女士哎呦边说边掉眼泪儿哈，我这心里边非常不是滋味，真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咱们做女人的做母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身体呀精神遭受了双重的折磨，是不是啊？当时我就根据她的身体情况给她开了一个汤方这个汤方叫做当归阳胎盘茴香汤，感兴趣的朋友其实我们可以拿出纸和笔记录一下啊，这个取阳胎盘粉2克，当归25克，丁香、板栗、吴茱萸、肉桂、小茴香，还有铁皮石斛，这几样各10克，再取干姜一段，还有3克的葱白切成葱花。那具体怎么做呢？先把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洗干净再用砂锅来炖汤，因为砂锅它受热比较均匀嘛，更有利于吸收，而且口感也好，就把这些药材全都放在砂锅里头然后呢再倒入温开水大概就是4碗温开水大火煮开10分钟之后，再转成小火慢炖慢熬1个小时左右，那关火之前放点葱花放点盐调调味就行了。这个方子呀它可以补肾阳提高体能，特别适合这种胃寒怕冷腹部冷痛四肢冰凉腰膝酸软的人。 你看这里面的茴香和干姜都是补元气的药食同源的药材，羊胎盘呢是温性的，能够温补肾阳，大补元气。王女士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常说的产后风，就是老百姓说的月子病。你看咱们中国人都讲究生产完要坐月子，对吧？如果说这个月子要坐不好的话，那就很容易得月子病了。中医认为生完孩子就容易气不足，因为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会耗费大量的精血，整个身体的元气一下子就空了，浑身的骨缝啊、毛孔啊都处在张开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稍微不注意，风啊、寒啊，哎，就会顺着张开的骨缝钻进去。等到出了月子，骨缝慢慢闭合，这些风寒就被锁在身体里头排不出来了，就落下了病根儿。那么西医上认为，生孩子分娩的过程它会失血，消耗大量的蛋白质、铁、微量元素，产后营养储备不足，免疫细胞合成原料又不够，那整体的抵抗力就会比普通人低得多，所以说动不动就疼，还特别的怕风怕冷。但是我们说刚才那位王女士，她不光是怕风怕冷啊，不光是关节疼，眼皮子也发沉，睡眠也不好，还咳嗽，而且一咳嗽还漏尿。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她这个产后风是全身性的，这就是典型的精血亏虚所造成的元气不足。那么我们说为什么王女士用完我刚才说那个方子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呀？主要还是因为这里边的羊胎盘。那么产后风一方面是因为身体里的元气不足了，不能很好的抵御外邪，哎，这些个外邪就容易进到咱们身体里边，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对吧？入侵到了关节，哎，就会关节疼，入侵到了眼睛，就会感觉眼皮子发沉，入侵到了元神，睡眠就会不好。简单来说，这些邪气入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问题。那么精血亏虚，你就没有能力把这些个外敌从你身体里边赶出去。那羊胎盘呢，它是可以大补元气的，元气是我们人体生命活动最最根本的能量，是人与生俱来的。我们说它推动的是什么呀？西医上讲是血液循环啊，让营养物质能够送达全身。中医上说呢，它是推动气血的运行，推动这些精华物质的运行，让精能够散布到各个脏腑。你看很多听众朋友不都是一体多病吗？然后消化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啊、神经系统疾病，什么眼病啊，多病混杂。你去医院看个病是不是都得挂好几个科？不可能一个门诊就能解决你所有病吧。但羊胎盘不一样，它的大补元气是由内而外层层嵌套的。那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是老房子，那房子是不是少不了地基，少不了支柱、墙体、管道、门窗，什么都得有吧？那如果把咱们的身体分层，哎，可以基本分为五层。第一层也是最核心的，就是五脏六腑。第二层是气血经络。第三层是筋骨与骨髓。第四层是肌肉与腠理。第五层就是外在的皮毛跟爪甲之类的。那其他的药只能管一层或者两层。但羊胎盘不一样。哎，它的大补元气呢是这五大层次同时进行的。就相当于全屋的翻新修缮。由内而外层层递进。从头到脚，从骨到皮，从精神到形体，实现全面换新。就像一棵老树，从根上重新吸足了水分跟养分，那不光是主干粗壮了， 就连最细的那个枝条和最末的叶片都能够重新的舒展开来，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元气满满，焕然一新，对吧？所以大家记住了啊，如果您也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啊，咱们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你把身体养好的前提就是要保证精足。想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们，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啊。好了，咱们今天暂时说到这儿。好，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60年的漂泊，12国的深入行走，从巴黎凌晨3点的菜市场，到撒哈拉腹地女人裹身的白布，从图阿雷格男人不离面的面纱，到菲斯人毫无卫生理念的精致生活，保罗·鲍尔斯用一双画家的眼睛和一位旅人的好奇心，记录下那些被主流叙事遗忘的角落与面容。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摩洛哥沿海的那条沙滩宽阔的有些过分，海浪到了近处便被一道残破的防波堤挡去了大半气势，船到岸边花园里时只剩下遥远的低语，像有人在梦里翻了个身。蜜蜂在葡萄藤间忙碌，偶尔有人从咖啡馆里走出来低声说上几句话，又回到昏暗的室内。那些声音混在风鸣与浪声里，竟有种昏昏欲睡的安宁。鲍尔斯走进花园时，看见水井旁铺着一张大草垫，垫子上散落着一些瓶盖，当地人拿它们当游戏的筹码，正围坐着掷来掷去，神情专注又松弛。花园紧挨着城墙，无花果树枝叶横斜，仙人掌丛凑在角落，头顶的葡萄藤密密匝匝地搭成凉棚， 这个季节藤上挂满青紫的果实，穿过那条小径去水井时，额头免不了要碰上几串，角落里晾着一件柳条边的渔网，尺寸恰好能兜住一个人，圆鼓鼓的，像只巨大的灯笼。这地方叫渔人咖啡馆，主人名叫莫尔海特，40来岁，瘦削的脸上总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有人问他为什么把桌椅整夜放在外面，不怕被偷，他只是摆摆手说，这里的水果就是给朋友们吃的，小镇上的人从不动别人的东西。那些桌椅确实寒酸得很，木头腿儿有些歪斜，漆面早被海风啃得斑斑驳驳，可他们就那么露天放着，日晒雨淋倒也没少过一张。在摩洛哥，传统意义上的咖啡馆远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他们更像是街区里的俱乐部，只要愿意，人们可以在那里吃饭、睡觉、洗澡，甚至寄存随身物品。大多数人的住处离最近的咖啡馆不过几分钟的脚程，因此咖啡馆几乎成了自家客厅的延伸。每家店都有它固定的一群常客，天长日久便聚成了一个小圈子，彼此知根知底。陌生人想闯进一家不熟悉的咖啡馆并不容易，倒不是有人阻拦，只是那种从头到脚被打量一遍的感觉足以让大部分人知难而退。家境殷实的人通常不屑于在公共场合露面，觉得只有家里缺东少西才会挤在嘈杂的咖啡馆里消磨时间。而欧洲人或受过西式教育的中产阶层，把喝茶当作忙碌间隙的短暂喘息，坐在露台上看看街景，全当换个脑子。但普通百姓把咖啡馆当作真正的社交场，那是他们参与邻里生活、交换信息、打发日子的重要去处。对鲍尔斯而言，咖啡馆是触摸这个国家脉搏最直接的窗口。别的地方看不到人们这样频繁而从容地聚在一起，按自己的步调活着，对时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要理解摩洛哥人，就得先理解他们眼里的时间。如今即便是最偏远的村落，工作时长和报酬之间也渐渐有了换算的关系，可是在咖啡馆里，那种不计成本的闲坐依然珍贵的近乎奢侈。只要点一杯，老板会用两三分钟泡好端上来，而顾客愿意坐多久就坐多久。一杯茶的利润不过几分钱，从账面上看，这种经营方式毫无前途。传统的地板咖啡馆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藤条、竹子、棕榈叶、芦苇这些最便宜的材料搭成的空间，既凉快又好看，还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混响效果。而那种摆着桌椅的新式咖啡馆则截然不同，它的炫耀在于冰箱和电视机这些昂贵的舶来品，实用退到了幕后，面子成了主角。金属的碰撞声充斥的那些地方，舒适感被抛到一边。旧式咖啡馆则因建造者的心意而各有各的脾性，有的在海边花园里顶着葡萄藤天顶，有的在马拉喀什的平屋顶上让夜风穿堂而过，有的藏在阿特拉斯山区的窑洞里，顾客得自己带茶叶和薄荷，老板只负责生火和供水。菲斯有座巴洛克风格的老木屋，垂柳掩映着曲折的水渠，躺椅就摆在岸边。城镇里那些逼仄的巷子深处，有的咖啡馆穷得只剩墙边几块木板和倒扣的板条箱。丹吉尔有男孩们跳舞助兴的场子，马拉喀什有像避难所一样安全的去处，还有特定时期荒野里还会搭起帐篷咖啡馆，规模大得像个临时的集市。这样的丰富多样在别的国家很难见到。60年浪迹天涯，足迹横跨4大洲12国， 以旅人而非游客的身份缓慢行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欢迎继续收听。在摩洛哥的咖啡馆里泡茶，那可是一门手艺。伙计取出一个长柄铁桶，舀进满满一池真梅绿茶，然后加进四五倍分量的白糖。另一个桶里早就装好了热水，坐在炭火上，水一开就冲进茶叶和糖的混合物里。趁着浸泡的间隙，他拿新鲜的绿薄荷茎秆用力碾碎，尽可能多地塞进玻璃杯，再滤入滚烫的茶汤。有时候还会添上一只美女樱、两朵含苞的香橙花，或者几片迷迭香叶。端上来的那杯成品，热得烫嘴，甜得齁人，香气浓郁的能把人呛一个跟头，跟世界其他地方喝过的茶完全不是一回事。头一回尝的人多半会被那个甜度镇住，条件反射的要求少放糖，结果端上来的就成了一杯不伦不类的淡薄液体，既不像摩洛哥人的阿特茶，也不像英国人习惯的红茶。店家当然偷着乐，因为给他省了糖，反正白糖价格是一天天都在涨。每家店里都有一个高出地面约一英尺的木平台，周围围着矮栏杆，上面铺着草席或芦席，那地方叫苏达。乐手来了就坐在上面演奏，夜深了那里就成了临时宿舍。大约12年前，丹吉尔的本查尔基大街上曾有家大的咖啡馆，常年聚集着一群特殊的顾客，无论午夜还是凌晨3点推门进去，总能看到许多8岁到14岁的男孩围坐在光线幽暗的中央桌子旁，全神贯注地玩牌。三面墙边是很宽敞的地台，光线更暗，有男孩全在那里睡觉，翻个身还下意识地挠着胳膊。玩牌的人乏了，想找个地方伸懒腰，却发现地台上早躺满了人，只好回到桌旁，趴在硬邦邦的桌面上眯一会儿，头枕着胳膊，姿势别扭得很。日复一日，这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就靠这间咖啡馆过活。他们是从山区来丹吉尔流浪的少年，弄个木盒子、一两罐鞋油、一把旧牙刷和一块破布，就在街头擦鞋。当地居民早已看惯，可外国游客见了总皱眉头，觉得这不该是孩子过的日子。当局后来关了那家店，类似的场所再没开起来。摩洛哥和非洲其他地方一样，正被现代化的浪潮裹挟着往前冲，不过这里的本土文化根基深厚，不像那些原始地区那么容易推倒重来。一套行之有效的古老文明传统就摆在那里，要取代它得花上更长的时间。在那些小镇的咖啡馆里，常客们最爱讲些幽默的故事来抵制那些不讲道理的改变。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是拉腊什背后山区的乡村集市上，那天农民们都赶来卖货，一个穿紧身牛仔裤的小伙子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自以为时髦得不得了。他走到一个卖无花果和青椒的老妇人面前，用鞋尖踢了踢那堆果子，懒洋洋地问价，刻意要显摆自己的城里人做派。老妇人头也不抬，只说了句别踢我的水果，你坐下来我便宜卖给你。小伙子喜出望外，猛地蹲下去，只听哧啦一声，裤裆崩开了。哄笑声中他涨红了脸，双手捂着裂口，在众人的目光里一瘸一拐地逃出了集市。那天夜里，保罗·鲍尔斯独自坐在花园的暗处，等所有的客人都散了，咖啡馆里没了声响，才把莫尔海特叫出来。葡萄藤在头顶被夜风吹得沙沙作响，城墙背面飘来山坡晒了一整天后散发的干燥辛辣气味，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黑暗中的沙滩。莫尔海特点上一根烟，在对面坐下，火光一亮一暗。 鲍尔斯说，他在写一篇关于摩洛哥咖啡馆的文章，想让美国人知道这些地方，问穆尔海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沉默了片刻，穆尔海特的声音从暗处传来，带着点难以置信的意味。他说，他从12岁起就在咖啡馆干活，在这里住了16年，店里的一切都是自己亲手打理的。玫瑰是他自己种的，无花果和葡萄是他照料的，井水是他一瓢一瓢淘干净的。今天早上他还铲了满满八车沙土。经营咖啡馆不是泡茶那么简单。鲍尔斯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喜欢这份工作。穆尔海特说，夏天在花园里还凑合，冬天就难熬了。外面刮风下雨，有时一整天一个客人也没有，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浪声，那感觉不像工作，倒像坐牢。镇上的人都走了，他也打算进城去别人的咖啡馆里打工，按月领薪水。鲍尔斯愣住了，在他想象中，这家咖啡馆仿佛一直就立在这里，是这海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忍不住说，可这是你自己的店啊，你舍得放下吗？穆尔海特走到通往海滩的门口，转过身来，语气平静，要是靠自己养不活自己，那就得替别人干活，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在生意好的店里端茶送水，总好过守着一间空荡荡的店饿肚子。他顿了顿，又说，等他存够了钱会回来的。黑暗中看不见对方的表情，鲍尔斯知道自己脸上那丝笑绝不会被察觉。那句老话说得对，城里钱好赚，可一旦进了城，谁还会回来呢？海风灌进来，带着咸味儿，远处防波堤外的浪声忽远忽近，像一声声没有收尾的叹息。咖啡馆是社会的切片，折射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闲适与劳碌之间的角力。保罗·鲍尔斯的这本游记不提供答案，只呈现那些正在消失的瞬间。泡茶的仪式，紧身裤崩裂的市井笑话。全书用不带评判的目光，为即将被冲刷的旧世界留下了温暖的存照。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热风说，鲍尔斯寥寥几笔就能让撒哈拉的星空压得人喘不过气，让摩洛哥市井的香料味扑面而来，这才是旅行文学该有的样子。读者永无归途说，读完终于分清旅人与游客的区别，游客有归途，旅人无相根。读者午后的光影说，鲍尔斯从不给抑郁加浪漫滤镜，只是冷静地记录人与地方的冲突，文化与文化的碰撞。读完他的文字，像坐在丹尼尔的暖阳下发呆，看似什么都没发生，灵魂却已被悄悄地重塑。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东非大裂谷。乘飞机越过浩瀚的印度洋，进入东非大陆的赤道上空，从机窗向下俯视，一条硕大的刀痕就会呈现在你眼前。相信即使你见惯奇情异景，也会惊讶地瞪大眼睛，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东非大裂谷南起赞比西河的下游谷地，向北延伸到马拉维湖北部，并在此分为东西两条。东面的一条是主裂谷，穿越坦桑尼亚中部的埃亚西湖、纳特隆湖等，经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以及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的阿巴亚湖、兹怀湖等，继续向北直抵红海和亚喀巴湾，直至西亚的死海约旦谷地，全长6400多千米。西面的一条经坦甘尼喀湖、基武湖、爱德华湖、艾尔伯特湖等，一直到苏丹境内的白尼罗河，全长1700多公里。东非大裂谷的宽度在几十米到200公里之间，深几百米至2000米，谷壁如刀削斧劈一般。裂谷两侧峭壁悬崖，山峦起伏，犹如高耸的两座墙。据推测，东非大裂谷形成于上新世和更新世，一些地段同时伴随有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催生了著名的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等高大山峰。大裂谷内的博格里亚湖边，间歇泉热气升腾，地热是大裂谷周围国家的一种重要能源，已经得到妥善利用。在我们的头脑里，大峡谷总是和黑暗的断剑深渊以及狭长阴森等词联系在一起，其实不尽然。当你来到东非大裂谷，展现在眼前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远处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连绵的群峰，近处草原广袤，翠绿的灌木丛散落其间，野草青青，花香阵阵，草原深处的几处湖水波光粼粼，山水之间白云飘荡，裂谷底部平平整整，坦坦荡荡，牧草丰美，林木葱茏，生机盎然。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
10: 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洋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洋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洋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1: 红军在南洋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10: 在南洋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洋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洋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2: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3: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10: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4: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1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5: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

0: 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4: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这样林书豪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7: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8: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吧，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7: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9: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敌对，最后一个拦架。
7: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0: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1: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7: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2: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7: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3: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7: 举重女子七十。

0: 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四乘100米接力项目。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1: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4: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6: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7: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8: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0: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11: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2: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
13: 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旅行就是不停地为途中独特的风景驻足，偶尔因为高山流水的清丽停留，偶尔被惊鸿一瞥的美丽吸引，或者走进一条深沉深沉的巷道，期待遇上一位撑着油纸伞、结着忧愁丁香一样的姑娘，或者在春暖花开时看着花儿冲破北疆漫漫寒冬妖娆绽放，或者在河边放下一盏写着心愿的河灯，祝愿一切安好，这些都是旅行该有的模样。摩洛哥的美是说不尽也道不完的，昨天走出了迷城菲斯，今天小麦带领大家继续前行，来到有着摩洛哥第三大城市之称的马拉喀什。马拉是摩洛哥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以红色的城市而闻名于世，同时也是摩洛哥历史上最重要的古都之一。 马拉喀什有着让小麦所向往的浓浓的异域风情，不仅精美的建筑雕饰、人文风情更是让小麦迷恋不已。在马拉的麦地那老城区漫步，房子全是赤红色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如蜘蛛网般蔓延，一不小心就容易让小麦迷了路，但是也因此显得更加迷人，因为下一个转角就随时会有惊喜。小麦很难想到这些老城区的街道曾经是遥远沙漠绿洲的一环，数百年前马拉喀什的种子就曾经在此落地生根，很多街道都用竹席或者是木板拼凑的顶棚遮挡着阳光，沿路遍布了各种贩卖商品的小店铺，这就是号称世界最大的手工艺商贩聚集的传统市场了。由于马拉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和卡萨布兰卡的地中海气候不同，这里要更加的炎热，于是清凉的马约尔花园就成为了小麦的下一个目的地。位于马拉喀什新城区的马约尔花园是一座占地12公顷的美丽的植物花园，同时也是摩洛哥马拉喀什艺术家聚集的艺术圣地。出入园中，只见院内花繁叶茂，小桥流水，数十种高矮肥瘦各异的仙人掌遍布其中，翠绿鲜亮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更特别的是，从小道到花盆，从亭子到房子，全都被着上了鲜艳夺目的颜色，让小麦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一般，从心底蔓延出一种纯澈的童真。据说这座花园是由法国著名设计师杰奎琳在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也就是摩洛哥还是法国保护区的时候设计建成的。花园在1947年对外开放，从1980年开始被法国的伊夫圣罗兰和皮埃尔伯奇所有。这是一个炎炎夏日里的清凉乐园，更是一个让人们的心灵得以栖息的地方。从花园出来，小麦来到了著名的德吉马夫纳广场，它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之一，自从公元1050年起存在至今，可以说是马拉喀什人生活的一个缩影，更是马拉喀什的精神中心。随着夜幕降临，这座精神中心就越发变得魔幻起来。广场内伊斯兰教宣礼员再度召唤信徒祷告，听说每天要祷告5次，已经延续了1000年未变，虔诚地让小麦感动。已经接近傍晚时分，炎热渐渐散去，而太阳的余晖依旧恋展良久，德吉马夫纳广场逐渐变得游人如织，异常热闹。摊贩儿摆起了大排档，不停地吆喝着路人的游人光顾，卖工艺品的小贩儿和兜售撒哈拉沙漠团的人不停地切换中文、日语、韩语向我们打招呼招揽生意，穿着各种奇装异服的伯伯尔人邀请路过的游人一起来合影，人间烟火的盛景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让小麦流连忘返。小麦走上广场一角的天台餐厅，点上了一杯清凉的饮料，坐下来静静地俯瞰广场的万种风情。6月的摩洛哥要8点半太阳才下山，淡淡的天光与初上的华灯融为一体，远处的烧烤档升起片片的烟雾，朦胧了灯光，煞是好看，让小麦陡然而生出一种诗人般的情怀，却又觉得哪些词句也不足以表达它意蕴深长的美。第二天，小麦离开马拉喀什，前往舍夫沙万，这是一个全部被涂刷成蓝色的小城。来到舍夫沙万，小麦才深刻发觉，仅仅是这个小城的蓝色就已经是最美的风景了。这里的蓝色不是一种，深蓝、湖蓝、浅蓝，甚至还有淡淡的紫色，而且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要把房子刷到多高。至于为什么整个小镇要刷成蓝色，似乎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小麦想，可能这里的居民觉得蓝色会给大家带来幸运吧。小镇很美，蓝色的街道和蓝色的房子，让午后暴烈的阳光被蓝色给冷却下来，让小麦的心里宁静了许多，也让小麦甘愿迷失在这座蓝色的山城中。 一个转身看到一抹不一样的蓝，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听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舍夫沙万的蓝色海洋里。在舍夫沙万的小巷里，无论拾级而上还是举举而行，入目之处都是风景。在麦地那的商铺看到一袋袋的颜料是一种风景，在露天餐馆望向广场的行人是一种风景，在街角踢球的孩子们也是一种风景，就连小麦帮着老人提重物送他回家，发现自己也融入到了这场风景中。放慢自己的脚步，用当地人的心态去感受此地的风情和气息，蓝色也就沁入了小麦的心里。游走在蓝色的小巷里，到处都种有美丽的小花，道路两旁有各种彩色的地毯、丝绸、陶瓷等工艺品，有粉蓝的墙壁衬托着，给小麦带来浩瀚的视觉冲击，让小麦突然就觉得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十分的诗意。六月的气温舒适温柔，游人也不算多，密度刚刚好，到处都有小猫懒洋洋地趴着睡觉，让小麦整个人就像掉进童话的盒子里，有些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美的地方。世人皆知爱琴海有圣托里尼，却不知摩洛哥还有舍夫沙万。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小麦有幸两个地方都领略到了，实在是幸甚至哉了。回到了旅馆，热情的房东向小麦介绍了小城的来历。据说在几个世纪以前，一群被西班牙政府驱赶的穆斯林来到这里定居，他们把房子涂成了绿色，而绿色是伊斯兰宗教的颜色。再后来又从西班牙来了很多犹太人，他们又把房子涂成了粉蓝色。以色列建国以后，犹太人都回到了故土，剩下的当地人就决定保留这种蓝色直到今天。而这里的人觉得把房子刷得好看是对客人的欢迎，所以逢年过节都会粉刷一遍。他们淳朴的民风和对文化的敬重，也让小麦的内心生出一种钦佩之情。吃完了晚饭，距离日落还很早，小麦慢悠悠地从广场踱步到不远处的小山上，吹着清凉的山风，一路俯瞰夕照下的蓝色小城，心中有一种奇妙梦幻的感受。山顶上有一座白色的西班牙式清真寺，小麦找了一处台阶坐下，看着一群孩子在远处的坡顶上踢球，夕阳纯美，金红色的光芒把一切都染上了柔和的光彩，而远处翻着悠悠的蓝色的小城，就像一颗大大的蓝宝石镶嵌在了里夫山脉的山腰上。在舍夫沙万停留一日，小麦继续前行，来到撒哈拉。作家三毛曾经在撒哈拉的故事一中当中写道，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滴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于是在小麦的心中，撒哈拉就是一个热情浪漫自由的所在。 当小麦真的脚踩撒哈拉沙漠的黄沙，才发现它给人的震撼是无法言说的。这个在初中地理课上认识的名词，这个存在于天方夜谭中的世界，这个曾经只在小麦脑海中闪现过的神秘地方，就这样展现在了小麦面前。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沙丘，单调而新鲜，索然又刺激。风一直吹着，小麦可以看到沙尘的流动，也可以感觉到沙子拍打在身上，吹进眼睛里，朦胧了太阳，让人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却能够嗅到沙的气息，神秘而又迷离。小麦在向导的带领下安营扎寨，等待夜晚撒哈拉的星空。如果说小麦给撒哈拉的期待有100分，那这里的星空带给小麦的便是10000分的惊喜。本来以为新西兰牧羊人的教堂就是星空美妙的极致，而撒哈拉的星空璀璨更让小麦目瞪口呆。茫茫的沙漠，漫天的繁星，人类在这里是这样的渺小，仿佛世间的爱恨痴嗲、烦恼忧愁都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事情。小麦踽踽前行，想要攀到沙丘的最高处，结果两眼茫茫，不知深处，但仅仅是站在沙漠中抬头望星，心内的震撼也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了。小麦不禁想，千百年来就是这些星星引领着迷途的人前行吧。此刻此地也让小麦油然而生出一种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的感叹。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风沙平静，风平沙静，气温清爽，此时的撒哈拉最是温顺。小麦决定爬上大沙丘，虽然十分的艰难，每一脚都会深陷往下滑，但是登上了沙脊，再顺之而上，则轻松了很多。小麦爬到附近最高的沙丘上，欣赏一望无际的沙海，沙丘曼妙的曲线格外迷人，而小麦对于曲线又有着特别敏锐的触觉，因为觉得它竟然好看的让人感动。沙丘上都有纹路，有规律又毫无规律地排列着，让小麦感叹风真的是一个巧夺天工的伟大艺术家。缓缓升起的太阳给沙漠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顺光的方向，天空逐渐呈现浅蓝色，光线还很柔和，西边仍旧挂着一轮圆月，身影淡淡，一切都显得宁静而甜和。小麦在沙丘上体验了一下滑沙，然后就骑上骆驼，趁天气热起来之前回城了。骆驼连成一排行走在沙漠中，投射出长长的影子，像极了小麦看过无数次的明信片。这时的沙漠少了风沙的朦胧，颜色清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清晨中北部地区有雾，偏东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29度。趋势天气，24号多云转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7度。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24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32家企业入选江苏先进级智能工厂，质改数转赋能提质增效。全省首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换新投用，口岸涉外业务一窗通办。扩容十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我市多举措推动以旧换新落地见效。我市低空数据产品完成首笔交易。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瑜、刘宇翔报道。近日，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我市32家企业成功入选，覆盖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核心领域。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是国家多部门梯度培育的重要制造业载体，此次认定既是对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的权威认证，也为我市纵深推进质改数转网联，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迭代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新材料是我市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产品精度、批次稳定性、生产可追溯性要求严苛，传统人工生产粗放管理模式难以适配高端市场需求。作为本次上榜的新材料标杆企业，江苏弘扬石英持续深耕数字化转型，产品广泛应用于光电、半导体、精密电子等高端领域。本次通过迭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打通全流程数据链路，车间生产、设备运行、产量统计等各类数据实时共享全程留痕，彻底革新传统生产管理模式，以数字化管控筑牢产品品质防线，有效提升生产标准化水平，为企业深耕高端新材料赛道、抢占国内外高端市场筑牢核心竞争力。
2: 江苏弘扬石英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冯维娥：
4: 您看这个大屏幕，我每天上班只要有时间，我经常会过来走走看看这些数据，或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是可以传输到每一台电脑里，大家共享每一件产品、每一道工序，包括这个产量的分析，单产量、总和产量的分析都是有据可依的。
3: 高端装备制造是我市重点主导产业，如年实业依托智能工厂创建，走出了一条装备迭代、数字赋能、效能升级的转型之路。精密机械零部件加工工序繁琐，定制化需求高，设备运维难度大，传统生产模式已出现排产低效、能耗偏高、人工误差等问题。对此，企业推进智能升级，更新高端智能加工设备，改造老旧设备，并完成联网集成，同步上线 MES、ERP 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智能排产、设备监测、能耗管控、订单调配全流程数字化，有效破解传统生产痛点，大幅提升生产精度与运营效率。
2: 连云港如年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正奇：
5: 软件和硬件的提升呢，对我们这个生产效率，据不完全统计啊，不是很精确的，能提升10%几，大概这个数字。再加上我们今年的这个订单呢，6、7月份，包括8月份。

0: 都是很饱满的。但是随着这个我们产量的不断提升，或者说市场在扩大，对生产的要求呢也越来越高。当然我们这一块系统呢也越来越理顺，企业运营的两个拳头，一个营销，一个生产。生产这一块呢，就是基本上现在能满足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需要。
1: 依托智能工厂四级梯度培育体系，我市持续以标杆创建为抓手，通过持续深化质改数转网联，不断优化生产模式，提升产业能级，夯实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让更多传统工厂变身智能工厂，让港城制造加速向港城制造跨越。此次入选的32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广泛覆盖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高端装备、精细化工、食品加工等重点赛道，产业布局与全市工业发展主线高度契合。未来，我市将持续壮大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数量，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质效持续提升，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新成效，为港城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产业动能。
2: 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徐长乐报道。日前，全省首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连云港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完成换新升级，并正式投入使用，其成十余项口岸涉外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以高效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港口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3: 此次升级后，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硬件设施全面优化，功能布局更加科学。目前共设置8个标准化综合服务窗口，可集成式受理国际航行船舶及员工出入境港手续、外籍船员临时入境许可、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外国人签证办理等业务，全面覆盖口岸企业、涉外人员全场景办事需求，彻底告别以往多部门多地点分头办事的繁琐流程。
2: 船舶代理陈坤：
4: 环境更好，现在是一站式便捷服务。对于我们船舶代理来说，比方说船员换班上，时间成本大大节约了大概2个小时，时间占比大概在80%左右。
3: 针对外籍船员下地难、企业办事多头跑等痛点，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深度归集整合口岸政务服务事项，新增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办理、外国人签证延期、停留居留证件签发等高频业务，真正实现移民事务一窗通办。
2: 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队长李如浩：
5: 我们新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聚焦高效办成外籍船员换班一件事。过去外籍船员换班需要分3次往返边检和出入境，路途较远，耗时耗力，现在我们所有手续一个窗口全受理，减少了路途折返频次，省时省力。
3: 此外，中心同步推行24小时预约服务和一次性告知制度，办事人员只需取一个号到一个窗口，即可完成材料提交、审批流转、证件领取等全部流程，无需在多部门之间往返奔波。
2: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瑜报道。江苏省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扩容政策，新增10大类智能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政策发布之后，连云港快速落地配套举措，面向商户征集报名，补充完成商品池备案，组织业务实操培训，打通审核申报兑付全链条。当地家电数码卖场快速调整货品布局，助力大宗消费提质扩容。
3: 走进市区多家家电数码门店，原来占比不高的智能清洁设备、智能卫浴、智能安防产品被摆到门店核心展区，不少商家快速调整货品结构，把本次扩围的新品补齐上样，同步更新店内宣传物料，换新流程给到到店消费者，新增品类的咨询量逐渐上涨，成为门店新的销售增长点。
2: 小米智能数码产品店店员许国良：
6: 像他以前购买我们的门锁、包括音响、耳机，这些都是没有补贴的，像这一次之后呢，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补贴，也是对我们的消费者而言也是一种很大的福利嘛。啊，像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呢，也是助长了我们的销售额啊一步一步更高。
3: 不同于传统家电，这次扩容的10类自主品类大多属于改善型智能化消费产品。补贴落地之后，政府补贴叠加门店品牌自身的优惠，降低换新门槛。 商家也主动抓住政策扩围带来的机会，一方面做好货品备货，另一方面培训导购人员吃透补贴细则，从接待咨询、救济估价，再到补贴申报、送新收旧，降低消费者办事成本。
2: 连云港苏宁易购市场部负责人袁早凤：
7: 这次以旧换新，增加了10类地方自主品类。我们在接到通知的第一时间，然后进行了地方备案。比如说，我们之前需求量比较大的智能门锁，然后针对于这一次活动，我们也推出了特价款，原价2199的智能锁，到手只要1687元。我们还提供送装一体服务。
3: 政策发布后，连云港第一时间面向社会优化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报名，发动家电数码商户主动申报，扩大政策参与主体覆盖面。当地商务部门联合银行、银联等机构，组织全市各县区商务工作人员、商户开展专题业务培训，聚焦系统实操、申报规范、风险防控，确保政策流程直达终端销售一线。
8: 这样的错
9: 误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报道：近期市安防集团低空数据产品与江苏省数据交易所完成首笔交易，本次挂牌的花果山山林巡检航拍视频数据集实现合规市场化流通，标志着我市低空数据资产化运营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今年以来，我市抢抓低空经济与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机遇，全力推动安防产业发展，产业版图持续扩张。安防产品交易平台上线企业近700家，产品2500余个，实现贸易额约10亿元，建成安防产品交易平台中亚分中心和阿里巴巴国际站精品店铺，产品出口36个国家。海州区高新区全年招引安防产业项目20个，涵盖智能机器人关节、全息功能光晶等细分领域领先项目，建成行业先进的智能语音实验室和毒品检测中心，首发空地联勤安数盾数据安全平台项目，举办首届公共安全 AIGC 创意大赛，建成20个自动起降机场、139条航线，打造了成本低、效果好、覆盖范围广的全域低空态势感知系统，完成山海港城岛全域场景验证。此次实现首单交易的花果山山林巡检航拍视频数据集，依托集团低空监测业务积累，整合空域地理、障碍物、低空气象、飞行器动态监测等多元空天地数据，经标准化治理与合规脱敏，打造为安全可控、可对外调用的数据服务产品，可服务于低空安防管控、无人机巡检、应急救援、空域风险预警等场景，有效破解低空行业数据分散、获取成本高、合规流通难等行业痛点。此前，该数据集已获颁全市首张低空领域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此次完成场内首笔交易，意味着我市低空数据资产化从确权迈向流通的关键一步。低空经济发展，安全是底线，数据是底座。下一步，我市将不断丰富低空数据产品矩阵，完善数据合规运营体系，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加快打造低空经济与安防产业创新引擎。
2: 本台记者报道，少年有志，科技报国。近日，在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中，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少年班学生马子轩凭借扎实的科技功底和国防素养，获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全国总决赛初中组一等奖，并获评国防素养之星，展现了港城青少年的家国担当与科创风采。在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科创教室，马子轩正和老师分析数据、调试参数。课余，他常扎进这里钻研无人系统技术。近日，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总决赛落幕。比赛模拟复杂战场侦察，要求操控无人机完成低空侦察、规避障碍、雷达监测及编程定点投放、坐标扫描等任务。马子轩沉着应战，荣获全国总决赛初中组一等奖，并获评国防素养之星。国防素养之星，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学生马子轩。
6: 赛场的无人机稳定性、对操控精度和程序预判要求都比较高，我反复调试参数，模拟突发情况， 不断优化飞行方案，才在高压赛场里稳住状态，顺利完成所有考核任务。
2: 马子轩从小热爱科学，积极参与校园科技活动，一次次科创赛事磨砺国防。

0: 日进润，让国防报国信念扎根在他的心中。在他看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离不开强大国防和科技力量的支撑，这也让他更加坚定科技报国的初心。马子轩，被占比赛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每次突破都让我收获满满。我也觉得智能无人科技、前沿信息技术都是守护国家安宁的硬核力量。将来我也希望选择无人机相关国防专业， 把对科创的热爱转化为报国本领。马子轩就读的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多年来秉承国防铸魂、科创赋能理念，构建科技素养与国防素养双向赋能的育人模式，搭建科创实践、国防研学平台，引导学生深耕前沿科技，培养心怀家国、勇于创新的新时代少年。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信息科技教师徐继轩，
1: 马子轩， 他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我觉得肯定是离不开他平时日复一日的刻苦的钻研。我们学校也是深耕国防教育与科创教育，依托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培养了学生们的家国情怀，不断提升学生们的创新实践能力。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 近日，我市海鲜淡水鱼同步迎来丰收上市高峰，赣榆海鲜市场购销火爆，东海淡水鱼秋捕正酣，海淡水产品货源充足，流通畅通，全力保障节日市场菜篮子量足价稳，鲜味十足。连日来，在东海县曲阳镇的一处淡水鱼养殖基地里，一幅热闹的秋捕景象正在展现。捕鱼师傅们忙着围网拉网，随着网口收拢，成群的鱼儿跃出水面，
2: 银林翻飞，水花四溅。某渔业生态鱼养殖基地负责人张廷亮：
3: 我们今天早上7点开始开网起鱼，估计这一天能出个5万多斤，差不多能卖20多万元吧。
2: 从外地赶来的收购商早已在岸边翘首以盼，吊车将满满的鱼货吊运到等候已久的运输卡车上，用不了多久，这些新鲜的鱼儿就会走上上海、山东、河南、浙江等居民的餐桌。
3: 收购商徐杰：
4: 这边的鱼品质比较好，价格适中，市场认可度高，比较好卖。
3: 与此同时，在赣榆区海头镇的猪棚口海鲜批发市场内，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等时令海鲜集中上市，摊位前采购市民批发商络绎不绝，商户忙着分拣称重、现场加工，各类海鲜礼盒订单持续攀升。
4: 市场冷链物流全速运转，鲜活海货锁鲜直发全国。海鲜摊主李飞：
5: 最近这半个月生意明显火爆，现在梭子蟹大量上市嘛，价格也比较平稳，不少老顾客都提前过来购买，还有很多客户订购海鲜礼盒走亲访友。
3: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一带一路国家海洋港口现代化建设与渔业协同发展研修班27名学员在连云港考察学习，学员来自哥斯达黎加、坦桑尼亚、约旦、尼日利亚等9个国家。近年来，我市立足港口枢纽优势，推动港口建设与港升级与现代渔业协同发展，全市现有渔港7座，围绕推进国家级、省级渔港经济区建设，大力发展绿色海水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 冷链物流出口，打通海上养殖、渔港集散、港口外销产业链，探索港口枢纽赋能海洋渔业、蓝色经济对外开放的实践路径，依托港口和产业优势，农产品出口保持全省前列。本次研修主题与连云港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考察期间，连云港港口领域专家围绕港口智能化运营管理开展专题授课，学员们赴连云港港区实地参观，并前往高工岛渔港、观摩渔港基础设施和渔获集散等情况。本次研修考察搭建起连云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渔业交流合作桥梁，在水产养殖、渔港建设、水产品贸易、海洋资源保护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互学互鉴，共谋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赣榆区海头镇，这个拥有 11.6 公里黄金海岸线的滨海小镇，藏着一张出人意料的成绩单。全镇海洋渔业年产值超90亿元，线上年交易额突破100亿元，近10年海鲜电商累计交易额超700亿元。 赣榆地处苏鲁交界的黄海之滨，是江苏北大门，拥有 53.11 公里黄金海岸线， 7000余平方公里近海。

0: 海渔场142.1万亩养殖海域。靠海吃海是这片土地上世代延续的生存智慧。下午3点半，海旗村党群服务中心2楼直播间里，海鲜主播尹棒棒举起一罐海苔，对着镜头热情推荐。2016年，本土渔民三子开海鲜直播先河，十年间全镇活跃直播账号发展到6000余个，网红主播3000余人，日均发货20万单，相当于全国每10单海鲜快递就有1单来自海头。电商起来以后，带动了一产的育苗、养殖、捕捞，二产的加工，再到三产的服务、物流。因此，电商的发展也切实带动了当地就业，每到旺季时能够解决50000多个就业岗位。告别海旗村，调研团来到了赣榆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这个占地2150亩、总投资约15亿元的项目，规划建设102栋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养殖水体18万立方米。目前已建成循环水养殖车间25栋，牡蛎育苗育肥车间27栋。正大集团、省沿海集团等龙头企业先后入驻。走进一处大型养殖车间，眼前是4台圆柱形结构的 AI 数码鱼桶，系统24小时自动监测并自动调节水温、溶氧、pH 值等12项关键水质指标，实现精准投喂和病害预警。期间还会利用到 LNG 气化过程中释放的冷能。赣榆海鲜 IP 已经不仅局限于苏北一隅。近年来，赣榆海鲜中国行接连走进武汉、西安、石家庄等城市，精准对接热门赛事，放大品牌声量。上海国际蟹产业博览会上，赣榆梭子蟹一举斩获蟹王、蟹后等6项重磅荣誉。赣榆海鲜、赣榆味道、赣榆优品3大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15家企业获得首批品牌授权，一场城市的 IP 跃迁悄然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维园，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2: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1: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2: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1: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2: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来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城建控股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传达学习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深耕维保提质效，暖心服务助安居。豫粤二期项目顺利取得第2批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花果山大道沿线花境及景观小品建设提升工程全力推进，大数据公司再获国家级发明专利授权。接下来是详细内容。近日，市城建控股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传达学习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永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集团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好学习贯彻，营造浓厚氛围，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要提前做好任务分解，提前谋划工作思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对标大会部署的3个定位要求和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结合集团15-5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一项一项研究，一件一件解决，确保大会精神落地见效。要全力完成全年目标，集中精力抓好生产经营，全力冲刺4季度，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向美而行，匠心铸成。
0: 青海置业以业主实际居住体验为出发，聚焦售后维保核心环节，通过闭环管控、主动服务、专项攻坚3大务实举措，做实做细后期品质服务，切实解决业主居住痛点，持续提升人居质感。依托全流程闭环维保机制，项目实现业主诉求高效处置。交房以来，青海府邸项目累计承接物业对接、交房整改、工程维修等各类业主诉求100余条。 问题整体办结率达91.5%，实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推行靠前式贴心服务。

0: 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逐户上门走访，面对面倾听业主诉求，答疑解惑，精准对接居家维修、房屋养护等各类需求。项目人员主动靠前，联动多方协调处置，高效化解装修维保疑难问题，为业主安心安居、舒心装修保驾护航。苍梧房开御苑二期项目近日顺利取得第二批次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项目现场开工建设打通关键合规环节。施工现场稳步推进桩基施工，已完成一期六栋楼及过街天桥工程桩基施工任务，二栋楼试验桩竞赛检测顺利落地。苍梧御苑一期工程加紧推进南区收尾，北区室内外施工、景观建设同步铺开，苗木栽植、楼间水井基础砌筑、井石摆放工作有序进行。润科集团全力推进花果山大道沿线花境及景观小品建设提升工程，重点选取花果山大道与圣湖路交叉口东南角、东北角，以及花果山大道与林州路交叉口东北角、西北角等关键点位，精心营造精致美观、层次丰富的花境景观。通过绿植塑造错落有致的道路绿化风貌，同时选取花果山大道与圣湖路交叉口、林州路与科院路交叉口、苍梧路与学院路交叉口等点位，打造主题鲜明、造型新颖的景观小品，为城市道路注入人文质感与迎接省运会开幕的氛围。近日，市城建控股大数据公司自主研发的基于动静特征融合的信创应用兼容性评估方法及系统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该体系可精准识别软硬件适配隐患，及时预警系统运行风险，有效破解了信创改造过程中的评估不全面、预判不精准、返工率较高等行业共性难题，为数字政府建设夯实安全根基。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您的收听。
1: 传播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为深入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养生知识，丰富中医药就在你身边的品牌内涵，在医务部、护理部的统筹下，由治卫病科负责实施，积极对接连云港市工人文化宫、连云港开放大学老年学院、连云港市文化馆等，组织临床、护理、行政等多部门专家共同参与中医养生课程授课，将专业实用的中医药知识送到广大市民身边。本次系列课程由省市名中医、各科室主任等院内专家领衔，汇聚了来自治胃病科、心血管病科、泌尿外科、脾胃病科、老年病科、肺病科、眼科、感染科、营养科、风针科、护理部等十余个科室的专家力量，形成了多学科协同授课的师资阵容。课程内容涵盖四季养生、体质辨识、中医适宜技术、药膳食疗、中药香囊制作、传统养生功法等多个方面，既有理论讲授，也有实操体验，贴近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群体的健康需求。其中重点关注老年、男性、女性各类慢病、常见病及心血管的预防、干预和调护。目前，连云港市文化馆与连云港开放大学老年学院的中医养生课程已正式开课。每周二晚18:30到20:00，连云港市文化馆东馆4楼会议室；每周三下午14:40至16:40，连云港开放大学老年学院203教室。欢迎大家关注参与，授课专家围绕季节养生、常见病防治、中医体质辨识等主题，为学员带来系统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
1: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